0: 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5: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6: 欢迎大家继续持锁定跳片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6: 我们来看潘先生啊。您好啊，潘先生。
8: 哎，你好。
6: 嗯，
8: 潘
6: 先
8: 生。我车退完了，我全责。
6: 嗯
7: 嗯，
8: 现在是有一个住院，他已经住了一个月了。他一个肋骨一节肋骨骨裂，头上有个小口，住一个月出院了。
7: 嗯，
8: 住院了之后，我的意思吧，就是咱们这个交强险，意思就是谈误工费的问题。今天给他打电话呢，他连个大夫瞒着咱们说没出院，完了之后呢，说是意思呢我还得住院。肋骨不疼了，我现在是腰疼、腿疼、屁股疼。我还得住院养。那问一下，这个二次住院合理吗？还有，我想就是因为毕竟忙是打工的，我想走，我想出去打工，我想跟他谈误工费，你看到底多少钱能走？他现在你说一句话，我不合理，我得住院。
6: 嗯，这个二次住院合不合理？如果人家确实身体有问题，那肯定是合理的。这个事儿呢，你可以问一下他的主治医生。如果你对主治医生不信任、怀疑，说俩人一起合伙对付我了，那你看我怎么办？也好办，最后还有个医疗鉴定。
7: 除了他亲儿子是医生，我跟你说，别人没人这么干。所以你说的这个瞒吧，实话说啊，您可以这样去想，但是我们呢不会这样去信，因为我们经历和了解这样事情比较多。医生现在多么谨小慎微呀！
6: 嗯，
7: 你没毛病都怕出毛病，
6: 不想干了。
7: 我说句心里话，
6: 是不是？
7: 对吧？
6: 嗯，
7: 那出了点毛病，他受不了啊。如果说医生这块啊，第一，我不是替医生去开脱，我也不知道他是张三李四，
6: 因为我俩不认识，
7: 对，也不认识。但是如果你对他这块有疑问，你可以通过这个医院的投诉，对吧？医务科呀等等这些投诉去解决。但是你不要这个枉费了医生对整个过程的这个处理，他是个很标准的一个治疗，他根据不同的情况，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不跟你去嬉闹，这个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你如果认为对方脑瓜疼、屁股疼、腰疼、腿疼、脚跟疼的，跟你这起事故没关系，最后咱们可以走医疗鉴定。
6: 对的，
7: 你可以把这件事跟他说，你说你可以继续住多长时间，这个谁也整不了，只能听大夫的。
6: 嗯，
7: 但是呢，如果确实超出的金额比较多的情况下，因为我也没有商业险，我只能采取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医疗鉴定。
6: 嗯，
7: 我来鉴定你的伤情、你的病情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来进行解决。所以呢，这个事儿是可以最终解决的。那。

0: 很遗憾你只有交强险，所以你现在整得比较闹心。
1: 对，
0: 先问一下他住院目前花了多少钱了？
2: 交了10000，实际花了8000。
0: 哎，你还想着好像老大个事儿、
1: 哎？这没多少呀。
0: 你的交强险的，你的交强险的承担额度是18000块钱。
1: 嗯，
0: 啊，到现在为止交了10000块钱都没花完，基本上都在你的交强险的范围之内。额外你如果不想给对方任何一分钱的话，那你就可以标准解决。因为呢，在这个法律上没有规定说额外你还需要给拿钱，主要是看病期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比如说住院期间所产生的伙食费啊，有可能产生的护理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误工的损失。那也因为不能上班不能工作少挣的钱，别管多大岁数人真有工作，真的因为这起住院不能挣到钱的话，你得给人进行承担，主要是这些相关的费用。总体来说你的交强险基本够用啊。
2: 啊，永哥，我还想问一下，他这个误工费自己就我送员的，他的误工费一月多少钱大约？
0: 那你看人一月挣多少钱？
1: 你得看他干啥的。
2: 他给人打工，就是给人刷班刷碗，一个月1300。
0: 那一个月就满打满算1300呗。
1: 对呀，你就按照人家实际收入、实际损失就可以了。
0: 对呀，你要撞了我的话，一月就得50000块钱。我开心开心，痛快痛快，
1: 去个零，
0: 去几个？
1: 去一个，
0: 去一个能够吗？
1: 去俩也行。
0: 所以你看你赚了多少钱的呗？那你赚了1300的，那就是你要赔偿人1300块钱的。
1: 说白了，就是人这一天的实际的，或者这一个月的实实在在的损失。由于你给导致的伤，人家不能干这个活，挣不来这个钱，损失多少赔多少。
2: 哦，那我明白了。
0: 别着急啊，
2: 谢谢二师姐。那没事，
1: 没事。
0: 你看你吧，兄弟，我这咱唠完了之后，我回头说一句话。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听你那个语气哈，没10万块钱下不来。
1: 哎、我也这么想，10万8万的。
0: 第一，金额上没10万下不来。第二呢，这事儿真的要讹你10万。
2: 关键问题在于受伤的是5个
0: 啊？
1: 啥玩意儿？
0: 5个都住院呢？
2: 5个
1: 人受伤啊？
0: 都住院呢？
2: 这2个车全推全损了，都已经。
0: 哎呦我的妈！
1: 全损，5个人受伤，
0: 5个人一共得花多少钱呢？
2: 5个人，那4个人全解决完了，那4个人花了4000块钱。
0: 哎呀，
1: 车全损，5个人受伤，加在一起不足2万块钱的损失。
2: 受伤了，脑袋开了个小口。
0: 可以啊，
1: 你这撞的真的，哎呀，
0: 撞了5个金钟罩、铁布衫啊！
1: 你没事，你们家吃个喜儿吧。
0: 对呀、
1: 啊，真的。你这是什么幸运值啊，降临在你身上了。
0: 撞成这样，5个人全平推了可能性都有啊。
1: 哎、
0: 结果你说你5个人加到一起现在才10000多块钱。
1: 不到2万块。
0: 你可以啊。
1: 你真行啊。
0: 这命大。下次跟你弟弟说吧，要么呢这小破车就别整了。
1: 真的。
0: 要能整得起呢就把商业险给保上。
1: 不保险、
0: 啊、
1: 别开车了啊。
2: 嗯，他就别开了，开不了。
0: 那开啥。
1: 对，就别开了，还开什么开。
0: 行吧。
1: 保险还不齐全。
0: 挺好了，这运气不错了。你要吃个喜儿去吧，
1: 偷摸吃一顿吧，家里人啊、哦！
0: 你剩4个都解决了，其实你们在这个过程里边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了，
1: 嗯，
0: 不要跟第5个人去较劲儿了啊！你要额外要真是多花个3000-2000能解决的话，就当吃个喜儿了。
1: 潘先生，你要听我俩话，多给点，
0: 嗯，
1: 利索痛快解决完啊、哦！
0: 整完了，整利索得了，
1: 额外多给点都行啊。
2: 咱们现在想给钱，人家不收咱们钱、
0: 嗯、啊，那就住着吧。你就跟他说，但是你要提醒他啊，你说你多住的，如果确实不符合条件，我们到最后是要做医疗鉴定的。你也可以让他跟医生打听打听，医生会跟他建议的。
1: 对
0: 啊，
2: 哦，行，
0: 行，
1: 好好跟人说，别横里横刀的说啊、哦。
2: 那不能，那不能，
1: 那不能，
0: 好嘞，
1: 好嘞，哎，
0: 再见，
1: 再见。这家伙，我的天，
0: 你觉得他不能？
1: 哎呀，
0: 我咋不信呢？
1: 太多好不了太多吧？
0: 怎么可能不能呢？我就是觉得能，是吧？
1: 来吧，我们看潘先生电话接回来了。你好，潘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嗯，请讲吧。
2: 我是交河市人，现在在华天市吧，一个大郊乡，一个村子里，一个暖泉屯。我是货车，对方是出租车。
0: 嗯，
2: 我在屯里出来的人字形岔道，我在村里出来之后停车瞭望，确认没有车之后，我往拐弯。但是我瞭望的距离吧，也就是4-50米，
0: 嗯，
2: 前面就有树了，再看不着道了，就，
0: 嗯，
2: 那个等我拐过来弯，还没等拐栗子呢，后面来个出租车，撞击我车的速度哈，车后面都立起来了，又回去的，
0: 嗯，
2: 交警出现场之后呢哈，简单的照两张相，直接去了，告诉我你转弯没让直行，你全责，
0: 嗯，
2: 简单的1-2分钟撤离，今天我现在就在交通队呢。
1: 嗯，
2: 他这个中队长出的现场，完了我就说了，我说那个我老百姓咱不懂，我通过那个咨询就是103.8，因为我天天听咱们的电台的广播，
0: 嗯，
2: 我知道咱们这个好处，我问他那个，他说你们没权利干涉他们，
0: 嗯
1: 嗯，
0: 这是一定的，
1: 那肯定啊，
0: 嗯
2: 啊，他说让我那个什么，让我签字，

0: 个律师让我签字，我全责。完了，
1: 你跟交警提出来了吗？你怀疑对方超速，希望交警给对方做一个车速的检验鉴定，你提出了吗？
0: 我说了，我说我拐弯降直行，那个我拐弯出现事故肯定有责任。但是对方如果在车，我说交通法特别有规定，在经过村民路段时候，车辆需要减速慢行瞭望，这也是这同样的道理吗？我说他就是50米的这个范围内，车速如果不超过40，肯定能刹住车。
1: 这条路有限速吗？看到了吗？
0: 没有限速，是个村道，
1: 就是
0: 道，
1: 旁边就是村民的住宅吗？
0: 对对对对，
1: 嗯
2: 嗯。你不用整得那么复杂。
1: 嗯，
2: 第一呢，不要走简易程序。
1: 对，
2: 按照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结果来，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来进行这个处理。然后拿到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如果你承担全责的话，
1: 嗯，
2: 你是有必要提出复核的。
1: 对，
2: 复核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测一下对方的车速。
1: 嗯，
2: 如果对方有超速，那对方承担次要责任，你是主要责任。如果对方没超速，那这起事故基本上就是你全责。
1: 对，
2: 除非能够证实，比如说对方当时有溜号，手持接打电话呀，啊，当时的驾驶的行为上有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能够证实这些，对方也会有个次要责任。
1: 嗯，
2: 争取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主次，就是对方是次要责任，你是主要责任。
1: 嗯，
2: 那就看对方有没有毛病。这个毛病刚才我们说了，有没有溜号，有没有车辆超速啊，别的说别的没有用了。
1: 你不是在现场吗？跟他交警就提出一个问题就行，不走快速理赔，
2: 对，
1: 不走快速理赔，就完事儿了。然后拿到认定书，立刻提出复核，如果你承担全责，
2: 测速啊，关键是对方的车速和有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啊。你认为自己的责任会小于主要责任吗？
0: 我认为的哈，对方是严重超速，他把我这个货车，他把我前轮转向臂都撞折了，
2: 哎呦，
1: 哎呦，
2: 确实。
1: 那他得撞啥样啊？
0: 他车速最低得达到70到80迈，然后车撞上我之后，车后屁股都抬起来了，又落下来了。
2: 测速就行了。
1: 测速吧。
2: 而且你想一想啊，这个我们多说一句，他撞的是你的前轮左前的位置是吧？
0: 对对。
2: 他没有撞到你的正后方，这说明你的车也刚刚从这打斜上来，这说明你瞭望的距离确实不够。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你的毛病必然会大，所以主次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啊。
1: 好，跟你也说声再见了啊。大家开车呀注意呀，尤其啊咱没有路权的时候咱就得多注意。这咱有路权还好一点，你说这没有路权，你转弯车辆你就是得万分小心，千万分小心，才能确保一个安全的转弯通过呀。

0: 场。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3: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类似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哈。那此时此刻热线电话已经全部空出，大家有任何在交通生活方面的问题呢，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0431-8581-5411-5433。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小志姐。
5: 哎
4: 你好勇哥。
5: 哎
4: 哎，视频我发到咱那个交通广播那个公众号上了。
3: 你是发的文字还是发的视频？
5: 天天玩轮子吗？不是吧？
4: 都是我。
3: 什么都是你？龙也是你
4: 啊？对，就这两个文字。
3: 天天玩轮子也是你
4: 啊？不是、
5: 啊、那不是
3: 啊？
5: 不就是龙吗？
3: 不就是发的文字吗？
4: 对对对。
3: 有
5: 形容一下
3: 那
5: 形容一下事故怎么发生的。
3: 好的啊。
4: 是这样的，5月2号晚上11点左右，远大大街与天威路交汇。我是在天威路上由南向西，我是要左转。但是它是绿灯，就路口没减速。过路口的时候，一辆大货车它闯红灯，然后它是由东向西闯红灯。由于灯光没减速，然后我就向左打了一把舵，中间马路牙子特别糟，然后就撞上了。大货车直接走了。然后我现在是因为5月2号那天晚上报交警，他说让我第二天去交警大队。然后第二天去了之后呢，值班的说5、6号吧，等上班了给我打电话。我想先确认一下这个跟大货车有没有关系。
5: 我总感觉关系不是很大呢。
3: 那他那个视频
5: 当时你开的车呀？
4: 对，是我。
5: 速度并不至于太快呀，而且呢这是一个你转过来之后，这条路至少是一个单向的三车道是吧？
4: 对
5: 啊，稍等啊，这是一个单向三车道，大货车虽然是闯红灯，但是大货车走的是最右侧车道。
3: 对，
5: 也就是说给你留出了左侧的两条车道，你的左转弯呢是要进入到对应车道，由于你这是个双左转弯的车道，所以呢你对应的车道可以进入到第二条车道，也就是说左侧的第二条车道。我不知道交警是不是这样跟您说的哈，而对方呢持续走在最右侧车道，也就是对方虽然闯红灯，但是对方的行进的路线、行进的方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3: 他没有给你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就是尤其通过这视频观看，等于是大货车是他不守规矩，但是他老老实实的，他闯完之后他走自己的最右侧那条道。
5: 对，
3: 他没上你这个道来，他也没压线，他也没侵蚀你的路权。
5: 他实际上他对你的影响就是吓了一居人，吓了一跳。
3: 哎，
5: 他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3: 你主要是没想到红灯了咋还一个车来了呢？
5: 对呀、然后我给我的感觉啊，我来分析你的驾驶状态。你当时当刻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况，比如说打电话溜号这些行为的话，
3: 他应该不集中开的、
5: 应该精力不是很集中。
3: 他不集中。
5: 你是出去之后即将转弯时看到了大货车，吓了一跳，然后一把舵把舵给搂大了，然后才顶到了这马路牙子上，是这样的吗？
4: 不是，那个很集中，但是速度确实是快。
5: 你转弯的时候得有多少？
3: 60。
4: 那个路口70了。
3: 有70转弯。
5: 转弯的时候按70转的吗？
4: 对，因为其实当时也是晚上下班，就感觉没有车了，然后那路口总走。我是想要转到第二条或者第三条车道，然后看到他之后呢，灯光一打就看不清中间隔离带了。
5: 你实际上是想七。

0: 实你这个速度，你其实是奔着最右侧弯转的，你是想兜着大弯过去的，是吧？
1: 对对是。
0: 发现兜不过去了，才往回给了一把舵。由于车速太快，这一把舵给大了。
1: 对，
2: 操作失误了。
0: 操作失误了。
1: 对，
2: 操作失误。
0: 其实这起事故就是在你执行即将要转弯时，稍点一脚刹车，然后直接一把舵转过来就完事儿了。
2: 再说谁家转弯整那么快呀？
0: 你等着最后的结果吧。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个人觉得啊，大货车对你的影响，就是硬生的给对方贴个次要责任呢，有这可能性。但是呢，其实必要性都不大，
2: 几乎很难能贴上。
0: 大货车的闯红灯，从它驶出到驶离路口，到进入到路段，它都没有影响到你该走的路线。
2: 嗯，跟你没关系。
1: 对，
2: 对人家等就算是绿灯，人家也这么走。
1: 行，
0: 你心里有数吧？好吧。
1: 行，那我其实行，车因为已经都修完了，因为这都好几天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0: 有车损险吗？
1: 不是，有没走？因为我有个2000免赔。所以我就自己修了。
2: 车损，你修车花了多少钱呀？
1: 哦，我现在前个我就修了一下底盘件，然后大概1000左右吧。
0: 啊，你啥车呀？不是，你个2000免赔是啥意思？
2: 他的上下浮，
1: 对对，那个
2: 保险下浮。
1: 我就是营运车，营运车。
0: 哦
1: 啊，对，就是买车损险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2000的免赔额。
0: 哦，不是按比例，是按额度来的吗？你确定吗？
1: 对对，我确定。
0: 啊，好，
1: 我按比例。
0: 那你就修了吧，下回千万千万要加点小心啊！
2: 没人，谁家好司机好人转弯整那快的速度，
0: 太快了，太快了，
2: 干啥呀？就算马路上一个车没有，出了个小猫，你不得一嘚瑟？
0: 但实际上，我这么说啊，你撞击的那一刻可绝不是70公里每小时，你绝达不到70公里每小时。你要是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右前左前脚上马路牙子的话，你的车是处于侧翻的状态的。你其实你撞击的时候达不到，我看你的实际的，
2: 他肯定也刹车了。
0: 我看你实际的视频，其实你在撞击的那一刻也就在20-30左右。我不知道我这个分析对不对，也就那样。
1: 那应该是我刹车了，因为它灯光也有一定影响。
0: 对，哎，
2: 这个光是挺亮的啊。
0: 左边那个大车的那个远光灯，让你看不到马路牙子了。其实你的速度没有，其实你看这速度已经降下来了。在撞之前的时候已经降下来，这撞完了这才多远就停下来了。
2: 这已经降了很多。
0: 你要真70闷上去，你很有可能周出去。
2: 你当时啊，看见大货车闯红灯过了，你本能性的你认为这大货车要奔你来，但其实人家走自己的道了。
0: 右前方一台车。左边一个灯光的影响，这个一下子把你整个的行车全给造成影响。
2: 说白了，被吓着了。
0: 对，行吧，兄弟，那就这么着吧啊。
1: 好，
0: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各位，这几个事故还都挺有代表性的，这每一个可能都需要有提醒的地方。你看刚才这哥们儿也是，左边大灯，左边跟他垂直方向的大车，这个远光灯支的挺亮的，一转过来之后，眼前我们看这个视频里边都是一片黑，
2: 是致白了，
0: 锃亮的一片，啥都瞅不着。哎，再往前一走，又马路牙子出来了，然后右前方呢还有一个闯红灯的一个大货车啊，多坑人！虽然大货车这起事故可能没起到事故的原因，但是不得不说这种闯红灯的行为是非常可恨的。
2: 交警100%找到他，一定会罚他的，不用想了，这个
0: 事。是的，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郭先生。郭先生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一起交通事故。
0: 请讲。
3: 我朋友是从北往南走，他是小车，然后那个红绿灯坏了，然后从东往西就过了一个大车，他在大车的右侧，那个他俩就撞上了，车撞的挺严重的，然后没撞到那个大车的车头，他有点撞击点在大车的车头后边那个大箱那块儿。然后那个路段，是大车限行的路段，这个责任得咋判呢？刚发生过两天。
0: 哎呀，你的运气是你撞了他，不是他撞了你。你知道你撞了他和他撞了你的区别是什么吗？如果大车撞你的话，直接照着驾驶员的这一侧搂了，这种挤压感、撞击感，对人伤害特别大。所以呢，为什么让右？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就是因为我们的驾驶员在这一侧，所以这是个根本。所以大车处在左侧，你们处在右侧。如果地面，因为它是有信号灯的位置，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礼让的标志标线。本来是按照信号灯走，但是由于信号灯不好用了，在没有信号灯或者有信号灯不再使用的损坏的调整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熄灭的过程当中时，它让右的原则。所以咱们处在右侧是优先通行的，而对方是需要避让的。你们呢有没有比如说超速啊？或者一些未能确保安全驾驶的行为啊，如果没有呢，对方全责；如果有呢，你们将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所以您的这起事故就两个结果的可能性：一，对方全责；第二，你们承担次要责任，对方是主要责任。跟撞击的位置没关系，但是你们撞击的这个位置和这个节奏，确实让你们的驾驶员能够保护好，很大程度的减少了人员的伤害。那我们先问一下，人伤什么程度？
3: 人没咋地，车基本上就报废了。
2: 这个太好了。
0: 对。车塞到里边，往前一走，一拖一拽一挤压。

0: 但是呢，正好你用车头把车把这个位置顶进去了，但是我们的车人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撞击的这个点。如果再早一点，你们再快一点，这大车闷到你们的侧方的话，人不会不受伤，而且很有可能伤的会比较重，大车的撞击力特别大。还好
1: 那个大车撞击之后5-60米才刹住。
0: 哎呦，
2: 哎呀好，
0: 基本上吧，你不用管大车的事了，什么超不超速、限不限行啊，跟这都没关系了。你们现在就挑一挑自己的毛病，自己有毛病就是次要责任，自己没毛病对方就全责，就完事儿了。然后你关注的是大车能不能赔得起，大车有没有商业险，商业险额度够不够啊，那就行了，别的不用管啊。还有你要考虑大车是否超限，如果大车有超限，它的保险不是按全比例赔付的，它有可能是打折赔付的。
1: 大车是空车，
0: 空车，
2: 空车呀、
0: 那一切基本不用担心啊。
2: 很幸运，它是个空车也。
0: 对啊，这要是重载的话，可能会更加麻烦。
2: 对，
0: 行了，
2: 你这所有的幸运事都赶一起了哈、好来，慢慢处理吧。给你也说声再见。
0: 哎呀，不幸中的万幸，
2: 这就是幸运的事赶在一块儿了。
0: 这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大家你知道吧？就是人就是这样哈、就是日子过得不错的时候，你想着怎么能多赚钱，是吧？你身体很好的时候，你想着怎么出去玩，这就是人。当这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你的日子过得紧巴的时候，你想着怎么能吃饱饭，吃饱就行。当你的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想着我躺家里不遭罪就行。那人都是这样。你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一起交通事故，车都报废了，我们依然要冠以你很幸运，
2: 真的，
0: 你的运气很好，你点高，你太怎么着怎么着，我们都不会关注别的。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关注的就是人，人生命还在，人身体不受到伤害，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2: 你看人啥事没有啊？
0: 啥事没有？
2: 真的是、
0: 运气不错。
2: 好了，希望大家都不出事故啊，在路上安安全全、平平安的驾车，这比什么都重要。

0: 是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

0: 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2: 来吧，我们看王先生遇到的事情。您好，王先生，
3: 请讲。
4: 哎，你好，那个是怎么个情况呢？就是我在我们白城市金汇桥这块，我是正常行驶，他的摩托车是穿横道过来的，穿横道过来以后吧，就是发生碰撞了。发生碰撞了，他的摩托车吧，当时我撞完以后，我跟他俩碰撞以后，完了就是，摩托车就是到对向车道，一条车道，完一个出租车，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跟那个就是把这个摩托车就给压上了，把这个摩托车又压上了。完了呢，那个我当时就是打电话，是打的先打的120，完了打的报警电话，完了我又找的保险公司，完了，在这个我等待这个就是等待交警来处理这个现场事故这个当中啊，就是这个跟我发生车祸这个人到白城市二医院，在白城市二医院呢，他上那嘎去，完了以后呢，人就是上那嘎以后人就走了，也检查也没做，啥也没做，
3: 然后呢？
4: 他这个我现在我就想问他，这是不是属于交通道义啊？他当时我那时候是有酒，但是我说咱因为啥教员也没测着没五的，他这个咱也不敢说他100%就是你就是喝酒。
3: 到现在那在医院走了之后呢，又发生了什么？
4: 到医院走了之后找不着他了，教员打电话也不接，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
3: 然后到什么时候开始他又出现了，开始配合这起事故处理了？
4: 第二天早晨给我打电话，完了就是昨天，完了就是昨天吧，又打电话又管我要钱又什么的，所以给他看病什么的。
2: 他现在住院没？
3: 到了医院之后没有做任何检查是吧？
4: 没经过任何检查。完了交警那头吧，也是白城这几个大医院那块也找他了，完了他也是没找着他。
3: 您刚才说的是穿横道，不是十字交叉路口是吧？
4: 不是。
3: 就是正常你们所行驶的机动车道，它是横向的穿越这个机动车道，和你第一次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摩托车跑到了对向车道，对向来的出租车随即把这台车又给撞了一下，又给压了一下，是吧？
4: 对，
3: 车上有驮人吗？
4: 车上有个驮人，有个妇女，但是这妇女也是啥事没有。
3: 当时他去医院了吗？
4: 对，当时这妇女也跟着去医院了。
3: 走的时候是他们两个都走了吗？
4: 对，他们两个都走了。
3: 好，首先来分析一下这起交通事故啊。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话，看来这起事故是对方责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甚至有可能是对方的全责，包括了第二次这个对方车辆的这个碾压或者是碰撞，这应该都算在一起交通事故里。就是你这边撞完对方来不及，紧接着又给撞了一下，或者往摩托车给压一下，所以呢基本上会按照一起交通事故来处理。那对方在横穿机动车道时注意安全，作为一个机动车，这肯定是违法行为，不用多说，对方承担事故的全责。当然如果你有开车溜号、车辆检验鉴定不合格或者车辆超速这样的行为，你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如果没有呢，对方就承担全责。这先来说事故，那基本上给你分析出这样的一个结果。第二来说对方是否涉嫌了交通肇事逃逸，如你所说，对方完全可能涉嫌交通肇事逃逸。虽然他在现场配合着去了医院，也没有在现场说直接逃离，但是他去了医院之后，他的这个行为不排除是躲避着酒驾这个检测，到了医院的抽。

0: 抽血呀，这一抽血就能验得出来呀，或者交警等到来处理的时候，他要让他进行验酒啊，所以呢这些呢很有可能是一个这个躲避的行为，他这种一个逃避的行为确实构成，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您可以按照正常的交通事故处理，等候着交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书下发之后，你该修车修车，该找对方赔钱赔钱，另外你可以追究对方的交通肇事逃逸啊。
1: 那个就是我这个这种情况下，我直接找保险公司给我修车可以吗？
0: 那叫走代位求偿。
2: 嗯，
0: 我觉得必要性没有那么大，因为走代位求偿是走你自己的一次保险，是一次有责出险，所以走代位求偿对于你的保险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你该有的浮动可能没有了，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一次保险让你的保险出现了上浮。
2: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先不急。
2: 你这个事儿没必要的原因是对方非常的清晰，能找到人，而且呢人呢现在已经到了交警，也配合，也没说找不着人，最后你说没人给我修车，人能找到，也不至于说没有赔偿能力或者赔偿的这个条件，这都不至于。所以你再等一等，毕竟刚发生啊。
1: 他说他没有赔偿能力，他命没钱，让我给垫付医药费。
0: 嗯，
2: 那是他说的，责任还没划定呢，你先不用垫。
0: 你先不用管，垫、付的这个事儿不着急。
2: 嗯
0: 啊，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不是你的责任的话，连交强险的18000都没有，只有1000块钱的医疗费用。
2: 嗯、
0: 如果你做垫付太多的话，这事儿对你来说可能不是那么有利。
2: 对，
0: 所以呢，你不用着急垫付的事儿，咱们就按照程序一步一步处理。
2: 你就等待交警最后下发责任认定书。
1: 嗯，好
2: 嗯，好嘞，给您也说。
0: 你的车损是大吗？
1: 谢谢
0: 车损大吗？
1: 车损挺大的。
0: 多少钱？
1: 你说我这个就是前边灯、保险杠，再加车门的，再加那个就是左上车那个护板，给全坏了。
2: 大概得多少钱修车？
1: 大概得3000多块钱吧。
0: 您说的是3000多块钱吗？
1: 对。
0: 3000多块钱，说的我还以为得30000多块钱呢。这3000多块钱，你再走代位求偿，你这不坑自己呢吗？
2: 嗯、
0: 他再没钱，3000多他拿不起吗？你觉得、
2: 嗯、
0: 是吧？
2: 是的，
0: 没有必要啊。那、您是向右躲避的，是不是？
1: 对，我
0: 先
1: 右躲避
0: 的。行，那就事儿就跟您聊到这儿。责任呢给你分析了一下，接下来该如何去做也给你做了提醒。我真的不建议你走代位求偿、
2: 这
0: 个没有必要、
2: 这个损失没有那么大。
0: 对，如果说真是3万5万的、3万2万的，你担心对方赔不起，咱整个痛快也行了。3000多块钱，你觉得谁能赔不起呢？而且在法律上怎么着他也让他能赔得起你。所以不用着急啊。
2: 好，跟这朋友说声再见啊！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3、8581-543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络啊。
0: 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在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随时与我们互动。代位求偿是啥？是有责出险。我们在发生了无责交通事故时，你将会进行的是交强险的无责赔付，这个对于你明年的保险浮动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一年当中你发生了100次无责赔付，你都不会影响你明年的保费啊。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个，代位求偿就是通过你自己的商业险对你自己的出现的问题来进行赔付，这个责任是在对方，对方赔不起，好了，你的保险公司可以根据你的自己的保险的情况，比如说你的车辆有损失，你有车损险，就可以走代位求偿。比如说你的人员有受伤，你有司乘险，有司机的座位险和乘客座位险，你就可以对人伤在这个保险的限额之内，保险公司替对方替你赔钱，替对方把钱赔给你，然后保险公司去起诉对方，管对方要钱，说我已经替你把这个钱给到了这个受伤者，然后你需要把这个钱赔给我，这受伤者呢也我的被保险人也把这个权限转嫁给我，哎，我可以去要钱，这叫代位求偿。那么代位求偿将会计入你的一次有责赔偿，一次有责赔偿对我们明年的保险有这样的影响。第一，如果你的保险已经多年未出险，或者一年未出险，你的保险已经有下浮的百分比了，经过了一次有责出险之后，你再去投保时，你的保费将会恢复正常，没有再向下浮动的这个价格。第二，如果你已经出险的次数或出险的额度达到了你上浮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再有一次出险，你的保费将会出现上浮。所以有责赔偿和无责赔偿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代位求偿是有责赔偿，它的区别就在这儿。那如果对应这个详细的数，你像你刚才问的3000块钱为啥不合适，你要是3万5万这玩意咱就认了，说这个保险浮动比如说一年几百块钱， 或者是再高一点的，像千头八百，
2: 对，
0: 这都有可能吧。包括营运车辆，可能代位求偿，这个千头八百，行，这也行，我们认了。那你中间这个浮动险我也认，为啥呢？因为我要得到的是3万到5万左右的赔偿，一个3000块钱的东西，你说你的保险浮动还得怎么着，还不得个几百块钱吗？所以你说它合适不合适？它不合适，犯不上。
2: 尤其你连续多年不出险的朋友就更不合适了。
0: 对，
2: 你已经有的朋友都已经连续很多年不出险了，都已经降到最低了，
0: 都打到底了，
2: 都已经到底了，已经到底了的时候，你说你要因为这点钱，那你说合适不合适？
0: 我那小途观一年商业险，商业三者险300万，座位险，然后呢还有这个车损险，就是这么多年不出险了，现在一年投保下来就2000出头吧，就是所有的这些保险加在一起就2000多块钱。
2: 嗯，
0: 你说咣当给我来一下子，一下给我销回到3000-4000块钱，我能划算吗？不划算。还有3000块钱赔不起的能碰出几个？你就真赔不起了，到最后我不要了又能咋的？
2: 哎呀，那不是赔不起，是不想赔。
0: 对，
2: 嗯，
0: 哪有3000块钱赔不起的？
2: 他一个月他也赚这么多钱。
0: 对，你要说3万5万赔不起，可能性真有。
2: 对对，
0: 他有可能没有积蓄。
2: 对，
0: 那你说3万5万分10期、分20期、分3年还给你，那么太磨叽了，我整不起这事儿。
2: 嗯，
0: 最后法院判完之后，真就这么还，麻烦了。
2: 嗯，
0: 那我宁可我损失我的保险浮动，我直接把钱拿到位，那这是可以的。3000块钱不值得啊。
2: 嗯，
0: 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在1万元以下的，其实大家都不需要考虑代位求偿的事儿啊，尽可能的不考虑啊。你们好好听课啊，刚才我特意分开说的。
2: 是的呀。
0: 没有车损险走不了你的车辆的代位求偿。
2: 嗯，
0: 你有三者险跟代位求偿没有一毛钱关系，你有座位险和车上的人员的代位求偿是相关联的，而且这个关联的尺度不在于你看病多少钱，也不在于对方的三者险有多少钱，而在于保险公司能赔给你的额度就是你的私乘险，也就是你的座位险的限额。我这么说大家能听明白了吧？差不多了，听明白再问啊。
2: 应该能懂，碰上具体事儿再说吧。
0: 对对对。

0: 福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来看看刘先生遇到啥事了。您好刘先生，
3: 请讲。
4: 你好勇哥志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大舅子就是出场车祸。他是咋的呢？他是这个车吧是副驾驶求的，完了之后呢，我大舅是帮副驾驶忙的，就是车和我大舅子都是帮这个副驾驶忙。完了之后，他们就是个临江那头，搁临江那头吧，就是对面的大车，他是应该搁桥洞里边，头天下点雪，完了车是离48米时候，就是他坐这个车就转圈了，转圈了就撞对面大车上了。现在副驾驶也是昏迷不醒，完了我大舅子是刚出重症，就是气管插管还没摘，这病危了，都拉回白山了，完了后边缓过来又回来了，
3: 可老钱了。
4: 现在自己垫的钱，反是有一个道路救援基金申请了是9万4，是9万6，现在一共花40多万了。
2: 能保证生命完好，这多少钱都值。
3: 道路救援基金是谁告诉你们的？
4: 交警。
3: 给交警点赞、啊、
2: 因为是大额、
3: 给交警点赞。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就说了自己的一起交通事故之后、我就给他拦断了，我说你们也没钱，对方也没钱。他说是，他说，我说你说句实话，到底有钱没钱？他说这么说吧哥，我们现在家里边能出的钱大概是在5万块钱左右，超出5万必须要找亲属借，目前已经借了大概有15万左右了。他说如果再让我借，各家呢不好借，而且我能张开嘴的基本上就这样，也就是说接下来再花掉的钱我基本上要拿不出来了。然后我说那你当时没有考虑申请这个道路救助基金吗？不知道，压根不知道这事儿，而且上来就是 ICU， 进去就是 ICU。 我当时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没能普及到每一个事故民警的处理过程、
2: 但是大多数民警会告诉的，尤其涉及到大额或重伤的，他都会告诉你申请这部分钱。其实
3: 但是您这个真是不错啊、这交警能直接告诉你咱们确实有这个道路救助基金的，是对于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急需抢救的，尤其是在这些方面，
2: 对，
3: 那绝对是管用的。
2: 现在这个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4: 目前来说也不一定，反正现在就是出重症了、
2: 但是已经算是好转了。
4: 那算是好转了。
3: 是雇佣关系还是帮忙？
4: 都是帮忙。
3: 不给钱？
4: 不给钱。车也是帮忙，就是我说句比较直白的话吧，就是副驾驶他妈没了，他们都去帮忙。
3: 哎呀，这真是一个事儿赶着一个事儿啊。你们车上的司乘险有多少钱的额度？有司乘险吗？
4: 没有，
2: 没有，
4: 没有。就是我大舅坐的车和对方大车全是强险。
3: 你说的你大舅哥不是坐车？再确认一下，你大舅哥应该是开车的司机是吧？
4: 不是，坐车，
2: 坐车的
4: 啊，坐后排的。
3: 开车的人是谁呀？
4: 开车也是副驾驶求的，
2: 帮忙的。
4: 帮忙的，
3: 这事儿就得重新捋了，这是两码事了。就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小智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我听到的就
2: 是
3: 坐
2: 车的，
3: 我一直认为是你大舅哥，是对方求了你大舅哥的车和人儿帮着一起去帮忙，那就另当别论了。
2: 他都是帮忙，
3: 对，
4: 都是帮忙。
3: 你们在这起事故里边都属于伤者，都是属于车辆的乘客。这起事故的原因，别管谁求谁不求谁，在道路交通通行的过程里边发生的交通事故就是司机的事儿，
2: 对。
3: 就是司机的事儿，所以这个事故的责任应该归到司机的身上。那至于这种求帮忙，在司机垫完钱解决完之后，你作为求者，也就是说副驾驶的这位人，你到底需不需要支付这个费用，这另当别论。那要看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你们当时这种约定关系啊、要看这个，看证据。那现在对于你们来说呢，你们两者全是乘客，发生这起事故要根据事故的责任来进行界定。你们失控撞到了对方的车上，对方的车只要没有超载、超限、超速这些行为的话，你们就是全责。如果大车有超速、有超限，

0: 现或有其他违法行为，可能承担个次要责任，这还好一点，能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是最好的效果了。
1: 嗯，
0: 然后然后根据事故的责任方来进行赔偿。如果是司机的责任，那么司机要来负责坐在副驾驶的这个当事人，再加上你大舅哥这个所有的治疗的费用和后期所发生的所有费用。
2: 你们是乘客，所以你们不会有责任啊，你们不会有责任。
1: 是，但
2: 是
1: 就是说句实话吧，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管谁要钱呢。
2: 谁开车出了事故，哪位司机开了就找哪位司机。
1: 就是现在我说直白的话吧，就是司机也是腰椎骨折，完了呢，司机呢也是一个三无人员，就是开了破捷达都不止2000块钱。
0: 哎呀，
2: 如果认定出来他是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那都由司机来承担。
0: 我说句不好听的，很有可能到最后你要不来任何钱。
2: 是的，
0: 没了。
1: 对，我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吧，就是
0: 说一句让大家特别痛心的话，想救人自己找钱。
2: 一定是这样的。
0: 你要真的没钱了，那就啥招没有。那你说这玩意儿咋整？
1: 就是道路救援基金申请下来了，完了之后他单位有那个什么叫
0: 意外保险？
1: 不是，意外保险不给报。就是叫啥来着？叫什么红十字会基金嘛？就他单位有。单位给拿2万块钱，
2: 这都是福利的。
1: 剩下都是亲戚朋友给拿的。
2: 现在还需后续治疗，还需要大概多少钱？
1: 他现在呀，就是我感觉再有30-40万也不够。
2: 30-40万不够。
0: 30-40万，
1: 对，现在再有30-40万也不够，因为他是啥呢？撞的时候是颅脑出血，出了60毫升，完了呢，就是肋条就是前后粉碎性骨折，就是把肺都挫伤了嘛，完了所以气管插管嘛，完了这左胳膊折了，就是齐刷折了，完了之后颈椎骨折、腰椎骨折，现在是右撇不好使，现在就是左腿和左手能动啊，右撇是一点知觉没有。
0: 我天哪，
2: 神经要受损的话，
0: 撞成这样撞碎乎了都，
2: 也是麻烦。
1: 刚开始说寻思说这有血栓呐，什么又是什么肺栓塞的，完后是说气管痉挛，完了之后又拉回来了，完了又搁重症住了那个20天，这几天也是刚出重症，自己搁单间现在。
0: 这个过程我们听完之后都揪心呐，
2: 难受，关键是
1: 因为我是松原的，我就往长春白山，我现在都跑5-6趟了，因为我你看我大舅子，咱也没办法，一有啥事儿他们还有没有主治的事儿，完了我还得去，
2: 那肯定得操心呢，那肯定的。
1: 我给司机吧，就是这个小车司机打了一回电话，完了之后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交警的责任认定是就广那个就是事故鉴定出来了，就责任认定没出，就是人交警是说46米之内他就打滑了嘛，完人司机说的我看着的车。他就是啥呀，他压线了，压中间的黄线了。对，就是、
0: 对方的车辆
1: 来了，
0: 对方的车辆超速吗？
1: 不超速，不超载，
2: 啥也不超，
0: 啥也不用寻思了。
1: 空车，他空车，他车速是36，
0: 就是你们的全责了。这起事故就是你们的全责，想硬贴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因为你们这边的这个损失太大。目前来看过100万是很轻松的事儿了，所以对方的司机是一定会据理力争，绝不会因为考虑到说还能给你们保险能出个20万的限额然后去给你考虑这个事儿，就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呢这起事故一定是你们的全责，现在你唯一的渠道就是找司机要钱，这是唯一的渠道，还有就是你们自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有意外险，但是意外险可能不符合这个标准又报不了，这个你就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出钱的地方。
2: 最后比如说啊，咱就说退一万步来讲，最后只能到法院，法院起诉这一步，对方没有钱怎么办？那就是每年保证他有其屋居住，有其生活基本保障，剩余的多一分钱，一天一天的还你，一个月月的还你，就只有这一个办法。
1: 他也是就是打零工的，今天有活，明天没活，完自己一个人。
2: 是的，
0: 那就只能这样了，没办法。
2: 就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
1: 我最开始吧，我还寻思我给那个这小车，我大舅坐的车，那个打个电话，我还寻思大车能有个负责，我说有个哪管说有20%、30%责任，这玩意儿他到时候说保险公司强险不还能出点吗？因为他这肯定够伤残了，
0: 出不了，一共是11100元，对方的保险公司的够伤残的话，他的支付限额是10000元，而且这10000块钱是针对你们车辆上所有的人员进行支付的。比如说副驾驶的这位有可能构成伤残，你们也有可能构成伤残，你们两个如果级别都相等的话，不涉及到比如说驾驶员那块没构成伤残，你们两个各分5000块钱，你说这钱算个啥钱呢？ 如果对方要是有责任，那就好办。对方有责任，他有180,000的限额，可以对你们进行赔付。但是对方无责任的情况下，只有10,000的限额。所以你说这事儿，
1: 对，但是我就现在寻思啥的呢？因为小车司机说他压中间的黄线了嘛，压完黄线了之后，他才采取制动，他是这么说的。因为也是个小弯道，
0: 谁压了中间的黄线？
2: 大车
1: ，
0: 有证据能证明吗？
2: 现场图片有吗？
1: 现场图片没有，但是大车有行车记录仪。
2: 记录仪显示了压线。
0: 交警会调查这个过程。
2: 对，这交警都会看。
1: 但是他就能照前面啊，照不着他压线。
0: 那就不好办。等候着交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吧。
2: 嗯、
0: 到现在认定书没出来的原因，第一要做这个相应的鉴定，第二也不排除在处于证据的取得的一个过程里边，所以不用着急了，就只能是干等了。
1: 要如果说这大车要没有责任，我们就是管小车要；如果说大车有责任，也就是大车能，就是说像你说那个
0: 有责任就是个次要责任。那对，交强险180,000，除了保交强险以外，对方还要承担这个30%的这个赔偿，这个呢大车司机还会承担。所以你们首先要等待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到手，你等认定书到手的那一天，你再跟我们联系，咱们再来说赔偿的问题。目前阶段应该就是筹钱看病。
2: 没有啥好办，
1: 现在就是家里边全力以赴的，全力以赴的，就是亲戚朋友啊、孩子呀、啥的，反正就是、
0: 有你在呀、我觉得是妹妹啊还是姐姐？
1: 我是妹夫。
0: 你是妹夫？你是妹夫啊？你是妹大舅哥吧？
2: 伤者年龄多大呀？
1: 53。
0: 这有你这么个妹夫在啊，真是
2: 能挺事儿。
0: 这
2: 挺能挺张罗事儿的。
0: 他妹妹也很幸福。这是不仅仅对自己的家人好，而且对自己的大舅哥够意思。就这顿折腾，这顿筹钱，这顿看病，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2: 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了，就毕竟咱们从重症出来了。
0: 对。
2: 就我们是大有希望的。
1: 现在人媳妇说一句话，人媳妇说的就是咋的呢？就是哪管他植物人瘫痪，就搁家躺着，孩子有个爸，就是这句话、特别让我感动。
0: 够用啊，
2: 真的是这样。
0: 我跟你说，就是叫人以类聚嘛。就是你们都是这类的人，所以你们才能聚成一个大家庭。
2: 事实是这样的，而且也会感动的。放心，他肯定会越来越好。
0: 这边有个，对于你来说，你们有个好嫂子是吧？然后呢，
1: 对
0: 于他们来说呢，有个好妹妹、好妹夫，够用了，真的，行吧。那这事咱们就聊到这儿，后续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随时联系。别客气，别客气，
2: 慢慢处理，别着急，别上火。
1: 责任认定出来了，我要不懂的，我再打电话。因为我一上车，主要你们点儿，我上车就听你的。因为要说如果说简简单单的，我都明白了。
2: 这比较复杂，
0: 谢谢，
2: 感谢信任啊。
1: 好
2: 嘞，再见，
0: 再见。这事故听得让人心里边怎么样啊，兄弟们？就你各位听完之后，这事儿你心里边颤悠不的？这如果这些事情，咱说句不中听的话，就发生在咱们的身上，你该怎么办？你怎么去面对？你还是觉得没有商业险好吗？如果你自己的商业险保得够齐全，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很多保险的意识，车辆的保险、三者险、司乘险，对吧？包括我们人的人身意外险，这些保险你觉得还没有用吗？一年多花出个1800-1900了，就可以解决这些保险的问题，你觉得没有必要吗？所以各位，不发生事儿的时候，总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在卖东西，其实你想一想，人家卖这个东西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提高自己的保险理念，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2: 这是安全保障。
0: 对。
2: 这对自己的保证，也是对路上其他人的保证。你不知道你和谁有缘，你把谁给刮了，给谁给碰了，也是对人家对方的一种保障。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十一特别节目《金秋华段畅行归程》。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你认识字吗？
1: 长春啊，零上六度到十八度，吉林零上七度到十八度，四平零上四度到十八度，松原零上四度到零上十八度，通化零上二度到零上十九度，白山零度到零上十八度，辽源零上四度到零上十八度，白城零上四度到零上二十度，延边零上三度到零上十九度。
0: 我的一听啊，平常也不咋播天气预报吧。
1: 我们播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
0: 你知道问题关键在于哪儿吗？
1: 啊，
0: 你光说温度，你没告诉人啥天气呀？
1: 啊，晴啊
0: 啊！今天
1: 基本都是晴天。
0: 对，今天全省啊，
1: 全省都是好天气，
0: 啊、非常晴朗 啊。基本上刮都是西北风啊。
1: 对
0: 啊，需要注意是通化地区和白山地区呢，有点这个小云啊，有点小风
1: 啊。
0: 这个
1: 有点多风天气、啊。
0: 这啥意思呀？雾
1: 啊
0: 啊，有点雾，
1: 有点下雾了。因为这个最近十一就属于是每年的这个秋天气温变化比较大的一段时间。
0: 没错
1: 啊，只要气温一变化大呢，就容易产生这些雾气什么
0: 的。哎呀，有知识啊！
1: 那当然了，
0: 不一般，
1: 这个叫做冷凝吧。
0: 啊
1: 什么玩意儿？
0: 雾化，不知道啊，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是那个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可以看到啊，这个晚非常晴朗啊，这个空气呢也非常清新，
1: 也挺清新
0: 啊，
1: 也是给大家这个归程的这个一个比较便利的条件。
0: 没错
1: 啊，像我媳妇是今天刚出去玩
0: 啊，今天才出门啊，
1: 对啊，
0: 哎，好日子，
1: 错峰出行嘛，
0: 真是差这两天啊，
1: 但也不去太远地方，
0: 去哪儿啊？
1: 彩虹广场
0: 啊，我寻思去朝阳区呢，
1: 去朝阳区，在二道出去。
0: 而且是跟这个十一刚开始那两天相比啊，这气温有个明显回升。
1: 对
0: 啊，没有那么冷了、啊。大家这个这两天可以整点这个周边的啊，去点这个朝阳啊、静月呀、
1: 好日子也不多了，
0: 还剩两天
1: 啊。
0: 我俩一出现，基本上好日子就不多了啊。
1: 嗯，而且这个气温呢也是会越来越低，也不会有说再回到二十多度的时候
0: 了。那不可能
1: 啊。
0: 但今天最高气温零上十八度，
1: 对，也
0: 还算比较暖。
1: 马上供暖了，
0: 快了
1: 啊，
0: 好像十一月份吗？
1: 你钱没交，你在那块等什么供暖呢？
0: 我肯定我日月就
1: 家不烧棒子吗？
0: 我没有不烧棒子、我家那个酒精炉
1: 啊，酒精炉啊、全家是火锅
0: 是啊、然后这个时候呢，现在也是上午九点啊，大家估计很多朋友刚刚出门
1: 啊，
0: 准备这个进行这个约会了嘛
1: 啊。
0: 前几天陪家人，这两天就陪朋友，
1: 对，
0: 也简单跟大家念叨念叨这个路况信息啊、大马路啊，西向东，从大马路到长春大街车行缓慢，团山街啊，北向南的附近啊，在这个长兴街的附近啊，也是这个车辆较多，可以关注一下呢，是现在这个大经路、自由大路和湖西路的位置，这几个地方呢，也都是一些商圈节点，现在也是一个车速较低的状态，
1: 对
0: 啊，但是也是相对而言，总体来讲没什么问题。
1: 而且咱们出去玩一定要放平心态啊，千万别着急
0: 啊。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和环路方面啊，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亚太大街北向南的位置啊，在北亚太大街附近，现在也是一个车辆缓行的状态，以及东部快速路北向南啊，在东荣立交桥附近呢，现在车速也是较低，其他位置呢，我看我感觉还挺好啊，大家就是放心通行啊，遇到堵车不要着急，慢慢开啊。
1: 而且咱这出去玩不像上班什么的着急，出去玩就一定要这个开心、就是哪怕是堵一点车、这也是旅程当中的一部分、
0: 那以上路况信息感谢长春交警啊、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对，
0: 来啊，回到节目啊，我们再重新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半天没说自己是谁，欢迎大家收听。
1: 哎呀，真拔呀，这硬干拔
0: 呀，
1: 呀
0: 特别节目，
1: 有点那个最后一口气回光返照的意思。
0: 那一开始确实困啊、这个金秋华诞畅行归程，大家好，我张梦毅，
1: 我是小红。
0: 上午两个小时的直播呢，由我俩陪伴着大家。
1: 下午两个小时的直播呢，
0: 由崔小瑞和刘念陪伴大家。

0: 这个十一特别节目都有主题啊，
1: 对，
0: 有话题，我俩呢也是简单的探讨一下，
1: 哎，
0: 知道的这些事情的人可能不太多啊，因为我俩现在也是年近三十啊，不对，
1: 这都知道
0: 啊，这也不是年近三十，其实过很久
1: 了，过
0: 了，现在也奔四十近了，
1: 嗯，
0: 尤其这两年呢，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哎呀，年纪的问题
1: 啊
0: 啊，年纪问题，
1: 人到中年不得已呀，
0: 半夜上厕所，反正也是
1: 不愿意起呀，
0: 起夜啊，这个问问大家呀，哎，无论你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啊，多大年纪，肯定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感受，
1: 对溜，
0: 今天就跟大家探讨一下啊，怎么来着？
1: 那个就是到了一定岁数之后的改变
0: 啊
1: 啊，
0: 有什么改变，有什么感受？
1: 对
0: 啊，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FM 一零三八一零三八，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
1: 嗯，
0: 与我们参与话题互动。
1: 嗯，
0: A 加说啊，我们是第一个报天气跟路况的组合，
1: 把这给我拍下来给主任发过去。
0: 写着
1: 嘛，不用播，不用报的吗？
0: 啊，不写着播吗？写着播，还是咱俩？
1: 这不是我们两个做的好，而是他们做错了，
0: 也是好啊。该好也是好啊，该表扬表扬。
1: 前面那五天人都干什么了？
0: 该批评批评。
1: 前五天的那些人全部开除。
0: 那倒不行，那咱俩不得天天上班啊？
1: 啊，对，
0: 那个我一会儿给我们主任微信给发过去。
1: 那就那什么，让他们再连上五天节目，
0: 太好了。
1: 对不对？
0: 咱来个十一十四天乐、啊、
1: 哎，
0: 然后小贾说来个主题互动，跟大家就说说这个、
1: 嗯、
0: 聊聊这个年纪啊、嗯、
1: 就是上了一定岁数之后和之前的改变
0: 啊，因为这个国庆春节啊，一年也就俩大假，
1: 哎、
0: 啊、每次一过这个节就证明又老了一岁，
1: 嗯
0: 啊，我俩现在也是在三十中期了
1: 啊、
0: 嗯、尤其这两年
1: 我还小点，
0: 你小点
1: 啊、
0: 嗯、你咋的，你二十五啊，
1: 这我指定没你大呀，你
0: 我四十，
1: 对吧，你岁数大了、你不能把所有人都带大了呀，
0: 抱歉
1: 啊，
0: 这个主要是有点这个，尤其这两年感觉一年不一年
1: 啊，身体不行了，
0: 哎呀不行了，这个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这个一个反应
1: 啊，
0: 第一个反应较少了
1: 啊，不愿意睡了，
0: 睡不着了
1: 啊，
0: 我记得就是也不是很久，也就是四到五年前吧，
1: 啊，
0: 我一天能睡十二个小时，
1: 我现在一天能睡十个小时，
0: 什么，
1: 但是你得放开了睡，就是那种没有外，因为我睡觉吧还是挺吃环境的，
0: 咋的，就是得在户外睡，
1: 我啥那是吃环境吗？那是哪儿都能睡，
0: 我寻思你这玩意儿就大地为天地为床嘛，
1: 就是我睡觉非常需要安全感，像我睡觉都必须得抱着东西、
0: 光膀子呗，
1: 我对得光膀子、但是我必须得抱着一个东西、我出门旅游、最不舒服的就是这个酒店没给预备这个抱枕什么的
0: 啊，那你出去抱树呗，
1: 如果没有的话反正就是我得管他多要一个枕头抱，实在实在没有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就不能盖被了，
0: 不是你一般都有俩枕头吧，
1: 啊，有的呢没有，有的那个我住那个地方还得自己带着脸盆和热水壶上楼呢，
0: 青旅
1: 什么青旅、
0: 青
1: 什么旅、
0: 住别家呀，
1: 招待所、那就是那个他可能没有那种多余枕头，或者说枕头他不舒服、给你预备俩枕头叠一起还没有我裤衩厚呢，
0: 那证明你这还是颈椎病的问题比较严重、
1: 对，就是那个我睡觉还愿意枕的
0: 高一点，
1: 然后就如果要啥都没有，那我就得是今晚不盖被了，
0: 是
1: 我得把被团吧团吧、
0: 啊，
1: 然后那个抱着睡啥的，
0: 枕着睡啊
1: 啊，没说吗？我那个去年的，我今年、今年年假出去旅游的时候，就第一宿这个为了赶飞机，然后在机场附近那个酒店住的，他那个枕头就咋躺都不得劲儿，
0: 那肯定是
1: 我折腾半宿。
0: 那机场
1: 飞机快起飞了，我都没给他叠出来一个舒服的角度。
0: 机场酒店也不是给你说睡好觉用的，
1: 对啊，
0: 歇脚。
1: 那我媳妇睡挺好，我媳妇在旁边呼呼睡，我看我就生气
0: 啊！你给打起来，
1: 我就叫他，我说你把你枕头给我试试，
0: 你得叫他
1: 啊！我就来回那么试试的，
0: 那能自己就是一个人睡消停，那不行。
1: 试到两点多钟，然后四点多就得起来赶飞机了。
0: 那我有个问题啊
1: 啊！
0: 我有个问题啊
1: 啊！
0: 你俩咋住的是标间啊？
1: 不是啊，
0: 对啊，那你就枕在枕头上呗，
1: 他枕头也不得劲儿啊
0: 啊！我寻思你说
1: 都一样的枕头，
0: 我说你俩两口出门住标间，我说真的特别啊，
1: 一样的枕头都不得劲儿 啊，说你俩一个中午一个晚上挺有意思，组合东北超超人队昨天
0: 这俩事儿也不搭嘎呀，
1: 对、是因为我俩组合到一起东北超人赢的、啊，为了庆祝我们两个组合的诞生。
0: 你看比赛了吗？
1: 我昨天没有功夫看，
0: 我看了
1: 啊，踢的怎么样？挺好，说守门员非常厉害，
0: 哎，咱这守门员很厉害
1: 啊。
0: 这还是次要的，就是咱那守门员最厉害那个已经被征召了，
1: 啊，要走了。
0: 就一队那个，就是原来在前面比赛一直参加那个守门员是，他被调去青年队了，就代表中国队去打比赛呢。
1: 啊，
0: 然后咱们一定配合嘛。
1: 就是，进更大型的联赛了，
0: 是一个国际赛事嘛。完了他就给调走了，然后这个上来就来一个
1: 啊，又换了一个上来。
0: 对，
1: 啊，
0: 那个然后呢，再进这个是替补，但也非常厉害，有一个世界级的扑救
1: 啊
0: 啊！
1: 我昨天看那个集锦，好像那个朋友圈挺多人都转发啥的，我看了一下，
0: 嗯
1: 啊，就是上去啪就给人球没收了，
0: 对，挺厉害，挺厉害
1: 啊，
0: 啊，整体的这个比赛呢，
1: 啊，
0: 我想想应该怎么叙述，确实是水平没有那么的高端
1: 啊，
0: 因
1: 为毕竟咱们就是一个地域性的、地区性的这么一个小联赛。
0: 它主要是那啥，是那个以这个咱们东北超，咱们长春队是以亚太梯队为这个基石啊，为主力，
1: 啊，
0: 然后社会征召的，所以说确实技战术差一些，没有那。
1: 是在哪儿招？是那个
0: 打电话。微信公众平台报名，
1: 挨个问，挨个问，
0: 这个打电话
1: 说东北超了解一下吗？
0: 来报名，报名的。然后就是你看没有一些精彩的，像咱们看那些世界级比赛啊，世界杯啥一些什么短传渗透，哭哭的一些精短之赛，
1: 战术
0: 少一点
1: 啊，
0: 基本上多一点都是这个一脚直塞打到身后，然后就开始跑
1: 啊
0: 啊，或者一脚长传，
1: 拼体力
0: 啊，对
1: 啊，
0: 也有一些配合，但是少一些
1: 啊，
0: 不过挺热闹，看着很有意思，就是你能看出球员呢。都非常的，
1: 而且都是在身边的这些这个城市，这个就是有自己独有的荣誉感。
0: 对，主要是大家你能看出每个球员很尽力，
1: 对，
0: 很拼命，你就看起来就热闹啊，很好。
1: 你就像那个平时看球什么 NBA 啊，什么这些，
0: 是
1: 你就会觉着没有那种归属感啊。
0: 嗯，
1: 但是咱东北超这些呢，就是自己的城市看自己的球队，会有这种，这就是我们家的啊。
0: 对
1: 啊，
0: 但我没寻思能赢啊。我记，在我记忆里，大连不是足球，
1: 对，我记着也是
0: 挺厉害嘛
1: 啊，
0: 尤其。
1: 大连和沈阳好都挺厉害的，
0: 尤其姚乐老师这天天说大连多厉害多厉害，
1: 对，
0: 踢得不错啊，
1: 嗯
0: 嗯，大连
1: 可贺
0: 啊，但是这个东西竞技体育啊，嗯，恭喜大连队啊，这个在决赛中来到了决赛啊啊，也恭喜长春队获得冠军啊，我们胜不骄败不馁啊，胜不骄败不馁啊，都是东北人嘛，咱们东北一家亲。
1: 明年那啥，如果要是这个大连看长春还这么强的话，可能就得花点钱把我整上去了。
0: 咱们那个队伍里也有一些这个非专业的球员
1: 啊
0: 啊，只不过决赛这个没踢。
1: 有我这么非专业吗？
0: 你和雪饼猴谁厉害呀？
1: 谁呀？
0: 雪饼猴。
1: 我俩比啥呀？踢哪方面的？
0: 肯定踢足球，还能比啥？比转手绢？你是个啊？
1: 啊，我没踢过足球。
0: 是
1: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记着那个2002年世界杯
0: 啊。
1: 咱们不是足球的氛围感非常浓吗？
0: 咱那年季世界杯是不是？
1: 对呀，啊，不是氛围感非常浓吗？全民看球嘛，全民这个喜爱足球嘛。
0: 嗯，
1: 但我那个时候吧，家庭条件一般，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就不踢足球，踢瓶子，
0: 踢瓶子，
1: 因为没有足球。
0: 你这个一般都是电影里励志故事的开始。
1: 对呀，啊
0: 嗯，
1: 就是拿那个班里边这个凑出一个瓶子来，然后放操场上，
0: 啊，
1: 我过去啪一脚就给那个踩捏扁了，然后揣兜了。
0: 还行，我寻思你这个踢班主任暖水瓶子，
1: 我踢。其他那是瓶盖，
0: 但从小就节约呀，
1: 哎，然后大家就玩不了了，
0: 嗯，
1: 就还得整个瓶子，然后
0: 放再踩一个，
1: 哎，我再踩，再放兜里边。
0: 小时候就靠这个发家了，
1: 没考证
0: 吧，
1: 那
0: 时候瓶子值钱
1: 啊，
0: 两毛一个吧，
1: 还挣点医药费吗？
0: 同学受不了了，啊，
1: 那废话能让我哭哭这么踩吗？
0: 哎，我小时候踢足球
1: 啊，
0: 啊，厉害，有名儿，
1: 啥名啊？沙地骆驼。
0: 旱地骆驼啊，这个不走沙漠，咱走旱地。小时候那个小区里有车库嘛，
1: 对，
0: 啊，
1: 我们也是拿车库当那个球门。
0: 你那瓶子就别往车库里踢，整俩石头就可以了。
1: 那玩意石头不伤脚吗？我们也没有鞋，
0: 拿石头当门
1: 啊啊 啊， 啊！
0: 你别往人车库门踢，
1: 啊，我寻拿石头当球呢。但我们那个我小的时候不拿石头当那个足球
0: 啊，
1: 我拿它当篮球。
0: 我还寻思行
1: 啊，我拿它当篮球。
0: 那框是啥呀？
1: 平房的棚顶，
0: 平房棚顶
1: 就往上撇。
0: 你那个是纯陶啊，你那是纯
1: 陶，
0: 你那是纯陶。
1: 我练背身，
0: 你练
1: 翻身跳投啊，
0: 那万一给人棚顶砸漏了呢？
1: 砸不漏，我撇不上去，
0: 啊，
1: 那玩意儿死高的，给我自己鼻梁砸坏了，砸我眼睛直冒金星，给我疼得呜呜哭。
0: 年纪轻轻就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体育的天赋，啊，
1: 是天赋，是那种想象力。
0: 嗯，
1: 行了，先进到宣传吧。
2: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 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三十岁，三十岁的你赴三十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十一特别节目，叫做《
1: 金秋华诞
0: 畅行
1: 归程》。
0: 大家好，我张梦叶，
1: 我是小红。
0: 哎，这个今天跟大家聊天啊，这个十一啊，这个聊啥来着？
1: 年龄增长之后什么变化？
0: 啊、对对对，啊，这记忆力确实你看也有所下降啊。
1: 小贾说，40岁的我体力明显下降，没有以前扛冻，性格比以前稳重了，精力不如以前了、嗯、啊，基本都是生理上的变化。
0: 那不然呢？心理上有什么变化呢？
1: 哎，
0: 爱玩的啊！
1: 我啊、嗯，对，确实是。
0: 怎么？
1: 我30岁之前，
0: 嗯，
1: 从来没有花钱出去旅过游。
0: 现在是一个
1: 我30岁之后挣点钱，全旅游花了。
0: 发现了啊，爱出去溜达溜达、
1: 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心态上有一个变化。20多岁的时候，你觉着每一天都不太一样。
0: 哎呀，
1: 啊，你就觉着未来充满了无限想象。
0: 嗯，
1: 过了30岁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每天过得都一样，只有旅游的时候生活的节奏会变化一些。
0: 你就实说、啊、你说单位有谁你不想见？
1: 单位有谁？我单位我就不想见。
0: 你天天看谁？你说都一样的、
1: 啊、
0: 看不着未来。
1: 单位这些人
0: 啊，有一个
1: 要是放到桂路见着都挺亲啊，放到这大厦里边见着就满脸愁容。
0: 你主要是平常也见不着，
2: 对、
0: 啊，平常我们也是在这个游散在长春各地。
1: 这个东西就像上学的时候，你跟同学要是在外边忽然间碰见了，
0: 是，
1: 哎，你甭管平时关系怎么样，你总会觉得挺开心。
0: 在外见都不太方便，其实
1: 啊，你在那在如家看着的，去汉庭了。
0: 一般小时候出去上网嘛，
1: 对。然后那个，但是你要在学校里边，大家这么生活，见着就看着都烦。
0: 哎，
1: 啊，就是环境。
0: 我不这么认为
1: 啊！你还是爱上班，
0: 我就爱工作啊！啊，天天就喜欢工作。
1: 我走了，你自己在那干吧。你早知道你这么能干
0: 的，我也35岁之后才这样的
1: 啊！就是你在认清了生活千篇一律了之后，你就会试图改变。然后其实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最性价比高的改变也就是旅游了。
0: 也是没钱现在。
1: 对，因为大家没有破釜沉舟，说我就是这工作我换一个
0: 是
1: 啊，我彻底的改变一下生活
0: 啊
1: 啊，因为你不知道是改好还是改孬了。
0: 对啊，因为我那天看一个嘛，说这个旅游啊，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个休闲方式。
1: 对
0: 啊，然后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个大环境就不是非常的理想，大家可能就是有点小钱，因为你上景点嘛可以不花钱，说实话。
1: 对，
0: 你所有的花销大部分都在你的这个出行上，交通住宿
1: 啊，
0: 其他你上景点你可以就是不花钱。
1: 其实住宿也无所谓、
0: 那个、
1: 我跟我媳妇儿一直我就是
0: 你俩不是住招待所吗？
1: 就是我媳妇儿吧，她是一个出门之前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定好，行程都规划好的。
0: 那不然呢？
1: 我就说咱俩就先去
0: 啊，
1: 到那块哪块你觉着挺好玩的，附近找一地方咱就住
0: 啊。我寻思睡马路呢啊，
1: 我因为我吧、我一直我就想带着，我说咱俩实在不行在网吧待一宿也行。
0: 那挺好啊。
1: 对吧，那不挺好吗？但我媳妇儿她不的，她就不去。
0: 哎呀，你得跟你媳妇儿讲，现在网吧不一样了。
1: 对
0: 啊，现在这个电竞酒店
1: 有陪玩
0: 非常
1: 啊。啊，这叫高兴的。
0: 不是，我主要不知道该说啥。我思考了很多，就是毕竟咱们上节目嘛，咱都有一些这个节目用语，想半天，
1: 这是最合理的，
0: 没找着。这个问咱，
1: 这是合理的，不是那个。
0: 那你花钱，他出力有啥不合理的？
1: 对
0: 呀、
1: 啊，这不是什么那个这个，
0: 你说
1: 对吧？不是啥吗？
0: 对啥？
1: 因为我自己玩的不好、他能带我上分啥的，这不很正常吗？
0: 网吧陪玩没有能带你上
1: 啊，不带我上分啊？那我没找过呀，
0: 工作有限啊。
1: 那个你俩第一次合作吗？合作有限，好像不多。
0: 上的都是新闻节目
1: 啊，对，之前剃过晚高峰啥的。
0: 人
1: 我们节目有事你也不来，
0: 有留念呢，这排不到。
1: 他也不来，
0: 那你俩得找找问题。
1: 对啊，谁也不来。
0: 那个是这个网吧，现在我有一次就前阵出差嘛，
1: 啊，
0: 晚上有个稿子需要急，就是需要快写，找个网吧。我现在网吧真好，
1: 对，
0: 但是我出去现在。出去上网没有自己去的，
1: 但我要带他去的不是那么好的网吧。那我要有那么好网吧，不住酒店了吗？
0: 你抠搜不是一宿没多钱，100块钱，
1: 100块钱疯了！我有100块钱，我带我媳妇儿出去玩去。
0: 那你干啥去？
1: 100块钱都能买楼了吧？
0: 买不了
1: 啊、
0: 买飞机也有。那现在我去那个网吧，因为他现在有那个优惠，就现在这个
1: 充100赠500什么的那些，
0: 那不至于，那开不开了？
1: 哎，我想想啊，
0: 我跟你讲，你要充100、500的这种网吧啊，他一般一个小时我估计得干40块钱往上
1: 啊。对，他就是给你一种就是你好像这个
0: 很便宜的错觉、啊。
1: 账户余额挺多是
0: 吧？我去好像是50增150吧。
1: 啊，
0: 然后他问我那个住多少钱的？哎，不是，就是
1: 住多少钱的？
0: 开多少钱的？
1: 啊，
0: 我说你家最贵多少钱呢？
1: 啊，
0: 他我家那个带包间的是35小时呗，
1: 单人的。
0: 对，我一瞅，我说我也就上3小时网了
1: 啊。
0: 然后你正常，比如他15块钱一小时，你说我也是花40，
1: 对，
0: 我就不如花50
1: 啊。
0: 挣完之后我就整，
1: 以后再来呗，
0: 不可能再来了，再来就换了
1: 啊，就不去了。
0: 我去那个网吧。带床你知道吗？就进去、
1: 啊、
0: 像那个
1: 单包嘛。
0: 嗯，进去之后现在电脑啊啥玩意都干干净净的。
1: 进去之后有床
0: ，
1: 有沙发啊，有这个橱柜，
0: 还有厨房呢
1: 啊，就是没电脑。
0: 我干啥去？挺好，但是我也没躺，因为就2小时干活，要不走了嘛。
1: 啊，
0: 环境非常好，我觉得可以。这个以后如果大家真的是非常困难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个钱也不多的时候，说找个地方对付一宿，整个行。
1: 对，我说哪怕就咱俩都有医保，咱俩开一住院，对不对？
0: 你俩真有这样的问题啊？
1: 啊，
0: 你就不如说求救一下这个警察叔叔。
1: 住哪儿？给我关起来啊！
0: 就是问问有没有啥就是救助你们的地方，因为咱东北也是冷
1: 啊，
0: 宿外太危险。
1: 对，因为那个，像我去年11的时候去的阿尔山嘛。
0: 啊，阿尔山是哪儿？
1: 阿尔山，大兴安岭。
0: 大兴安岭，
1: 内蒙。阿尔山，
0: 我就说你就向往草原、沙漠，
1: 是因为它算是自驾去的。和长春区别挺大的
0: 啊！
1: 你说咱自驾去沈阳，
0: 嗯，
1: 跟长春差不多，
0: 那、
1: 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0: 暖和点
1: 对、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0: 沈阳有大连，大连舒展的。
1: 大连远
0: 、
1: 开车还有点遭罪，然后这个像内蒙周边什么通辽这些
0: 是
1: 就是距离不远、但是景色和长春完全不同。
0: 通辽有沙漠我知道，
1: 对，就完全不同。
0: 大兴安岭是内蒙啊？
1: 啊，
0: 大兴安岭不是咱这儿的吗？
1: 那个上面那一片大兴安岭
0: 啊，大兴安岭
1: 小兴安岭在哈尔滨吗？黑龙江吗？伊春那边小
0: 因为大兴安岭小时候听都是一些玄幻故事在里头发生，
1: 玄幻故事、没上过小学课文啊，小学课文里边大兴安岭的春那玩意是玄幻故事，
0: 大兴安岭的春有这课吗？
1: 你什么大兴安岭的村呢？给搓了
0: 春啊春啊！
1: 你给搓了，你给大兴安岭的
0: 春夏秋冬的春啊
1: 春
0: 啊春，
1: 不是村
0: 啊
1: 啊！
0: 大兴我大兴安岭的村，真的是一群什么样的？
1: 大兴安岭的是春吗？
0: 散文呢？我这
1: 对。就是那种嘛，小学课文嘛，而且包括那个封面也有嘛。
0: 记不得，我只记得朱自清的
1: 春
0: 《春
1: 啊，是大兴安岭的春还是大兴安岭的什么？反正讲大兴安岭的小学课文。
0: 咱现查大兴安岭的
1: 小学纯课文。
0: 秋天
1: 啊，秋啊，
0: 不到
1: 也有可能。
0: 我们跟大家分享，有吗？
1: 你这小学课文大兴安岭，
0: 是不是骗我呀？这
1: 你写小学课文大兴安岭、啊，
0: 我知道这个大兴安岭里头有一些咱们的那些动物、啊。
1: 对，然后后来不是封，包括现在也不让你进去，
0: 很危险。
1: 你就在那个这个，它环境保护嘛，现在、
0: 是
1: 啊，是什么？
0: 美丽的小兴安岭
1: 啊，大兴安岭呢？
0: 美丽的大兴安岭。到底是啥呀？
1: 一会儿好好搜一下子，大家也这个帮回忆回忆。
0: 我没
1: 可能
0: 我学过这个课本。
1: 那个咱俩那个可能教的也不太一样。你像我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课文是版本那个教材是人教版的。
0: 你还能记住啥版本呢？
1: 人教版的，你们那个可能
0: 我们是物教版的，
1: 二物教版。先接段宣传，我们搜一下子。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 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5: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2: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来啊，现在是北京时间9:32啊，这个时段呢我们现在关注一下长春市目前的交通情况啊。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大马路南向北长春大街附近现在车辆较多，长春大街东向西从亚太大街辅助的大马路呢也是有一段小段的车行缓慢的状态。需要注意的现在是红街商圈啊，现在两个位置，第一呢是红街的辅路东向西，从西通德路到建工南路，也就是说这是我看啊，这是
1: 万达
0: 后身啊，万达后身在智友山那块啊，这个位置呢现在也是一个车行缓慢的状态。同样在红街商圈附近啊，工农大路南向北从北同志街到新民广场，
1: 哎，这就是和桂林路商圈连接的。
0: 对，因为红街桂林路很近嘛，现在这两个点呢需要大家就格外注意一下啊。还有就大马路，估计是大家这个买东西了啊，大马路这块现在车辆也比较多啊。还需要看一下这个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啊，需要注意的是东部快速路啊，依然是北向南东立交桥附近现在车行缓慢，以及北部快速路啊，现在西向东台北大街还有东龙大桥附近呢也是一个车行缓慢的状态，以及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啊，从亚太大街一直到长泰立交桥，现在呢车辆较多，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以上信息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哎呀，这个天儿也是越来越凉了
0: 啊！
1: 大家也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
0: 没错，
1: 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一定要仔细听我下面这一条消息。
0: 我听一听。
1: 哎，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的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在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也是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而且是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报名约热线 0431-8056-1616 8055

0: 1616166，新技术救助的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也仅需10元啊！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大家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约，记好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1: 来了啊，蔡哥，今天跟大家先聊一个头一个时段啊，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随着年纪感觉的变化和改变？
0: 哎、
1: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刚才小贾其实说的这个有一点呢，性格比以前稳重了。我觉得是怎么看啊？有人说这年纪大就稳重，我觉得不至于啊。我身边就做了一个先例啊。
0: 咋的了？
1: 啊？
0: 我咋的了？
1: 这个年纪现在也是年纪过半百啊啊！你没那么大、啊，
0: 我凭啥呀？
1: 啊、
0: 年过半百的半百，
1: 年过半百是刘念老师、啊，
0: 年过四分之一百，
1: 四分之一百，你真能活呀你！那个他这个在我身边呢，
0: 啊、
1: 是我们这个同事里非常喜庆，或者说这个
0: 喜庆
1: 开
0: 拿我招财。
1: 你看你天天穿就非常粉粉嫩嫩
0: 啊，因为岁数大了之后，确实你要知道，
1: 嗯，
0: 我在。20出头的时候
1: 啊，
0: 我天天我都穿中华力量。
1: 哎呀，嗯，
0: 就是怕这个显得不成熟。
1: 是，
0: 但过了30之后，天天穿的就是这种粉粉绿绿的，
1: 嗯、
0: 要这个各种这个
1: 嫩一点、
0: 怪状的啊，
1: 嫩一点啊，
0: 就怕别人看出我岁数大了。
1: 那咱俩正好相反
0: 啊，
1: 我像你说那个穿立领的时候
0: 啊，
1: 我
0: 穿，
1: 对，出门都光膀，谁穿衣服出门啊？
0: 对，那个时候喜欢那个啥，
1: 嗯。
0: 走秀款，
1: 嗯，有也有带儿
0: 带翅膀、
1: 啊，你不能说啥也没有，
0: 对
1: 啊啊，有点装饰
0: 啊、
1: 嗯，那个时候主要是啥呢？觉得自己身体好
0: 啊、
1: 嗯，觉得穿多衣服热呀，咋、嗯、燥嘛、哎，不行啊，一出门就
0: 我得显块儿。
1: 你像现在是今天多少度？我刚才说零上六到十八，是不是？
0: 十多度。
1: 我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记忆特别清晰
0: 啊，
1: 我穿坎肩0度的时候出去打篮球，
0: 哎，那时候家也是。
1: 也是穷，
0: 买不起好东西。
1: 那坎肩原来是长袖
0: 啊，
1: 穿没了，穿没了啊！现在不行了。现在你看我今天
0: 现在还穿裤子里头呢。
1: 嗯，我没有
0: 贴身，
1: 那个麻布改的。你平常也是现在也是
0: 改麻布了。
1: 现在也是社会水平高，有很多救助嘛。
0: 啊，能捡点好东西。
1: 问问这邻居一发说这衣服不要了，我能上去捡啊啊！多穿点
0: 啊！
1: 现在确实没以前扛冻了。
0: 对，
1: 这很关键。我后来有一段就洗的呢，你说咱们就是穿多啊，是心理上觉得说我该多穿点
0: 啊，
1: 还是说就是身体上真觉得冷呢？
0: 现在应该是真觉着冷，没有谁会觉着是未雨绸缪，说天儿都这个样了，咱还是多穿点吧。
1: 我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呢？
0: 啊、
1: 就有一天我穿少了
0: 啊，
1: 我真没觉得冷
0: 啊，
1: 我就是说。外套忘穿了
0: 啊，
1: 也是前两天嘛，外套忘穿了、
0: 啊。
1: 其实应该就是，你看身边人穿都已经有穿棉袖了嘛、
0: 啊，
1: 穿棉服了。我穿个这个短袖加一个小毛坎肩
0: 啊，就出门了。
1: 出门没觉得冷
0: 啊。
1: 后来发现别人穿多，看我眼神有点奇怪，我才反应过来、
0: 啊，像傻子。
1: 我说穿少了啊，就确实穿少了，但没觉得冷，
0: 整得像异类似的。
1: 我后来就思索呀、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到这个年纪啊，
0: 你小的时候就没跟这个家大人说去看看病吗？
1: 咋的呢？
0: 是不是有点什么末梢神经坏死，根本感受不到啊？
1: 哎，有问题啊！然后也进行尝试了，
0: 啊、
1: 有一次就是也是前两天11之前，那个时候也挺冷啊
0: 啊，
1: 下雨那天穿短裤出的门
0: 啊，穿短裤就出去了，
1: 也没觉得冷
0: 啊，
1: 汗都湿透了
0: 啊，
1: 出乎冒汗、啊，
0: 哎呀，满身大汗的
1: 啊，也是因为打球了、哎、啊，那时候也在室外场运动，发现也没觉得很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觉得冷啊，
0: 啊，
1: 跟你的这个信念有关系
0: 啊，而且吃的多会抗寒。
1: 啊、哦，有道理。
0: 就是这个，你要是饿着肚子出门，
1: 嗯，
0: 和这个吃饱了出门，穿的同样衣服，你的感受不一样，
1: 有区别
0: 啊。因为吃完饭了之后呢，会提供身体的这个
1: 脂肪和热量、
0: 热能，就是它在消化过程当中。你要是纯空着肚子的话，还消耗你的糖原呢。
1: 哎呀，
0: 然后你这边还挨着冻。
1: 大家的节目真白听，
0: 对，
1: 都知识啊，都知识。我就觉得，我个人的感受啊，大家可以这个作为参考。就是如果你觉得寒冷
0: 啊，
1: 就告诉自己一点也不冷
0: 啊，
1: 有用
0: 啊，骗自己
1: 好使
0: 啊，从小就是个大骗子，
1: 啊、真
0: 骗不了别人，骗自己。
1: 哎呀，我这一天天，我现在有的时候就出门也不穿衣服。
0: 到了岁数就80-90了、
1: 嗯，
0: 然后你天天在床上躺着说，我还能再活两天，我指定还能活两天，
1: 我
0: 能长生，
1: 没事，
0: 指定能长生。
1: 告诉自己别怕
0: 啊。

0: 啊，这才哪到哪儿呢？
1: 对，
0: 这个小雅吃什么东西？
2: 说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出自可爱的草堂。
0: 这是指
2: 我们不是问大兴安岭那篇课文叫什么吗？
0: 大兴安岭还有草堂的事儿呢？
2: 啊，
0: 我怎么不清楚呢？
2: 小时候这些课文确实现在看着很亲切，
0: 喜欢
2: 啊。这个应该是当时学过，
0: 嗯
2: 啊，因为我记得好像考过。
0: 是啊，这个祖国咱们也是这个。地大物博
2: 啊，
0: 什么样的这地势都有
2: 啊，
0: 非常非常这个啥，这个过节日咱得来点这个节日氛围的歌曲啊，一首《我爱你中国》送给大家啊。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88。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中秋
1: 啊，也没多远，
0: 特别节目啊，
1: 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哎，畅想归程，那就是没回来呀，
1: 不是，刚想说
0: 纯寻思，
1: 畅行晚高峰来着，
0: 畅想归程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呢已经这个玩完已经返程了，
1: 对
0: 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呢他不愿意赶热闹，
1: 喜欢
0: 因为十一确实是哪儿人都挺多的，
1: 没错。
0: 他愿意错峰出行，过了十一之后再出去旅游。那么我们1038给您一个好选择啊！金秋十月，有没有朋友想要去我们的南疆看一看的？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啊！
1: 我看看你要去哪玩啊？这是
0: 哎，南疆
1: 10月18日出发啊，万里南疆。八楚胡杨秘境三飞啊，8天7晚接车团现在开始报名。先跟大家说下电话啊，400-6088-086，400-6088-086。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进行详细咨询。
0: 哎，就是一年当中啊，我们为什么把时间选到了这个时候开团？因为十月份的南疆气候舒适，而且是我们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像雪山啊、湖泊呀、沙漠呀、古城啊，我们是带您一次全看遍。我们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会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我们会用20分钟的时间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那个景色是一点一点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们呢会带您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啊，这些啊，就是给您能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还是延续高品质标准，采用的呢是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我们也会有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就是那种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的啊，就是让您旅途不劳累。入住的也都是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这些地道新疆美食，我们是带您尽情品尝。因为是我们电台专属定制团嘛，这次是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的带队陪同，还有像这个少数民族的接机啊，定制的接机礼物啊，包括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都给您带了，避免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和区间车，我们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啊，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来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上了年纪之后有哪些变化。
0: 哎
1: 啊，刚才聊点心理上的啊，这个自己
0: 聊了点身体上的
1: 啊。这其实我最近看到一个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0: 哎呦，
1: 有人说这个就是成熟的标志，
0: 你也看不了那个有道理的话呀。
1: 我不是，那不刷抖音嘛
0: 啊，
1: 这推送啊，
0: 你那个抖音和我们都不一样。
1: 我的抖音
0: 能刷着这个有道理的，
1: 我估计是你谁看了
0: 啊？给你号刷乱了吗？
1: 是这个给我推荐嘛？我现在我那个号反正里头也是挺精彩啊。
0: 我们天天到单位都租他号用，
1: 就来点有点
0: 太好了、
1: 啊。毕竟这咱也是文学学士
0: 啊，
1: 就说这个成熟啊
0: 啊。
1: 这成熟标志什么？就是这个人是要变得坚韧起来
0: 啊，
1: 而坚韧这个事情呢，来自于啥呢？
0: 啊，
1: 不来自你先天的，它是一种品格
0: 啊，
1: 品格不是你先天带来的，需要你后天培养
0: 啊。
1: 那坚韧
0: 这话什么抽象啊？一句我也没理解了。
1: 你这个智力，你就穿点粉嫩衣服就行了啊。这个坚韧的这个品格，就是要源于后天的培养
0: 啊。
1: 但是后天的培养一定需要痛苦和磨练，
0: 啊、
1: 你这个人才会越来越坚韧
0: 啊。千凿万刃出深山，
1: 你跟我说的啥？我听不懂。咱俩好像现在就
0: 是我这是古诗啊。
1: 对呀、
0: 啊，
1: 我说咱俩现在好像就在对牛弹琴。我说我的，你说你的
0: 啊，各唠各的
1: 啊。 这句话的意思呢，哎呀，这还过去还闪上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怎么能变得成熟，就需要一些磨难
0: 啊，
1: 就需要一些磨难才能变得坚韧，坚韧会带来成功，大概是这意思。
0: 找妖怪抓你，
1: 你能不能别给我整那《西游记》小儿书的那
0: 剩下还有啥了？哪儿找磨难呢？
1: 你
0: 出去踹人屁股，
1: 你
0: 让他打你，
1: 生活中都痛苦。你看我
0: 没有困难就要制造困难吗？
1: 我给你整点这高度你也上不去呀、啊。
0: 那不是，那我天天活得挺好，然后我没有磨难，我出去愣找去。
1: 这句话就活说，
0: 我说您好，你有什么烦心事吗？可以给我吗？
1: 你大傻
0: 啊！我说您这个月的房贷不行你，我给你交吧。
1: 那也太好了，
0: 但是我现在没钱，我得去找日结工作去了。
1: 你说咱俩就天天这么上节目，是不是眼瞎？
0: 不是，那咱不知道啊，没有磨难还得愣造。

0: 傲吗？
1: 这很好，所以说小红就这一点就很好，
0: 嗯，
1: 成天豁的啊。没心没肺，
0: 还是没心没肺，
1: 没有没有，还是很快乐啊！但我这个也是看到这个网上说的，
0: 就是
1: 分享，
0: 就像那个之前有很多这个观点说你要跳出舒适区，
1: 是
0: 我凭什么跳？
1: 也没那个必要，
0: 我都多舒适了，我出去干啥？
1: 但这玩意儿，咱
0: 我跳出舒适区是为了什么？我再舒适，我天天生活是不是为了舒适？
1: 你有道理，
0: 对吧？
1: 没道理。
0: 然后我跳出去了。然后呢？
1: 你这话我就怎么一会儿有道理一会儿没道理？
0: 我出去了之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再回到舒适区啊？
1: 没，
0: 是不是左右脑互搏？
1: 没处说理去
0: 啊？对吗？
1: 啊，这个东西吧，咱们得辩证去看
0: 啊。
1: 当然，从我个人角度啊，我也非常喜欢在舒适区里待着，
0: 对吧？
1: 当然，但是咱们既然是一个面向
0: 我好不容易找着的
1: 全省的听众，我们稍微啊，也要把话说的就是圆润一点。
0: 哎，要制造些困难，
1: 要制造些困难啊。我们
0: 比如说每天给制定一个目标，我今天不挣够1000万。我就拉自己一刀，
1: 你天天就做梦是吧？
0: 对不对？我不挣够10万，我抽我自己一大嘴巴子。
1: 你天天就做梦睡觉，我看你
0: 对不对？那么这制造吗？制造吗？那要不然天天你哪有困难呢？
1: 嗯，你这个吧，
0: 哪有那些磨练呢？
1: 不够上进，
0: 哎，天天给自己，比如说，
1: 说怪不得眼睛天天损着你
0: 啊！我今天的目标就是上班之前要走到双阳，再走回单位。
1: 双阳离这多远呢？
0: 就溜达吗？这给制造困难吗？
1: 嗯、
0: 制造困难、
1: 嗯。
0: 第二天觉得适应了，今天我要光脚走到双阳，再走回单位上班。
1: 哎
0: 哎，就给自己就增加难度。
1: 我跟你讲
0: 啊，
1: 你要是能坚持，
0: 哎，
1: 下届奥运会你就能去参加。
0: 第三天就得是我就得是不用脚，我走到。双阳，我再走回单位，
1: 好样，
0: 对不对？哎，咱就是制造困难吗？就是要磨砺吗？
1: 你下回要有这个打算、
0: 哎，不出5天，你就是个坚韧的人了。对对，
1: 你要下回有这个打算，
0: 哎，
1: 你提前告诉我。
0: 我没有，是你那个道理迷悟进去了，我没理解。
1: 看来是我悟的不够，
0: 对不对？你不能看表象，你得深层次的挖掘。
1: 我就说呀，
0: 这个事情放到自己身上要如何实践，你才能知道这句话它到底有没有道理。
1: 我看东西实在是太浅了，
0: 哎，
1: 我听进一些话呀，
0: 对不对？
1: 我刚才我就一下就
0: 你把白活呀，
1: 领悟了。
0: 哎，你回把抖音你都得删。
1: 这些鸡汤啊，啥也不是，
0: 对不对？
1: 只能说只能过一下我的脑子，
0: 哎。
1: 不能往深处想，
0: 鸡汤补身子吗？不补，
1: 我
0: 就得我这王八汤才是大补的，
1: 有道理，
0: 明白？
1: 哎，我脑瓜又生疼。
0: 你看，
1: 我刚才说他，我刚才武中先说的话，我没有什么跟他分享，我就图一乐呀，
0: 是不是？哎，回去之后抽他，抽自己大嘴巴子，说我竟然信了这番鬼话，
1: 这一段消失，没说过。
0: 对不对？
1: 没了，
0: 没了。
1: 我天天刷抖音，我就应该刷点我乐意看的玩意儿。
0: 对，
1: 你
0: 之前养的号不白养了吗？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认同一句话，
1: 什么？
0: 就是人啊，甚至不能共情5分钟之前的自己。
1: 我在
0: 思想是在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
1: 我在中途有一段时间，我还想说跟你辩论一下
0: 啊，后来发现
1: 说没法说。
0: 我无理如何辩三分呢？
1: 也不能说无理
0: 啊，
1: 确实有道理
0: 啊，
1: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反。
0: 那你还是无理。你但凡你这边能找出论点论据的话，你是不是跟我就据理力争？
1: 那我有个问题
0: 啊，
1: 就严宁遇到这种情况
0: 啊，
1: 他会如何处理呢？
0: 他走了，他不跟我唱了。
1: 哎，有道理啊，有道理。
0: 对
1: 啊。还是读书少
0: 啊，
1: 还是读书少，还得看那个大兴安岭，美丽的大兴安岭。
0: 对，你还就是小学课文吧，就是小学知识你不夯实，
1: 不夯实。
0: 你但凡你要是会的，就是像我如此渊博了，你就不会受到这些话的蒙蔽了。
1: 啊啊，小学课本我想想学过啥，我咋啥也记不住。
0: 哎，
1: 朱自清的这个春，
0: 父亲
1: 还有父亲
0: 啊，
1: 啥父亲？
0: 卖橘子去吗？
1: 背影
0: 啊，
1: 父亲
0: 的背影啊。
1: 父亲是筷子兄弟
0: 啊啊！
1: 时光慢些吧
0: 啊！你入学的新书包不是啊？
1: 你入学的我的老父亲
0: 啊，那是母亲。
1: 你都学啥嘞？
0: 行了，先进来宣传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其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这个天气呢这两天有所回暖啊，但是呢也不会有太热的日子了啊，大家趁着入冬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一定要仔细听下面这一条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的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报名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的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记好我们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1: 来啊，这个北京时间现在是10: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大家早上好，我张梦丽，
0: 我是小红，
1: 然后腾腾天也来了，说来吧，聊啥呢？大不红组合啊，这个第一个时段跟大家聊聊这个随着年纪增长啊，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变化和改变。
0: 哎，
1: 第二时段我们换一下，
0: 哎，这俩人
1: 有点干吧
0: 啊，
1: 主要我俩确实也没啥感受，
0: 没有什么变化。
1: 最大的感受就是年龄大了，一天不如一天啊。这个啊，对，最重要的，一开始说的这话题的时候，想跟大家表达的没说，就是这个身体的变化是没有办法的，
0: 对，不可逆的。心态一定要年轻。
1: 但我是有一说一啊，有一说一，就很多人说这个熬夜
0: 啊
1: 会找上来
0: 啊
1: 啊，这个我不知道我家里人听不听这节目，现在
0: 啊
1: 没找上来啊，跟熬夜没关系啊，跟熬夜没关系。身体的这个就什么来说呢？就是正常的机能在退化
0: 啊。
1: 我记得前两年都不用前两年，就是去年
0: 啊，
1: 我运动啊非常频繁，尤其夏天的时候，每天打球。
0: 对，
1: 一周打5天吧，每天运动时长在2到3个小时。
0: 哎，你看，
1: 啥事没有，
0: 在旁边冻得嘶哈的。
1: 嗯，上不去场啊。加油助威
0: 啊！
1: 大家下来就算算烟，哎呀，打不错啊。
0: 对对对，
1: 教练控制
0: 给人买水
1: 啊。今年不行了
0: 啊，
1: 今年这个打2天就得歇一天
0: 啊，
1: 就会有一种肌肉酸痛的感觉，
0: 不上去了啊。
1: 嗯，不是，主要是这个天天加油助威也挺累的
0: 啊，
1: 可能嗓子不行。
0: 对，练的是拉拉队的活啊，穿裙子，
1: 术业有专攻嘛。
0: 今年知道羞耻
1: 了，得穿衣服了啊。这就是最明显的感受，其实对我来讲
0: 啊，
1: 就身体的这
0: 恢复能力确实大不如前，
1: 累呀，就原来不知道疲惫呀。
0: 而且包括你就是现在有点什么小病了之后，你比如说就是一个感冒，
1: 是
0: 啊，就是我之前发烧，就是甭管多少度，
1: 嗯。
0: 浑身呢也不会有特别疼的感受。
1: 是，
0: 这两年只要是有一点体温升高，可能就37度多点，
1: 哎呀，
0: 你就会觉得浑身骨节疼，
1: 脸皮薄啊。
0: 啥玩意儿脸皮薄？
1: 你不说发烧的时候感觉更明显吗？
0: 啊，对，
1: 脸皮薄嘛，
0: 就是那个，你就会觉得浑身这个肌肉酸疼，
1: 是
0: 骨节这个也是发自扭，啊，就完全不一样，
1: 完了，
0: 恢复不过来了，
1: 废了
0: 啊！完事了之后，你得缓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下波流感就又来了啊！
1: 你这玩意儿也是
0: 续上了啊，
1: 还是你免疫力不行
0: 啊？
1: 还得多锻炼，你一码归一码。
0: 不是，就是咋说呢？你要是常锻炼的话吧，你身体的这些这个防御力什么的，
1: 嗯，
0: 就会去修复你的肌肉去了，它就没有这个时间去抵抗病毒了。
1: 它没有那么长时间修复，也就一宿就修复完了。

0: 没修复完，
1: 啥？
0: 现在修复不了那么快。
1: 那你还是说这个锻炼比较少，
0: 他那个病毒就容易趁虚而入。哎，
1: 关键我发现你这个话吧，
0: 啊，
1: 都有点科学道理，
0: 对不对？
1: 你这个问题就是科学道理有，
0: 你说这白细胞，
1: 但是不多，
0: 它就这些。
1: 你说我还没办法完全的反驳你，你确实刚健完身 啊，或者刚运动完，人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0: 对，
1: 但就下降那么一会儿
0: 啊。就震这一会儿，他就进去了，
1: 有没有可能呢？
0: 他就完上，
1: 但确实
0: 你在外边，你在外边健身，你还愿意缩了那个把啥的？
1: 谁缩了把？
0: 人家那玩意儿，
1: 那也玩意儿也不是棒棒糖，那也不是东北外头大铁棍子，我缩那玩意儿干啥？
0: 你不练那个播音口齿吗？你不就是那个，你得锻炼肌肉吗？你就是病从口入，他就进去了。
1: 那老板都给我撵出去，来一个人神经病，天天在缩了盖
0: 了。但你说，
1: 人家那硬拉，我在旁边。
0: 对，但你要说你要是长时间的，你就是啥病没有，
1: 嗯，
0: 也不好，你白细胞就懈怠了。
1: 哎，
0: 就是为什么说有的可能好多年都不生病，一来就容易有个大病。
1: 那俗话说得好嘛，赖边活嘛。
0: 对，但是你要平时没事，你就隔三差五有个小感冒啥的，感冒它没那么严重。
1: 但也对，你不能总感冒，
0: 锻炼你的白细胞，要不然你的白细胞你天天你七八年不用，
1: 是
0: 那白细胞天天在那个在你身体里边
1: 那吃泡，
0: 除了喝酒就是打牌，对不对？那病毒一进来，白细胞在这抽烟。新来的啊，
1: 你谁呀你啊？
0: 待几天啊？去吧，那边那个宽敞，你到那边待着去。病毒一下就扎根了，
1: 怪不得这个小
0: 啪啪就复制，他就没有，他就不认识人了。
1: 他笑得这么白雪，
0: 对不对？
1: 嗯，真白雪，
0: 对不对？他不认人了，
1: 真难，这绝对是门手艺
0: 啊！
1: 就我现在上节目也是遇到了很多搭档
0: 啊，
1: 我一般都能靠我的道理说服他们，
0: 对不对？
1: 你现在是我唯一遇到一个吧？
0: 因为我真有道理啊，
1: 真有，
0: 对不对？
1: 但有的吧，总觉得说的不对。
0: 我这个是类比法，也叫拟人。
1: 哎呀，修辞手法，
0: 哎，这个东西你一下你一听就给你带入进去。因为你就这样，
1: 我确实是这样，
0: 对不对？你要说啊，
1: 但我不生病啊。
0: 比如说，你要是个保安，
1: 我是保安，
0: 你在那块一天来仨劫匪，啊，一天至少仨劫匪，你是不是身体练梆梆的？
1: 梆梆的，
0: 对不对？但你要说你在这块干了五年了，啥事没有？你晚上是不是睡觉？
1: 我稍微打断你一下，我来一个劫匪，我不就应该报警了吗？
0: 对，你不锻炼出来？
1: 我为什么能来仨劫匪？
0: 你刚开始你报警，然后你后来你一看
1: 又来了。我说也不用报警，就
0: 自
1: 己来。
0: 我学会了，人过来这一套活啥的，我知道该怎么整了。
1: 啊，
0: 你是不是你就锻炼出来了？但你要说五年啥事没有，你是不晚上你就会睡觉？
1: 我。上班为什么要睡觉啊？
0: 因为你发现啥事没有，待也是待着
1: 啊，
0: 你就睡觉了。呼啦超一大客车就运进去了，
1: 原来一个一个来，现在
0: 你都没醒，
1: 卡车来，
0: 对不对？你都没醒啊！
1: 这是哪儿地方保安呢？
0: 对不对？
1: 我看啥的呀？
0: 咱就说比这意思，
1: 比这意思，
0: 比这意思，
1: 没这意思，
0: 对不对？
1: 谁家卡车过来了入侵我一个小区啊？
0: 那就说嘛，就说嘛，你五年啥事没有，你不就懈怠了吗？
1: 假设，
0: 但就是极端条件，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哎，
1: 就是有概率，尽管极低，
0: 对，
1: 但是有可能。
0: 哎。他就是有可能，他不是完全零。
1: 不，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反驳他一下子？
0: 那
1: 我这现在
0: 谁能反驳了我呀？
1: 就是这个东西吧，它明明非常的不合理
0: 啊，但它对，
1: 这道理在哪？
0: 但它对，所以说你这个白细胞
1: 为什么会一卡车人呢？
0: 白细胞
1: 哪来一卡车人？
0: 哪怕说就一个
1: 一个
0: 一个，你要每天进三个贼，你一直盯那窗户。
1: 啥小区每天进三个贼
0: 呀？嘛，
1: 偷啥玩意？
0: 玉嘛。
1: 比喻，
0: 咱就是比方嘛。但你要说五年一贼没有，晚上一睡觉，
1: 一天
0: 进
1: 三个，
0: 咋的？
1: 还不给我开除啊？
0: 你都治住了，
1: 我治了
0: 啊！1990年10月23日
2: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来来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
1: 畅
0: 行
1: 归
0: 程》啊！大家好，我张文宏毅，
1: 我是小红
0: 啊。这个我刚才在放歌的时候啊，好好的思索了一下
1: 啊，
0: 不能跟小红唠这样的事情
1: 啊，
0: 不能跟他辩论，
1: 不是辩论
0: 啊、不能跟他这个争论。
1: 我这是在教你
0: 啊，不能跟他学习。哎呀，确实不行啊，这个。脑袋乱啊，脑袋乱啊，尤其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1: 哎、我也没睡好，我谁家起大早能睡好、啊？
0: 不知道说啥，就完全就是他把我
1: 啊
0: 带入了他的这个思考的这个逻辑里，然后
1: 我这是对的，
0: 然后用丰富的经验打败我。
1: 老师教你的东西，你会反驳吗？你无力反驳。
0: 这个小老师、啊，
1: 因为他是对的
0: 啊，洪老师啊，

0: 不能跟他这样啊，我们正常
1: 啊
0: 聊话题，
1: 哎
0: 啊聊话题啊，这个时段跟大家正常想聊的话题啊，这个好像也就剩半小时了，哎，咱们就是
1: 没事，你再提出两个观点，我再教教你。
0: 不，不学了，不学了。今天这个
1: 消化不了了，
0: 我将回家逐字的学习、啊，
1: 将毕生学习啊，
0: 没错啊，这个跟大家想最后这个半小时吧，这半小时时间跟大家沟通沟通，聊一聊，就是你有什么爱好？
1: 哎
0: 啊，你的爱好有没有变成你的才艺？
1: 嗯。
0: 因为十一嘛，这或者一些休息假期啊，时间很多，
1: 嗯，
0: 或者大家平常上班下班啊，也有很多时间空闲下来，
1: 也得有点业余生活。
0: 有的人这个愿意跟人交流，像小红啊，愿意上课教书，
1: 教书育人
0: 啊。有的人呢，可能愿意自己学点东西啊，就跟大家聊聊这个，
1: 对，
0: 分享分享啊。这个唐朝天说，前一阵去书店，偶然看到教材，翻了翻，里面增加很多内容，甚至大改版也精致了。
1: 嗯，
0: 对当年的教材很不满意，有一点羡慕。我真想不想上学时候学啥的，
1: 你也没学呀，
0: 确实
1: 你也不好好学，
0: 反正就考个吉大也没啥。
1: 那时候天天你就是拽女同桌头发，
0: 没有
1: 拽前同桌头发，
0: 我没有同桌，
1: 拽后桌头发，
0: 我上课薅老师小辫儿
1: 、啊，你四面拽，
0: 我一般坐那个老师旁边，我是老师的左膀右臂、
1: 啊。哎呀，
0: 哎呀，
1: 手垃圾桶那个，
0: 没有没有，手垃圾桶是另外的，
1: 啊、
0: 我守讲台
1: 啊。
0: 但是有时候也去
1: 守讲台，
0: 对，讲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嘛。
1: 啊，
0: 我一般是左边那个，
1: 左边那个，
0: 偶尔去右边。
1: 旁边那不是饮水机吗？不得守饮水机吗？
0: 不用
1: 啊，
0: 就我们那个饮水机和垃圾桶在一侧
1: 啊。
0: 为啥我坐左边呢？因为
1: 垃圾桶和饮水机放一侧，
0: 先是
1: 那玩意细菌，那不全铺饮水机上？
0: 先是饮水机
1: 啊，
0: 然后是、这个、
1: 饮水机拿走再放垃圾桶，
0: 不是饮
1: 它俩换着来？
0: 是卫生间的橱柜
1: 啊，
0: 不是卫生间起来，就被你说、啊，就是打扫卫生的那个橱柜
1: 啊，
0: 然后是垃圾桶
1: 啊，
0: 它有个分门别类的这个，
1: 对，一定要
0: 分区、啊。
1: 你说的饮水机放垃圾桶旁边，就像你把那个厨房里边安一马桶似的，那玩意儿它卫生吗？
0: 不健康
1: 啊，
0: 是这样的一个排污方式。
1: 啊、
0: 我为啥？他坐那另一侧呢、
1: 啊、
0: 因为这个饮水机这一侧呢对着教室门，
1: 对
0: 人呢
1: 老师能看见你，
0: 不是人好出去
1: 啊，
0: 就老师一扫神消失了
1: 啊，
0: 所以我坐在里侧不好走、
1: 啊、坐里侧、
0: 啊、不好走啊，是因为这个、
1: 还有铁栅栏
0: 咋见我是
1: 按电网，
0: 见我还得提前
1: 打
0: 申请
1: 啊，
0: 还不能太激动。
1: 对
0: 啊，
1: 你想那个说话啥的，你跟同学都不一样，
0: 是
1: 同学是举手，
0: 我是打电话。哎，了解，那门清这玩意儿也是啊，不至于啊，不至于啊，老师对我比较宽容
1: 啊，
0: 只要不耽误。
1: 那你跳窗户走呢？
0: 嗯，
1: 你多淘啊！
0: 我四楼，
1: 你几楼你也不耽误跳啊？
0: 因为我同学跳，
1: 你从四楼。先跳到三楼，
0: 为
1: 从三楼跳到二楼，
0: 那就不叫跳了，
1: 对，
0: 那叫爬啊！
1: 你就是一层一层往下跳的话，不摔不坏吗？你四楼直接跳到一楼，
0: 不
1: 是
0: 我
1: 摔坏吗？
0: 试过
1: 啊！
0: 我发小原来从二楼跳就骨折了，
1: 一楼跳不就没事了吗？
0: 一楼那叫翻，
1: 对吧？
0: 我抬腿就出去了。
1: 你从四楼先翻到三楼。从三楼翻到二楼，
0: 哎，你说这点
1: 就是人啊，不能一口吃个胖。
0: 我跟你讲，你说这点，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我一下就说通了
1: 啊。
0: 为啥
1: 啊？
0: 我们教学楼一楼没有班机呢？
1: 啊，
0: 因为他就走了，
1: 啊、全都翻出去了。
0: 我们教室是从二楼开始起的
1: 啊，
0: 嗯，我们住四楼，
1: 你们一楼是停车场啊？
0: 一楼
1: 那
0: 玩意儿
1: 建的干啥呀？
0: 网吧、
1: 美食城、
0: 美食城
1: 不是那玩意儿
0: KTV
1: 不用你建它干啥呀？而且哪怕是控是控顶楼，
0: 嗯，为啥呀？
1: 因为顶楼它不好上，你没有电梯呀、
0: 啊？有啊
1: 啊，那你还说啥呢、
0: 啊？我们一楼
1: 顶楼漏雨，
0: 一楼是实验室
1: 啊，
0: 音乐教室
1: 啊，
0: 计算机房。
1: 对，有我们那个学校那个时候也有这些这个设备，
0: 这些都在一楼，
1: 挺好。
0: 然后二楼以上是教室、
1: 跑道和操场嘛。
0: 对、
1: 啊、
0: 那多新鲜的玩意儿，嗯。但我们新鲜在哪儿上
1: 啊？
0: 我们那个操场和跑道啊，在学校外头
1: 啊，文化广场。啊，说你们翻出去到那块儿、
0: 哎，我们学校这真、
1: 啊、有人管你们要钱，你们别要啊，赶紧跑，
0: 收门票啊
1: 啊！
0: 啊，没有，我们学校在桂林路嘛，
1: 啊、
0: 桂林路你也知道，寸土寸金吧？
1: 对，
0: 我们校区旁边。有一片应该是啥，不知道什么楼，然后才是操场
1: 啊，
0: 不在一起
1: 啊，
0: 所以我们上高中不管，就你上这个体育课呀，
1: 啊，
0: 你得出去上去，得出学校，
1: 那不挺好吗？那出去你知道我是上课，我是干啥去了？
0: 那正常
1: 想去哪儿
0: 都一个班嘛。

0: 歪走啊？
1: 对呀、啊，那就一起去呗。
0: 一般是有体育老师领着的
1: 啊。那带体育老师一起去呗？
0: 那倒没有啊
1: 啊！
0: 不过我确实是经常就是跟其他班级一起出去。
1: 对呀、啊，就跟着走呗。
0: 然后我就上别的地方玩。
1: 你就像那个学校读书，为什么全封闭式管理？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健全一点，就是不给你有合理出校门口的机会。
0: 那你
1: 因为你一出去之后，真不一定去哪儿。
0: 你就想我为什么出校门口？证明学校里的设施啊还不够齐全。
1: 对对，就
0: 那电脑也没安游戏呀、
1: 啊，
0: 我
1: 啊
0: 啊没有没有，就是有时候出去打打篮球啥的。我也不是说就是出去瞎玩
1: 啊，
0: 我也是出去上体育课，
1: 是合理的玩。
0: 我上体育课
1: 啊，
0: 只不过我体育课比普通的学生要多一些
1: 啊啊，
0: 一天结束
1: 就愿意上点体育课。
0: 一般一个班级啊，我那个时候一周
1: 跟着全校所有班去上体育课。
0: 跟有的时候也是跨年级
1: 啊，
0: 啊，也跨年级
1: 啊。
0: 一般我们那个时候一个班级体育课一周是两节
1: 啊，
0: 我就不一样了，
1: 一天就两节，
0: 打底吧
1: 啊。
0: 早一些晚一些
1: 啊，
0: 运动吧，从早到晚。
1: 没有点那个美食餐美食课什么的吗？
0: 那时候不用吃东西，
1: 不加啊，
0: 不加
1: 啊。
0: 那中午吃嘛
1: 啊，
0: 中午有的时候
1: 食堂嘛，那不就
0: 不去食堂，
1: 出去吃，
0: 没时间去食堂
1: 啊啊。
0: 都那你打游戏呢，你就在网吧都有，
1: 自己在班里做。
0: 那不至于，
1: 在班里边开灶台啊，
0: 开火不太理。
1: 你不有酒精灯吗？
0: 是
1: 啊，
0: 那烧火锅用的嘛，
1: 啊、
0: 那是晚自习的事儿
1: 啊，
0: 啊。这个不同的时间吃不同的饮食
1: 啊，
0: 啊。我们学校对面有食堂，
1: 早上吃皮鞋。
0: 那时候早上吃啥呀？
1: 早上就包子粥呗。
0: 我好像没有不吃早饭
1: 啊，纯把钱省着。
0: 不是省钱的问题，
1: 也不给钱。
0: 我们那时候是饭卡
1: 啊，
0: 是反应过舔话筒下上个节目谁上的？你要给我说啥的？给舔一下，
1: 那、啊、你得问下一个节目是谁上啊？
0: 看看那个小瑞还是刘念吗？
1: 啊，
0: 买的啊，这个当时因为起来的时候啊，
1: 啊，
0: 我上学校就基本就是
1: 已经下午了，
0: 那是醒来、
1: 啊、
0: 不一样
1: 啊，
0: 你得先到学校
1: 啊，
0: 那玩意儿你确实是有考勤的
1: 啊，打卡，
0: 嗯，点名
1: 啊， 啊，
0: 我是坐公交车去
1: 啊，
0: 有的时候走路。
1: 啊，
0: 所以时间非常紧张
1: 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到学校啊，就是早读就已经快结束了
1: 啊，不早读了，
0: 对，倒不是，
1: 那你也没打上卡呀？
0: 啊，不是，一般第一节课打卡嘛，
1: 啊、
0: 老师也是理解
1: 啊，早自习不查那么严，
0: 也查，但是也是特殊情况嘛。
1: 你有啥特殊情况、啊？
0: 我起不来，
1: 那别人凭什么能起来呀？那不都一样的岁数孩子吗？
0: 就是东西吧，就是反向管理
1: 啊，
0: 你总不去，老师也没什么办法
1: 啊，就习惯了，
0: 习惯了
1: 啊，
0: 就跟我经常开会迟到是一样的
1: 啊。你哪天要是早自习去了，老师还得问，
0: 吓一跳，
1: 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
0: 你累着了，
1: 要不下午你早点走吧。
0: 然后到学校之后，没有时间吃早饭
1: 啊，
0: 就进入这个早睡啊，就回笼觉的环节了
1: 啊。嗯，就啃点脚趾甲啥的，
0: 不是睡觉，睡着了
1: 啊，
0: 睡醒基本上就是第四、第五节课了
1: 啊，
0: 啊，然后
1: 上午就结束了，
0: 不是得上体育课呢
1: 啊，
0: 体育课没上呢，
1: 就上的啊，
0: 上午就体育课一上午结束
1: 啊，
0: 这一天天也不干正事儿啊，
1: 下午从体育场就不回来了
0: 啊，下午
1: 要折腾啥？
0: 下午是计算机课
1: 啊，还有微机课呢，得回来啊，
0: 微机课得上俩题
1: 啊，
0: 啊，微机课上也回来，
1: 你也穿那个防尘服啊？
0: 嗯，不，那不至于
1: 啊，
0: 就正常的就是。
1: 带一鞋套，
0: 带校服就可以了
1: 啊！
0: 拿校服上微机课
1: 啊，
0: 啊，下微机课之后呢，回来就该上体育课
1: 啊，又得上体育课。啊、
0: 这个文体不
1: 文
0: 家嘛，
1: 两不误、
0: 啊。这个你整点这个动脑子，就整点体力活
1: 啊。
0: 下体育课了
1: 啊，
0: 就到晚自习了
1: 啊。晚自习就没必要上了，
0: 晚自习得上
1: 啊，得吃饭。
0: 那跟同学们一天总得交流交流吧
1: 啊。对，
0: 你不能得跟同学打成一片，
1: 因为都约好了晚自习要打扑克，
0: 聊聊天啥的。
1: 那先接点宣传。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 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来来啊，这个时段一开始先跟大家这个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1: 哎，
0: 啊，首先我先给你把这个天气情况说了，全省都是一个晴好的天气，
1: 哎，今天都是好天气。
0: 然后你开始说温度，
1: 哎，长春-6度到-18度，吉林-7度到-18度，四平-4度到-18度，松原同上，通化-2度到-19度，白山-0度到-18度，辽源-4度到-18度，白城-4度到-20度，延边-3度到-19度。
0: 总结一下，今天天气嘎好啊，
1: 哎，都不错，
0: 啊，还不冷，
1: 西北风有点2-3级，也就那样，
0: 非常舒适
1: 啊。
0: 啊，大家今天可以整点户外运动啊，
1: 可以
0: 户外活动溜达溜达，
1: 露个营啊，
0: 什么西民大街呀，啊，各个公园啊，都可以走一走啊。
1: 十一的时候，长春市内的活动还都挺多，
0: 还挺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要想去哪儿，你就搜一下啊，搜一下各个地方的这个公众号，
1: 就家就近的，
0: 对啊，然后再关注一下这个通行情况吧。这一看呢，比9点多的时候，这个出行压力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1: 啊
0: 比如说东华城路东北向南的方向，在惠公路附近现在是一个车行缓慢的状态，以及呢这里是乐群街南向北，从经纬南路到这个公平路啊，
1: 嗯，
0: 也有一段小段的这个滞缓的情况，
1: 嗯，
0: 以及呢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远达大街北向南，以及河东路的附近，以及翠锦路北向南西湖大楼附近，同样是车行缓慢，
1: 嗯。
0: 那么还有的就是秦大街啊，现在北向南也是一个这个出这个车多的情况，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以及环中方面，需要关注的是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分别在东荣立交桥以及吉林立交桥，现在是车多的情况，以及此时的西部快速路北向南，在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附近，也就是那个匝道的位置呢，现在也是一个车行缓慢的情况。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大街啊，这里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北亚太大街附近，现在是一个这个需要排队通行的情况，大家关注一下啊。以上信息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信员的信息提供。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堵车区域就跟早上不太一样了，嗯，
0: 啊！
1: 现在基本都是以这个饭店附近，
0: 我分析啊，
1: 车多。
0: 那我分析就是早上9点多的时候是啥呢？就大家准备去那儿，就第一批人不一定是去溜达的
1: 啊，
0: 他可能去上班的。
1: 对。现在也不是说所有的单位都就是现在，
0: 啊，你9点多肯定是那个商场啥要开门了嘛，或者说就是赶第一批进去逛的
1: 啊，
0: 啊相约的，或者年纪大点的朋友们，像我们这岁数现在约也不是说就约12点，
1: 对，
0: 约的都早一点，这个时间段呢就已经是在路上开始玩耍的时间了，
1: 哎，
0: 所以大家可以看
1: 这个时间段基本快到饭点了，都往饭店去了，
0: 就是一些交通节点开始出现一些车多的情况，很正常啊，别担心，这个车的都是在通行的啊，这个，
1: 都是在走的，而且出去玩儿，咱心急什么也不是上班有什么可
0: 差那这10分8分的，你不行晚点回去呗，
1: 对
0: 啊，这个看一下也是现在这个就各个商圈，你比如说
1: 而其实就是
0: 红旗街，
1: 前一阵为什么说地铁五号线开了之后
0: 好啊，
1: 大家反响很好，就是因为它几大商圈基本连到一起了，
0: 没错
1: 啊咱出门要是能选公共交通啊，
0: 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出行
1: 会更方便，因为现在咱不说路上怎么样，到哪块停车也挺费劲的，
0: 费劲啊，而且停车也现在也不便宜，
1: 对
0: 啊你停个这个路边第一小时6块
1: 啊，
0: 然后
1: 6块1小时，
0: 半小时3块
1: 啊，
0: 你坐轻轨可能坐个地铁3块钱到了，
1: 对
0: 啊，而且你不堵车，你上去坐，
1: 而且你不用寻思走的时候我车还得停哪，我还得去找，
0: 你站一会儿
1: 就近找一个站点，咱坐车就走，
0: 你不行开车到一个就近站点也行，现在也有这个新的这个地铁建设叫 P+R，
1: 嗯
0: ，English
1: 啥
0: ？Parking and
1: park 公园啊。
0: 啊是什么意思呢？
1: 柔，
0: 看来还是得学，还是得学。
1: 你啥你也不会，你在这块
0: 就意思就是停车和出行的意思。
1: 嗯
0: ，travel 那是个 T， 还是啥意思呢？我查了一会儿，就是你可以把车停在一个大的这个地铁的节点，
1: 对
0: 啊，然后你再坐地铁出行。
1: 对对对对，而且。

0: 现在地铁这个线路越来越多，
1: 没错，
0: 其实就是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其实就家就近几公里之内都有地铁站了，
1: 没错啊啊。然后这个说完这些，继续跟大家聊聊话题，这个有什么爱好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就过节过节似的。他那天说有一天正在上高中的张芳再也没有回归学校，被培养成007执行任务去了。我这个
0: 张芳不会被培养成007，他会被称为9527。
1: 但你想，
0: 9527回蹲好，
1: 你想一想，我练这些东西，他说有道理
0: 啊。
1: 计算机
0: 啊，
1: 黑客嘛，体育，
0: 你学那玩意儿是黑客，红警算黑客，
1: 红警和这个《
0: 仙剑奇侠传》培养成黑客了。
1: 我想红警、红客和红影就是一字之差嘛，
0: 啊，
1: 对不对？那个红客不就是做好事的黑客吗？
0: 什么玩意儿，我怎么没听过呢？
1: 黑客就是一就是破坏性的
0: 啊，
1: 红客就是说维护的，
0: 给你账号里充钱
1: 维护的
0: 啊，
1: 哎，就是，
0: 我盗你号是为了帮你要装备。
1: 你看你都没咋看过小说，你看那小说都推
0: 你看的啥小说啊？
1: 我看这小说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叫红客的，我跟你讲，红客行动叫红客，你看看啊，他一会儿给我出一面
0: 啥玩意儿，出一堆啥呀？
1: 你看，不利用网络技术入侵电脑，而是维护正义的
0: 啊，
1: 是一种精神，还有联盟呢。我跟你
0: 干啥呀？
1: 就是你黑客不就破坏吗？
0: 啊，
1: 就把你这个网络入侵了，或者怎么地的，
0: 哎，
1: 他就是
0: 进去之后把你们家宽带提了。啊，说你这下载也太慢了，我入侵了之后，我帮你下载，
1: 我给你提个速
0: 啊，
1: 红色啊。对，但是有个小说就一个有类似的剧情啊，叫做文理双修。
0: 文理双修，
1: 他讲的
0: 选科没选好啊，语数外政史地全学了。
1: 他讲的就是他在一次啥时候就我忘了，是落到一个岛上，然后那个岛就是培养这种这个特工的，然后你如果成为特工了，得达到一种什么规模才能放你就回俗世
0: 啊。
1: 然后他就在他后来就千辛万苦啊，他是008吧，后来是
0: 008，
1: 他00几，
0: 还排号，
1: 他有号，一共没几集，他是大内密探，就
0: 天天看这小爽文，
1: 00几来着，文理双修，当时老火了，但你现在的
0: 这么火我也没看过，
1: 你也没啥文化，
0: 我
1: 就说白了，
0: 我学的都是真道理，你看的那都是网络爽文，
1: 你学的是真不同吧你，那个。现在看确实有点小白文，但是在当时十年前来讲，
0: 那时候不懂，
1: 很精彩，
0: 没见过啥好东西，
1: 真精彩啊，真精彩啊！哎，这唐乐天给我解答了我的疑惑，叫 Park and Ride
0: 啊，骑自行车和停那儿，
1: 对
0: 啊，
1: 对什么对啊？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早上开车到枢纽，把车停那儿，同仁街有一个，我记得是同仁街，好像那地铁站就建这个，还有酒店呢，
0: 就能把车停，要不然现在其实地铁站附近的停车压力也挺大的。
1: 是啊，现在所以说这个地铁站现在都按照这种交通枢纽来做嘛，非常好啊，这个城市规划越来越完整和齐全了，所以说开车的必要性也在逐渐的降低。咱这地方车反正也是多，
0: 对，
1: 也是
0: 确实挺多
1: 的。小贾说爱好篮球、跑步、自行车、羽毛球、玩游戏，你一点也不像40岁人呢
0: 啊。
1: 不过我觉得这个有些爱好应该是冲突的，爱打篮球的人应该不爱骑自行车吧。
0: 这他俩有啥联系啊？
1: 就是心率不一样。
0: 啥呀？
1: 就是对，因为篮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
0: 骑自行车打篮球容易走步。
1: 你可以骑自行车来打篮球啊，因为你篮球属于啥呢？属于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
0: 啊，算无氧。
1: 它不是无氧，你比如说正常在你最高峰心率的时候可能会接近于你可能得干到个180-200，200应该是少一点，
0: 心跳的也是快，
1: 对，一般是178，
0: 旁边有女的给你送水呀，
1: 那就停了
0: 啊。
1: 再说啥年纪了，早已经到了，已经过25了，现在就是波澜不惊
0: 啊，无所谓了，
1: 无所谓，
0: 看着水也不高兴，
1: 需要一个更好的队友才会高兴啊。篮球，因为你上那个心率可能会干到178-178嘛，然后你在静止的时候，因为你跑两下你不得歇吗？也就恢复到134了。但自行车它是恒定的，它可能它心率
0: 一直都是145那样。
1: 对，或者跑步也是嘛，除非说你，除非你说你跑步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那种。
0: 你像他们干那个，像自行车算有氧，要是他们整那个无氧。就是撸铁什么的无氧，他也不是说心率一直干到189，他一组之后也得歇，其实跟篮球的
1: 你无氧心率拉不到篮球那么高，
0: 能，你得用大

0: 大劲儿，你说你那个无氧就憋口气儿，那玩意儿算啥呀？
1: 是多大劲儿，干到200啊！
0: 你得哼哼的，那玩意儿腿像个泵似的，得把血压上来。
1: 就跟大家说呀，就这个健身一定要注意点
0: 啊，
1: 就千万别拉那么高心率的，对身体确实有影响。我那同学就是
0: 心脏负荷大，
1: 而且你有的时候盲目的上大重量容易受伤。
0: 嗯
1: 啊，你不像篮球，你说你跑得快点，跳得高点，
0: 心脏是很脆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想要让它柔韧性的话，没事拿醋泡，
1: 这啥玩意儿？
0: 它就软和了，软和了之后就不脆了。
1: 吃点洋葱
0: 啊，
1: 那个泡醋里的那种，是不是
0: 啊？
1: 哎呦，我也是困了。他说这玩意儿，我现在还是真是还吃，还我还真过脑子，你说
0: 回家真拿醋泡去了
1: 啊！这个爱好啊，体育运动确实是很多朋友爱好，从小就这样。
0: 完、
1: 你看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现在还喜欢。
0: 这不一样，像我现在还能坚持下来的，就是还能想去做一做的，也就是那种游泳。
1: 我说你脑子里水哪来的？
0: 干净
1: 啊，干净的水泡没事
0: 啊。游泳觉着干净、
1: 嗯，
0: 但其实很多人对那个泳池会有这个芥蒂。
1: 我不喜欢。
0: 就是你看那个我洗完脚那水你不可能洗脸吧，
1: 那对啊，
0: 但是那泳池就是确实都在一起里边。
1: 我主要是你因为我小时候去泳池吧，就确实小时候也淘、你知道吧，
0: 喝多了，
1: 不是，就有时候也是憋不住，现在上年纪、那时候年纪小嘛，能力不行
0: 啊，
1: 就有的时候确实是
0: 没想憋呀
1: 那你确实是那小时候
0: 想憋谁能憋不住啊，
1: 那妈酸菜缸也是想憋，那也是现在酸菜缸反正也是少啊，
0: 啊
1: 那小时候也是淘
0: 啊，
1: 不过现在我觉得好很多、
0: 模仿鲸鱼
1: 那不至于
0: 啊，
1: 那不至于，没那么多
0: 啊，
1: 量不大
0: 啊，小鲸鱼
1: 不那回事儿
0: 啊，
1: 不那回事儿、那游泳确实是现在
0: 吐里了，
1: 那喝多不能游泳，喝多可以游泳吗？
0: 不能啊，
1: 嗯，
0: 喝多都不能做这种那个剧烈运动，然后也不能这个泡热水，
1: 那也不讲理吗？
0: 你就看那个浴池里边上面都写了，这个酒后不要进去吗？
1: 那不是有不听话的吗？
0: 对呀、那他就告你我没喝，那玩意儿你也没招，你也咱也没有说那个浴池门口拿一个那个酒精棒在那吹一下，
1: 那也不合理
0: 啊。对，
1: 嗯，所以说我不爱游泳嘛，
0: 那不能泡池子啥，就不要让自己的血液加速循环，
1: 是
0: 啊，很危险。
1: 你说你游泳怎么最后扯到这儿来？
0: 对，我就说我现在还能这个没事做一做的，也就是
1: 游泳
0: 了啊。
1: 小红游泳健将，
0: 哎呀，老好，
1: 啥泳姿都会。
0: 哎呀，游泳界外号旱地骆驼，还游那才棒，太好了。
1: 哎呦我天哪，这个
0: 久旱逢甘露的
1: 泳池没有你啊，就像沙漠里没有骆驼。
0: 哎，沙漠里确实有骆驼呀。
1: 没有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能活但是就自由啊，回到这水里自由啊，因为我俩也做过其他运动，确实陆地上的运动呢就容易受伤。
0: 而且陆地上运动吧，你得多加一道，就是你运动完了你还得冲洗，游泳就是边运动
1: 边洗，
0: 是边冲洗
1: 啊，全身滋儿泥，哇，
0: 哎，
1: 边洗边搓，
0: 我拿搓澡巾我在那块儿，
1: 真埋汰。
0: 我还问你有没有别人哥要搓的。
2: 立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立士顿眼科，立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立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立士顿眼科，8928-588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来，北京时间10: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十一的特别节目《金鸡华诞畅想归程》。大家好，我是张峰宏毅。
1: 畅行归程
0: 啊，不好意思，
1: 天天在家寻思，根本没出去。
0: 我确实没出去，
1: 我也没出去
0: 啊，天天你没出去吗？
1: 没出去啊。
0: 那我怎么看你发朋友圈了呢？
1: 我发啥朋友圈了？
0: 不是你吗？我失忆了吗？
1: 刘老爷出去了。我上哪儿出去去？去年之前刘老呀，
0: 你发的是库存呐？
1: 没有啊，我啥也没发过呀。
0: 那我完了，我
1: 不发的咱台的吗？
0: 那我咋记得你都发你的那出去玩儿照片？
1: 之前几年啊，刘老爷五一十一年假他都不休，
0: 是
1: 天天就不爱出去玩。去年的时候五一和十一我带他出去玩两波，
0: 上瘾了。
1: 今年不行了，
0: 不行了，
1: 今年就要出去玩儿。哎呀，赶紧来，你能不能带我？我现在出不去了，我先忙啊。
0: 嗯，是
1: 我现在给大家送欢乐呢。
0: 哎呀，
1: 对吧？
0: 你也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1: 自己一人出去溜达去了。
0: 大家可以这个
1: 出去玩去了，
0: 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的那什么，怎么看你。
1: 摩天活力城，
0: 摩天活力城
1: 啊！你就去那会儿，你就找我。
0: 周几啊？
1: 你就问我，除了周一都行，
0: 除了周一都行。
1: 啊、十一这几天，那个不管周几了，都在。
0: 上6天班啊？
1: 7天啊？
0: 7天、
1: 啊、都在啊？
0: 哎呀，
1: 天天干，
0: 大腕啊！
1: 就是愿意给大家送欢乐，
0: 送点欢笑。
1: 怕大家这个没有我的话，在家在闷。郁闷
0: 寂寞
1: 啊，
0: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1: 也算给大家排解一下。
0: 你俩你和闫宁会一起上台吗？
1: 之前会，最近闫宁不去了。
0: 闫宁咋的了？
1: 跟我有啥关系啊？
0: 嗯、
1: 我哪知道啊？人家现在呀，
0: 啊，我寻思闫宁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啊。跟大家聊聊这个十一假期放假在家有什么爱好
1: 啊？
0: 这个小贾说游泳一般喜欢蝶泳，
1: 哎，
0: 蝶泳累吧？
1: 蝶泳。非常吃核心
0: 是吧？我记得是，
1: 就是你整个这个腹部的这个力量。
0: 蝶泳。
1: 蝶泳是，我试过，
0: 我有点忘了、啊。
1: 就是蝶泳的动作其实不难，只是一般撑不住。
0: 就蝶泳是那个呼哧呼哧的，是不是？
1: 就是这个，
0: 哗
1: 哗啊，它的动作不难，只是再加上水的阻力之后，对你身体全身的这个协调性和肌肉的压力很大。
0: 那证明小雅一定这个游泳方面非常精通。
1: 我之前试了一下蝶泳，上去哭哭游了2下，就2下啊，
0: 就
1: 扑腾水2下、
0: 嗯，
1: 迷糊了，
0: 也是身体有点弱，
1: 迷糊了，
0: 啊、
1: 上岸了，
0: 弱不禁风、啊，
1: 游不动了，游不动了。我那个时候游蛙泳，没有现在游的这么溜啊。那时候游蛙泳能游个600到800，蝶泳就2下。
0: 哎呀，
1: 我现在游蛙泳的话，基本是游1800到2000。
0: 你看看，
1: 蝶泳不敢试，
0: 1800到2000
1: 啊，
0: 真远了。跑步我不敢想跑多少远，
1: 就1个小时，游1800到2000，
0: 那真面，
1: 然后就走。
0: 那你要1个小时游1800呀？
1: 啊，
0: 我因为我不会游泳啊，我跟大家说我不会游泳，所以我不太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水平
1: 啊。
0: 就是我拿陆地上相比，确实有点慢。
1: 那当然了，水里边它阻力大呀。啊，就是那个50米的泳道，一圈是100嘛。
0: 1000米，我估计7分半我就跑完了。
1: 妈呀，谁问你了？
0: 也不快，说实话
1: 啊，
0: 1000米7分半也不
1: 七分半，爬都爬过去了。
0: 那你这不可
1: 7分半，那没
0: 你下回咱俩就掐表，你爬一下子。
1: 哎，没地方，那就别算了。
0: 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爱看电视剧啊，最近有很多国产好看的国产电视剧
1: 啊
0: 啊，
1: 于洪就是，
0: 于洪就是。
1: 哎，我昨天
0: 那个傲天演的吗？不是，
1: 对，龙傲天演的。
0: 傲天
1: 啊，傲天现在资源太好了，
0: 傲天
1: 啥都能演。
0: 我多羡慕他呀！
1: 他在里边
0: 不是、
1: 哎、
0: 你像他搭档的这几个这个女主角
1: 挨个亲，
0: 张若楠
1: 啊，
0: 田曦薇
1: 啊，
0: 这个像。像韩剧
1: 现在马伊琍了，
0: 马伊琍确实是那啥了，马伊琍是非常漂亮，
1: 岁数大是大了，
0: 年纪稍微年长一点
1: 啊。
0: 但跟你看他一开始这个张若楠
1: 啊，
0: 天一位，哎呀，
1: 而且他就是他演戏贼不走空，
0: 什么意思？什么叫贼不走？每次去剧场都
1: 是
0: 去那个片场都顺点东西，
1: 就是哪次那个戏他也不排的，就是那个借位什么的，
0: 有点感情戏
1: 啊，借位啥的，这、嗯、就是，哎。
0: 真该
1: 是人家那个资源，
0: 看咱那确实差点意思。
1: 啥都能演，
0: 演咋样啊？
1: 演的还可以，就是他戏路挺宽的
0: 啊。
1: 你看他这些部戏，他的那个演的风格都差异挺大的。
0: 嗯嗯，
1: 因为那个大家熟知他都是龙傲天嘛，
0: 是
1: 啊，就是喜剧舞台嘛，
0: 没错
1: 啊，就是知道这个喜剧演还行。
0: 嗯、
1: 然后你像这个于洪就是他里边演的是一个这种
0: 悬疑喜剧，啊、
1: 他是反派，
0: 嗯，
1: 他是坏人，他是这个
0: 是个杀手。
1: 对，是个罪犯，他也能演得很细腻，像之前演一些什么青春偶像片，
0: 是、嗯、
1: 人也能演得出来，
0: 证明还是有演技在的。
1: 对，就是说喜人出来这么多、
0: 嗯、
1: 但是只有他还能拿到这么多的主角资源，
0: 好像
2: 主角
0: 没有第二个人了。
1: 对，剩下基本都是以配角为主，就是他们的戏路没这么宽。
0: 嗯，
1: 你像用谁就用他的这个本身的舞台形象感。
0: 对
1: 啊，他舞台是这么一个人，戏里边正好贴合，我用一下。
0: 我想想别人好像看有谁还用过。嗯，傅航最近其实也有点作品。
1: 傅航在于红就是里边一样的，
0: 是，
1: 但是跟也算是有点演技的。
0: 对，
1: 就是跟他舞台感还是差有一些差距。
0: 咱们想想这些传统的这个喜剧演员啊，
1: 嗯，
0: 还有谁？张板桥其实
1: 他就是拍短剧出来的，
0: 对，但他也是现在在一些长剧里，他甚至都上那个大荧幕了嘛，
1: 对，
0: 电影里也有形象，他也还可以。其实我发现很多喜剧演员演技真的都很好，
1: 对
0: 啊，很好啊。像大家也知道，现在一些咱们知道这个都喜欢的沈腾最近拍的这个龙餐馆，
1: 对，
0: 也很棒。
1: 你看了？
0: 嗯，看了。
1: 你还能看电影呢？
0: 哎呦我天哪，识字啊，主要是
1: 啊。
0: 我还爱看电影呢
1: 啊！我现在有点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有点坐不住，
0: 有点费劲了。
1: 就是去之前想的挺好，这电影我得看一看。
0: 嗯，
1: 坐到那个椅子上，
0: 智商就犯了，
1: 就想走，
0: 嗯，
1: 啊，就想走，就觉得不得劲儿。但你说钱都花了，你还心疼票？
0: 我是认为有的电影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1: 哎呀，
0: 就是我愿意为，
1: 那得是那种那个。

0: 画面很炫的、
1: 嗯。我倒不是，就是这个电影我觉得需要支持的话，
0: 那你就买张票在家看呗。
1: 你在家哪也不能第一时间看，不得过俩月吗？你像《流浪地球》
0: 嗯、
1: 啊，还有这种《龙餐馆》这样的国产电影，我是好的优质的国产电影，我一定会去贡献一下票房的。嗯，
0: 确实前一阵那个口碑什么的也确实不错。
1: 就比如说这电影刚出来，我说哎，这电影好不好看？我不一定、嗯、就是它是不一定要去看的一个状态，但是
0: 也因为这个花了挺多冤枉钱呢。
1: 不，我会看测评
0: 啊。
1: 我原来是熟电影看、
0: 啊，
1: 现在会看测评，就是测评大家关注几个博主嘛，说这个电影大家值得
0: 一、啊、看
1: 一，值得一看
0: 啊。
1: 就是他会给你讲嘛，因为咱也是看好几个，他不是说就是根据一家之言嘛。
0: 嗯、
1: 啊，说你这个电影，比如说他尽管剧情一般，但他就好笑
0: 啊。
1: 说最近小沈阳那个电影和他那个沈春燕吧，他媳妇儿叫沈春燕，我有点记不清。
0: 沈春阳
1: 啊，不好意思 啊，沈春阳
0: 啊，
1: 他俩这个新的喜剧这个电影才十一档
0: 啊，
1: 就是好笑。
0: 现在就是很多的电影吧，你看那个他们的剧透，你根本不敢看，因为整个电影的包袱全在抖音上已经给你发出来了。
1: 是
0: 啊，
1: 所以得看测评嘛，他就会那些博主会第一时间去看完，然后就给你分享。我没看这个，没看小沈阳的这个电影，但是说就是非常好笑
0: 啊
1: 啊，可能说逻辑或者什么故事性结构差那么一点，
0: 那可以等那个下线了在家看。
1: 嗯，你不如说你合家欢乐，你一家人不知道干啥去，就乐去呗，说就一直乐
0: 啊，
1: 哈哈乐。我觉得这样电影就好，
0: 有人当绞心配工作人员。
1: 然后我想起当时看那个泰囧
0: 啊，
1: 是不是泰囧
0: 啊？
1: 就是那个王宝强
0: 对
1: 给他按摩，那是泰囧吗？小郭乐的，就我就喜欢看这样的电影
0: 啊，
1: 就
0: 不带脑子，
1: 不是就是你到头了，就你要乐就乐到头，你也别给我整那些玄乎的，我也不用，我不在乎
0: 啊，
1: 你也不用说给我讲好一个故事，我不在乎。
0: 还愿意刷点大道理啥的呢？
1: 嗯，那不抖音吗？
0: 人要坚韧的。
1: 那不是抖音吗？啊，那抖音。
0: 那看电影不一样，
1: 看电影不一样。
0: 别给我灌输道理。
1: 看电影不带脑子，就乐就完了。
0: 行、
1: 啊，这个十一，这个是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0: 嗯。下午还有别人陪伴的。
1: 对，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啊！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啊，我们就十一之后再见了。
0: 祝大家十一愉快！
1: 哎呀，
0: 还有明天一整天的假期，
1: 享受啊，享受。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

0: 来，北京时间11:33，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张鹏宏毅。
1: 哎，大中午好，我是小瑞。
0: 说放错片头，你这不用放啊，我直接给你说一遍不得了吗？
1: 对对对对，这段片头是弘毅录的啊。
0: 是啊，这个为什么忽然跟大家分享人间烟火气呢？
1: 这个前两天我不回了一趟迁安嘛，看了一下我家平房的这个进度。
0: 是。
1: 然后呢，我顺便吃了一家我们县城刚刚开的馆子，所以今天的今天人间烟火气呢，要这个针对的是松原的听众，前线的听众。
0: 你这也太局限了，
1: 太非常的局限。但是我跟你说，不要小瞧我们前线。
0: 嗯，
1: 我跟你说，我们前线老多司机都听咱们台了。
0: 是，
1: 对，有一回这个我爸在我们县里边打车，
0: 嗯，
1: 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刚好在听103.8，
0: 是，
1: 他刚好在放咱俩的，刚好是咱俩节目的直播。
0: 嗯，
1: 那个司机师傅就跟我爸说，哎，这俩小子节目长得好。
0: 嗯。
1: 然后我爸说，嗯，这是我儿子。哎呀，这个感觉太神奇了。
0: 是
1: 啊，这个感觉太神奇了。
0: 天之光。
1: 快分享。好，朋友们啊，尤其是松原的听众，然后呢，松原的听众距离这个前线就很近了啊。
0: 是。
1: 然后你本身你就是前线的听友，我为大家隆重的推荐，强烈的推荐前两天我在前线发现的一家马上要正式营业的，我去吃的时候他还没有营业。
0: 嗯。
1: 叫香之味湘菜馆，又是一家湖南菜馆。在咱们东北吃到正宗的湖南菜呢，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一般都有一些地方的融合。
1: 对，这家香之味湘菜馆没有针对东北人的口味做任何的改变，
0: 听起来也不啥好事儿啊。
1: 那个剁椒鱼头啊，
0: 嗯，
1: 我三舅吃了三口吧就没吃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辣的
0: 不好吃，
1: 辣，太辣了，就像我在长沙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嗯，
1: 前提是我在湖南上了4年的大学。
0: 是。
1: 这家香之味的湘菜馆，这个厨师长就是湖南人。
0: 嗯。
1: 然后呢，那天我们是一个试营，他们家是一个试营业的状态。
0: 嗯。
1: 那个这个菜盘啊，菜单都没制作出来啊。
0: 嗯。
1: 菜单还没有制作出来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很冒昧的走进去了。我说：“你好，你们在营业吗？”
0: 是。
1: 他说：“先生也营业了，但是菜品不全，也没有菜单，也没有菜谱。”我说：“来吧，来吧。”我就这么的，我就盯着他们家的那个备菜那个区域，我看大概其能备出什么菜来。
0: 嗯，
1: 啪啪啪一点，点完5个菜之后呢，想点第6个菜，但是因为他们菜品也不齐全吧，
0: 嗯，
1: 还没有，其实还没有算试营业的时候，菜品也不算特别齐全，我就想说那再整个啥，犹豫之下，这个女老板也非常的懂，非常会做生意。
0: 嗯，
1: 他说这么的，这个小伙儿，你们回去吧，你回去，你坐那，这不是5个菜吗？
0: 对呀、啊，
1: 第6个菜算我送你的，我来安排，你看好不好？你们也别纠结，
0: 非常的热心肠，
1: 非常会做生意啊。
0: 嗯，
1: 那第6个菜也没收我们钱。
0: 嗯，
1: 我们点了那几个什么什么，这个，首先剁椒鱼头啊，他们家香之味湘菜馆，他们家的剁椒鱼头强烈推荐，尤其是你属于是非常能吃辣的，
0: 嗯，
1: 你就让他们正常给你做。
0: 是，
1: 这个剁椒鱼头相当的正宗，因为呢，我在咱们长春也有不少这个湘菜馆啊，这个吃过很多湘菜馆，我也是偶尔推荐。
0: 是，
1: 像剁椒鱼头这个菜，一般湘菜馆其实做不明白这个菜。
0: 嗯，
1: 这个菜挺难做，
0: 很难，
1: 因为这个剁椒鱼头很容易做到味道流于表面。
0: 哎，
1: 你稍微的拿筷子往里这个一掏，这个里边的鱼肉可能就完全的没有入味儿。
0: 没错，
1: 他们家的剁椒鱼头入味儿，非常入味儿。
0: 嗯，
1: 然后呢，在你吃完之后，他会给你上一点这个切面。
0: 是
1: 啊，切面啊，这个往里一拌，鲜品。他们家还有一个菜呢，是我在湖南没有吃过，
0: 嗯，
1: 应该是他们自己改良的，叫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凤爪啊，哎，那个梅菜凤爪，咱们这个可能吃梅菜扣肉更多一些、啊，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梅菜凤爪，我第一次在湘菜馆吃，这个听说过这个菜啊，
0: 嗯，
1: 梅菜扣肉咱可能都吃过，梅菜凤爪，他们家的梅菜凤爪
0: 没听说过
1: 啊，我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学习的，哎，这是挺好吃，
0: 嗯，
1: 不算辣的啊，不算辣的那种菜，是能够吃出来比较明显的腌制梅菜的香味儿，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凤爪应该是提前处理过，要不然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就那么软烂了啊，已经接近于脱骨鸡爪的这个状态了，
0: 没错，
1: 啊，很软烂，很好吃。那么他们家的

0: 酸辣鸡杂，
1: 嗯，
0: 他们家酸辣鸡杂的这个，首先鸡杂一点下水味没有，
1: 嗯，
0: 一点下水的这个异味都没有啊，
1: 是
0: 酸辣鸡杂的这个水平无限的接近于重庆的黔江鸡杂，
1: 嗯，
0: 就是你自己开车上重庆吃最正宗的黔江鸡杂。就是基本上，这个水平啊，
1: 嗯，
0: 前沿线的，尤其是前沿线的松原市的听友，我强烈的把这家香之味湘菜馆推荐给大家。
1: 嗯，
0: 那么他们的位置呢，就在前沿线有个小区，因为前沿线县城比较小啊，它的指路方式跟咱们长春市不一样啊，
1: 是，
0: 就是基本上就说一个标志性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广场旁边啊，
1: 嗯，
0: 什么小区旁边，这个小区叫新海蓝湾啊，这个小区前沿线的新海蓝湾小区，就在这个新海蓝湾小区大门的旁边。有一家香之味湘菜馆，那他家也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缺点就是举价非常的高，并且一楼不能吃饭，
1: 嗯，
0: 只能去二楼吃。
1: 一楼要干啥呀？关
0: 一楼就是，一楼就是闲置，
1: 纯闲置打麻将。
0: 哎，纯闲置啊，纯闲置。一楼既没有点菜的功能，
1: 嗯，
0: 也没有，当然也可以休息，但是一楼不能吃饭。
1: 一楼有啥？现在
0: 一楼是空着的。
1: 他是不是还没装到那儿呢？
0: 不是，这个位置曾经开过一家非常好吃的狗肉馆，
1: 嗯，
0: 这个狗肉馆不干了
1: 啊，
0: 我都很遗憾，没有想到开了一家湘菜馆依然很好吃。
1: 嗯，
0: 这个狗肉馆之前一楼就是闲的了，
1: 嗯，
0: 他们家一楼肯定也是闲着，举价非常的高，你如果带老人只能上二楼去吃饭，我觉得有点麻烦。
1: 那肯定是这一楼有啥说法，
0: 这是缺点，也不算啥大缺点，味道啥没毛病，
1: 嗯，
0: 甚至他们家的米饭都很湖南，
1: 嗯，
0: 很像那个南方那个长条的丝苗米，
1: 就不好吃。
0: 反正就是这个南方风味，但是他们选择用蒸的形式蒸出来的，
1: 嗯，
0: 又很大程度的、极大程度的避免了，这个南方地区这个米的这个硬，避免了一定程度。
1: 那你用东北大米不行吗？
0: 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他们家这个从米饭。服务啊，甚至小咸菜，
1: 是
0: 他们家的小咸菜，不是在市场进的货，
1: 嗯，
0: 是自己炒制和腌制的，
1: 是，
0: 尤其是那个花生米，我要了四盘，
1: 嗯，
0: 啊，这个上一盘我吃完，上一盘我吃完，这个花他们家的花生米是烘焙的，用了，这个传统的那几样香料，香叶、八角、桂皮、辣椒，一点点的盐，我不知道是烘的还是。这个小伙去炒制的啊，
1: 嗯，
0: 他家那花生米真是太好吃了，我很少吃到那么好吃的花生米，所以我强烈的给大家推荐。那天上周末这个回迁在他们家店吃完之后，我悄悄的我就拍了他家的门头和这个旁边这个小区名字叫新海蓝湾，然后把他家的门头给拍下来了，香之味湘菜馆，我说我必须的。给大家来推荐和分享这个前线这家非常无敌的湘菜馆。
1: 嗯，
0: 至少啊，因为我爸呢，我爸他不会做饭，一旦我妈来到长春帮我带两天泡泡，我爸就基本上就是下馆子点这个一人餐或者是双人餐，跟他的这个好哥们儿。
1: 是，
0: 前线的这些饭馆他基本都吃遍了，县城很小。
1: 嗯，
0: 他给出的评价是，这是在前线最牛的湘菜馆，
1: 最牛的湘菜馆。
0: 而我给到的评价是，我回东北工作这么多年，
1: 这辈子
0: 我吃过的最好的湘菜馆，最接近湖南口味的湘菜馆，没有对东北人的口味进行任何的改良。哦，太好了，朋友们。
1: 总结一下，就
0: 这
1: 一店啊，我估计是不改良，可能也不一定能开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啊，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
0: 非常辣。
1: 我觉得，因为咱东北人吧，吃辣，但不会吃那么辣，
0: 嗯，
1: 就是辣，一般辣椒炒肉就到头了。
0: 对，
1: 你要是这么辣，
0: 嗯，
1: 很难呐，
0: 哎，
1: 很难呐。
0: 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们。上班哈，上班应该听不了广播，不知道他们会可能在试营业阶段，大家提出这个想法之后，他们可能会改。
1: 因为这个店听起来只适合喜欢吃香菜和喜欢吃辣的朋友，
0: 嗯，
1: 你那香我根本吃不了。
0: 哎，但是他们家有其他的菜，有粤菜。
1: 我一个人
0: 还猪肚鸡，
1: 你想想，他家湘菜馆，我去那吃粤菜，
0: 哎，
1: 合适吗？
0: 是老板强烈推荐的，我还点了。哎，粤菜做的还挺好，
1: 也不错，
0: 猪肚鸡做的挺好。然后我就这个我就那个打扰，我就悄悄厨房，我就那个，
1: 你说我给你炒一下，你尝
0: 尝。厨师长那个，我跟厨师长唠了两句嗑啊，
1: 嗯，
0: 厨师长不会说东北话，因为他长沙人，
1: 啊，
0: 不会说东北话，我就跟他唠了两句，我说您的手法真牛叉
1: 啊，
0: 然后厨师长非常谦虚，
1: 嗯，
0: 他说手法呢很重要，
1: 嗯，
0: 手法很重要，但是呢这是第二重要的，第一重要的是他们尊重食材，你看就是

0: 很谦虚，然后捧了一下自己老板对于食材采购方面的这个。
1: 你这护着现在我一听啊，你好像是编的，
0: 绝对真实，绝对真实，没有一句假话。
1: 哎呀。

0: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来来啊，这个 A 加同志，听完你的评价，说听着不改良啊，搞不久。
2: 他家肯定能
1: 搞不久，
2: 他家肯定火是必然的啊，而且肯定，而尤其是这么尊重食材的这个饭店啊，肯定是一定会很火。
1: 我觉得他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饭店，但是你这玩意儿做生意，你毕竟也得随着市场来啊。长春
2: 还在试营业，
1: 长春有没有好吃的湘菜馆？
2: 长春，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1: 就在单位附近，我记得有一家带我们去过，你记不记得？
2: 高爷爷
1: 不是高爷爷，还有一家小的，
2: 在咱们单位附近吗？
1: 会展大街那附近。
2: 会展大街附近的湘菜馆，
1: 你带我们去。

0: 吃过一次。
1: 我给大家推荐的湘菜馆不在我家附近吗？
0: 没有，就反正吧，他给我们带过一个，就是他觉得很正宗的湘菜馆啊，哎，很辣，也味道呢也不错，但是对于我来讲有点太辣了。果然他家这个人也不太多。高爷没改良过吗？
1: 高爷改良了，高爷也不太辣。
0: 是啊，
1: 高爷不太辣，而且高爷主打的是他家的这个煲仔饭。
0: 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饭店如果能开在长沙，
1: 嗯，
0: 开在湖南，
1: 嗯，
0: 它一定是可以火的。
1: 嗯
0: 啊，湖南这种饭店多吗？
1: 湖南这种饭店这太多了，就是遍地。
0: 不是，我说它的味道，你说味道很棒吗？
1: 啊，对，
0: 这种味道也遍地啊。
1: 那它不，那可不是，
0: 啊，
1: 那可不是。我搁长沙，包括我在张家界，然后我也没吃过几家这么好吃的。这么好吃，能把剁椒鱼头做这么好吃的店？
0: 对啊，所以我说他这个饭店不应该开在前，他，
1: 嗯，
0: 就应该开在那边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咱们这边人吃饭辣是次要的，
1: 嗯，
0: 最重要是得是香，
1: 香
0: 是第一位的，
1: 嗯，
0: 你要不香光辣，我吃两口我吃不进去了。
1: 哎，是这样的啊，他们家只有那个剁椒鱼头是非常辣的，等我点其他的菜呢就还行，比如说酸辣鸡杂啊，这个湖南小炒肉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
1: 以及这个梅菜。鸡爪、梅菜凤爪，
0: 小瑞的还行，就是很辣。
1: 嗯，
0: 他的很辣就是特别辣啊。
1: 嗯，
0: 因为他吃辣和因为他在这个南方啊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辣的感知程度和咱们普通的在东北地区生活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1: 反正他家的剁椒鱼头我吃挺辣的，
0: 那你吧，
1: 我有点吃不进去。
0: 因为有的时候去小瑞
1: 太辣，
0: 去小瑞家吃饭，小瑞说：“哎，这个就不咋辣，我一吃老辣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地方，
1: 雨山啊，雨山在我家被辣哭过，
0: 嗯，我吃也胃疼，老辣了。
1: 那天我三舅也是吃那个剁椒鱼头，辣的肚子疼了。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说就
1: 他用的湖南的辣椒，
0: 他吃可能只适合这个局限比较小一部分，
1: 不是咱本地辣椒用的。
0: 嗯，然后 K 说我也最喜欢湘菜，那你有时间去给感受一下。
1: 哎，
0: 嗯，
1: 这个我知道有不少前的这个司机师傅都听我们交通广播啊，这个强烈推荐
0: 出车别开，出车别
1: 强烈推荐大家。然后你跟他说一声，别做那么辣。
0: 嗯，
1: 你跟厨师长说一声，而且他们也在试营业，其实就有一个和本地的这个口味有一个改良的一个过程。
0: 我主要我跟你讲，就师傅有的时候吧，就咱们那个做饭的师傅，你要他做别太辣，他还不会呢，
1: 嗯，
0: 他就不知道该放多辣。
1: 嗯，
0: 这个味道啊，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嗯，
0: 不好整。
1: 不许你说他。
0: 你下回看看。
1: 以后我每回回迁我都得吃他们家。
0: 去感受一下。
1: 哎，那还有一家也是我每次回迁都要吃的，这家店在咱们长春也有。
0: 啊，叫什么名字？
1: 好吃牛啊，朋友们，好吃牛，你吃过吗？在咱们长春应该有一家店啊，在桂林路
0: 烧烤啊。
1: 好吃牛串串香啊，
0: 嗯，串串香。
1: 好吃牛串串火锅，
0: 串串
1: 其实
0: 啊，
1: 其实就是串串香，
0: 串串。
1: 对
0: 啊，
1: 麻辣串串。嗯，在这个其实就是四川的叫串串香。
0: 嗯，
1: 那串串四川号叫串串。
0: 我明白了，你就爱吃辣的。
1: 哎，
0: 嗯，你就爱吃辣的，就爱吃四川口味，我是发现了。
1: 不是，你看我前几天不也推荐咱好吃的东北菜了吗？
0: 谁家呀？
1: 你忘了前几天我推荐的喜厨？
0: 喜厨
1: 在会展大街。
0: 你没推荐呢？
1: 推荐了，我推荐完喜厨之后，好几条听友都跟着一起留言说，
0: 那天我不在
1: 的，他们也吃过喜厨，啊，那天你可能不在，
0: 我不在，
1: 哦，你不在，那你出差了，
0: 差
1: 那天我推荐会展大街喜厨的时候，好几个长春的听友都留言说他们都去吃过，
0: 真的
1: 说好吃，
0: 喜厨，我
1: 喜厨，
0: 我没去过。
1: 喜厨你搜吧，会展大街就离咱们几公里。
0: 喜厨烤肉啊？
1: 不是喜厨烤肉，就喜厨小油饼，东北菜
0: 啊。喜厨民间菜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个很符合我对这个分数的要求啊。
1: 多少分？
0: 4.2分。
1: 4.3分，大众点评4.3分上下的都好吃。
0: 对，
1: 4.8分、4.9分有点假，
0: 有点假，
1: 有点假，有点假。嗯，
0: 但你那个分数的肯定是服务很好。
1: 嗯，
0: 要不也不能打那么高的分数。
1: 喜厨就服务好。喜厨就服务就特别好，他们家名厨亮灶啊，虽然叫小油饼，但是我吃过长春很多家小油饼，都是那种就老店嘛，它是新开的店，然后玻璃擦的超级干净，桌子也擦的超级干净，然后那个空调烘头啊，冻脑袋呀，不要做包房啊，喜厨他们家的包房特别冻脑袋，冻脑袋刮了。
0: 这个一看就是适合一家人，很多人去吃的，
1: 不适合两人啊。喜厨我认为不适合俩人，他们家菜码偏大。
0: 嗯，
1: 然后呢，好几个这个特色菜，我建议都给它点上，所以呢，4人餐和6人餐非常合适。
0: 嗯，
1: 他们家有团购啊，4人餐和6人餐都非常的合适。
0: 大概看一眼评论，褒贬不一。嗯，
1: 而且啊，喜厨他们家的那个团购菜品的设计，有点说法。
0: 嗯，
1: 因为正常来讲啊，很多餐馆在设计团购菜品的时候呢，他会用走量菜，再搭几个看起来只。

0: 之前其实不太值钱，没什么人点的这个菜放在一起做一个团购的餐，然后显得说，哎，你看我这原价400块钱，然后我只卖200块钱，洗厨不是啊？洗厨他们团购，比如说那个4人餐，或者是团购那个6人餐，它里边的所有菜都非常能打，都是常用菜，都是值钱菜，
1: 嗯，
0: 都是比较值钱的菜，然后给你做个团购。
1: 对，他现在我看评价最高的性价比比较高啊，
0: 嗯，
1: 性价比比较高，挺好啊，挺好。
0: 那天我们六个人吃240块钱。
1: 一人四十，不贵，
0: 一人四十，而且牛肉，有牛肉，有鱼，有排骨，
1: 挺好啊，收藏一下，下回有机会去一下。
0: 嗯，
1: 然后他那天问有没有吃过好吃的新疆羊肉手抓饭，我不好意思，
0: 没有，
1: 我就没吃过羊肉手抓饭，
0: 我没在长春吃过新疆羊肉手抓饭，所以我也不知道哪家。
1: 嗯，因为我平常吃羊肉也比较少。
0: 我记得上个月他就来公众号问了。然后我是想发动所有的听友给他回复的，但是那天没有听友给出这个关于长春的好吃新疆羊肉手抓饭，
1: 就是长春新疆菜都少啊。
0: 嗯，
1: 我这个人吧就比较特别，因为我没怎么吃过特别多好吃的馆子啊，因为我吃东西都非常的单调啊。可以问在哪叫什么名字？在会展大街。
0: 会展大街，
1: 长春市会展大街，叫做喜厨民间菜，
0: 喜厨民间菜馆啊。这个你在长春吗 ？K， 我看你显示在北京朝阳啊。
1: 他可能自己添的。
0: 嗯嗯，
1: 你要是在长春的话，你有时间去感受一下。
0: 对，会展大一提会展大街，你肯定这个你要不知道，那司机师傅都知道。
1: 对。然后呢，他家不适合俩人吃啊，适合四个人以上的这个，或者三四个人。
0: 三四个人吧。
1: 然后呢，不是宴请啊，
0: 嗯、
1: 就是大家比如说你的好朋友或者跟家里人说咱们聚个餐去的地方。
0: 但是他家包房的装修宴请也没问题。它包房装修挺好，就是有点冷。
1: 它价格能够宴请价格吗？
0: 嗯，有大菜
1: 啊，有大菜，
0: 有大菜，
1: 那行啊。
0: 大鱼什么的。
1: 嗯，如果你要真说就是这个跟牛羊有关的啊，有个叫牛羊小馆的，我不知道这个去没去过。
0: 我知道南阳小馆。嗯，牛羊小馆是什么？
1: 他是这个清真的，然后我因为我们同学嘛有一个少数民族嘛，所以他一回来的时候，我们聚会原来会去四海。
0: 那、四海，
1: 但后来
0: 四海的朋友、
1: 后来觉得四海的这个味道呢，我们个人认为可能有点这个品控不过关
0: 哦，
1: 所以我们就想换个地方吃。
0: 个人认为啊，
1: 对，个人认为。然后这个元盛居呢，总吃也没
0: 总吃也够了，
1: 天天吃、一回来天天吃，后来就不爱吃了，而且这个
0: 紧急开发
1: 作为。元盛居现在是第二备选，就比如他吃一顿饭、我们得吃点饭菜，因为得喝点小酒嘛。
0: 嗯，
1: 然后第二顿饭呢，可能吃火锅，中午吃的话就去元盛居或者他旁边的楼外楼。
0: 嗯，
1: 然后就发现了这家叫做蓝盛斋，
0: 蓝盛斋啊，
1: 牛羊小馆，
0: 吃牛羊肉啊，还得上吉林市。
1: 不
0: 还得上吉林市，
1: 吉林市很棒，长春也不错、啊。
0: 还是吉林市玄天岭附近啊，吃牛羊肉。
1: 对，然后呢，他家的菜品什么的味道呢，都挺好吃的。然后不论是不是少数民族，我觉得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来、
1: 啊、
0: 推荐两个特色菜吧。
1: 圆葱馅饼。
0: 圆葱馅饼啊，太好了，太好了啊！就是吃这种餐馆，必须要点牛肉圆葱馅的馅饼，
1: 还有扒肉条啊，
0: 要不然你就白去。
1: 水爆肚。
0: 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听着这个名字，我就想吃了。
1: 啊，如果
0: 都是我爱吃的菜，
1: 你爱能吃点腻的，就整点手把肉啊。
0: 不吃，不吃，手把肉太顶了，
1: 太顶，
0: 手把肉太顶了。吃完中午吃完晚上都不想吃饭。
1: 对他家就是很传统的那个清真菜馆啊，
0: 就是那你要是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牛肉圆葱馅饼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家什么都做得好吃。
1: 对、啊，
0: 牛肉圆葱馅饼基础的做好，那说明他们其他的也都做得好。
1: 是，然后这个如果你想吃手抓饭啊，有一个长春比较有名叫帕米尔，但他家属于小饭店。
0: 嗯，
1: 你去过帕米尔吗？
0: 我去过帕米尔高原。
1: 给我搞这种幽默的啊！
0: 帕米尔，帕米尔是咱俩一块去的。
1: 你去过吗？
0: 咱俩一块去过。
1: 帕米尔在金岳大学城有一家，叫帕米尔饭店。它是这个，因为开在学校附近嘛，所以说
0: 刘念雨山你我咱四个一块去的。
1: 那对啊，想起来了啊，他家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呢，这个饭店也是越开越大。
0: 哎，对他们家咱们不就点手抓饭了吗？
1: 我有点忘啥味儿了呢。
0: 他家点手抓饭，他家手抓饭还行。那就这样，那就刚才唐老天，你想吃新疆羊肉手抓饭？帕米尔行啊，突然想起来了，帕米尔手抓饭还可以。
1: 然后人民大街也有一家啊，人民大街也有一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比较近的话。但是静月这个人民大街那家和大 大学城那家好像不是一个，因为他俩一个叫帕米尔饭店，一个叫帕米尔餐厅。
0: 哦，
1: 所以我个人推荐你去净月大学城那家啊，就在师大对面的胡同里，因为我们去尝过，味道还可以啊。如果你想去尝受感受一下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0: 但是这个帕米尔啊，这个帕米尔餐馆就是在。

0: 金源大学城有店啊，不如我在乌鲁木齐吃那家。
1: 你在这跟我说废话。
0: 哎，我上回在乌鲁木齐吃最好吃。
1: 你就好像说我去那个韩国济州岛，我说吃那个炸面，我说不如我在长春吃的。那么废话嘛，那人做能比咱家好吃吗？
0: 嗯，
1: 那但毕竟人是本地的呀。
0: 对，但是泡面不错。
1: 嗯，泡面不错，
0: 泡面不错，泡面不错。
1: 刚才那个湘菜叫什么名字？他说的是在乾安县的，
0: 啊，乾安县的。乾县的湘菜馆啊，你要是真有机会去乾县的话，那你得吃啊。他们家的名字叫做香之味湘菜馆，这个名字起的没有什么创意可言啊，
1: 非常普通
0: 啊，像没有什么创意。
1: 甚至我不会去，就是我看如果看别人排查饭店的话，就这种什么什么之味的呀，一般会在我第一条就给
0: 不是。哎，对，这个今天一会儿我们就简单的用十几分钟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俩这个选饭店的心得，
1: 嗯，
0: 就是这个香之味湘菜馆，这个从门头的设计我都不会往里走。
1: 没错，
0: 就这个门头设计的过于平庸，我根本都不会往里去。
1: 就不能叫平庸，
0: 嗯，
1: 普通，
0: 普通，
1: 太普通了，
0: 普通
1: 啊啊，
0: 嗯，我就不会往里去。
1: 是，
0: 也是那天就看着他这个新开，然后又试营业，
1: 你就看他这湘菜馆，你不用解释，
0: 反正尝试尝试吧，
1: 就爱吃湘菜，
0: 啊，其实我们全家都爱湘菜，
1: 是，
0: 我们全家都爱湘菜，
1: 可不嘛，要不也不能找个这个吃辣媳妇儿。
0: 哎，对，
1: 那个可以说六个人260多也太便宜了，
0: 不是，是240多，
1: 240多
0: 六个人，
1: 其实你240多，6636 50 40，人均四十，
0: 人均四十
1: 还行，
0: 嗯，人均四十，
1: 人均四十也没有那么便宜，
0: 没有那么便宜，我跟你说，真是。要想找在长春人均20多我都能找着
1: 啊，但那20多你就去大悦城吧。
0: 嗯，
1: 但对于我来讲人均40多确实便宜，因为我能吃嘛。
0: 对对对，弘毅非常能吃，
1: 我非常能吃，我自己上学校，
0: 但是你跟我去吃这个香之味啊，
1: 嗯，
0: 你吃不了多少，你吃几口辣肚疼，然后你就不吃了，
1: 我也就吃两口。
0: 哎，就非常省，
1: 我就没办任何会员，我美团现在已经是黑钻。
0: 美团有会员等级是吗？
1: 对啊，你点开美团你看，
0: 来来来，
1: 你是是
0: 教我怎么整，
1: 你就点开，我点我的，
0: 我的，
1: 嗯，
0: 哦，白银会员，
1: 白银，
0: 我是白银会员，
1: 我纯吃银，吃黑金了，
0: 哦，黑金会员应该是最顶级的，是不是？
1: 没有，你在白银，你是第二段。
0: 嗯，
1: 我后
0: 黑金是哦，黑金往后还有
1: 黑钻，咱中间大概还差3个等级。
0: 哎呀，我去了，
1: 嗯，这我已经很节省了，我这两年已经这个变化很大了。
0: 嗯，对对
1: 对，因为我昨天就吃麦当劳又吃了100块钱，
0: 嗯，
1: 啊，70块钱，78.8块我看一眼。
0: 对，就是它是纯能吃，不是浪费啊。
1: 我不浪费啊，我全吃。
0: 弘毅是纯能吃，
1: 嗯，
0: 就是这个饭前先吃2个汉堡垫吧。
1: 那是饭前的。
0: 嗯，那是饭前的，饭前，然后这个饭后还得再来这个。
1: 你看昨天我吃的啊，嗯，3个汉堡啊，鸡翅。那个鸡块、薯条、半旋风啊，
0: 嗯，
1: 都多少钱？我看看，
0: 嗯，
1: 啊，忘了，抖音买的券，
0: 哎，
1: 啊，抖音买的券，所以我比较能吃。我这个人吧，我其实跟大家相比啊，就从跟我们平时这几个人相比，
2: 著名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0: 来了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张梦丽。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
0: 啊，在这个节目最后这个15分钟的内容里，跟大家想这个交流一下，如何挑选饭店？
1: 嗯，
0: 啊、如何挑选饭店？
1: 你会怎样选择一个饭店的门头？
0: 嗯、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饭局啊，有可能是你张罗的，或者说别人问你说那推荐推荐，
1: 嗯，
0: 你该如何选择？
1: 嗯，
0: 因为很多饭店像我们这个。

0: 口口相传的耳熟能详的，有的时候就不想去了。
1: 嗯，
0: 你像袁仲居，其实我很久没有去过。
1: 那我也很久没有去了
0: 啊，因为都总吃，有这就吃腻了。
1: 嗯，
0: 那么再吃火锅呢，就该去选择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不应该吃、不知道该吃什么的这种想法。
1: 这个这个，首先从第一个角度来讲啊，第一个角度就得看你请的是谁。行，是谁？
0: 咱们先局限一下，咱不是商务宴请，
1: 嗯，
0: 就好朋友们之间。
1: 对，我那也不一样，你让我请你。
0: 你别给我扯这些没有用的。
1: 我请你，我和请雨山那就不一样。
0: 我那这会儿我想听一听了。
1: 我请雨山，我就得上万象城里边找那个漂亮饭
0: 啊。
1: 哎，
0: 那如果是请我呢？
1: 请你呢，就得找那个量大的，米饭无限续杯的。
0: 我一听，我这玩意就非常的朴素啊。
1: 就是请你吃，就得是找那种饭店是，比如说就米饭啊，叫3块钱一份儿。三块钱一个人，
0: 你就直接说管饱就得了，
1: 按人头收费，
0: 你就说管饱，
1: 哎，管饱
0: 就管饱，
1: 就米饭管饱的这种饭店，
0: 嗯，
1: 去请你，那能一样？
0: 我不去，嗯，我那种我都自己去啊。这个说到火锅，简单给大家推荐两家吧。你吃过那个叫和和牧场吗？
1: 好像吃过，哎，
0: 咱单位附近有，
1: 在咱们台附近。
0: 嗯，
1: 世光路上，
0: 对，又有一家。
1: 世光路上这家店其实没开太久啊。
0: 嗯，然后在卫星路那边，在不是在南三环那边，
1: 嗯，
0: 也有一家。
1: 嗯，
0: 火炬路的地方，
1: 嗯，
0: 附近也有一家。他家的我觉得还可以。
1: 他家这个，我觉得味儿有点偏那啥。
0: 偏什么？
1: 偏像不像那个潮汕牛肉锅那味儿？
0: 有点像，但他家就属于综合的那种感觉。为什么推荐他家呢？因为他家的肉比较好。
1: 对，他家肉好啊。
0: 嗯，他家肉比较好
1: 啊，但是他家也不便宜。
0: 对，他不便宜啊。
1: 但是呢，你会觉得花钱花的也值，因为你实实在在得到的就是好的牛肉，好的牛肉就是不便宜。
0: 对，因为这个他家人均可能得100块钱左右吧。
1: 嗯，对。
0: 我为什么推荐这家火锅呢？就咱们就是到我也不能说到我这个年纪，就现在越来越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
1: 品质。
0: 对，食不要、也不能说是品质，叫食品的安全。
1: 嗯
0: 啊，你吃这个东西，你既然出去吃了，你也不会说就是说吃什么都可以。一定要健康，健康是放在第一位的。你像小的时候就爱吃点那家，这个什么味儿都有的，然后就那种调味料比较重的，爱吃点那个。现在就是
1: 地沟油一滴香啊！
0: 啊，现在一吃那些有点恶心，
1: 嗯，
0: 所以就愿意吃一些一吃就非常的品质保证的那种地方。
1: 哎，你说我以前要是有一段时间不吃米线，
0: 嗯，
1: 麻辣电线。我就闹挺，过桥电线我就闹挺，
0: 不整点皮带啥的。
1: 对，现在不行，
0: 那就吃不了
1: 啊。现在米线我居然不馋了，或者说我偶尔吃一顿米线之后，我在中午吃了米线，晚上我闻着我半截袖上米线那个味儿啊，
0: 有点恶心，
1: 我都闹挺。
0: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1: 跟以前不一样。
0: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原来我点外卖啥就点，就爱点那种优惠的、量大的、便宜的。
1: 嗯。
0: 但现在我都会点一下生铺信息，它必须得有中国门脸，
1: 明厨亮灶的。
0: 对，它还不能，我现在点还不爱点那些小区楼下的，我希望它有自己门脸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多吧，就年纪大事多，反正就也没办法。
1: 所以我现在比较多的在京东外卖上点东西。
0: 啊，京东外卖是什么？
1: 京东
0: 也有外卖啊？
1: 京东外卖好啊。
0: 京东外卖怎么？
1: 京东外卖好啊，这个很多饭店它后厨带直播的。
0: 嗯，现在美团也有
1: 啊，美团也有直播，
0: 也有
1: 啊、嗯。我现在比较多，
0: 它有那个明厨亮灶。
1: 对，明厨亮灶，
0: 完有的可以直播。
1: 对对对，然后那个看看这个，因之前有那个热搜，就明厨亮灶，但是那个耗子爬到上头上了。
0: 哎、那就
1: 哎
0: 呀
1: 哎
0: 呀，然后这个给大家火锅推荐一下和和牧场啊，而且刚才
1: 和牧场说
0: 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很吸引我。
1: 嗯，
0: 就它并不普通。我一开始以为是卖冰淇淋的，
1: 他家那个装修一开始我以为是卖牛奶的，
0: 嗯
1: 嗯，
0: 就很特别，
1: 嗯，像那个牧场一样。
0: 尽管在我吃之前吧，我一次没去过啊，吃之前我没有去过这家，也不太了解，但我每次路过都会关注到他家。
1: 对，
0: 因为他家的这个门脸啊是橘色的，
1: 嗯，
0: 很特别，
1: 很特别，
0: 所以说这个饭店这个特别很重要。
1: 对，
0: 就你就觉得他家肯定是有东西，
1: 就是生态大街，你走生态大街和世光路那个路口的时候，你就会用余光就瞟到那家店。
0: 但他家真的有，他家真的有冰淇淋。
1: 他家比较抓人，有冰淇淋的，
0: 真的有冰淇淋。
1: 那我没注意。我
0: 在那个各个 CBD 里会有冰淇淋的。
1: 我只吃过一回，而且我也不会再吃第二回，因为从我的消费角度来讲，它有点贵，
0: 确实有点贵，
1: 确实贵。但是我知道它挺值，挺值，但是对我来说有点贵，有点贵。俩人得100-200块钱吧。
0: 对，因为他家没团购啊，还没团购。然后 K 说有没有好吃的狗肉馆推荐一下？ 我养小狗之后，我就不吃这个了。
1: 没咋吃过，
0: 而且
1: 没咋吃过。
0: 长春的狗肉馆确实不太多，
1: 不太多，
0: 不太多、
1: 嗯、
0: 啊！你要让我说，我就只知道那个叫什么来着，雷锋阁呀，啊，韩庄。
1: 不知道，
0: 韩庄有，韩庄有。
1: 你家吃好吃狗肉馆，
0: 但你要去大的，肯定是
1: 还得上宋源去吃。
0: 对，你要吃韩庄的话，反正就是。它味道肯定在基准线以上，
1: 嗯，
0: 但你要说想吃那种小店特别好吃的那种，我俩不太清楚，我俩都不咋吃，
1: 不咋吃，
0: 不咋吃，
1: 不咋吃。
0: 嗯，这个原来吃，小时候吃，后来养宠物就不吃了。
1: 对
0: 啊，
1: 小时候甚至我家开过。
0: 嗯，然后再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找饭店啊，说的名字很重要。
1: 嗯
0: 啊，说完和和牧场，其实
1: 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香之味，我正常来讲我是不会走进去的。
0: 他就像就是说，哎呀。就好像俩人说，我今天开饭店吧，行，开饭店叫啥名？叫香之味吧，
1: 香之味
0: 吧，你做香菜。
1: 就类似于说我跑北京去，我跑北京说我跟红毅我俩开家店，
0: 京之味
1: 就不是就是咱俩开东北菜馆
0: 啊。
1: 结果我俩在北京开东北菜馆的名字叫东北味或者东北风味菜馆，
0: 张家饭堂。
1: 对，就
0: 哎张家饭堂，
1: 张家饭堂我肯定会进去，
0: 都比这个强，真的。
1: 张家饭堂我一定会进去，
0: 是听起来就很有很地道。
1: 对，就是咱们长春这些什么什么家饭堂，之前我有一期节目你不在，还是我自己上的，我就跟大家讲过，就是长春这家以姓名而命名的什么什么饭堂，我全都去过。
0: 马家饭堂，
1: 马家吃过，
0: 嗯，
1: 徐家、王家。还有个赵家，好像是
0: 谁家不行啊？
1: 谁家都好吃，
0: 谁家都行啊！
1: 而且这些饭店无一例外的都主打的就是熏酱酒馆，熏酱饭馆，
0: 是，
1: 就是单独的有一个窗口卖熏酱，然后呢，你还可以坐在那儿拿菜盘正常的点东北菜。
0: 是啊，这所以说名字很重要。
1: 哎，
0: 后来他要不你就起这种一听就很，就是这个有家族传承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不是说这一个饭馆是我自己，就不是叫小瑞饭馆、啊，叫崔家饭馆。你一听。一家人干，
1: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给豁出去了。
0: 对，
1: 就好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说，在外地开一个这个东北菜馆，他们会把厨师、店长什么几个人的那个身份证贴在上面
0: 啊，不好吃就
1: 说店里有一个不是东北人的，你就把我店砸了。
0: 那何必呢？东北菜也不一定非东北人。
1: 就是说我开个东北饺子馆，你看店里哪怕哪个不是东北人，你就把我们店砸了。哦，豁出去。
0: 真的吗？
1: 嗯，
0: 别的地方人没有这样的吧？
1: 啊，我看也有这么干的，
0: 也有这么干的、
1: 有一个卖桂花糕的，那个在南方卖桂花糕的那个，他们的小红书直播间
0: 啊，
1: 就是挂着几个人的身份证，
0: 是，
1: 贴在上面。
0: 但并不提倡大家这种行为啊，这个不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随便的这么张贴在网络上，会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苦恼啊。身份证信息你一贴，他给你一截图，指不定上哪儿使去了。
1: 对对对，
0: 审核不严格的一些软件或者这个程序啊、网站呢、
1: 贴100万给你80万那种地方，
0: 对，直接就给你扫一下。
1: 哎，非常非常危险。但是呢，就是这种就是以姓名命名的，它其实类似于王守义十三香把照片贴在包装上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一回事。
0: 我认可，
1: 我挺认这种命名方式的。
0: 其实就这玩意儿，把自己脸面又整出去的，肯定是有点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要不就起特别洋气的名，除了和和牧场，还有叫山欢欢的，你吃过吗？山欢欢我估计更吃不过，他家人均更高
1: 啊。
0: 他家就是在万象城里头吃那个，
1: 是啊、万象城啊，那万象城里边，万象城里边吃的我也吃过挺多的呀、啊。
0: 但他家是
1: 万象城那个斯拜内是炒饭，我觉得还不错、啊。西班牙炒饭黄不黄？
0: 啊，
1: 我得有半年没去
0: 黄、因为他家很特别。你要说他家属于啥风格呢？我还跟你说不好。
1: 山欢欢这名字像漂亮饭啊。
0: 他家是漂亮火锅
1: 啊，
0: 但他家味道还挺好吃的。
1: 嗯，
0: 他家牛肉都不大，都是什么九秒牛肉啊、罗勒牛肉啊。
1: 嘿，你要这么一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0: 什么虾滑牛肉，然后他家的菜都是那种什么应季的，像什么野酸角啥的。
1: 你去这个万象城比较近，我去万达帽比较近，那我就紧接着给大家推荐一个万达帽里边的漂亮饭。
0: 万达帽还有漂亮饭呢？
1: 哎呦呀，小看我万达帽是不是？
0: 万达帽现在在我这就是一个打篮球的地方。
1: 万达帽打篮球，
0: 万达帽那个楼下有很大一片球场
1: 啊，你说停车场那附近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那我知道了、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挚温度铁板烧。哎，真挚，我没有念错吧那几个字？
0: 没有。
1: 哎，真挚温度铁板烧，这个在万达帽不是三楼就是四楼啊，朋友们啊、这个真挚温度铁板烧呢，除了当然它就算美团，它人均也得接近80块钱啊。美团应该是人均80到100啊，
0: 差不多，
1: 是不是？
0: 八十左右。
1: 哎，你看啊，这个是这个，因为它是漂亮饭嘛，然后又在 比较大的商场里边，所以我对它的人均消费，我的预我会接受程度更高一些啊。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是它还带表演。
0: 什么意思？
1: 它带表演。
0: 铁板烧带表演是不是夸张？
1: 铁板烧带表演，其实不是那种演艺场所的表演啊。
0: 扔起来整个鸡蛋啥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给你一点情绪价值。
0: 表演一点这个小才艺，
1: 在你面前烤，
0: 可以。
1: 就像你买手抓饼，啪，这个飞饼咔飞到你脸上那种。
0: 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1: 哎，这个也带啊，也带。但是呢，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大，它是转着圈的表演，它你的转着圈表演，
0: 挺费厨的呀，
1: 转着圈的表演。它中这个饭店的中间是一个环形的烤肉加工区域，
0: 是
1: 你的所有的这个餐桌啊，围绕着这个环形的去布置的。
0: 那听起来这地方不大呀？
1: 挺大呀。这个餐馆在四楼，算是比较大的餐馆了。
0: 好几个圈啊，要不
1: 一圈一圈，但是圈够大，
0: 占好几个厨的。
1: 哎，
0: 啊、
1: 圈够大、
0: 啊。
1: 然后呢，它这中间的环形烤肉区域呢，大概，反正我那天去是五个厨子还是四个厨子在那烤。嗯、
0: 我寻思一个人来回转，我说那也太累了。
1: 这边大广播系统一说了，是不是这个今天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日子？然后在这个点然后给大家，然后那天好像是七夕，去年七夕我去的。
0: 嗯，
1: 然后他给大家发的这个小花，
0: 嗯，
1: 发了花，然后给大家表演的这个喷火。
0: 哎呀，好、啊，
1: 不是喷火，哎，那叫那个名叫啥来着？不是厨师喷火，是
0: 啥？
1: 肉喷火。
0: 你这玩意差太多了，我寻思他铁板烧厨子搞喷火，那也太厉害了。
1: 哎、那个、词叫啥来着？就是在烤肉的过程当中让烤盘冒火。然后火还挺高，
0: 没什么稀奇的。
1: 嗯，那火还挺高，
0: 并不信我。
1: 尤其是他这个围绕着厨子那一圈也能坐人。
0: 我不瞒你说，你现在不用介绍，这个饭店现在并不吸引我，听起来很有些普通啊。
1: 然后他这个万达帽，他这个四楼啊，四楼这个他是这个他的这个饭馆的这个角度，
0: 嗯、
1: 饭馆那个位置正好你楼下是俯瞰万达帽的那片森林。
0: 啊、
1: 万达帽里边不是有个森林吗？
0: 是。
1: 森林里边到晚上会有音乐会。
0: 景观比较好，
1: 哎，你就坐在那儿、嗯，你看着厨师喷火，看着楼下给你唱歌，美，美，
0: 普通，
1: 哎，普，非常好，
0: 非常普通，
1: 非常普，但是而且情绪价值给的高、啊，
0: 这不吸引我。

0: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瓶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诸级赠礼，超市198送20。
1: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
3: 最后一点点时间要来关注的是北疆，你要没去上的话就跟着我们主持人佳宁去到南疆。去南疆看啥？去南疆我们看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一看喀拉库勒湖，看看喀什古城，那穿越天山隧道呢，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改变，体验南疆。价格是6999元，包含机票，包含当地的酒店，包含当地高标准的当地的新疆的特色餐食，全都包含在7000元当中。400-608-8086，400-608-8086，打这个电话来报名，跟着主持人佳宁一起。来来

0: 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0: 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月送神州》。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3: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4: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3: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4: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3: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解，
4: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5: 我说什么办法，
3: 就是扛
4: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晚

王牌秀，秋雨主持 King 秀。

一首很安静的歌曲啊，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经常就是哎呀，送给一首非常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个最大的一个疑惑，为什么叫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每一次在说的时候都，因为那个时候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叫什么比较严肃吧，就是说亲爱的这个词其实很少被提起，但是不知道在广播这样一个啊传统的这个媒体当中，为什么还会就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我做电台节目主持人最早困惑的一个事情，我每次说的时候脸都有点热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0: 那天有一个就是讲述自己故事的听众吧打进热线，那是多久了，好久了，记不清在哪个城市了，就是刚才这首歌里唱的这句啊，我的故事笑着跟别人讲啊，时常会红了眼睛。
1: 先追得慌慌张张，后吵得沸沸扬扬。
0: 那你想一想，这个让我们哭出来，就是在你讲你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自己控制不住的哭出来，那是多么的让我们心里面挂碍的，对吧？可是在听的人角度，绝对不会觉得他所讲述的那些事情能够让听的人流下眼泪。
1: 也笑着跟别人讲，只是时常会红了眼眶。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说明你所经历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就是他是有人，就是没有在其中的人，他是就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那么的重，是因为发生在你身上啊。这个听上去好像没什么，你细品，你就会从所谓的那些比较重的事情当中跳出来。好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很痛，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重。我不知道这么说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明白啊？没关系，听我的节目不是为了听明白。不是为了听明白某一件事情，是吧？因为好多好多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把你正面临的事情弄明白。所以千万别去想某一个人可以把你心里正在困惑的事情弄明白。你再去跟那个人说的时候，最多最多就是借鉴启发，还有60%以上只是你憋得慌，憋得很难受，想去说，想去诉说会好受一点，仅此而已。该面对的你迟早要面对，一分一秒

一克拉的重量你都不能接受，就死了那份心吧。你该承受的痛是因为你最开始选择的那条路，也就是说你选择的你做的事情，你连一克拉的这个痛你都没有办法逃避，所以一定要死了那个心就接受吧。

0: 风险。
1: 有听众朋友说，大叔说我们不跟你讲烦恼的事儿，就是现在这个年纪说了觉得矫情。
2: 雨会升起，雨会落下，不用追逐啊。
1: 我跟你讲哦，那福建的朋友，我跟你讲哦，后面会加个哦。你说的那个烦恼，在你这个年龄，你觉得它矫情，说明那不是你这个年龄真正困扰你的烦恼，懂了吧？所以你会觉得矫情。有一天真正有困扰你这个年，
3: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好说，好迷恋你的声音。嗯，你好坏啊，这么直接吗？嗯，我脸都红了，我的心都不跳了。

这歌唱的上气不接下气的，还不过这个很有感觉啊，这歌哎，那个处理的很有意思啊。有听众朋友说，从大叔的话里的感悟，觉得现在最起码90%多的苦恼吧，都能够想得通，都能释怀。啊，那就好啊。啊，童宝儿说耳朵红了。手心都出汗了，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哎呀，哎呀妈呀，丢人呐，丢人呐，哎呀妈呀。

就给听众朋友说啊，大叔也会脸红吗？怎么的，在你的印象当中啊，我是一个脸皮很厚的人吗？嗯，当然一定会脸红，现在你哎呀太慢呀。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这个做电视的原因啊。嗯，因为我很害羞，我就是一见人就紧张，就不太，就话都不会说了啊。

说啊，这个歌词里唱的说，我依然记得你眼中的依恋，哎，这个眼睛真的能传情啊，这个挺神奇啊，是不是？好像这个心灵的窗户真的能够透过这个窗户看到屋里面的东西啊。就人世间好多我们看似普通的啊，稀松平常的事情，你细琢磨都很有意思的。不信你看一人的眼睛，真的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就是那个感觉，哇，这是眉目传情。你说要是发电报哒哒哒哒哒哒，有这个具体的是吧，那眼睛就稍微微一点笑，那个微表情你就能感觉到他在想什么啊，他是不是对你有那个意思啊，或者没意思，或者什么意思，你就能感觉得到啊。说放电啊怎么样的，是吧？哎呀妈呀。是不是？很多事儿我们没细琢磨，其实细琢磨很有趣的。就像我说过，我说这个宇宙的尽头是哪里，有没有尽头，是吧？如果有尽头，那尽头外面是什么？哇，这个很绕的。如果没有尽头，一个物理空间竟然没有尽头，那它是物理空间吗？哇，就是你在抬头看天的时候，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这就是差距。我小的时候上小学二年级，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领二年级的课本，我当时我就想了一个问题，我说秦始皇为什么一个人能当皇帝，能统治那么多人，这是我八九岁的时候想的问题。哦，这个你说我早熟吧，哎，我看到那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传纸条什么的，我觉得好奇怪啊。你说我不早熟吧，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能想到秦始皇为什么一人统治，哎呦，可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哎呀，一唱那个同桌的你啊，这是谁啊，这个给你做了嫁衣，对吧？哎，等等那个啊，是不是？嗯，都有一段记忆，我就没有，特别可惜啊！年少没轻狂过，哇，真是。特别可惜，就是年少轻狂吧，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啊，什么往少年的话怎么说呀？什么少年怎么来着？就不往少怎么？

有一个听众，他有很深的问题，情感、家庭方面的，工作方面的，痛苦的等级可以打四星吧。然后他就问我很多的问题，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啊，那是在大连的时候，我那时候做晚上11点到12点吧，还是12点到1，我记不清了，还是10点到12点。你看人真的是会忘记，那个时候节目时间我都忘记了。我记得当时给我发微信，不是微信，就是短信平台嘛，那时候今天有一个，就是我在打车的时候，就是那个司机，就是在接电话，在聊这个事情，就是免提嘛，安全，但我都听到了。我说你这也不忌讳一下，你当我是空气啊？哎，有什么呀？就那意思啊，什么就是很细节都说到了啊。我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在旁边我说你当我是空气吗？然后就在讲想怎么办法，怎么从这个苦难当中出来等等，其实多余，没有办法。你记得好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的，那个办法只会让你的痛苦升级，没有办法。不要想办法解决你情感啊家庭上的这些事情给你带来的那个痛苦，你不要想，这个没有办法，是不可能的，就是只不过这种痛换成另外一种痛而已，那有什么意义啊，是吧？左兜揣右兜都在你兜里，你没有意义。哎呀最近突然想起这个我的口头语来，对啊，你我当时听他们在想怎么减轻的，就是这个创伤的痛苦，没有用，真的没有用。最有用的就是，你就接受这个痛苦，不要想着跳过这个痛苦。人都有这个趋利，叫什么趋害避利，趋利什么趋利避害的这种本能，对啊。但这种本能会让痛苦不断的增加，这是第一。第二，你放心，所有的痛苦一定会过去，一定100%。你看我这么一说完之后，有痛苦的人至少有希望了，你管他真假呢。我需要就是给他一束光，擦。管他真假呢，你先有一束光，但是这个真不是骗人的，多半吧，90%以上，你放心，过一段时间一定会没有。既然你都知道结果了，那你怕什么？没有必要，你就慢慢的在这个苦海里面，去待着就完事儿了。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有听众朋友说，大叔啊，为什么我觉得有些痛根本不是痛，有什么事儿就解决什么事儿，一件件解决。很简单啊，因为那个痛它没痛到你那痛点呢、就每个人有痛点啊，它没戳到你的痛点，就像没戳到你的笑点，没戳到你的那个叫什么，还有什么点来着，对吧，它戳到了，你看你痛不痛。你放心，生活会告诉你什么是痛彻心扉。你有机会，别着急。其实你说那句话我倒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有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一件件解决。对，很多的痛苦的根源是你把很多就是你不懂得把一个很大的痛苦拆分到无数个小痛苦。你碰到一个大痛苦的时候，你要学会拆分，就像一个任务要拆分给某一个部门，某一个部门，那个部门再拆分给那个部门里的某一个人，这样一个大的难题就被很多人解决了。同样你遇到的痛苦也是，你把一个痛苦拆分到足够小，你就解决那个最小的最能解决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当你把所有的小问题都解完了，你之前困扰你的，让你痛苦的，让你闹心的，让你受不了的，让你哎呀妈呀那个大痛苦就消散了。这是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要学会把它拆分开来。这个听众朋友说最喜欢的事儿是一边听大叔的歌一边喝着小酒啊，得泪点，哎呀真是，你看有听众是吧，得泪点，泪点笑点，泪点痛点啊。是吧，有人说来日方长慢慢品尝，是，你放心，所有的痛你会尝一遍，谁也逃不了，就跟小的时候我们去扎针啊，排着队是一样，每个人都要扎一下，你要逃过去了，让你父母知道爸妈知道会揍你一顿，然后还要第二天带你去扎。即使没被父母发现，你也会晚上睡不着觉的痛苦啊，等到长大了你还有担心我小的时候没扎那个针我会不会得什么病的痛苦啊，加一起一称啊，差不多。

最近有好多听众跟我说这痛苦那痛苦，嗯，哎，就像一艘一艘的在惊涛骇浪大海上行驶的小船想靠近我的港湾跟我说痛苦啊。其实现在很多人的痛苦他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最核心的是什么，我说出来他也不认可，是吧？嗯，然后他还在痛苦当中煎熬，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你会发现你救不了他，你帮不了他，真的帮不了。极少数有那个就是能够接收到信息的啊。现在很多人痛苦不是因为得到的少，而是因为得到的多。你得到了太多，你却就跟一个人吃饭，你就能吃一碗饭，但是你却吃了很多饭。对啊，你还消化不了，而且你吃的那个还不是真正的有营养的饭。就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压着你有很多很多的你得到的所谓。

0: 对的一些你需要的你要的东西。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刚做电台节目的时候，我说过，我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如果有地震呢，有什么啊突发情况，我能拎着一个皮箱，我就马上能冲出那个屋子里，那我觉得那个生活就是对的，就是我的所有的物资就在一个小皮箱里就够了，我走出去屋子里所有东西我都不在乎，烧了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都没有任何感觉啊，就很少的东西，我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很厉害。我现在80多哎呦哎呀妈呀哎呀妈呀，一不小心把年龄说出来喽。我经历这么多年，我现在都做不到，真的让你做到你试一试，很难很难，特别难，就让你能把所有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扔掉，你试一试你能不能扔掉，一个没有用的物件你都扔不掉，情感上的心理上的东西你谈何容易能把它扔掉，你卸载不掉这些东西的同时你还很贪婪的不断的往心里面和身上去塞去压，这是人的本能。为什么？因为你缺啊，人没有安全感是因为缺少，比如说金钱，比如说别人的赞美，别人的肯定等等等等，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不断的去索取更多的物质啊，能让自己觉得啊很踏实。
1: 优雅转着圈，这冰冷的雨天
0: 是不是啊，对吧，铁铜锤啊，这名起的命挺硬啊，看来是碰了不少钉子，果断的取名叫铜锤啊。你也不是很贪婪，贪婪的人就不起铜锤，叫金锤。我在南湖吹着风，听着秋雨大叔的声音，时间回到了2009年，我大四的迷茫期。哎呀，想一想年轻的时候的迷茫，那是一种多么青涩的，就是让人值得怀念的，就像那个青草啊，雨过天晴之就天晴之后那个啊那个嫩嫩的草尖上的露水的感觉，哎呀妈呀，太留恋了，那种是吧，那种小青涩的感觉啊。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忽然间发现，哎呦，我失去的竟然是我的所有，然后就会觉得是吧，特别的惋惜，说哎呀，我这我为什么要把它失去呢，或者怎么样啊。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很多人没弄明白，就是你要失去的那个终究会失去，不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情。所以即使你发现你失去的是你所拥有的一切啊，嗯，那也没什么办法，不能因为它是你的一切，对啊，你就好像不能失去一样，就不是你能左右得了的。所以当有一天失去了很多，你也要坦然接受，接受的理由是你没办法留得住那些弃你而去的那些人或事或财或物啊或角色，是吧？人经常说得和失，不就是这个道理啊？能得那固然好，但得不到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啊，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得到的。如果这个本来哎就是你该得到的，即使这个失去了，也一定会有另外一个补偿给你。如果这个就是你得不到的，那你怎么挽留它也不会属于你。所以有一天真的已经确定了啊，板上钉钉了，说这个你失去了，哎，反倒是一件怎么说呢，不好的事情里面的一个好的事情吧。因为大自然啊，时间帮你做了一个，或者怎么样，或者对方啊帮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可以说成是快刀斩乱麻，哎，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只不过有人帮你断了而已，哎，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得和失，你要明白的是，不是你想得能得得了，你想就是你没有选择。哎，有人说我选择得和失，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做个取舍，但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啊情不愿心不甘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你是没得选，你只能够就是那被动的接受。这首歌叫做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如果有一天需要那就安静的走开，哎，是吧，淡定的走开，从容的走开，去过属于你的日子，去到属于你的世界。

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哎，下面这首歌叫做别让我一个人醉，因为醉了之后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爱还要很久。哎，这首歌叫做别让我一个人醉啊。有叫一眼江南的朋友说，坦然的接受面对现实吗？嗯，不太正确啊，就是你的这句话里带着无奈，就是一种无奈啊，而不是怎么说呢啊，看似坦然但并不是真的坦然，是真正的就是你没有可选。你要很清楚一个道理，很多的时候你是没得选，不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就你只有一条路。就像我们在城市里走，说前面啊修路不能走了，你只能往左面拐啊，走那条路，那你就走这条路啊。前面修路的那条路可以近，很近，对，你只能够损失绕很远啊，那你就简单的绕了，就不要有很多的这种不甘啊之类的，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没必要在那儿还想着什么得和失，啊，没有得和失，啊，这是必然的，必然的，啊，就是必然的一个选择了，是吧？所以当你如果在选择一件事情，你知道你只是必须必然的选择，那你就会少了很多的抱怨不甘，你就觉得这只是个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应该这样去做，那就少了很多情绪方面的东西。这样的话时间久了就心态会比较真正的坦然啊，没那么多怨气啊，就是这个事儿是我只能这样去选，我没有别的路，哎，这个意思吧。好，下面这首歌叫做想说却无从说起。是啊，好多时候是这样的，那天又再次的见到你，嘴角的笑意还是那样的熟悉，

0: 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我们长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在工农大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新民广场的附近现在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红旗街的西向东的方向，重点看到的是在长治路到工农大路之间比较繁忙。人民大街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站前广场的附近车多。开运街的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嫩江路西向东的位置都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的位置车多。东部快速路呢，南向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的节点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亚太大街快速路北向南的位置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同时呢，目前看到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吉林立交桥的附近呢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最后来看到的是吉林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吉林大路的附近有缓行的路段出现，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关注过路况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未来24个小时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同时呢，气温跟前几天相比呢也有小幅度的回升。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转晴，18度到5度，吉林市晴，18度到7度，延吉晴，18度到2度，四平晴，18度到4度，通化晴，19度到2度，白城晴，20度到4度，辽源晴，18度到4度，松原晴，18度到4度，白山晴，14度到0度。
1: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北京时间的14:03，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您正在收听和锁定到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各位国庆快乐，我是刘念。
2: 你刚才在念路况的时候，我就在这一直笑，
0: 怎说呢？
2: 声音真好听。
3: 哎呀，我的天！

0: 有点太多了，有点啊。哎呀，非常开心的开启了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直播啊。
1: 哎，是，
0: 时间真是弹指一回间，已经到了10月6号了。
1: 嗯，
0: 太快了，
1: 太快，
0: 太快了，
1: 太快了。遥想我第一次和这个念念上节目，我还是20多岁大小伙子。
0: 现在呢？
1: 嗯，现在30多岁大小伙子。
0: 反正一直都是大小伙子、一直
1: 很快啊，
0: 青春。我相信呢，从今天开始，很多朋友可能都在这个朋友圈里面这个发了哈，说要离开国庆的第一天想他。
1: 哎，
0: 蔡国庆是我们提到最多的一个歌手了。哎，那这个小品里讲啊，这个回望过去看今朝，我是此起彼伏、
1: 那此起彼伏的。
0: 10月6号站在我们国庆假期的一个点上面吧，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总结一下啊，你的国庆的一个行程，你都去哪儿了、花了多少钱，
1: 哎，
0: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吐槽的事情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的6号和这个7号啊，一天半的一个时间，你打算如何来度过，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而且、在这个话题开始之前啊，小肖的温馨提示，
0: 小肖的，来
1: 说吧，小肖的
0: 啊，
1: 就是很多朋友都会去极限的卡时间下高速
0: 啊，极限在哪？
1: 年年都有这样的新闻，
0: 千万不要这样，
1: 千万不要这样，
0: 千万不要这样，你会后悔的。
1: 对，你最好是你就这个不要七号一大早返程、然后你要赶这个10几个小时的高速，大概在11点，你规划说，我大概在11:50，我
0: 没有计划那么完美的事情。
1: 对对对、你最好还是说今天早早的开始返程吧。
0: 其实啊，你都不说10月7号的这个晚上了，我昨天晚上回长春的时候，其实这个高速公路上通勤压力就比较大一些，尤其是可能一些比较流量大的这个出入口，可能我在黑龙江那边的时候，因为我第一天出发的时候，我就记得啊，我们这个王卓警官哈、经常给我们进行这个科普，他说要错小风，不要错大风，啊，就是你不要赶到这个2号出去，可能2号人也特别多，你要赶上比如说4、5点的时候出发。我当天5点就上高速了，10月1号5点上高速了，往黑龙江开，一路畅通无阻。就是、
1: 你看看。
0: 特别好。
1: 我去年我怎么错峰的？
0: 你怎么错峰的？
1: 我30号出发的。啊，你
0: 但好像说实话，10月30号的那个晚上，好像车流量也挺大的。
1: 我去年是5、1错个峰。
0: 5、1错个峰啊。
1: 就是5月1号。
0: 之前。
1: 1、3、5、7。那五。
0: 4月30号。
1: 1、3、5、7。4月没有31号、啊。
0: 对对对。
1: 4月30号出发。
0: 咱俩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单说月的时候都得现查，
1: 1、3、5、7、80腊这些是31天。
0: 对对对，
1: 那4月份出发，4月30号出发，正好那天呢，我下班比较早，
0: 是
1: 早早的，我直接出发，我知道有高速费
0: 啊，
1: 但是4月30号那天的住宿
0: 啊
1: 也便宜100多块钱
0: 啊，那可真是，那可真是、
1: 直接就省出来了。
0: 所以说呢，十一这个假期啊，让人非常的这个纠结啊，既想出去玩，因为好不容易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但是呢又纠结人会比较多啊，路上可能会比较堵一些啊，或者是有些地方可能这个价格哈、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高，但是痛并快乐着。
1: 哎，
0: 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这个总结一下啊，你的这个十一假期。其实呢之前是计划的挺好的，但是我相信我身边这个小瑞也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十一的这个行程，
1: 计划赶不上
0: 变化快，就很多人十一之前计划说我要去这儿我要去那儿，临时可能就不去了。
1: 哎，对、首先呢我的计划是铁岭。
0: 铁岭
1: 为啥要去铁岭？
0: 为什么呢？朝圣去了。
1: 对，开元水库浪子。
0: 哎，
1: 这个开元几场恶仗都是彪哥主打的，
0: 那可真是。
1: 我主要想去看一看维多利亚娱乐广场。
0: 哎，那个东西是在吗？他在吗？
1: 他在，在。
0: 他现在就叫这个名字吗？
1: 他现在就叫这个名字，正好这个。
0: 他是一个营业的娱乐广场吗？
1: 不是，他就剩打卡地了。
0: 他就变成一个景点儿。
1: 对，正好呢，这个天明哥呀，也是刚刚发来的。
0: 哎，我记得之前有那个 B 站 UP 主，他发了一个是。
1: 他在门口，
0: 他去了是吧？
1: 他去了。
0: 我记得之前有 B 站 UP 主说拍那个范德彪跟小翠住那个房子，是不是
1: 有
0: 那个地方？
1: 彪哥小屋
0: 啊，彪哥小屋，
1: 彪哥小屋
0: 也是个打卡点，
1: 也是个打卡点。原来是5块钱一张门票，现在
0: 还有周边卖吧？我记得
1: 有周边卖
0: T 恤，
1: 有 T 恤，然后有这个有个小人儿。
0: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个行程必须得有志同道合的人陪你去才有意思。
1: 我媳妇儿她没看过，
0: 她会觉得没意思。
1: 对对对，所以这个行程呢，我把铁岭只留了一天的行程
0: 啊，
1: 带着媳妇呢去吃铁岭的火烧
0: 啊，火烧
1: 这是特色的，喝羊汤吃火烧这是特色的
0: 啊，羊汤配火烧吗？
1: 对，羊汤配火烧。

0: 着。
1: 雨山家可不是这样的，雨山家粘火勺要配这个小米粥。
0: 他们通话就那样。
1: 我说通话不少听众的啊。
0: 通话不一样啊，通话不一样。就只给铁岭留一天的时间，要不然我是要给铁岭两天的时间
1: 啊。
0: 但是考虑到他们没有看过马大帅，
1: 不过说实话啊，就算是一个特别喜欢这个剧的人，你给铁岭留两天的时间也有点太多了，
0: 因为我想给彪哥小屋留一天的时间。
1: 一天吗？
0: 对，因为我要拍那些，
1: 你要在里边测量吗？
0: 不是，就是打拳，然后朗诵。
1: 那也用不了一天。
0: 唱歌人，他还有那个飙学研究会，有那个交流大会，
1: 每天有活动吗？
0: 11期间有活动。
1: 你可以说 gay 是
0: 飙学研究会，在11期间是有活动的。
1: gay 开会吗？
0: 你那是王木生
1: 啊，王木生，
0: 你那是王木生，
1: 看混了。
0: 王木生
1: 这个经典角色有点太多了啊。
0: 但是这是彪哥，是让二追三，让二追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彪哥
1: 啊。
0: 他们飙学研究会在十一期间是有活动的，大家围坐在小桌里边，
1: 太精彩了，
0: 有一些答题
1: 啊，
0: 比如
1: 答题呀，
0: 答题。就非常冷门的台词
1: 啊，
0: 非常冷门的知识点，比如
1: 飙学，
0: 对，飙学
1: 、
0: 飙学，他们有飙学研究会
1: 啊，
0: 在十一期间是有活动，
1: 太好了。虽然说我没怎么看过
0: 啊，
1: 但是听你这么一描述，我都想去。
0: 这我非常想去。
1: 你早这么说呀？
0: 啊，
1: 一开始说去北溪看红叶，我说我看过了。
0: 不，去蛟河看红叶
1: 啊，
0: 去蛟河看红叶
1: 是。
0: 去、这个。
1: 但实际上呢，我虽然没有跟他去这个看红叶，但是我自己去看了。
0: 他自己去
1: 啊，因为我之前规划的这个行程呢，已经迅速的在四天之内全结束掉了，然后会觉得好像已经扣出来一天，好像有点亏了。然后就临时在回去的这个路上挑了一个地方。实际上挑了两个地方。
0: 这个人就这样。就是我邀请他去，他说我不去，
1: 不赖
0: 我，
1: 我
0: 要往北去，
1: 不赖我，赖我爸妈。
0: 因为你不是自己去吗？
1: 一开始说我是那个自己去嘛，但是后来被我爸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说那你就领我们一起去吧。我一时间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他。你说我说我不想跟你们一起去，听起来不孝，对不对？
0: 对，不孝
1: 啊。我说那就去吧。那就去吧。
0: 你别说我不想跟你们一起去，你说我不想带你，这样是不是委婉一些？
1: 我们这个亲子关系还得处，就还得处啊。所以说呢，这个十一啊，很多人这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刚刚过去的我们的五天半的一个时间吧啊，你十一是如何来度过的呢？接下来一天半的时间，你又打算如何来度过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

0: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盲，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锦绣山河吉祥同庆，这里是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大家好，我是小瑞。
0: 哎，我们的直播快乐。你为什么突然起范儿了？
1: 嗯，
0: 为什么突然用唐音说？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可能为了配得上你
0: 啊。没有，不用，不用这样，不用这样。
1: 大家好，我小瑞。
0: 对对，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回顾一下啊，我们的十一之前是怎么来度过的？接下来还剩1天半的时间，打算如何来玩啊？
1: 哎，
0: 易友家说了，铁岭象牙区。象牙山景区挺好看的，
1: 这个也在计划之内的。
0: 还有吊冰山蒸汽车博物馆，
1: 这个也在计划之内。
0: 十一基本在长春了，看结果哪都没去吗？
1: 你没去，这不就是跟我一样吗？计划赶不上变化。
0: 但是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当你计划旅行的时候，旅行就已经开始了。
1: 哎，哲学，
0: 哲学，
1: 哲学深意。
0: 其实你看路上，你十月一这个出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路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个景区里面乌泱的啊。但你仔细的观察他，他在这儿仿佛又没在。
1: 继续哲学，
0: 不是，确实是他的心并没有在这儿，他只是在做旅行这件事情，他好像出去玩了，但是他在那儿，他在大自然里面也没有感受。他在路上也没有看风景，他花了68去松花湖坐船，他在船上睡觉，就像我妈一样。
1: 68块钱坐船。
0: 昨天那个下午的时候，我们从蛟河看完红叶之后，又特别赶到了吉林市，然后完成我爸的一个这个心愿。
1: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讲，咱们有一年一起去是10块钱一个人？
0: 没有，十一的时候就别说那些事儿了，对不对？
1: 好
0: 啊，对不对？然后就是看他在那个船上，然后他也不出那个船舱。后来我一看，
1: 他是为了做旅行这件事情，
0: 他睡着了。
1: 那叫
0: 他睡着了。
1: 那他才是享受旅行的人。
0: 在家里面，我觉得也可以更享受一些吧。所以我就是看他们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非常的浪费，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不一定说你非得要到哪个景区去，因为我是这个自驾嘛，一路上我看到非常好的这个风景，我就跟他们说你快看你快看，他们就会非常迷茫，说看哪里、
1: 看什么
0: 看哪里
1: 看
0: 什
1: 么、
0: 我说景区里面也没有这个好看。就觉得挺可惜的。
1: 就是旅行当中你要找到同频的人，
0: 对，
1: 就好。
0: 而且吧，有的时候跟父母，
1: 该谁让你不跟我一块出去玩？
0: 父母出去玩，
1: 让你不跟我一块出去，
0: 那咋整啊？
1: 咱俩肯定是同频。
0: 我是孝子啊，
1: 那咱俩肯定同频。
0: 我是孝子，就是跟父母出去玩吧，有一些这个。

0: 叫什么掣肘嘛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你不能不安排事情，
1: 嗯，
0: 又不能安排太多的事情，
1: 嗯，考虑体力，
0: 对，你就得去那种大众打卡的景点。
1: 嗯，
0: 但是我选的这条路线呢，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人流可能是没有那么的多啊。先跟大家来这个说一下，
1: 嗯，
0: 我十月这个国庆啊走的地方是先到了横道河子，
1: 嗯，
0: 然后又到了牡丹江市，然后到了绥芬河，
1: 嗯，
0: 绥芬河呢又去了东宁啊，去看了这个东宁要塞，最后返回来去的蛟河和吉林，
1: 嗯
0: 啊，大概是一个这么这个行程。但是大部分其实横道河子什么的也都在那个牡丹江的这个区域里面
1: 啊，
0: 啊，然后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人文风情在里头，尤其像是绥芬河景点都是那种不花钱的，就在市里面溜的，
1: 嗯嗯，
0: 纯溜的，
1: 嗯，
0: 但对于纯溜的 city walk 这件事情
1: 他们俩
0: 就不是很理解，
1: 没什么兴趣
0: 啊。但我提前给他们打过这个招呼，我说今天就是纯溜的，我说，
1: 嗯，
0: 啊，
1: 嗯，
0: 他们才没有这个抱怨这件事情。包括你都去了绥芬河了，你是不是得吃的鹅餐呢？
1: 哎，对，
0: 那鹅餐挺贵呢。
1: 对，
0: 鹅餐挺贵呢。我们去了之后，200多块钱我们去吃，他们俩每人这个钱的点之后就不吃。
1: 嗯，对，而且他这个很考验，
0: 是
1: 很考验，因为这个大鹅哎，如果炖的不好吧，它容易硬，
0: 容易腥，
1: 哎，
0: 容易腥啊。严尚说了啊，说好消息居然在电波上偶遇我喜欢的小瑞，坏消息我最喜欢的和我最讨厌的居然在一起。
1: 嗯，
0: 你最喜欢的人可多呢，但你最讨厌的却只有我，
1: 嗯，
0: 我才是唯一。我跟你说，
1: 嗯，
0: 黑粉的爱才持久的。
1: 嗯，他其实不是喜欢我
0: 啊，
1: 嗯，
0: 他是恨我，
1: 他是你，他谁跟你搭档，
0: 他就最喜欢谁。哎哎哎。严尚啊，这么的，咱们就是也是这个交心，互相讨厌也是很长时间了。今天我们脱去那个外衣伪装，
1: 嗯，
0: 你好好说说你，你十月一是怎么过的啊？
1: 我以为你让他好好说一说，到底讨厌谁
0: 啊？反正肯定不讨厌我。
1: 嗯，
0: 他说呢，这几天我一直泡在商场，真的这边后，
1: 来这边
0: 后真的没
1: 看
0: 到
1: 很多的同胞。哦，在国外呀，啊？
0: 哎，在国外，
1: 他在国外生活。
0: 这可能是他编的，他每天都
1: 有一个人设，为言语不同的同胞翻译砍价，
0: 嗯
1: 嗯，然后他其实是豆师傅，
0: 豆师傅是谁啊？
1: 豆包师傅，豆包喜欢瞎编
0: 啊啊，对对对对 对, 对，
1: 嗯，他其实是豆师傅在伪装的一个听友，
0: 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他说支付宝会出境活动有10笔支付，运气好的话会减免888，
1: 那他不是豆包师傅，
0: 那是谁啊？
1: 他是阿里巴巴的千问，他在那给给支付宝做广告，
0: 不会推这个东西的。
1: 对呀，啊，
0: 诺之爱说小瑞硬盘这个东西能维修吗？值得维修吗？我感觉我上了这个
1: 啊
0: 1038车天下，嗯，
1: 硬盘机械硬盘能修，
0: 嗯，
1: 机械硬盘能修，能不能修看你数据重不重要
0: 啊？啊，
1: 对不对？值不值得就看
0: 要不要花这个钱。
1: 对，
0: 我记得之前是有一些这个软件可以把那个有坏道的部分给它
1: 屏蔽
0: 锁住。
1: 对
0: 对 对, 对，就不使它就好了。
1: 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办法恢复。如果你只想要数据的话，那你就买一个数据恢复的软件就行了。
0: 是，
1: 恢复出数据，把硬盘一丢，完事儿。
0: 结束啊，
1: 嗯，
0: 来吧，小瑞就是
1: 接着说吧，接着说咱们的计划赶不上变化。
0: 你刚才其实说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实际上是
1: 抚顺，
0: 是抚顺，
1: 铁岭和抚顺它是一条线。
0: 抚顺是什么？
1: 抚顺咱是
0: 你从头说吧，
1: 咱是先去铁岭，
0: 嗯，先去
1: 铁岭，铁岭就是打卡彪哥的这些地方，
0: 嗯，
1: 然后打卡象牙山的这些地方之后，然后包括他，
0: 你不要去敦化吗？
1: 啊，
0: 你不要去敦化，
1: 敦化那是另一条线。
0: 啊，还不是
1: 敦化是另一条线
0: 啊，
1: 嗯。第一个计划就是铁岭和抚顺。
0: 那铁岭和抚顺，
1: 紧接着在铁岭玩过之后，
0: 嗯，
1: 咱们驱车直奔抚顺。
0: 抚顺，
1: 咱们就住在抚顺生命之环的附近，应该叫生命之环吧？
0: 啊，我不知道，
1: 就是这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建筑物，它不是玩的景点，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它就是一个广场中间的一个建筑物，
0: 是
1: 一个地标打卡地。
0: 嗯，
1: 我们就住在那个附近。
0: 嗯，
1: 抚顺咱玩哪儿啊？
0: 玩哪儿？
1: 抚顺呢？咱们首先来个人文。
0: 你去过没有啊？
1: 我没去过。
0: 是，
1: 咱们来，咱
0: 没去过比去过还陡，你说，
1: 哎？咱们来个人文的。
0: 嗯，
1: 就是露天矿坑。
0: 啊，露天矿坑，
1: 露天矿坑，
0: 嗯，
1: 这里要很严肃的讲，露天矿坑这是很值得一去看的，
0: 没错。
1: 然后你还可以学习那段历史。
0: 嗯，
1: 露天矿坑完了之后呢，咱再继续学习，
0: 是
1: 上雷锋纪念馆
0: 啊。
1: 嗯，
0: 雷锋纪念馆也在抚顺，
1: 也在抚顺。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小，但是也是触摸历史感受历史的，
0: 比如说
1: 抚顺火车站。

0: 啊，抚顺火车站怎么说呢？啊，
1: 老站
0: 废弃的
1: 已经停用的火车站，但是你依然能进去。
0: 嗯。
1: 那然后呢？这里边的那些设施都还能用，然后里边也卖一些抚顺火车站周边，这个地方
0: 啊，所以它是一个痛站，
1: 嗯，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一个痛站，
1: 对对对，还得是你懂，还得是你懂，这就是铁岭抚顺还有一个地方，我得查一下我的聊天记录。
0: 其实我去的这条线路，总体来说总结下来的话，就是中东铁路之旅。
1: 啊、
0: 因为其实横道河子也好，牡丹江也好，还有这个绥芬河也好，都是因为一条铁路兴盛起来的一个这个城市，或者是横道河子和这个绥芬河，尤其是原来这儿是没有这个城市的，就是因为这里有了个站，所以变成了一个这个城市。然后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那段历史，也是特别特别好。
1: 这个中东铁路
0: 啊，
1: 中东铁路起点是不是哈尔滨的？
0: 中东铁路的起点好像是满洲里，我记得好像是，
1: 我倒是这个去哈尔滨，
0: 好像是满洲里到绥芬河，应该是贯穿一个，不对，它是一个 T 字形的，我记得是
1: T 字形啊。差点暴露了这个知识面、啊、
0: 从南到北的话应该是绥芬河到满洲里、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是往那个大连那边去的、一个那什么
1: 然后呢这个说回我的这个抚顺啊、咱在抚顺的市区里边逛完之后
0: 是
1: 去抚顺的下边的县叫新宾。
0: 哦，这个真是完全不知道了。
1: 新宾县咱们去哪儿啊？去赫图阿拉以及清文化清永陵。都在新宾县，抚顺这个城市非常大
0: 啊啊啊！
1: 它包含着这算是这个下边这个县非常大。
0: 是，
1: 咱们从抚顺市区到新宾好像得俩小时，
0: 两个小时的时间，
1: 俩小时还没住抚顺呢，还在新宾县玩。咱们就住新宾。这是一共差不多四天半的一个行程。
0: 哦，四天半的行程，感觉好像还没有很密集的样子。
1: 不密集。然后咱就回长春了。你没跟我去，没跟我去，
0: 太可惜了。
1: 他没跟我去，朋友们。紧接着我又抛出了我的第二套方案
0: 啊、
1: 这个第二套方案他也是果断的拒绝。
0: 没有我这个人吧，其实有一点那什么，就是你看着我好像这挺好的说话的，但是我主意有点正，就是我好像确定了这个目标之后我就特别不愿意改。就是我是想你们跟我走
1: 啊
0: 这种的，
1: 那不跟。我主意也正，我都定完了，你不去，
0: 来吧，我先打一架了。好吧，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啊，你的国庆假期前五天半是怎么过的，后一天半打算如何来度过，我们继续来听首歌吧。

0: 来，
1: 奖励
0: 好了，
2: 好嘞，
3: 收工收工。
0: 行，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8: 14:32，这里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的直播，各位好，我是刘念。
9: 大家好，我是小瑞。
8: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你刚刚过去的这五天半是如何来度过的？那剩下一天半，说长时间不长，说短不短的一个时间啊，你要如何来度过？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9: 其实我觉得就是出去玩吧。得有一个好的体力，好的身体，它是一个基础。
8: 那可真是，那可真是。
9: 尤其是你这个，比如走着走着，胳膊疼腿疼的，走不动了，
8: 压力就很大啊。
9: 对，
8: 其实跟父母有的时候出去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其实也不是这个父母，咱们这个身边很多同龄的人也是那样，走着走着之后不走了，我脚疼，我有这个那个，就是不愿意跟平常不运动的人出去，你知道吗？
9: 我看你在学谁？
8: 我要坐车，我要坐车，烦死了，就要坐车。这脑海当中是不是
9: 有形象了？
8: 浮现起了几个人，
9: 有形象了
8: 啊！这样，然后这个言上说：“刘念，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我们虽然一直互翻白眼，只有你翻我白眼，我还是爱你的啊！我还是很享受的。今天我当然要
9: 你翻白眼这个过程，
8: 交心的回复你啊！我真在国外 ，you know，you
9: know， 在国外。我看一眼这街景，
8: 我看这是哪？
9: 我看这街景，
8: 这是哪呀？这不像国外呢。”
9: 这个公交车这里怎么这么像国内的公交车？
8: 这不像国外呀。
9: 咱这个图能不能放大？来，
8: 能。
9: 来来，我摁住 Control， 来来来。
8: 啊，我可以那个
9: 存来
8: 啊，
9: 来滚轮给它放大，我看看这车牌号，是不是国外？
8: 我们两个是福尔摩斯，是不是？
9: 咱俩的配合毫无配合。
8: 俄罗斯？
9: 哦，
8: 不是，这是哪呀？
9: 啊，是俄罗斯啊！你看那个语

0: 钱，那不是俄语吗？
1: 他可能是在网上搜的图呢，谁知道呢？
0: 嗯，但是那个公交车的把手特别像中国公交车，啊、尤其像咱们长春的公交车。
1: 这么一看的话，特别像我之前去过的那个绥芬河哎。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嗯，在绥芬河也是这个随处可见一些俄语的这个指示牌，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他好多那个店铺就是牌匾是纯俄文的
0: 哦，
1: 就是有一些是专门对这个俄罗斯朋友做生意的。
0: 嗯嗯嗯嗯，
1: 啊，
0: 就我前一段时间那个这个特别火的咱东北的早市儿，这不是俩俄罗斯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这边赶早市吗？
1: 对对对，
0: 早市的大爷大妈开口就是俄语，说太好了，
1: 真的，
0: 嗯，
1: 就是一直在他们只招呼。外国的朋友，
0: 嗯，
1: 什么对这些听不懂啊，听不懂，反正感觉好像是很流利、很地道的这个样子，挺好玩的。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有点跟自己这个平常的日子有点不一样的这种地方，
0: 嗯嗯嗯，
1: 带一点风情的这种地方，我觉得特别好。
0: 对，
1: 旅行就是这样嘛。
0: 对，
1: 之前我去那个牡丹江的时候，然后车有点这个小问题，然后去这个修配厂，然后他说长春不好玩吗？他说，我说长春不是长春好不好玩，我说这个玩不就这件事儿吧？啊，你上我这儿来看看，我上你那去去。
0: 对对对，就像上次我在小红书跟大家这个交流，就小红书这个在十一开始之前有很多的帖子说
1: 啊，
0: 可不可以给大家就是给我推荐推荐咱们东北有哪些冷门的地方。
1: 是，
0: 我说十一其实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冷门，
1: 哪有冷门的地方，
0: 但是有相对的冷门。
1: 对，
0: 比如说我之前给大家推荐那个 APP 叫圆周旅记，圆周旅记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计算十一期间哪个城市的搜索量比较小
1: 啊，
0: 哪个城市的酒店涨价幅度较小，
1: 还有一个热度表，
0: 热度表
1: 我出发之前有看啊，但是但是好像不太准，
0: 嗯，
1: 不知道他的数据来源有那个问题，因为他说就是他比如说那个酒店那个表，他说有些地方涨，有些地方那个反而跌嘛。
0: 对，
1: 他那上面显示伊春这个地方是持平甚至跌的，
0: 他显示伊春上涨1%，这个就不准。
1: 那怎么可能呢？
0: 这不准，这个不准。
1: 但是有人分析说是因为九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涨起来了，
0: 哦，
1: 所以说跟九月份的数据来讲的话，可能只涨了1%，
0: 哦，
1: 这是有可能的。
0: 他那个热力表就是说，究竟是火爆，
1: 嗯，
0: 还是适宜，还是爽
1: 啊
0: 啊，这个还是比较准的。但是那个酒店涨价行情，我认为它是不准的。
1: 其实有很多热门的这种地方吧，就平常很热门的这个地方，你去的话，在国庆的时候反而会比较好一点。
0: 嗯、
1: 就预判大家的预判、
0: 嗯，
1: 我本来如果说我不跟我父母去这个绥芬河的话，我的选择可能会自己飞上海。
0: 嗯，
1: 首先上海机票基本没涨。
0: 嗯，对，
1: 500块钱。
0: 对。
1: 基本没涨，
0: 平时去上海也很便宜。
1: 然后上海有朋友有住的地方，我住不用花钱。
0: 哦。
1: 然后呢，上海主要玩的项目就是溜达杆，
0: 嗯，对，
1: 拍照，
0: 对，
1: 出片，
0: 对，买蜜雪冰城，
1: 对，
0: 看看东方明珠。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反着走的话也挺好的，
0: 嗯，
1: 要么你就往那个再小众的地方来走。
0: 对，我就去足够小众的地方，我就在评论区推荐了一首大庆市，
1: 大庆，
0: 大庆市。
1: 其实很多这种小城市挺有意思的。我走这一路，实际上我最喜欢的地方，你猜是哪儿？
0: 你说说，我听一听。
1: 横道河子，
0: 横道河子，
1: 蛟河，
0: 蛟河，
1: 吉林市，
0: 吉林市，
1: 牡丹江，
0: 牡丹江，绥芬河，
1: 东宁，绥芬河、啊。
0: 你最喜欢的应该是牡丹江，
1: 是横道河子，
0: 横道河子呀，横道河子是个很小的镇，是不是？
1: 对，
0: 嗯，
1: 问题就在这里，它是个很小的这种地方，实际上好像居民也不是那种特别多，
0: 对，
1: 它实际上有一种乐园化了已经，
0: 嗯嗯嗯，
1: 你知道吧？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游客来做的，
0: 嗯，
1: 它的一种陈设也好，它给你的一种旅游体验也好，你去这儿是有旅游体验的，
0: 嗯嗯嗯，
1: 但是那种大城市城市里头，你可能需要自己去找，
0: 嗯。
1: 他那到处都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进了一个主题乐园一样。
0: 哦、嗯嗯，我懂我懂。
1: 他
0: 横道河子，而且还很出片。
1: 对，
0: 嗯
1: 对，
0: 尤其是你这摄影人，
1: 我就第一天的时候在横道河子拍了不少那个照片，
0: 就是他能够激发起你的
1: 创作
0: 欲
1: 望。自己给自己拍照片太累了，太累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朋友圈发，就第一天那个照片多，然后第二天、第三天越来越少、第四天几乎就等于没有拍，第五天拍了几张，然后就结束了。
0: 你应该把相机交给叔叔阿姨，然后你在这边喊口号：光圈，前面自动，摁。
1: 我已经放弃了这件事情。我身边你就不用说我爸妈了，岁数这个比那个比较大，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好多都是相机都端不平
0: 啊，
1: 你都不说对焦构图了，他拿都拿不平。我有一次就是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把那个三脚架落在那个车上了。我就是让我爸，我已经举好了，我说你过来你就把着你就摁就行了。然后我看完那照片都气笑了，我说拿不稳是不是。
0: 我妈每次都说刷呀，
1: 也是不能强求了，也是不能强求。
0: 说那个这个你跟我儿媳妇出去拍呢，出去玩的时候拍的照片咋那么好看呢？妈的手机也是不行啊，
1: 那不是手机的问题。
0: 然后给她换了，比我那个高一档，我那不是 Mate 60吗？给她换的是 Mate 70，这个 Pro 加还是 Mate 80 Pro 加，就大概是这意思啊，华子最顶的。但是我妈拍的照片，咱就不说歪不歪了，肯定是歪的，肯定是歪的，它不清晰，
1: 对。
0: 他不非常不清晰。我这个十一我回家，我就看一眼他的手机。
1: 我发现了，
0: 我妈她带了一个，
1: 你的发现是啥？
0: 她带了一个奇厚无比的手机壳
1: 啊，
0: 保护了她的镜头。
1: 是，
0: 但是呢，那个镜头不是有四个眼儿吗？
1: 啊，
0: 这个手机壳上四个眼儿，这四个眼儿都分别积了很多的灰尘，
1: 对，
0: 并且摄像头还糊住了她的指纹。
1: 他们首先啊不擦摄像头，
0: 不擦。
1: 哎，第二个呢，我妈妈啊，她比如说想。他的脚步是很懒的，他站在这儿就在这儿拍。有的时候呢，他想那个放大，他也不点一倍二倍，他是用手
0: 这么放大，
1: 这么是很损害这个画质的。
0: 对，
1: 然后他在摁一下那个快门的同时，手就撂下了。那照片肯定是糊的呀，
0: 对，
1: 他没有拍完呢，
0: 对，
1: 他就撂下来了。我服了。压力就很大啊！
0: 我妈她不太拍，我妈一般都拍视频，然后带解说
1: 啊，
0: 带解说方便发到群里边
1: 啊。这里是哪里？哪里？
0: 对对对，看一列火车徐徐的驶向北方。
1: 其实我觉得这种也挺好的，
0: 对，
1: 因为他是有热情，这个参与那个进来，
0: 而且视频的信息通过解说能够很快的解出来。
1: 你看我妈也拍，然后我也给她拍，她旅行完了之后朋友圈里一张都不发，我不知道她留着要干嘛。可能要存档吧，就是
0: 他自己有个网盘是写着我宝宝的成长，从你零岁记录到四十多岁，有没有可能
1: 杀我？想让我愧疚死是吧？
0: 那你不愿意带我出去玩？
1: 我没有不愿意带出去玩，你参与一下嘛？
0: 对对，
1: 参与一下嘛？就是我是想让他们体验，我是想让他们发自内心的那个开心的。我领他去这儿，比如说我们去到那个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面包店，面包店呢有很出名的提拉米苏，
0: 面包店里有面包。
1: 面包店里有非常出名的提拉米苏，然后他们店里面有这个外国的服饰，你可以免费的穿，免费的拍照打卡。我说是，哎，
0: 这挺有意思，
1: 挺好。我们尝一尝提拉米苏，然后再拍照打卡。我说这是可以拍照打卡，我不拍。
0: 嗯，我不拍。嗯，
1: 吃提拉米苏，
0: 我不吃。
1: 我他吃了一点点。我爸说这不就是蛋糕吗？我说人类吃的东西能有什么区别呢？也不是外星人，他是外国人吃的东西，也不是外星人吃的东西。
0: 他还行，他还不说这不就电面粉做的吗？
1: 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是他们想要不一样。哎，就比如说跟那个家里面吃的不一样，每个都有这个特色，但又不能太特色。比如说俄餐他们就不吃了。就得有一点不一样，又不能不一样。
0: 那提拉米苏他也不吃啊？
1: 对呀，
0: 提拉米苏这就有点不一样嘛，跟平时吃的面包啊，这个小蛋糕啊，
1: 他的评价就是这不就蛋糕吗？
0: 我以为是就是咱吃说爸，咱们今天吃到的是今天刚刚发现的，在这个星球上未曾出现过的元素周期表里都没有的。怎么样？
1: 那我爸肯定能尝，我爸肯定能尝。我爸就是只要是他没吃过、没见过的、没玩过的，他都想试试。但他这个评价可能就是不一样了。但他肯定会试的。
0: 我觉得我妈特别棒。就是我妈，就是她在出门，带她出门，她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
1: 我觉得特别的好。
0: 这玩意儿有啥意思？她不说。
1: 我那太好了。
0: 这玩意儿有啥好吃的？她不说。
1: 对。
0: 但是呢，假如说他遇到他吃不惯的东西，有一回，去吃， 成都的叫老妈蹄花
1: 啊，老妈蹄花，
0: 老妈蹄花
1: 还有名儿。
0: 嗯，我爸我妈给出了同样的评价，
1: 是
0: 说这玩意儿不好吃。但是咱们
1: 可能就这味儿
0: 吃过了
1: 啊，
0: 但是咱们吃过了，回去跟别人能有的唠，说我儿子带我在成都吃了最正宗的老妈蹄花，虽然那玩意儿咱吃不惯，但咱吃过。
1: 你爸你妈开班吗？把我爸妈送去教一教他们如何来提供情绪价值。对，他们但凡这么说，我也不会说什么。
0: 老崔和老王的情商小课堂，
1: 我其实对不对？你说我领你来，就是因为我能选这个店，就是因为它是特别的，它有名的，我才会领你去吃。你哪怕你不爱吃，是不是？意思意思。
0: 我马上让他们出本书，叫做《如何当好父母》。
1: 来，我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定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定士顿眼科，定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定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定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1: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享受生活，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这条消息呢您必须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的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以及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说呢，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以及呢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治疗的专项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啊，提供贫困证、残疾证以及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那么专家会诊费呢，原价200元，现在也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哎，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在整个过去的我们的十一假期你是如何来度过的，接下来一天半的时间啊，你又如何来度过。
0: 哎，是的
1: 啊，唐乐天说我也是拍摄洁癖啊，你们说的情况我都火冒三丈。但是我发现也是可用的，
0: 嗯，
1: 也是这个可用的，比如说我爸就勉强可用啊，
0: 嗯嗯，
1: 就是你举到这儿，
0: 嗯
1: 嗯，然后你就说你手就拿过来，他就当一个人形的这种支架，然后呢你这个构图选的稍大一点
0: 哦，最后才
1: 切有处理的空间，还可以。
0: 哎，你看过一档综艺叫做大哥小助理
1: 啊？我看过，我看过啊。
0: 胡军啊，胡军和李乃文两位，
1: 他们俩就大概
0: 大哥级的艺人，在节目当中呢给一些年轻的艺人当小助理，
1: 当助理，
0: 比如说呢有一期他是给啊，给
1: 谁，我就看了两期好像，
0: 第二期应该就是第二期，
1: 那这个佟丽娅，
0: 给佟丽娅
1: 啊，对对对，
0: 给佟丽娅当助理，然后呢他说这个，说这个军哥你再拿着我的手机再多一个机位
1: 啊，
0: 然后
1: 然后最后
0: 胡军老师啊，军哥
1: 全糊的，
0: 在这个 这个拿着手机是一顿记录，看起来非常的专业，结果最后几乎没有什么能用的镜头。
1: 这个唐乐天说呢，我昨天走了30000来步啊，在伊通河徒步，这边有很多人骑行，还有露营，吃铁锅炖，围炉煮茶哈。我
0: 伊通河太好了，
1: 太好了，
0: 伊通河太好了。
1: 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伊通河。
0: 而且我要向省外的骑行爱好者推荐伊通河沿岸的这个骑行步道、骑行绿道。
1: 哎，我那天好像在长春发布刷到了，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
0: 哈尔滨的朋友，
1: 对，
0: 哈尔滨的朋友。哎，咱俩刷到的是同一条，
1: 是不是啊？
0: 就是长春发布发的，他就是。狠狠地夸赞了一波咱们伊通河，
1: 因为从6月份开始，我开始就是养生吧，我几乎每天都在伊通河边走，就是从起码从6月份到这个现在，伊通河每天都很美。
0: 你是骑着马是吗？
1: 不是啊，走着走
0: 啊，
1: 纯走着走
0: 啊，我这是骑马。
1: 烂梗，烂梗，
0: 起码
1: 就特别好。就是我边走的时候，就是边想，就很多在外地的，哪怕是收费景区，人乌泱乌泱的。我说
0: 也不见得赶上咱们伊通河的这个大景，
1: 甚至没有这个好。
0: 对，
1: 咱们是纯免费的。
0: 嗯，
1: 而且我发现好多咱们长春市的朋友没有来过这儿，
0: 可能来过吧，但是又觉得这玩意儿就自己家门口的不当景。
1: 对，你真的就体会体会，真的是可好。而且它是分段儿的。
0: 对。
1: 就是在那个四季南河再往北走的这一段，就是在南四环这之间的这一段，最近有芦苇，特别特别的漂亮。
0: 我经常来这儿，我经常来这儿，这个带孩子在这儿露营嘛，
1: 是
0: 带孩子在这儿露营，然后呢，也这个让他练这个平衡车和自行车，
1: 特别好。
0: 小风一吹。再加上什么呢？我不需要带帐篷，在伊通河这边露营不需要带帐篷，因为啥？树足够的高，
1: 对，
0: 找一片阴影之地，铺上防潮垫，直接就露营了。
1: 阴凉也多，天气也好，
0: 对，
1: 而且我这么一溜十三招的这个玩下来，没想到就天最好的是咱长春，
0: 真好，
1: 天真是特别好，天真是特别好。我往那个北边走的时候，这几天天气不是特别的好，有一天就一直在那个下雨，
0: 对，所以我希望这个咱本地人。自信起来，自信起来。不要，
1: 我觉得旅游真的是除了这个长见识之外，你也知道有这个对比。你出去这个玩了之后，你会发现在长春真的是挺好的。
0: 对，
1: 真的是挺好。就是比如说我走的这条线，实际上，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旅游的这个城市啊，更多的是一种体验嘛。然后你会发现他们为了能够让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他们已经是很尽力了。但是有的时候奈何可能城市太小啊，确实是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能够拿出来的。但是他们也是挺努力的。
0: 对对对。而咱们长春就是依托咱们本地的这些文化本地的这些自然资源，
1: 真的是
0: 这些年拿出来的作品越来越多。
1: 长春的城市气质我觉得在这个全国也是独一份的，真的是独一份，尤其是新民大街那一块。
0: 对 对, 对，
1: 就新民大街开街之前，那个夏天我就是坐公交车有一天路过，实际上那边我也是经常走嘛，但那天下午阳光特别好，那个光影流动在那个新民大街的那些古建筑上面，我说哎，我这个地方这么好吗？
0: 我今天收藏了一篇帖子，
1: 什么呀？
0: 这篇帖子叫长春的秋天真适合虚度光阴，
1: 真的是。
0: 他说他一年大概12月或者6月份的时候会来长春，看到长春经常是冬景，这次正是爽朗的初秋，
1: 今年
0: 这样舒服的季节，什么都是。
1: 今年六月份有点不太行，太潮了。
0: 今年六月份像杭州，
1: 太难受了，
0: 70%-80%的湿度。然后呢，你看他喜欢住在这块，西康胡同这儿，
1: 哎，太好了。
0: 你看西康胡同这儿。其实我这个就是我也喜欢城市漫游嘛，我路过西康胡同这儿，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缺少点发现美的眼睛，但是他拍出来很美，他拍出来的西康胡同。
1: 其实我觉得跟视角有关系，就是你在底下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但是你退一步的话，你仔细抬头去欣赏它的话，实际上是好看的。
0: 对，
1: 你看这个图片，你说要国外也像吧，
0: 像
1: 也像吧，
0: 像
1: 你说是哪儿？
0: 像欧洲的小城，
1: 对吧？
0: 像欧洲的小城，
1: 很有意思的，我觉得。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那天我在还是小红书那篇帖子的这个内容，就是我跟一个大庆的网友互相鼓励，因为咱好多长春网友啊，对于本地不自信，
1: 我要
0: 长春有啥好玩的？
1: 我要哭了，
0: 说长春有啥好玩的？是那个我接下来的话不是我说的，网友说的，这话很难听，说那猴有啥好看的？然后等等等等等等， 说那个四季南河有啥意思？说那个新民大街不就一条街吗？有啥意思？大概就这意思啊。嗯、这种话在抖音上你能看到
1: 很
0: 多很
1: 多
0: 很 多,
1: 很多。
0: 那天我就跟人家进行了互相鼓励。
1: 是、
0: 啊。他们说推荐一个冷门目的地。
1: 嗯。
0: 我说我推荐一首大庆。
1: 啊。
0: 大庆网友马上跟帖。
1: 嗯。
0: 说大庆有啥意思啊？你看你在长春，长春可真好。哎，大庆人羡慕咱长春。
1: 嗯。
0: 我说那我那对，那我们长春那可真好。
1: 是。
0: 我们长春真好，但是大庆
1: 也好，
0: 也不错。
1: 嗯。
0: 我马上就。我说一首大庆，我说大庆有啥哪项好玩的？
1: 嗯嗯，
0: 我说大庆真是名副其实的百湖之城，我喜欢水。
1: 嗯，
0: 大庆基。

0: 一湖是走几百米就是个湖，
1: 是
0: 走几公里又一个大湖，
1: 嗯，
0: 还有大的湿地。
1: 是，
0: 我说大庆那个坑烤也好吃，
1: 嗯，
0: 我一顿推荐之后，这个大庆网友跟我讲
1: 了，
0: 说哎呀，你这么一说，确实是，
1: 确实挺好，
0: 湖很多。今天下午我上大庆湖边玩玩。
1: 对，
0: 得这样。
1: 对，
0: 而且这个大庆网友他来过三回长春了，
1: 嗯，
0: 他说还想来第四回。
1: 长春我觉得他最好玩的地方都是不花钱的，
0: 哎，
1: 几乎都是不花钱的。这个城市我觉得你适合在里面溜达
0: 溜达，
1: 去感受这个
0: 溜达溜达
1: 这个东西，真是我觉得特别好。
0: 就是咱东北有很多城市都非常适合城市漫游，
1: 它
0: 虽然 City Walk 这项城市这个城市活动，
1: 嗯，
0: 不兴起于咱东北，
1: 是，
0: 但是咱东北很多城市气质就很适合这。
1: 它不像那种传统旅游城市，有很多的所谓的项目啊，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旅游景点，你要花钱去。但很多地方它也是有点儿的，只是它也不花钱。你就比如说水生态文化园，非常好看，
0: 哎，
1: 非常出片儿。
0: 今年我去三回了，
1: 真的是特别好看啊，所以说那个大家这个多去体验体验啊。小贾说了，就休三天还不连休，除了去游乐场就是去游乐场，天天看猴啊。
0: 我记得他比我大几岁，怎么还这么喜欢去游乐场？
1: 有些人就喜欢这种热闹的，
0: 就休三天
1: 啊。然后星空老师说，为什么要不喜欢刘念呢？因为他是我的黑粉儿啊。他来打卡了，说留不住的是时间，念念不忘心不变，小心出游不受骗，睿智攻略未实现，节日祝福意绵绵，日子吉祥生耳边，快乐收听乐不减，乐享休闲美无限。
0: 哎，谢谢谢谢
1: 谢谢、啊、
0: 谢谢，总是来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1: 所以说呢，在十一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人特别多哈，觉得不想出行，咱们可以这个错峰出行，
0: 错峰嘛，
1: 对不对？
0: 错峰出游。
1: 而且呢，我们之前那个九月末啊，去往我们这个北疆的团呢已经回来了啊，玩的特别的好。那九月末呢，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这次又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金秋十月，想不想到南疆去看一看呢？
0: 南疆跟北疆气质完全不同了。
1: 确实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啊！详询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这个关键词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去呢？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适合的季节。
0: 最佳赏味期，
1: 对，一年当中南疆就属十月份的时候游玩最为合适了，气候也是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这个观赏期，还有雪山呢、湖泊呀，还有沙漠呀、古城啊，一次看遍体验很丰富，会去到巴楚红海来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的风貌，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来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子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会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那本次的旅行呢，除了依然是延续我们的高品质的一个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啊，大大的减少了旅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并且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的热水，入住携程四算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的品尝。这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以及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含，不用自己来做攻略啊。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可以咨询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在15点钟，我们来看一下长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凯旋路啊，南向北的方向，西广大街的附近车多；东方广场北向南的方向，吉林大路的节点呢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同时看到在红旗街，目前呢在长安路到万宝街之间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台北大街呢通向西的方向，九台南路的节点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南四环快速路呢北向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吉林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在红高速的附近呢，现在车型压力会稍显集中。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那么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台北大街立交桥的附近有小段的缓行。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明天的天气状况。那明天咱们省内各城市呢都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长春晴，低温是9度，高温是21度，吉林市晴10度到21度，延吉晴好的天气4度到19度，四平晴10度到21度，通化晴7度到19度，白城晴7度到17度，辽源晴8度到21度，松原晴8度到19度，白山晴2度到18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好的天气9度到21度。
3: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4: 15:04，这里是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各位好。

0: 了，一直到回来都没有脱下来。
1: 嗯，但是
0: 今年真的是挺冷的。
1: 对，但是我发现这两天又有点升温了，这个假期快结束，这两天又有点升温。
0: 还是咱们这边，吉林省还天气比较暖和一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出去玩的时候，我又有了一个新的体会啊。其实之前就有这个体会，但是这次玩了之后，我就更深刻了。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会特别期盼，比如说在一些小的地方吃到一些难以想象的美食，
1: 哦、让你很惊艳的东西，
0: 很惊艳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几率很低，
1: 对，
0: 哪怕在当地非常非常的有名，你也会这个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大城市好吃的。
1: 哎，是，
0: 如果他非常厉害的话，他一定会去大城市的。
1: 嗯，
0: 他没去到大城市，就说明他不是那么的厉害，
1: 有点理由的，
0: 对不对？或者是在大城市的很多东西都是淘汰完的，就是不是太好吃的，这个可能都已经黄掉了。
1: 哎。这个前两天吃了一顿饭，
0: 什么饭？
1: 在大安市，这家饭店叫大安印象，刚刚开的店儿。这个店儿面积不小，装修很好。
0: 它可能是走那种文旅路线的那种。
1: 你先听我讲你先听我讲完哈。你走进这家店儿，你会觉得它不是它虽然叫大安印象啊，它其实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东北熏酱馆
0: 啊。我知道那种，就是有点老东北主题的那种。
1: 不是老东北主题，
0: 关东主题，
1: 完全现代装修，叫大安印象，完全现代装修，但是是东北熏酱馆。
0: 哦，
1: 哎，
0: 还挺特别的。
1: 里边的桌都是大桌，哎，大排宴宴的那种。
0: 啊
1: 这种地方
0: 啊，那可能是那种大饭店大馆子。
1: 对，我说我来大安，我还是爱小馆的铁锅炖大安江鱼。
0: 是，
1: 但是当地的这个我爸同学的招待啊，我爸同学是当地的这个啤酒经销商
0: 啊，
1: 他可太知道哪家店啤酒卖得好哪家店啤酒卖得好，是不是正向反馈了这家店的人流量，
0: 这个数据好啊，这个数据这个切面好，就像那个米其林一样，
1: 对，
0: 一开始他只是卖轮胎的，
1: 对，那米其林的那个餐厅嘛，就是这个哎，他当时评级是因为啥来着？
0: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他当时为了这个卖轮胎嘛，然后
1: 他给你做了个小手册，
0: 做了个福利，有个那个小手册，说哪里有好吃的，然后逐渐就变成了一个这个评星的体系
1: 嘛。啊，对，那这回呢，就是由啤酒经销商告诉我们，啤酒卖得好，上他家吃，
0: 就这家。
1: 我们去了
0: 啊，
1: 我们去这个大安印象，
0: 能不能他家啤酒免费呀？
1: 不对
0: ，不是，
1: 这正常收费啊，
0: 正常
1: 收费。真是好吃，这个好吃到什么程度呢？他家的炒肥肠吧，没有一点肥肠的臭味儿。当然了，这个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
0: 因为有人
1: 爱吃肥肠的那点
0: 臭烘烘的味儿，
1: 臭烘烘的这个器官味道
0: 啊，
1: 我不爱。
0: 但正常来讲的话，就是理论上应该去掉的。
1: 他们家的肥肠是一点奇怪味道都没有。
0: 他不好意思先生，这个不是肥肠。
1: 再拿别做的，拿豆做的。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菜上菜有点慢。
0: 啊，现做的。不是预制。
1: 他们家的粉丝虾堡的那个虾，好像海边城市水平的虾。
0: 那么新鲜呀，
1: 极其的 Q 弹，
0: 真不错。
1: 好像我在那个星城吃的那个虾一样，就是那个水平。
0: 哎呦我天
1: ，Q 弹，
0: 那太行了，
1: 新鲜
0: 啊！
1: 就这么一家饭馆，
0: 是
1: 一开始我说我想去这个大安，我就吃小店儿，小
0: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
1: 没想到这个大的店儿，新开的这个店儿
0: 是
1: 给我拿住了。太好了，那菜
0: 对，
1: 怪不得人家啤酒卖得好呢。
0: 是，其实就是很多这个小店呢，它除了吃口味之外，我觉得很多是满足了一种打卡的这种心态，就是人也特别多，然后这个乱哄哄的，我又发现了一个这个小店。再一个，它的价格要足够的有性价比，
1: 对，就像我们去吃御膳小厨一样，
0: 对，就是啊，
1: 就是因为你去吃，就还是拿御膳小厨举例，你要吃御膳小厨，你不可能只拍它。店里边你可能会拍他店外面的这个环境，哎，你看这是我找到的饭店，小区
0: 里面
1: 小区楼下
0: 但他开新店了，好像开了个大店、
1: 啊、真的真的吗？
0: 开了个大店，
1: 那我不去了
0: 啊！又来人家，
1: 我就去的小店。
0: 他家的那个东西的做法很难因为店面的扩大而变味道。
1: 对对对
0: 对，因为他不是那种炒菜形式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还是挺稳定的啊。

0: 这个就是找小店其实是满足了大家一种这个叫做什么，有点像，其实像有点像寻宝，
1: 对，
0: 就大隐隐于市，
1: 嗯，
0: 这个本地人都很难找到的，
1: 对，
0: 被我一个外来旅游者给找到了，这还满足了一种，
1: 或者是我是一个会吃的人，
0: 嗯，
1: 我是一个懂的人，
0: 嗯
1: 啊，这种心情是比较好的。这个小贾说陪孩子去游乐场一玩就是一天，不关门都不走，我陪孩子可真累呀，
0: 啊，
1: 你看你想法有问题，
0: 嗯。
1: 你是当工作在做，你是陪他，
0: 对，
1: 你不能玩吧？
0: 你换一个角度，今天不用你在家为他创造游戏了，自有游乐场的设施，
1: 对，
0: 让他消耗体能。你这么想，
1: 其实我可能是这两年的事儿吧。我这两年越来越有一种去哪儿都好的心情，
0: 嗯，
1: 去哪儿都行。
0: 嗯，
1: 我觉得人就应该活在没有天。没有那个房顶的地方。
0: 哦哦哦哦，
1: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个大自然，
0: 嗯，
1: 晒太阳我觉得特别舒服。
0: 嗯嗯嗯嗯，对对，
1: 去哪儿都行，其实我觉得。
0: 哎，这个，哎，那你说你十一不跟我一块走，我舅舅就是
1: 啊，因为我当时定好了嘛，嗯，
0: 我老舅就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1: 什么话？
0: 去哪儿都行，
1: 对，去哪儿都行，我
0: 只要玩就行，
1: 哎，
0: 只要不在家，
1: 但是不能花太多钱
0: 啊！
1: 你要说我花那个几万块钱去海边度假躺着，那我是不认的啊。
0: 这还是这个，我老舅为啥愿意跟我出去玩
1: 啊？
0: 花不了多少钱，
1: 因为小瑞本身是一个特别喜欢琢磨、爱做计划的一个人，
0: 哎，
1: 这样的人不会花太多的钱的，
0: 不会花太多钱，嗯。
1: 这个颜上急眼了啊，给我发定位了。
0: 啊，定位，这个定位其实也能改的。
1: 啊，在哪儿？新西兰。
0: 嗯，
1: 你这个截图上面是19:58的。
0: 对，也不是此时此刻的点儿。
1: 你现在你就，哎，
0: 你现在的
1: 你就拍个街景儿。
0: 现在新西兰跟咱就差4个小时吗？
1: 新西兰好像没有差太多。
0: 嗯，
1: 没有那个差太多。
0: 画条线。
1: 对，没差太多。你看
0: 4个时区差不多啊，
1: 嗯，
0: 差不多4个时区，
1: 没差太多。嗯，他说我已经是吃过帝王鲑三文鱼刺身的人，我知道被留念排挤是你的命运。
0: 嗯，你看他说话都像 AI。
1: 那你身材好吗？
0: 你看他说话都像 AI，
1: 他就是说话有非常多的梗在里头。
0: 嗯，他一会儿再来一句是，哦，是的，我刚才犯了个错误。嗯，
1: 对，听他说话好，听他说话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1: 听他说话不烧心
0: 啊。
1: 这是我最近最喜欢的梗了。他家好，他家的盒饭不烧心。
0: 朋友们，如果最近没有网上冲浪的话，这个梗还，
1: 但如果你喜欢看短剧的话，应该也知道这句台词吧。他家不着急的，
0: 不着急。
1: 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十一是怎么来度过的，接下来还有1.5天的时间打算怎么过啊。
0: 嗯，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1: 哎，快乐回家路，
2: 快乐回家路，
1: 太想说了啊！
2: 对，10月1，
1: 其实也算是快乐的回家路了。
2: 是的，是的。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现在已经返程了啊。昨天的车已经是挺多的了，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高速路口的时候，或者是您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打好这个提前量啊。
2: 嗯。
1: 沿上。真是积不得呀，这个人真是积不得呀。
2: 坚持。
1: 给我们发来了啊，这是新西兰的夜景，是不是 ？South Manukau。
2: 汉密尔顿，
1: 行，我相信你了啊，相信你，我想回家。
2: 新西兰有什么特产？
1: 新西兰的特产？
2: 新西兰有什么特产？
1: 可能羊毛有没有？羊毛、奶粉啊，奶制品吧，
2: 奶制品
1: 啊，这类这个东西。有机会的话，
2: 对你不要发这些照片来证明。
1: 嗯，
2: 你给我俩来点新西兰地产奶粉证明一下。
1: 你想骗人奶粉？
2: 而且我们的收货地址也非常好找。
1: 吉林广播电视台。
2: 对，吉林广播电视台。
1: 没有电话你也收不到。
2: 没有电话，对。
1: 没有电话收不到。可以留
2: 0431884111534。你把这个留念的名字写上去就行了。
1: 哎，对 对
2: 。他一定会送到的。
1: 肯定是啊。开玩笑，开玩笑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国庆假期啊，之前你是怎么来度过的，之后啊还剩1天半的一个时间，其实也可以好好的这种计划一下。
2: 哎，对。
1: 本来我以为啊，今天因为我前5天的时候这个休息，今天上班就已经结束了，明天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一天，没想到最后一天尤其的疯狂
2: 啊。明天还有一些
1: 非常的疯狂，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搭档王宇山老师有一个非常年轻人，真是不一样，这种青春的这种激情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发了一个交河拉法山日出云海的一个视频
2: 哦，
1: 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出发，高速直奔交河，凌晨我们爬山然后看日出。
2: 哎，好，满足你出片的欲望了。
1: 那倒是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个行为很有意思，
2: 很年轻。
1: 对，很
2: 年
1: 轻，虽然我年近40了，但我近几年好像有点叛逆起来了，就是我突然想多多体验这种从前的我，不是实际上以前的。

0: 我是想要做这种事情的。
1: 嗯，
0: 之前我经常在那个群里突然说，哎，我们去哪里啊？
1: 对，
0: 但是无人响应，因为没有人响应我啊。
1: 嗯，
0: 我也是要脸的。我在群里面说话没人理我，你是这多难受啊！
1: 一般他招呼的活动我都会参加，我只是这两年带娃我才不愿意参加。
0: 你就别说那没有用了，今天晚上走不走？
1: 不去，
0: 不打，对不对？
1: 不去。
0: 所以说接下来一天半的这种时间，今天晚上我这个下了班之后，我们12点就要上高速，连夜直奔
1: 蛟河，
0: 到了拉法山，而且人家是有这个夜爬的项目的，
1: 有
0: 他有夜爬的票的，啊，你买了票之后直接上去，而且说非常的安全，因为全程都是有灯的，而且老多人了，说最后那段要手脚并用，
1: 就是做点疯狂的事情，
0: 对，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对，得亏你和雨山搭档，
0: 没有
1: 这样疯狂的事情，就是他能想出来。
0: 但是我约他，他都不去
1: 啊！
0: 我说我们去哪里啊？我们去哪里啊？他都不去，
1: 不去。就他比较难约，但是
0: 人跟人一比呀，真是。
1: 那他面子大，
0: 面子大，
1: 你没面子。
0: 就是谁来？就是号召大家做这件事情，其实我都是挺想去的。就是在路上，尤其是在自驾的时候，我就想，哎，如果说有很多朋友这个在身边的话，那这一路的快乐就会多很多。
1: 对，
0: 实际上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50%或者是更多开心的事情是跟朋友们在路上的这段。
1: 哎，对，
0: 我觉得比去那儿玩更有意思。
1: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路上，你要是走类似于 G331的这种路线，
0: 哎，我还走了一段，
1: 然后你们听着，你们听着喜欢的歌曲，
0: 对，
1: 看着沿途的风景，而不是目的地的风景，
0: 还说一说，哎，特别
1: 说一说，唠一唠，闹一闹，笑一笑，
0: 哎，
1: 嗯，
0: 就会觉得特别特别，
1: 不玩不笑不热闹，
0: 你叉叉。
1: 那我这个十一假期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
0: 在家里面
1: 计划不如变化的
0: 一个，你把十一过成五一了，
1: 对，就是一个计划不如变化的一个大状态
0: 啊。
1: 这个大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我回到前线，这不是。我发现这个平房，它该进入到了收拾卫生的这个阶段了。那就首先要吐槽的第一点就是，我没有见过谁家是这么盖平房的。先把柜子装好了，但是柜门不装。然后开始刷乳胶漆，
0: 怕你
1: 就
0: 柜门脏啊，怕你柜门脏啊。
1: 他不怕柜子里脏是不是？
0: 对，
1: 他就
0: 里头都是没事。
1: 在涂抹乳胶漆的时候，还不对全屋的家具进行任何的保护。虽然买了一卷专业的，就是在装修过程当中有那个专业的那个保护的那个膜，但是不贴，买了我不贴，对，
0: 自己留家那个糊窗，
1: 留着生崽儿。等我回到家之后，我就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也好，还是满地的白灰也好，它不只是满地的白灰，它是柜子里都是白灰。
0: 但实际上那种东西还好了。
1: 好了，咱来干活吧。
0: 他可能觉得你反正也要这个开荒，可能是。
1: 咱来干活吧。那个我妈的意思是说呢，是说找这个开荒保洁，我说没问题呀。但是开荒保洁，他不只按面积收费，
0: 是
1: 也按程度收费，
0: 按脏的程度，对，
1: 按程度收费。就你现在这个程度，1000块钱都不一定打得住。
0: 是，
1: 我说来，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工业吸尘器。我就买了一台工业吸尘器。
0: 啊，你现买的呀？
1: 现买的，这里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电商太牛了，
0: 老便宜了吧？
1: 在这不只是便宜，120块钱一个工业吸尘器，
0: 120啊？我以为起码得200块钱，
1: 120块钱，而且呢，在东北的我们家是小县城，在小县城也享受到了次日达这样的快速物流，
0: 真是
1: 当天下午下单，第二天上午收到，太快了，我直接就开始干活，
0: 是
1: 干活，你猜怎么着？上瘾了，
0: 喜欢上了，
1: 太快乐，太解压了。
0: 我跟你说，你就应该干家政保洁，
1: 太解压了。
0: 那天我去那个天明哥家，天明哥说：“哎呀，等哪天那个小瑞有时间的，我家窗户该擦。
1: ”对，去年就是我给他擦的，
0: 是不仅擦窗户，
1: 还
0: 给
1: 洗地毯，
0: 对，洗地毯，
1: 我爽啊。哎，你知道这个 B 站上有个特别这个知名的团队叫玛丽管家吗？
0: 那我不知道。
1: 玛丽管家专门去清扫那个多少年没有打理过的房子
0: 啊，
1: 屋里全是小虫子什么的，这就专门清扫那个
0: 一种解压视频。
1: 那就是以前我同事干的。
0: 真的吗？
1: 那就是以前我同事干的团队。
0: 哎呦我天，
1: 他要我还在成都的话，那我必须去啊，我就喜欢干着保洁呀。
0: 我以为你必须要做号的，结果你必须去给人干保洁。
1: 我太喜欢了。然后呢，我在第一天的清扫完成之后，我跟我媳妇儿

0: 对视了一眼，因为这个开皇一天干不完。
1: 是，
0: 我说咱俩别走了。于是乎就把订好的酒店全都退了。
1: 我觉得有点可惜。
0: 接着干，接着干。最后的成品呢，刚才也给这个刘老爷看了，
1: 嗯，
0: 成品还是
1: 相当哇塞，
0: 比较哇塞的，
1: 嗯嗯嗯，
0: 很有成就感。
1: 是，
0: 只是遗憾的是没出去玩，但是也跟他有关，因为我叫他他不去，
1: 嗯，
0: 我们三口人也不去，
1: 啊，赖我了最后
0: 啊对呀，啊，那不赖你了，
1: 赖我身上了最后。
0: 不是，那我没出去，我不得赖点谁
1: 啊？行，
0: 我不能赖自己，我肯定得赖点。
1: 还你会，你太会，
0: 不要责备自己，要埋怨他人
1: 啊。好，太会了，
0: 要埋怨他人啊，因为他没去，我就没去。
1: 所以就是一个劳动这个周末啊，
0: 劳动周末就把十一过成五一，
1: 没事。其实我觉得出去玩，你是哪怕这个特种兵选一个周末的时候出去玩都行。嗯，
0: 我基本上这个有了这台新能源之后啊，这个东北这些大城市基本都去遍了。
1: 是，我的想法特别多的，在计划之前我有好几条线，
0: 嗯，
1: 我甚至想坐20个小时的火车，因为特别便宜，
0: 嗯，
1: 去内蒙古乌海。
0: 哦，
1: 据说是一半沙漠一半是海水的城市，
0: 嗯，这也在我计划之中。
1: 对，银川，这也在你计划之中，
0: 去通辽大沙漠。
1: 我是完全被你算到了，嗯，
0: 去内蒙古，通辽市，
1: 通辽真不错，
0: 库伦、银沙湾、大沙漠，这也在我计划之内。
1: 啊，在这向大家那个推荐啊，通辽真不错，尤其是我们吉林省的朋友，
0: 嗯，
1: 首先它跟长春
0: 很近
1: 啊，
0: 4个小时左右，
1: 它是离我们最近的沙漠。
0: 嗯，
1: 另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城市。
0: 嗯，对，它是城市
1: 啊，它的什么住宿什么都是很多的，很便利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景点呢是在室外也不远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室外花钱也不是很多。
0: 对，
1: 嗯，那个沙漠里面还有狮身人面像。
0: 什么？
1: 有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0: 啊？这个因为我没去，我不知道。
1: 还有两个沙漠，
0: 嗯，
1: 两个沙漠，
0: 嗯，
1: 有一个那个沙漠里面有狮身人面像，
0: 嗯，
1: 还有这个金字塔。
0: 嗯。嗯
1: 啊，然后通辽也好吃。我之前因为我本身这个地理不是特别好嘛，我以为就是内蒙古都差不多，都是那类的吃的，或者都是蒙餐之类的。
0: 嗯，
1: 但我去了那个大兴安岭之后，我发现那一片是不怎么吃蒙餐的。
0: 嗯，
1: 它东北，
0: 它
1: 就是纯东北菜，
0: 它就是纯东北，
1: 它就是纯东北菜，但是还没有咱们这边那么好吃。
0: 嗯
1: 啊，但是呢，通辽那边它是有蒙餐的。
0: 嗯
1: 啊，我觉得是挺好吃的。
0: 咱们跟到通辽无压力交流，因为我上大学有通，我上大学的时候有通辽的同学，他就说东北方言。
1: 通辽很，我是很推荐的，
0: 嗯，
1: 我觉得特别好。但是乌海那边，我一直以为乌海离咱们也不远。
0: 嗯，
1: 后来我看挨着银川。
0: 啊，到那儿
1: 它是特别往西的。
0: 嗯，
1: 那个内蒙古
0: 就蒙西了。
1: 对，蒙西了。
0: 嗯，
1: 我知道他是因为那个脱口秀演员那个大老王。
0: 嗯，我知道
1: 说那个刮那个沙尘暴的那个。
0: 嗯，
1: 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0: 蒙西那边的方言就跟咱这边不一样，
1: 他有点山西话的意思了。
0: 嗯，就是
1: 山西陕北
0: 内蒙人。
1: 对，内蒙人，
0: 内蒙人蒙字大，大蒙字三个蒙字能草一耙子。
1: 哎，就那个什么立春一过，城市里面还没有剩春天的迹象。立春的那个是不是也是那个差不多？
0: 差不多是那边的方言。嗯，
1: 我觉得都挺好。
0: 咱俩语言天赋真厉害。
1: 但我觉得这种地方你想去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去。
0: 嗯，就是通辽它太近了，我找个周末我想去，我4个小时我都能到。
1: 啊，你想去就去了。
0: 对，
1: 啊，对，所以
0: 就通辽没去，
1: 也不在这一时啊，
0: 也
1: 不在这一时啊，
0: 也赖你，
1: 也赖我了，
0: 也赖你。交河我也没去，交河敦化也在我的计划之内，这条线
1: 一年之后你要是手划破了，是不是也赖我？
0: 赖你，
1: 连锁反应啊，
0: 蝴蝶效应。
1: 唐乐天说，那个马医馆家场面上没有上限，老鼠在里面都迷路，垃圾清出来10袋起步。
0: 对，
1: 给多少钱？
0: 马医馆家，它有些是公益性质的。
1: 公益吗？
0: 公益性质的，然后他们靠这个视频流量去获取正常的订单。
1: 啊，他只是说纯引流。
0: 对，他有正常的订单，但是在
1: 那也不叫公益性质。
0: 他这个公益性质其实不收费的，
1: 那叫
0: 社区求助
1: 互免。
0: 可以可以，就是这个你们摄影圈的这个词汇我不懂。
1: 互免，因为被清洁的那家也得到了实惠免费的服务，然后他也获得了免费拍摄的一个机会，练手的机会。
0: 哎，对，
1: 互免。
0: 他们有一些是接到社区的求助，
1: 啊，求助，
0: 说这家人家。
1: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好像刷到过。
0: 嗯，
1: 但我可能
0: 这家人，比如说是这个独居老人。
1: 嗯，
0: 早年间有这个收集垃圾的习惯。
1: 嗯，
0: 收集着收集着发现已经影响正常的生活，但是自己又已经。

0: 不具备清洁出来的能力。
1: 能力
0: 他不止影响到了自己，甚至影响到了这一栋楼。
1: 那关键是你把人家的废品都扔了，咋整啊？
0: 不得卖，
1: 卖掉，
0: 卖掉，然后钱还给人家。
1: 那最后他不还是要，
0: 还继续攒，
1: 还继续攒吗？
0: 那就再两年又
1: 有一个新的话题。那这个时候，像梦想改造家应该给他专门隔离出一个，这样老人就可以清洁的来收废品了。这样的
0: 梦想改造家还是缺一个你这样的运营。少了点这个敏感性，
1: 对不对？
0: 少了点敏感性，
1: 对不对？那个，然后拍说今天是回家的日子，然后那个老人推开了之后，
0: 推开门发现、这里有一个八百库，
1: 这里不一样了，这里不一样了。那我之前收废品的这种地方，
0: 我那些废品怎么办呢？
1: 你往下面看，拉出了一个盖儿来。
0: 对你太懂了，以前叫交换空间，现在叫梦想改造家，
1: 喜欢喜欢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好，接下来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那么在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以及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说呢，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疼啊，同时呢还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来参加，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以及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呢，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来吧，计划计划啊，来跟大家说一说你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是如何来度过的。
1: 我给你点了个赞，
0: 你给我点个赞。
1: 嗯，朋友圈
0: 晚了，这都我都发了好几天了。
1: 哎呦，才看见这张照片真好。
0: 其实我都想要发那个投稿来着。
1: 这张好
0: 啊，这张好、
1: 啊，这张我喜欢。
0: 其实还有好多呢，我是优中选优，因为只能发九图，很遗憾。
1: 嗯，
0: 第一天其实这个成果是不错的。
1: 嗯，
0: 只能优中选优，有几个我就，这是绥芬河著名的饭店
1: 哦，
0: 马克西姆
1: 哦，这绥芬河这饭店，
0: 对对 对，
1: 这我感觉好像这个在哈尔滨一样，哈尔滨也有很多这种类型的
0: 哈尔滨好像也有马克西姆
1: 哦，
0: 牡丹江也有马克西姆、
1: 嗯、
0: 它是一个连锁、啊
1: 嗯、
0: 但是就是当地最有名的一个
1: 俄餐了，
0: 而且蛮贵的，好像人均150、
1: 嗯、人均150，
0: 人均150，我就是没吃这个，因为第一天我尝试了一下。

0: 我住宿旁这个旁边的俄餐，200多块钱，然后我们三个人，他们俩表示可能人家就这味儿吧，啊，说啊，确实跟咱吃的有点不一样，但实际上
1: 我还是比较能够接受俄罗斯餐厅，
0: 但实际上我不是很。不是很理解哈，有多不一样，首先啊，典型的这个代表红菜汤，柿子汤吧，
1: 对，我就是就吃跟牛肉炖柿子是
0: 跟中餐有什么区别呢？
1: 没什么区别，
0: 不，这区别有多大呢？烤盘肠，那不就是香肠吗？那个炸面包条，那个牛肉饼土豆泥。土豆泥是土豆泥，牛肉饼
1: 是牛肉
0: 饼，有多大区别呢？他们就表示这个东西他有点接受不了。我说这有什么区别？这个是我不太懂的。
1: 这些都是我听过的。
0: 你懂他们吗？你明白吗？
1: 不太明白。
0: 因为他吃的并不是说咱们平常不常见的食材，也不是咱们平常不太常见的这个做法，可能调味上有点
1: 不太常，它是不太常见的组合。
0: 他是不是有这种饮食上的恐怖谷效应啊？就是很像但又不是。他们会觉得很难受。
1: 你别告诉他是红菜汤，来，老板赠送牛肉炖柿子一道，
0: 他会说这是啥呀？但是老一辈人实际上对俄餐是有了解的，红菜汤他们是有耳闻的，对
1: 对，
0: 他还不像那种他就是完全没见过、完全没听过的，他可能也就是那么勉强吃了，这种他又有点知道，但又。不是觉得有点奇怪的，
1: 要不要考虑考虑让我爸妈和你爸妈一块出去
0: 交换爸妈变形记变形记父母记
1: 对
0: 交换
1: 让他们跟着我爸妈出去玩一会儿。
0: 不过我跟你妈妈出去那个玩过，之前我带团的时候不是阿姨吗？阿姨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特别好，就喜欢拍一些花花草草啊，然后那个配上一些优美的这种词句，阿姨特别喜欢发一些人生感悟，就是什么人生在世应该怎么怎么样的这种事，
1: 那我没注意。
0: 有，
1: 我知道他爱，我知道他爱拍花。
0: 对对对，
1: 我知道他爱拍花。
0: 有啊，
1: 翻一翻，翻一翻啊，我妈加了你的微信。
0: 对对对对对对啊，来看看啊，
1: 你看他那
0: 没屏蔽我吧？啊，没有啊，最新一条，10月3号，秋日正好，不慌不忙
1: 啊，真是，
0: 哎，4月4号，把时光慢煮在碧海蓝天里，
1: 哎呦，
0: 咋你不看你妈？
1: 我不看我妈朋友圈，
0: 你是不看朋友圈是吗？
1: 我看朋友圈，但是当你加够足够多的微信好友之后，你就看不到太多的朋友圈了。
0: 哦岩上说不行的，海游要收信人的身份证，你可以在淘宝给我买。
1: 哎，你
0: 淘宝也能买到。
1: 你可以告诉我，就是哪家店是真新西兰店
0: 啊？那是行，
1: 是不是、
0: 啊？
1: 哪家是真的在新西兰就能够买到的？因为这个在网上有很多就是披着新西兰外衣的商品，其实又跟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没什么关系。
0: 对，可能一些这种，国外回来的亲戚啊，这样的。唐老天说：“你来到德国餐馆啊，菜一上来一看，这不就是猪肉炖酸菜吗？”
1: 哎，德国跟东北很像，
0: 特别像，
1: 有很多相近的饮食习惯。但是德国的酸菜跟咱们这边酸菜的原材料不一样，
0: 他们是，
1: 咱们用的是大白菜，
0: 他们
1: 好像是圆白菜还是什么。就是德国也腌酸菜，但是他们
0: 是圆白菜，
1: 他们跟咱用的不是同一种
0: 菜，
1: 那不是同一种白菜。虽然可能最终的味道是一样的，因为我看那个德国博主分享的，我看那个酸菜形状跟咱不太一样，
0: 但是有人说过，就是其实德国的吃食上面，包括这个
1: 工业发展方面，
0: 纬度上面，
1: 对
0: 啊，包括很多这个东西其实和咱们挺像的，
1: 对，就是这个东北人如果去德国留学的话，应该就是在生活习惯上面应该还适应还挺快的，
0: 但据说德语非常难学，说那个德语的词分那种阴性阳性，但是阴性词跟阳性词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就纯记，
1: 就是咱俩这语言天赋这么厉害的都学不了，
0: 那我不知道。但那种比如说带这种小舌音的那种，我就完全不行，就那种的那种音我试过就不太行，
1: 行了行，别来了，
0: 咱俩学方言还行，
1: 再听有点恶心了。
0: 啊，他们是卷心菜，
1: 你看卷心菜，我就记得不是一种菜嘛，
0: 卷心菜不就是圆白菜吗？
1: 圆白菜，看我这知识面，
0: 我不太喜欢吃圆白菜，
1: 我也不喜欢，
0: 我就觉得那个口味怪怪的， 啊，也是圆白菜，
1: 也是圆白菜，对，对，我就不太喜欢，就是腌酸菜还得大白菜，
0: 嗯，然后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不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在你所在的这个城市进行一个旅游也是特别好的，
1: 哎，
0: 对，我当时还有一个计划，如果说我不去的话，我就留在长春，
1: 嗯，
0: 我做这个项目就叫在我的家乡旅游，
1: 嗯，
0: 啊，每天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打卡的地方，
1: 嗯，
0: 拍组那个照片，
1: 对，
0: 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对，你就那啥呗，你就是。离开自己日常的10公里左右的这个生活圈，
0: 哎，真的，你去看看，
1: 你往20-30公里那么走一走，
0: 是，
1: 嗯，
0: 那个，
1: 嗯，
0: 最近长春又新开放了一个美术馆，
1: 啊，
0: 云山美术馆，
1: 不知道
0: 是以前的东北院寺，
1: 嗯
0: 啊，然后现在经过改造，
1: 我知道
0: 变成云山美术馆，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儿
0: 开放了，啊，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儿，
0: 也是好看
1: 的，那个建筑物本体就好看。
0: 对，
1: 嗯，那个建筑物本体就好看，
0: 所以说这个家乡日新月异，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这个看一看啊，
1: 去品一品。刚才我媳妇儿这个上节目的时候，我媳妇儿给我发来的视频，
0: 嗯，
1: 带着孩子在骑车，
0: 在哪儿？伊通河边？
1: 没在伊通河边，在体育文化公园。
0: 嗯嗯嗯
1: 嗯，
0: 体育文化公园在北湖吗？
1: 不在，就在咱们附近。我给你看一下，
0: 咱附近有个体育文化公园。
1: 哎，
0: 在哪呀？我都不知道。
1: 河堤东路与福祉大路交汇西北宝玉阅览湾三期附近有个体育文化公园，他在这儿骑车呢。
0: 啊，我知道了，我路过这儿。
1: 对，这个公园，这个公园面积并不大。
0: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到伊通河边去那个走路了，已经，嗯，5天没走了，我太难受了，
1: 哎，
0: 我太想了。
1: 哎，他们到伊通河了。
0: 我太想
1: 了。他们到伊通河了。
0: 啊啊啊！我就会把车停到这个路边，然后
1: 一会儿咱们一块走。嗯，
0: 没有，一会儿走什么？我上班
1: 啊！对，一会儿你得爬山去。
0: 对对对，
1: 一会儿得爬山，
0: 晚上还得爬山去呢啊！
1: 现在就出发，
0: 现在就出发，来吧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刚刚过去的十一是如何来度过的，还剩1天多的时间，你打算怎么来计划？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忙，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哈。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这次又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金秋十月，想不想到南疆去看一看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那么详询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南疆两个字啊，获取海报详细的咨询。可以说呢，一年当中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为合适，气候舒适，也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以及沙漠古城，我们可以一次性的看遍。而且呢，会去到巴楚红海来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的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啊，用二十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来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来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来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会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那本次的行程呢，除了依旧的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会采用三飞出行，大大的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还配有充电接口以及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以及呢烤肉、手抓饭，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的品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含，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啊，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的咨询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两个字来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可以说呢，有一个好旅伴真的是很重要。
1: 哎，我一直觉得就是旅行过程当中自己玩和有同频的人一起出去玩，可能得到的快乐不太一样。
0: 而且我觉得吧，自己出去玩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是点不了几个菜，
1: 哎，
0: 真的很浪费啊。要么就是浪费，要么就是吃不上你想吃的这个
1: 东西。对对对，尤其是在咱们东北玩，
0: 确实是啊。然后呢，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你的十一假期是怎么来度过的啊。接下来还有一天多的时间，怎么来安排？然后唐乐天说，突然想起上大学的时候啊，举办过荧光夜跑和夜爬山看日出一样的酷，
1: 就这些活动就很大学生。
0: 对，就是我做大学生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
1: 我
0: 所以我现在就有点向往这个事情。之前是有大学生骑车去爬黄山还是爬什么山来着？我记得好像是有啊。
1: 我
0: 骑过单车去，
1: 我没有干过这么热血的事情。我干过这个很，倒也没有影响社会治安，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室友，我们去这个 KTV 唱歌，唱白天唱，这样比较便宜。
0: 对。
1: 然后我们唱着唱着，我们说我们来做点搞怪的事情。我们就跑到别人的包房开火车。我们几个跑到别人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然后他们这个正在唱歌时，我们还给喊好。我还给喊好。
0: 气氛组，他们以为你们是工作人员吗？
1: 不是，他们没有以为我们是工作人员。
0: 然后他们非常开心，
1: 对他们很高，他们很开心，
0: 那肯定开心啊，
1: 他们很开心，然后还跟我们过来一块开火车。就是
0: 你们这是摇滚区啊。
1: 对，就是这个把着前面人的肩膀，然后哒哒哒哒哒哒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0: 是，所以说这个十一假期没有出去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你并没有错过很多的事情，然后你有机会的话自己出去任何地方都是特别好的。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十一，你因为一些事情打破了你原有的计划，但是没关系，计划就在那里。任何时间想出发都可以出发，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就像开头说的那句话，当你开始计划旅行的时候，旅行就已经这个开始了啊。你有没有哪些地方就是如果说你有机会的话，现在就在你旅行的清单里，你没去过但你就特别的想去。
1: 没去过但是又特别想去的地方，大理。我
0: 没去过。大理啊，你没去过大理？
1: 我没去过大理
0: 啊。
1: 然后咱北方的话呢，呼伦贝尔我去过，我想再次去一趟。
0: 呼伦贝尔、嗯、我不记得我去没去。我跟你说啊，人不自己做，不自己做攻略就是不行。
1: 怎么可能去过就没记得呢？
0: 因为之前我去阿尔山的时候那一趟，
1: 嗯，
0: 是小红的
1: 小红定的
0: 做的计划，
1: 嗯，
0: 我全程就是跟着
1: 你，跟着你，
0: 就是因为那一片有点像，你知道吗？有点像，然后所以我有点不太。
1: 就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那明天我们还是草原。
0: 我只记得我自己到了阿尔山，但具体是你说那几个地方。
1: 你们如果说去了阿尔山，你们几乎不可能
0: 去呼伦贝尔，
1: 对，因为不是一个方向，
0: 不是一个线儿。
1: 对，
0: 那么呼和浩特我应该是去了吧？
1: 那也不可能，
0: 也不可能。
1: 你呼和浩特，你得往西走。
0: 那我去的是哪儿啊？
1: 你去阿尔山，你是往北走了。
0: 那我去了一个地方，
1: 嗯。
0: 还有什么好、啊？
1: 有没有可能没去阿尔山？
0: 还有什么？实际上我也是如去。
1: 阿尔山，
0: 我去了阿尔山，我去了阿尔山，等于没去。
1: 嗯，
0: 因为我没有进阿尔山景区。
1: 嗯，
0: 阿尔山那个著名的打卡的那个什么蓝房子、
1: 嗯，
0: 都不是在景区里面的。
1: 嗯，我去那年没有那些东西
0: 啊。
1: 我去那年，我们到阿尔山，我们把阿尔山本身当成一个景区。我们当时去阿尔山的时候呢，
0: 我没去呼和浩特啊。
1: 是你不可能去呼和浩特，你去了阿尔山怎么可能去呼和浩特呢？你可怎么可能往西走呢？一个往北，一个往西。
0: 那那个方向还有什么主要的城市？我们肯定在一个主要的城市里面待过。
1: 白城？
0: 不是，
1: 往北走，
0: 不是咱们吉不是咱们吉林的，
1: 不是咱吉林的、阿尔山附近的城市，
0: 嗯，
1: 那你得查了。那得查，就是我给大家推荐阿尔山
0: 啊，
1: 就是你去阿尔山，你不是去阿尔山，
0: 嗯，
1: 而是路上，
0: 对，路上其实是最好看的。
1: 我们当时去阿尔山，我们是因为也是自驾游、
0: 嗯，
1: 我们是随走随停，
0: 嗯，
1: 发现路边有趣的东西，我们直接就一脚停车。
0: 对，
1: 当时我们去到了很多都不是景点的地方。当时，
0: 而且它是有很多这个路边的观景台的
1: 啊、我们去没有观景台啊，就是这个走那个道，就不知道是什么道啊，刚修的这个新路啊，忘了是什么路了啊。我们发现这个路边有放牛的，
0: 嗯，
1: 在喝水，
0: 嗯啊，
1: 我们就停车下来跟牛唠两句嗑，
0: 跟牛唠两句，
1: 然后我还喝了它的水，
0: 哎呦，
1: 就是牛正在喝的水，
0: 牛的水你都喝啊？
1: 对。因为它清澈无比，我还用矿泉水瓶子灌了一瓶子，
0: 啊、
1: 回咱们吉林，搁那儿扔了七八天，发现一点沉淀都没有，真的是清澈无比的山泉水，牛喝的水。
0: 太行
1: 了。在附近我还发现了日本侵略者，
0: 嗯，
1: 当年在东北修建的工事，嗯、这并不是一个打卡点，
0: 嗯，
1: 也不算什么，因为它附近没有立着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
0: 嗯，
1: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当年修的这个东西，
0: 是，
1: 我们就过去。看了一眼还能触摸历史、
0: 嗯、我这次去就特别去了，我本来没有在计划当中，然后就是做攻略的时候有人就是提到了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从绥芬河再往下面去有一个叫东宁的地方，有个地方叫东宁要塞，
1: 嗯，
0: 咱们这边的说法这是二战最后战场，
1: 哦哦，
0: 就是当时日本投降了之后、
1: 嗯、
0: 那个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塞群，
1: 嗯
0: 啊，是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
1: 啊、哦，
0: 然后就是面积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侵略者嘛，
1: 嗯，
0: 然后当时日本投降了之后，他们因为已经被切断了联系，他们不知道投降了，或者他们喊话的时候他不相信已经投降了，还是在做最后的这个抵抗，
1: 嗯，
0: 所以在八月份的时候，好像8月30号左右，还是发生了一些这个
1: 小战斗，
0: 局部的这个战斗，
1: 嗯
0: 啊，然后他叫。

0: 二战最后的战场，
1: 很值得去。我听你说，
0: 而且是纯免费的，你可以进到他们这个，他有开放一个中型的要塞，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结构在里面穿行。
1: 我听你说，我觉得这个这个地方很值得去，
0: 还是很特别。
1: 而且你没有给我科普的话，我不知道。
0: 对，
1: 我不知道这段知识。
0: 确实很多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刷新一下后台的留言，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看看朋友们最新的留言。今天的留言还比较多啊，会路过乌兰浩特、兴安盟，你们当时路过兴安盟了吗？
0: 那是乌兰浩特，那我去了乌兰浩特，应该是兴安盟肯定是。
1: 呼和浩特不是一个方向，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那你们，
0: 哎呀，我当时还特意学了呢，说浩，特意查了，说那个浩特是什么意思？浩特好像是橙的意思，什么就是有一个什么是红色的意思，有一个是青色的意思，然后呢哪些地方什么青色的橙、白色的橙什么的，还挺有意思，然后回来全忘了。
1: 在当时能用上就行，
0: 还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总之你肯定没有去过呼伦贝尔，这是地儿。
0: 那有机会去，
1: 有机会去吧。呼伦贝尔咱们这出发应该是差不多1000公里左右，
0: 因为主要是太远了。
1: 对，1000公里
0: 主要是太远了，很多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地方太远了。有机会的话吧，
1: 对，得有机会的，
0: 有机会要去去。然后还有哪些地方？
1: 一旦我们说有机会，可能就后面都不会去。
0: 不可以的，
1: 一定会去哈，
0: 可以的。
1: 反正按照我的性格说，有机会去，我最终是一定会去的。
0: 我最近这几年想开了，就是我想就是，人生的体验更丰富一点。
1: 那二刷的话呢，还有个大连旅顺吧。大连和旅顺
0: 啊，这就没有了，没有就是没去过也想去的地方了。
1: 没去过也想去的西藏算吗？我没去过也想去，但是我怕死。
0: 怎么可能？
1: 不是，我是这个，不是那个物理意义
0: 上，他是怕那个高原反应。
1: 高原反应，高原反应
0: 不会的。你
1: 打小心脏就不好，体弱多病也是病魔缠身
0: 吗？他不是那种就是体力特别越好的人越容易那个高反吗？
1: 那我看张一哥就是那个挺吓人的。
0: 哎，你的心态，张一有一点我特别的那个佩服，他这次十一的时候他去到了一个海岛，那个海岛号称是中国塞尔达，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样子。
1: 他坐那个船就叫塞尔达号。
0: 对，然后他本来昨天打算离岛的，然后结果因为风浪太大停船了，然后他就只能在这个当地那待，但是民宿已经退了，然后他就拍了一个视频跟他家儿子一起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然后别人这个评论说没有什么什么，只有兴奋在里头。就他去西藏的时候也是带团去嘛，但是他因为高原反应没整好然后住院了。别人的第一反应，
1: 我听到他住院我是害怕。
0: 对，别人第一反应是害怕，然后很懊恼，说我为什么住院，为什么不能好好玩。他说他居然是高兴的，你知道吗？他说我人生又有新的一个奇遇了。
1: 这心态太牛了。
0: 然后有一点需要那个夸的，他是在福建的一个岛啊，停船了嘛，然后所有人都出不去了嘛，大家这个民宿也那个也退了，全岛的民宿半价。
1: 这个好哎，
0: 非但没有坐地起价，全岛半价，
1: 该他们生意
0: 好，这个真的是佩服，
1: 这个
0: 真的是
1: 该他们生意好，
0: 这个佩服。我当时有点狭隘了，我还那个给他说，我说那个民宿老板不会坐地起这个起价吧？没有。
1: 所以说我们旅行应该有他这样的心态，
0: 对，
1: 就有他这样的心态，去哪儿玩都高兴，
0: 对，
1: 就算这个地方本不好玩，但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
0: 就好玩了，就看他在那个海边吹海风的时候，我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好玩，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吧哈，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哪怕不是我们的假期啊，也可以好好的体会你的人生啊，因为人生就是很短，
1: 对，但是要把每天都
0: 好好
1: 过得精彩。
0: 好吧，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哈，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路上的朋友咱们注意安全啊，平安的抵达你的家。我们直播节目还在继续啊，明天我们还有一天的时间还会陪同着大家，大家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拜拜，
1: 假期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我今天呢和上一档节目主持人在走廊里相遇的时候
1: 啊，相遇了。
0: 他呢向我传递了一条信息。
1: 什么信息啊哥？
0: 啊，
1: 什么信息啊？
0: 他说你搭档啊今天穿的呀。
1: 我很奇怪吗今天呢？
0: 然后呢就欲言又止了。
1: 这他有什么接受不了的这个呀？
0: 啊，
1: 这他不应该呀，他也不一他也挺那啥个人啊。
0: 我觉得他是先入为主啊，他怕我说他抹的白。
1: 他想先给你，
0: 对呀、啊先给我个话题。
1: 哎，明白了，
0: 先给我话题，
1: 省得你说他。
0: 对啊，省我说他。
1: 哎，省你把注意力关注到他身上。
0: 对啊，他今天
1: 他直接想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这儿。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他可真有心眼儿。
0: 所以说，女人对女人下手就是狠。
1: 还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0: 对啊，
1: 你这干啥呀？
0: 然后呢，直接他就说你搭档啊，今天穿的呀。
1: 哎呀妈呀！但哥你。
0: 欲言又止，
1: 你说说，完了还就是假装就是，哎，欲言又止，
0: 啊、
1: 好像怎样了、
0: 啊？
1: 完了又没有说出怎样。
0: 对啊。
1: 嗯，你就无限遐想去吧。
0: 完了，我就给他我说，我就三个字儿呗。
1: 哪字儿啊？
0: 不正常。
1: 哥，但是你看见了之后，你发现了吧？
0: 啊，对对，很好啊，
1: 很正常。
0: 对啊，很好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啊，上个班穿个晚礼不很正常吗？
1: 呀，
0: 对不对？就是你穿成这样式的，手里要不拿个杯，
1: 我必须得获个奖是吧？
0: 奖杯呀、啊，
1: 奖杯呀、啊，那是啥杯呀、啊，哥？
0: 酒杯。
1: 哥，人家我想的都是白玉兰奖啥的，到那不得领这个奖才能穿晚礼服吗？
0: 没到那个层次。
1: 酒杯不是哥，酒杯穿啥晚礼啊？怎么的，九儿每次都穿晚礼去端酒杯吗？
0: 就是参加什么宴会啥的啊，参加什么宴会，就那种站子的宴会。你明不明白你哥咋是啥意思啊？
1: 摇晃的红酒杯
0: 啊，就是那种站子。
1: 站着，我知道知道，得到处走。
0: Party。
1: 就得举着个杯来回走，完了所见之人就寒暄寒暄。咱俩这一番
0: 是不是啊？
1: 跟你说，咱俩这一番，他们那个就是，如果比较懂的人是，
0: 对对对，
1: 是能听出来咱俩是去过这样的场合呢，
0: 对对对，
1: 还是
0: 没
1: 去
0: 过？没去过。但是我想象出来吧，肯定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我这几个
1: 停留在想象里。
0: 我这几个搭档里头呢，也就爱家能参加一下这样的场合。
1: 不会喝完了，
0: 真的完了还不会喝，你说的就是，哎呀，要说老天爷弄不死瞎加巧的、
1: 哎，
0: 好不容易能参加这种场合，不会喝，
1: 不会，
0: 有会喝的啊，
1: 咋的？
0: 参加不了这种场合。

0: 个啊，还有能吃能喝的。
1: 不让去啊，
0: 对
1: 啊，
0: 也不能参加这种场合。我要带去之后，人得说的这保安呢，你这是你带的女
1: 保
0: 安吗？
1: 保镖
0: 对不对？你带的女保镖吗？这是
1: 对
0: 吧？嗯，就是要不说呢，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1: 哎，是的
0: 啊。
1: 嗯，
0: 李雪呢，反正就说，哎呀，你搭档啊，今天穿的呀，欲言又止，
1: 欲言又止。
0: 我说不正常啊，然后他说，那不是他的常态吗？
1: 已经变为常态了的时候，
0: 对，
1: 你们就要习以为常了。
0: 对啊，这要是豌豆子的话，他说你搭档啊，那家穿的呀，我就得仨字儿，
1: 那仨字儿
0: 很吓人。对，对不对？啊，不对，很雷人。
1: 吓都不行，必须是雷。
0: 对啊，
1: 雷一般的。
0: 对啊，这要是你阔姐穿着，她要说你，哎呀，你搭档今天穿的呀，
1: 那就得是，
0: 我就得说
1: 哪仨字？
0: 很紧实。
1: 你这话说，穿啥身上我阔姐都得紧实，
0: 真的就跟那虾肉似的呀。
1: 那说明新鲜。
0: 对呀，啊，很新鲜，很紧实。
1: 哎，对对对，
0: 啊，你阔姐现在穿衣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1: 嗯，
0: 跟虾肉似的，很新鲜，
1: 很新鲜，是的，
0: 焦黄的，
1: 哎，
0: 啊，很紧实。
1: 这就那一天穿的焦黄，让你看着了。
0: 妈呀，后来也又穿了，
1: 是吗？
0: 他一定认为这个衣服很好看。
1: 嗯，重要场合都需要穿一穿。
0: 对，要不然不能最近一直穿这衣服。
1: 新入手的，哎，哎，对。

0: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所以说呢，在咱们东北呢，就有的时候就是3个字儿啊，就显得非常的有力量
2: 啊，咱说话就是有劲。
1: 对啊，
2: 尤其是像我哥这样，哪3个字都老有劲了。
1: 对啊，3个字就是很有力量，
2: 很有力量
1: 啊，对不对？在东北呢，3个字啊，也足可以这个骗一个人
2: 啊。比如说呢，
1: 我把它叫做3字骗局。
2: 3字骗局。
1: 对啊，
2: 比如说呢，
1: 在我们东北3字骗局啊。
2: 哎呦天！
1: 首先一马当先的应该是什么呢？
2: 是什么呢？
1: 我嘴严。
2: 哎呦我的妈哥，我感觉我的后背要冒冷汗了都。
1: 咋的呢？
2: 就这词儿，不光是我经常听说呀，我自己我也说呀。
1: 对呀、当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啊，对不对？紧接下来他下面跟着的话就是，你别跟别人说啊，
2: 哎，
1: 千万别说出去，当你听到这话的时候啊，就意味着啊，他已经把第一个想分享出去的人想好了。
2: 哎呀妈呀！真是毛骨悚然的，朋友们呐！
1: 而且呢，他分享给别人呢，是按照这件事情的秘密程度啊，他仔细的掂量了啊，掂量来掂量去，最后决定这第一个人看分享给谁。我是把这个事儿分享给豌豆的呀，还是把这个事儿分享给王阔呀？对不对？是按照秘密程度来分的。
2: 按照秘密程度的，没错，对。
1: 是吧？你有没有说过这个？
2: 说过呀，经常说呀，也经常听啊。女生之间，我感觉就是一直有秘密，
1: 对吧？
2: 然后还一直要往出说这个秘密。
1: 有事儿不到，哎呀，说不说呢？
2: 对，越有
1: 你说吧，我嘴严。当说出这3字的时候，就
2: 此话一出，
1: 第一时间我分享给谁呢？这个事儿肯定很爆炸啊！
2: 你说咋整？哎呀，
1: 对吧？
2: 然后你说女的呢，还就是愿意说。
1: 对，小姐妹儿啥的
2: 憋不住，你说，哎，
1: 还有3个字呢，就是差一位
2: ，差一位，哎，
1: 这个事儿一般在火车站站前经常是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2: 以前那个我们学校门口也经常
1: 啊，
2: 拼车嘛，
1: 啊对，或者是轻轨站啥的，就容易发生这样的事儿啊，就差一位，
2: 麻将桌也经常出现，
1: 对吧？
2: 差一位，
1: 就差一位了啊，
2: 哎对，
1: 小伙一上车一看啊，
2: 哎，差好几位，
1: 空无一人，
2: 你看看。
1: 发现我是第一位，
2: 完你就等去吧，
1: 等半个点儿。
2: 哎，
1: 我说师傅你啥时候走啊？对不对？3个字又上来了。这就走。
2: 哎妈呀！
1: 一个人咋走啊？
2: 真的呀？
1: 是不是？肯定走不了啊。
2: 对呀。
1: 一看实在拉不着人了，说直接这个上那个站里边拉人去吧。
2: 是。
1: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赶一个小伙啊，提了算卦，提了很多东西
2: 来
1: 了啊。小伙问说，哥你车搁哪儿呢？上来了啊。
2: 又仨字儿，
1: 老近了。
2: 就走去吧。
1: 其实都走10万8千里，马上就快到家了。
2: 这你提了算卦，你就走去吧，
1: 是不是啊？
2: 哎呦天，
1: 真仨字儿。
2: 完之后你到了之后，你要说这也不是老近了，他还得说那不让停车呀，
1: 对吧？
2: 只能停这儿啊。
1: 对呀、买衣服的时候也容易遇着仨字儿。
2: 哪仨字？
1: 纯欧货。
2: 哎呀妈呀！其实你 你说，我们都不真的，就当他说这话的时候，咱也不太懂，其实。
1: 对啊。
2: 但是他说出来，我就觉得，他好。
1: 是不是啊？
2: 嗯，其实你都未必知道他到底代表的是。
1: 代表的是什么？
2: 什么？
1: 啊，是吧？
2: 哪儿的货啥的？
1: 对。
2: 对
1: 啊。
2: 嗯，然后但是他一说这个，你就觉得，这个有道理，贵的有道理，这个指定好，对。
1: 存货户。在那边都卖不出去，拿这儿卖来了啊！
2: 早听我哥节目呀，是不是都告诉你咋事了？
1: 对呀、啊，还有仨字儿，
2: 还有仨字儿，哪仨字儿？
1: 没多少。
2: 哎呀妈妈，贵！
1: 你说哥，我要5块钱橘子，是不是？哥给你整25.5块的。
2: 哎呦我天，那手才有准儿呢。
1: 对呀、啊，
2: 夸夸你就搂去吧。
1: 啊，
2: 就那个切糕，
1: 啊、
2: 就最容易。
1: 一个是切糕，一个是买肉。
2: 啊，买肉，对对对对对。
1: 过去我特别不理解啊，老太太们买肉说的，我要叫一斤啊，多一点我都不要。
2: 哎，对对对呀、
1: 啊。啊，多一点我都不要。
2: 对对。
1: 啊，完我说那至于吗？多点多点呗。
2: 嗯。
1: 对吧？原来我都是我说我要一斤，噗呲家给我切1.5斤。
2: 必须的呀，这都是手下留情了。
1: 啊。
2: 那你说这切到这儿了，你说咋整？
1: 我就是上个礼拜我还买肉，我说我就要1斤啊，
2: 就要1斤、
1: 啊。我就差一句，你知道，多一点我都不要。
2: 完了就给你切成啥了哥？
1: 1斤2两。
2: 你瞅瞅，哎，就他必须的。
1: 其实人家是有专，他们绝对够专业，你知道吧？
2: 嗯，
1: 保证能给你切1斤，
2: 绝对能。
1: 但对，绝对能给你切1斤，或者是不是少点？
2: 哎，
1: 啊，但是他
2: 必须给你多点，
1: 多点，因为你就差那一句话，多一点我都不要。
2: 你必须得这样喝
1: 你一寻思不是关键是你一寻思你说多那点人家嘎那一块人咋整啊、有的时候就抓住这个心理了你知道吧
2: 哎你多2两他多2两这不就
1: 对就多卖出去了
2: 就卖的就快了、
1: 所以说这是买的和卖的
2: 你永远没有卖的精
1: 对啊卖的就想多卖点然后买的你想买正好那不可能
2: 哎对买那个就对现在都那样一给我抓那个什么栗子了什么这那的、都老多了
1: 比如说我买切面啊，我说我就要9两。
2: 哥，你这怎么事儿？怎么整出9两？
1: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就比如说你们家里头，你只能家里边只能吃8两。
2: 一人。
1: 哎。
2: 啊。
1: 就是你家里，因为你长时间的你已经摸出这个规律了，你家里边比如说你只能吃8两。
2: 嗯。
1: 那你要买1斤的话，必扔。
2: 必扔了。
1: 必扔，再不然你就是成猫样了。
2: 哎，对对对，
1: 啊，你必须全家成猫样，你才能撑出1斤来。
2: 但是你如果是9两的话，
1: 啊，
2: 就是
1: 你都摸好了，比如说我就是8两，我就要8两，你保证全家能吃的特别好，
2: 哎，
1: 啊，
2: 正正好好，
1: 就正正好好，
2: 哎，对。
1: 但是呢，对于人家卖切面的来说，对吧？人家就是，我说我就要8两，人说的那可抓不住，
2: 啊，
1: 我说你不有秤吗？
2: 对呀，那咋的呢？咋抓不住你呢？
1: 对啊、
2: 他说
1: 他必须抓1斤能抓哈
2: 哎8两不行
1: 啊卖切面有意思我给你分享过鸡蛋面和普通面的区别
2: 没分享过哥
1: 没分享过哈
2: 啊
1: 原来呢在我一个大哥那个市场啊、市场里边有卖切面嘛一个是鸡蛋面就是我们买切面的时候不就是一个是普通面没加鸡蛋的一个是鸡蛋面嘛
2: 鸡蛋面
1: 完我说的哪个面好那大哥说的那当然鸡蛋面好我这都1:1的
2: 1:1是啥意思啊就是鸡蛋和水呀、还是啥呀
1: 鸡蛋和面嘛
2: 鸡蛋和面1:1、
1: 对不鸡蛋面嘛、鸡蛋和面我说哪个好他说那肯定鸡蛋面好
2: 啊
1: 对不对我这玩意都1:1的
2: 1:1的
1: 我说怎么个比例呀、他说一个鸡蛋一袋面嘛
2: 这样子、哎呀呀呀
1: 我说大哥你这样事的呀、我说那我还要普通的吗
2: 也没1:1到哪去
1: 啊！当然，这只是我那个大哥哈，别人可能真的是1:1的，对吧？这些饮料 NFC 不是一种工艺，而是名字。央视3.15不都说了吗？
2: 是是是，
1: 对吧？咋说到这儿来了呢？
2: 那说仨字儿呢，哥
1: 啊，说仨字儿呢，哈，没多少，
2: 没多少。
1: 下一个仨字儿呢，就是当你去饭店，你催菜，
2: 你催菜
1: 啊，你说服务员，我那个溜肉段怎么还没好？
2: 马上了
1: 啊，是不是？你要没做，我就退了。
2: 坐上了
1: 啊。服务员马上第一时间跑到你跟前说：“哥，炒上了。”
2: 哎。你就是拒绝不了、
1: 三次骗局吗？
2: 拒绝不了，对，
1: 对吧？
2: 对，嗯，然后也知道你这种心理，
1: 对，
2: 左流你也正在吃了
1: 啊，
2: 你说我都给你做上了，你还差那一会儿吗？
1: 对啊，
2: 你这，哎呀，也是，谁吃饭都图个好心情。
1: 还有三次骗局啊？
2: 哪三次？
1: 杯中酒。
2: 哎呀呀呀！哎呦我的妈呀，哥呀！酒就是约等于两个字
1: 啊，
2: 墨迹。
1: 妈，就这杯中酒，我跟你说，二十多个来回啊，
2: 咱也不到了，真的。
1: 对啊，
2: 嗯，
1: 杯中酒完事之后，
2: 嗯，
1: 还有仨字儿，
2: 还有仨字儿，
1: 想当年。
2: 哎呀妈，就能不能别老提当年用了，咱就说呀。
1: 当想当年这仨字出来之后，后面就爱咋催咋催了。
2: 完了完了。
1: 是不是这仨字都挺有意思吧？
2: 你说这东北呀，真是。
1: 哀家那儿也有仨字。
2: 哪仨字啊，哥？
1: 啊，
2: 我有啥呀？
1: 当他老头问说：“这玩意儿多少钱？”
2: 我那不，我那是仨字吗？我不是俩字吗，哥？
1: 哎呀，
2: 二十。
1: 一律二十，所有都二十，所有他家所有化妆品、香水都是二十。
2: 你说你跟他说多钱有啥用啊？
1: 那对，
2: 是不是
1: 啊？
2: 他也理解不了。
1: 你那仨字不是没多钱吗？这玩意儿多少钱？没多钱。
2: 但是他会问，你看你要说没多钱，他就得问、没多钱是多钱呢？对呀、你就得直接给他个数。
1: 那下次你就得，你不能光是二十，你要二十人就不信了。
2: 二十五。
1: 你得变化变化，
2: 仨字二
1: 十
2: 五，
1: 二十、啊，那个四十。五十，
2: 五十
1: 啊，
2: 反正超不过五十。
1: 我在网上呢看到一个老太太啊，老太太往她孙女儿要那个香水啊，问她孙女儿说：“你这香水多少钱一瓶啊？”说：“奶老啊，这个是五十。”
2: 啊，就五十。
1: 老说：“哎妈呀，这才五十啊，给我行不行啊？”这个。
2: 对呀，
1: 其实那一瓶香水1500啊，对吧？他老晃肠就往那要香水。
2: 也知道啥东西好，你说是不？
1: 对对对对，
2: 可知道了，
1: 是这样的。

0: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2: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
1: 什么字儿？
2: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从小啊，在我们家呢，吃饭的时候就有很多禁忌。
1: 啊、哦，规矩多。
0: 对呀、啊，规矩非常的多、哦。你们家呢？
1: 我们家、还好。
0: 你们家反正
1: 随性一些些了，嗯。
0: 怎么还随性一些些了呢？
1: 还可以啊，我们都是小孩作儿啊，还可以。嗯，
0: 就是因为小孩才得给你立规矩呢，因为大人都是这样被立规矩立过来的呀。
1: 哦哦。但我就觉得，
0: 但是我觉得，反正你是因为是你是女孩嘛，所以说家里边可能对你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
1: 不是，是因为我不怎么讨人嫌，哥，就是我本身也没有，不会在饭桌上做一些什么太出格的事情。就是达不到说，嗯，怎么
0: 谁能在饭桌上做那么多出格的事情、
1: 是不是？所以那有什么规矩可立呢？我已经好好吃饭了，我也不吧唧嘴儿，我也不敲碗，是不是哥？
0: 那你嫌不嫌上桌啊？
1: 嗯，那我们家没那么就，还好
0: 吧。大人都没上桌，你先上桌了。
1: 那倒也没有，好像我也没有那个提早上桌的习惯，我一直在玩啊，都得喊我快回来吃饭了，那都不一定回来呀、
0: 啊、对，你那时候那舞枪弄棒的，真的，
1: 对，我都不搁家待着，你
0: 根本看不出是个女孩，
1: 就找不着影，都得嗷嗷喊我多少句我才能回来呀，吃这口饭呢、你那没玩够呢，还
0: 真是。你看王阔小时候就不这样事的，王阔都得是别吃了，在吃冒样了，成冒样了，马上冒泡了。
1: 真的，就是我印象中就是没有好像等着吃饭这个不太多，都得是我们，比如说小孩在一块也是，我们都得在玩呢，啊。
0: 你看，真是不一样啊！豌豆小的时候，得是
1: 啊，
0: 等大人吃完你再吃。这孩子长太丑。他说他小时候长老好看了，真的。
1: 那应该是能。
0: 说他小时候长老好看了。
1: 因为他就比较那个欧范儿，所以就应该是小的时候就。
0: 村欧。
1: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就他应该是那种，就是小的时候会先比较成熟，先好看那种。对，
0: 所以说人说女大十八变嘛，就小孩吧，你看那小的时候长得丑的，长大都挺好看的。小的时候长得好看的啊，长大
1: 容易那叫什么？
0: 长脸。
1: 哎，对，容易长脸，是不是？
0: 对呀、在我们东北呢，小孩在饭桌子上是有很多禁忌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小呢，这个如果大人没有上桌的话，你是不能上桌吃的。
1: 那你不能上桌啊？对呀。
0: 我们那个时候总是先叨一口哈。
1: 这孩子太饿了，
0: 真是太饿了，
1: 太饿了。那小孩饿得快呀！
0: 我们那时候经常是没等上桌呢，先叨一口香肠吃。
1: 哎，对对，是，那个、
0: 对不对？
1: 那个玩意儿也看不出来啥，摆盘嘛。
0: 对呀、先叨一口香肠吃，吃点花生米。
1: 哎，对对，那更看不出来了，
0: 对吧？
1: 多呀。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再有那个时候物质也缺乏。
1: 那是，这没啥玩意儿。
0: 那你要是不立下规矩的话，你等大人上桌的时候
1: 就啥也没有了，
0: 没啥玩意儿了。
1: 那对，那大小大男孩大小伙子那多能吃啊。
0: 对啊，
1: 是不是啊？
0: 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必须两只手都得在饭桌子上。
1: 哎，这个是一个得左手会端碗，就另外一只手得端碗。
0: 对啊。
1: 不能那个放在腿上。
0: 是吧？左手呢得扶住饭碗，
1: 扶住饭碗，
0: 对不对？右手呢
1: 拿筷子，对，
0: 勺，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对对、
0: 你要有一只手在下边，马上父母就得说那栽了膀子，在那干啥呢？那是，那只手干啥去了？
1: 是哈、真的。
0: 所以是不是规矩？
1: 这个规矩确实一直有
0: 啊，
1: 而且我们也一直在传承延续。
0: 对、
1: 我也是这么管我的孩子的。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呀。你丑不了。
0: 还有就是艾佳刚才提到的说吧唧嘴这个事儿。
1: 被吧唧嘴，对对对，是有这样的人。
0: 我们家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这个规矩，因为大人也吧唧。
1: 是吗？
0: 我就是没在意过这个事情啊。
1: 那我好像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我们家对，从我从小到大，对，
0: 哎
1: 对。
0: 再有就是敲饭碗这个事儿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哎对，
0: 敲饭碗就是这个在我们家绝对不允许。
1: 这特别严重，这个。
0: 因为你一旦开始敲饭碗的话，这就是开启了乞讨模式。
1: 是的，是的，对。
0: 啊。那怎么能允许你敲饭碗呢？
1: 那坚决不可以。
0: 再有把筷子插饭插，把筷子插饭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允许。
1: 这个事儿确实，这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坚决不可以。
0: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1: 绝对不允许。
0: 啊，再有就是扒拉菜。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确实不行，是很讨厌，
0: 对吧？
1: 就可边吃呗。
0: 蒜苔炒肉啊。
1: 扒拉肉。
0: 哎，我就爱吃肉。
1: 可不是得扒了吗？因为肉少啊。
0: 可盘子扒了肉。
1: 对，因为肉少啊，对不对？
0: 跟现在完全两个状态。现在是蒜苔炒肉，最后剩下的保证是肉。
1: 哎。
0: 啊，过去呢，蒜苔炒肉，最后剩下的保证是蒜苔。
1: 那一定啊，因为肉是太少了呀。
0: 是吧？
1: 嗯，对。嗯、你看看，
0: 是
1: 确实蒜苔里的肉确实好吃。没错。
0: 再有蒜苔呢，你必须，你现在吃蒜苔必须得把蒜苔炒出剩饭模式。
1: 哎，就是火候长一点，猛一点，火力猛一点。
0: 对，过去呢吃蒜苔那必须得愣啊，
1: 就得第二顿才好吃。
0: 对，
1: 哎，
0: 啊，你炒蒜苔你要第一顿就炒蔫巴了，那不行。
1: 嗯，
0: 必须得炒得愣，
1: 必须得留到第二顿。
0: 对，得吃那脆生劲儿。不像现在第一顿就必须得炒囊糊了。
1: 嗯，因为已经知道了，就喜欢吃第二顿的口感。
0: 对呀，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吃饭绝对不能剩饭，必须扒了干净。
1: 对，要没腐啊！我妈总
0: 一个粒儿一个粒儿都得扒了进去。
1: 那对对，没腐，
0: 要不然咋的呢？
1: 没腐啊！
0: 要不然你找个对象，
1: 长一脸麻
0: 子脸。
1: 就那时候，你说那小孩懂啥对象吗？哎，完蛋，在那就听话呢。
0: 对呀、啊，再不然就吓唬孩子啊，对不对？你像我在家经常吓唬儿子，我说你得把那碗打扫干净了啊，要找个傻媳妇儿。
1: 这样啊，
0: 像你妈似的。
1: 那人能认为妈妈傻吗？不可能。
0: 不能啊。
1: 对呀、
0: 啊。是我几次想这么说。我都不敢说出口啊。
1: 那你可真是，
0: 对吧？
1: 对、那不能够。
0: 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还有禁忌呢。
1: 啥禁忌？
0: 吃馒头不能扒皮。
1: 哎，为啥呀哥？这个我们家没有。
0: 是吗？
1: 我都是扒皮吃。
0: 你都扒皮吃啊？
1: 我就喜欢吃那皮儿。
0: 啊，你就吃那皮是不是？
1: 就觉得那皮儿好吃。
0: 啊，过去是好多人不吃那个皮。
1: 哎，不是，那个皮多好吃啊，就哏啾啾的。
0: 那倒是。
1: 嗯。
0: 而且一个馒头就一张皮。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还是稀有之物啊。
0: 对啊，你就像奶皮子似的。
1: 哎，对对对对，就那么一小层。
0: 你可真会吃啊，家。
1: 你看看咱吃的少，咱吃的精啊。
0: 对啊，
1: 是不是啊？
0: 哎呀，专门吃馒头皮呀、啊。

0: 知道为什么我姑娘就愿意吃那个面包
1: 啊，
0: 叫啥来着？边儿边儿，面包片的那个边儿边儿，
2: 吐司边儿。
0: 哎，对对对，
2: 还有专门卖的，便宜呢还。
0: 随我了，看来是、哦、他乐意吃这个边儿边儿。
1: 对，人都专门吃那羊子，
0: 他
1: 专门吃边儿。
0: 啊、嗯哦，神奇不？啊
1: 太神奇了，简直！
0: 完了，把边儿扒完了，剩里边小瓤，
1: 瓤给你。
0: 哎，对，
1: 啊，是这样的。这个格路劲儿真挺像你的，啊、真谁姑娘像谁。
0: 这玩意儿随的，你说
1: 的。对啊，我们小的时候，你要是吃馒头，把它光吃瓤，把皮儿扒下来。
0: 啊。
1: 那紧接下来啊。
0: 咋的呢？
1: 啊，小块头子就炫你手上了。
0: 不允许这样吃啊！哦。
1: 那对呗，小块头子马上就炫你手上。
0: 嗯。
1: 啊。
0: 我回想起来了，小的时候那个我姥儿他们弄的那个馒头啥的，
1: 嗯，
0: 太好吃了，就是那个皮儿是真的好吃、
1: 啊。
0: 但是就是现在你在外边买的那个馒头就
1: 也没有皮儿，
0: 就对，就不用那么吃了，因为它的皮儿没有很惊艳
1: 啊，
0: 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1: 是，
0: 所以就不用拔了。
1: 过去那馒头都是大馒头啊，就蒸那种大的开花馒头，那个皮儿确实非常好吃。
0: 对，就它带，对它好像带点那个就像咸蛋味儿似的
1: 啊，它有一股浓浓的面味儿。
0: 对、
1: 啊、
0: 对，面碱那个味儿。
1: 啊，
0: 对，
1: 包括前一段时间我跟我爸说，我说爸，你那个，我爸说蒸花卷儿，
0: 花卷儿、嗯，
1: 对，我说那你是不是得搞点油啥的？我记得过去那花卷都是油的麻花的。
0: 啊，对呀、啊，我可喜欢吃那种，还得撒点，还得撒点咸盐呢。
1: 啊，我爸说，哎呀妈，可不整，整一手油。
0: 不能满足你这想法。
1: 哦，
0: 不整。
1: 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
0: 小时候的味道。
1: 对，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0: 是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

0: 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就喜欢姓周的，
2: 周五了，周杰伦了，
3: 周扒皮喜不喜欢？
2: 周大福了，周生生了。
3: 哎呦我的天，你看着看着，要我说呀，这爱大花呀，天天就
2: 研究，
3: 就研究怎么花钱啊。什么周生生、周大福，
2: 嗯
3: 啊，就这个名字啊，就这个姓周的啊，
2: 嗯，
3: 就这个名字，你每当提一下，男人心里边都嘚瑟。
1: 你瞅瞅你瞅瞅你们那点心态，
3: 真的。
1: 那嘚瑟啥呀？
3: 那嘚瑟啥？
1: 嗯。
3: 哎呦我的天哪，那不是心都在滴血呀？
1: 那滴血，
3: 时间长了得房颤。
2: 哎呦我天哪！
1: 就得看心脏科了。
3: 对呀、啊
1: 嗯，
3: 心内科。
1: 心内科了
3: 啊，都得是这样的。
1: 嗯，
3: 你嫂子从来都不敢提这个啊。
1: 你看我嫂子对我哥还是关爱有加的。嗯、
3: 那对呀、啊。
1: 怕我哥房颤。
3: 哎呀，爱家呀，我跟你说呀，你就珍惜你家里那座山吧。
1: 怕不房颤。
3: 对，珍惜你家里边那座父爱如山吧。
1: 咋的呢？他体格子
3: 那靠山要是倒了，你吃什么？
1: 你
3: 喝
1: 什
3: 么？什
1: 么
3: 啊、嗯？吃喝都没有了，你还臭美什么？天天。
1: 哎呀，
3: 对吧？
1: 快尽快培养我姑娘吧。
3: 哎呦我的天哪！
1: 接他爸那个，接他爸那班，哎，是不是？
3: 援助他妈。
1: 哎，对，女成副业。
3: 那你不得别的呀，那你别的呀、嗯、那你这么的呀，你把他俩都培养成同时能为你服务的、为你赚钱的机器，对不对？ 那你不就花得更滋润了吗？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谁也别放过呗。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好，这个
3: 是吧，你何苦来说是为了一个放弃另一个呢？别的
1: 啊都能为我所用。
3: 对，都能为你所用。对、哎、名媛嘛，家里边只要有名的都得援助你，要不真不够花。
1: 说的倒真是这回事儿，哥。
3: 对啊，
1: 嗯，你别老说的一针见血，完了之后一语成谶的，都按你说那话去了，哥。你重说。
3: 哎，我身边朋友有一天那啥了，我身边有一朋友，不是，我马上要往好了说了呀。
1: 你快点，
3: 你别着急。
1: 哦，听
3: 啊、嗯，我身边吧有好多朋友，就是这不是原来吧见到我的搭档都是，哎呀，台里怎么的？你跟领导有仇啊？怎么给你配一个这么磕碜的呢？人家别人那个怎么就那么带劲呢？啊，
1: 完了，
3: 是不是？人别人的。

0: 肤好点，是最起码长得带劲呢。
1: 啊，
0: 是不是？你看李雪啥的，
1: 无所谓脾气。
0: 对呀、啊，你这个脾气倒是挺好的，实在拿不出手啊。
1: 脾气指定是好
0: 啊。对呀、啊，后来我这不是带你阔姐出去了吗？
1: 嗯，
0: 人家说，哎呀，这领导对你真好啊。你这是搭档吗？
1: 嗯。
0: 你这不保镖吗？
1: 不仅能搭档，还能保护你。
0: 对呀、啊。
1: 嗯。
0: 后来我这不是带家了吗？
1: 嗯。
0: 啊，带家之后呢，我身边朋友说，哎呦天哪，真的、特别羡慕爱家。
1: 怎么说的呢哥
0: 啊，
1: 那怎么说的呢，
0: 像刚上班似的，你瞅着
1: 这么显得这么纯真吗？
0: 我说你说的是工资吗？
1: 显得就是说的显得挺年轻的，倒是、
0: 啊、
1: 因为就好像挺青涩的那种感觉，完了就显年轻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哈，啊，就是年轻那个时候还特别的喜欢过夏天。
1: 嗯，我以前也是。
0: 啊，特别的喜欢过夏天，因为对于东北来说，大半年都是冬天。
1: 对。
0: 对吧？大半年你不是吗？大半年都是冷天。
1: 就夏天很难得。
0: 夏天就马大劲热俩月。
1: 时间短。
0: 所以说就格外的珍惜。
1: 哎，对。
0: 啊、但是呢，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冬天。
1: 哎呀，你说这玩意儿就是这都跟年龄有关哈。
0: 你夏天关键是你热无处可躲呀，
1: 你就
0: 对吧，
1: 你咋脱你也热呀。
0: 啊，你来到空调房你不得劲儿啊。
1: 哎，对
0: 啊，那种凉房你不得劲儿啊。
1: 哎，对，
0: 是吧，你冬天你最起码你多穿点冷呗。
1: 哎，
0: 是吧，是这么个事儿吧。
1: 这不跟我妈说的一样吗？嗯，
0: 说起来冰棍呢，小的时候给我买冰棍最多的人是、
1: 谁呢？
0: 你们家给你买冰棍最多的人是谁呢？
1: 我自己吧。
0: 没有人给你买冰棍。
1: 我自己，因为我有印象，就是我们家那个时候
0: 啊，
1: 就有那种行走的美登高，他就背着就到处喊。
0: 行走的冰棍箱子
1: 啊，对。
0: 都多高档了，那都啊。
1: 他就喊美登高，美登高，美登高。完了，那个我就说，阿姨等一会儿。完了，我就
0: 出家要钱去。
1: 然后就有钱，
0: 自己都是有钱呢。
1: 就那个，就是因为一放假就给我自己就放假了。
0: 啊啊啊！
1: 我妈我爸就上班了，出去了。
0: 啊！
1: 完他一喊美登高，我就阿姨等一会儿。
0: 啊！
1: 然后我就买去了。
0: 你就买去了。
1: 啊！他因为他就在你家门口卖。
0: 那对，行走的冰棍箱
1: 子。就到处就是哪个，哎，你说那个时候哥太有意思了。
0: 嗯、啊。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封闭小区
0: 啊，对对对，
1: 摇哪儿走他哪儿都能去，
0: 对，哪儿都能进去。
1: 哎，对对对对对，就
0: 买起来也特别方便。
1: 哎、哥，那不是说，就是说最初的送货上门吗？这不相当于？
0: 对呀、啊，豆腐。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豆腐也行，是不是啊？
0: 嗯、
1: 还有啥来着呢？好多能拎着的。
0: 磨剪子、抢菜刀。
1: 对对。烤地瓜啥的是吧？烤地瓜，
0: 地瓜可不行。
1: 烤地瓜不行，烤地瓜有大锅不行，那拿不了。
0: 对呀、啊，
1: 冰糕是可以的啊。
0: 对呀、啊，我们那个时候，
1: 嗯，
0: 那个就是因为行走的冰棍箱子嘛，
1: 对对，
0: 啊、卖冰棍老太太嘛，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嗯
0: 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卖冰棍的老奶奶卖的也贵，
1: 也贵，
0: 嗯，
1: 因为她毕竟是送货上门了，
0: 她毕竟是零售的。
1: 哎，对对，零售的、
0: 啊。我们那个时候都讲究去批发的。
1: 批发耶。成贵了，成贵。
0: 麻酱雪糕，
1: 嗯，麻酱雪糕好吃，
0: 10块钱15个。
1: 哎呦，1.5毛一个。
0: 啊、哦，
1: 不对，哎呀，啥呀？
0: 这是1.5块。
1: 1.5块。别跟我说了，哎妈，不行，脑袋疼。
0: 算不了一点账啊。就这脑袋，我跟你说，哎呀，我的
1: 天，
0: 算不了一点账。
1: 哎呀，嗯，
0: 真的，
1: 我想吃那个，哎，现在还有没有那个了？
0: 真的，就你，你知道吗，爱家，就是谁要是，就是你要是把谁能算计了，
1: 嗯，
0: 人都得是心甘情愿的。
1: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碰着那心甘情愿的人了？
0: 被迫的。开始是心甘情愿，后来是被迫的。
1: 上贼船了也是下不去。
0: 对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嗯嗯，对，
0: 一点账算不了。得回干主持人了，这要是卖点啥呀，自己都得打去了。
1: 哎呀，
0: 我小的时候呢，给我买冰棍买。

0: 最多的就是我老舅。
1: 老舅啊？
0: 对啊。
1: 啊、
0: 哦。你有没有老舅？
1: 有啊。
0: 你有老舅？
1: 有老舅，嗯。
0: 啊，你老舅在你们家是什么地位呢？
1: 地位高啊，那唯一的儿子吗？
0: 真是啊。
1: 两前上面两个姐姐吗？
0: 啊，真是啊。
1: 啊。啊。
0: 哎妈呀！
1: 宝啊，那是啊。我老舅想当年那大喇叭裤啥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典型东北老舅的状态，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很多家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哈、啊，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们大家追那个电视剧
1: 《老舅》，
0: 老舅，
1: 哎
0: 哎，就是在东北呢，有一代人啊、
1: 嗯，
0: 他们有很多孩子。
1: 哎，对，
0: 其实就我奶他们那代人嘛，
1: 对对对对，
0: 他们有很多孩子，
1: 是的，嗯
0: 啊、
1: 嗯，
0: 但是他们非常大的几率就是前几个生的都是
1: 闺女
0: 姑娘，
1: 哎，对对对，嗯，
0: 最后一个落听的
1: 小子，
0: 小子，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前面这几个姐姐啊，
1: 嗯 嗯, 嗯
0: 啊，这个生完之后，
1: 哎，
0: 这老舅就出来了，
1: 哎哎，对对对，
0: 也就是排名最小的，称之为老舅，
1: 老舅，对对对，
0: 对吧？
1: 对，没错。
0: 像这种老来得子，并且有好几个姐姐呵护的，
1: 哎呦我天、
0: 啊，
1: 那真是太受宠了。
0: 他天天就是个玩儿，我跟你说。
1: 就是说的公子哥，对不对哥？啊？
0: 对啊。
1: 公子哥就是我跟你说，那简直了。
0: 而且玩的是头头是道。
1: 哎，对。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山啪叽都得是大油啪叽。
1: 哎呦。蜜罐子里长大的，
0: 对吧？
1: 对呀、
0: 啊，而且呢，他还必然得有几个哥们儿，也是别人家的老小子，
1: 因为他们有共同语言呢。
0: 对呀、啊，
1: 哎，对呀、啊，
0: 我们不是说过吗？老儿子、大孙子都是爷爷的命根。
1: 哎呦，没毛病，
0: 这老儿子了不得呀、啊！
1: 嗯，
0: 在家里头，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而且呢，这个老舅呢，身边还必然得有几个哥们儿。
1: 哎，对。
0: 所以说，从此你就会又多几个老舅。
1: 老舅是的，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如果你是外甥女儿，
1: 哎，
0: 那他们呢就会悉心呵护你。
1: 哎、
0: 啊，如果你是外甥，
1: 啊、嗯，
0: 那么他们就会调理你，喜欢你。啊，但是呢，他们也会罩着你。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又像哥哥一般的感觉。
0: 对，
1: 哎对、嗯。
0: 为什么外甥都跟老舅好呢？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新玩意儿比较多。
1: 就感觉吧，年龄上就是差距会小一些。
0: 对呀、啊。
1: 哎对。
0: 比如说我跟我老姑才差八岁。
1: 哎呀妈，那不就是应该叫姐吗？都。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我跟我老姑才差八岁嘛。
1: 你瞅瞅，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般呢，你玩的游戏机可能就是你老舅玩剩下的，传给你的。
1: 哎，对。
0: 再有呢，就像爱家小爱家说的似的，
1: 嗯，
0: 他是长辈儿，
1: 长辈儿，
0: 但是他不像你妈那样管着你，
1: 他能跟你一起玩。
0: 哎，对，完了他还能跟你一起跟你妈对着干。
1: 哎，对呀，因为他也不听他姐的呀。
0: 对呀，再有呢，他不仅仅是长辈儿，他成人了。
1: 哎哎哎，
0: 他兜里多少有点子儿。
1: 哎，你说的太。小时候就管我老舅要钱，
0: 他肯定是能给你花。
1: 哎，对对，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啊，因为咱东北有句俗话，啊、
1: 俗话叫
0: 娘亲舅大。
1: 哎呀，你就说这舅多有地位哈、啊！
0: 对呀、啊，
1: 真是挺有地位的。
0: 啊、嗯，所以说这个东北的老舅还是挺厉害的啊。
1: 嗯嗯，我小时候就管我老舅就要钱啥的。
0: 啊
1: 嗯，
0: 不是，你是谁都要。
1: 那个。哎嗯，那倒
0: 是，
1: 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2: 你让我从小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 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都买单。
7: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8: 了不起。
9: 曾经的我，
1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9: 如今的我，
11: 3、2、1，上链接。
12: 直到他的出现，
13: 省心的生活
14: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5: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6: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7: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8: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支付宝到账，
24: 省心的生活，
25: 省心的生活
26: ，nice。
0: 今天呢，咱们再推荐一款康巴赫的炫动双层珐琅压力锅。
1: 嗯，好像之前推过这个。
0: 之前推过，但是这个大家可能认可程度不太高，今天再给大家推一回啊，因为这个压力锅的颜值真的是好看，
1: 嗯，
0: 真的是好看，
1: 白色的那个是不是？
0: 今天不是了，今天是一个
1: 换色了，
0: 淡绿色，就是属于淡绿色，
1: 哦，
0: 好看极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说
1: 清爽，
0: 大家没有买过这种类型的压力锅的话，咱这回来瞅一瞅，瞧一瞧。我把这个压力锅的样子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你看你要不要选择哪一个，而且主要价格不贵啊。康巴赫的锅一提起它的名字，大家想到就是高端，
1: 嗯，
0: 专业，做锅做刀具做厨具是很有一套的，
1: 嗯
0: 啊，他家的锅呢也贵啊，贵就贵在他经常在大型的商超里面，大型的商店里面给大家摆放，
1: 嗯。
0: 今天这款压力锅啊，我们就和大家唠个实底儿，
1: 嗯。
0: 这款压力锅的价格绝对是太香了。
1: 嗯，
0: 如果说您家里走亲访友缺份伴手礼的话，您甚至都可以把这款压力锅买回家当伴手礼来使用。
1: 嗯，
0: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狂啊！来瞅一下吧，这是双层珐琅的微压快煮的压力锅，
1: 嗯，
0: 也是压力汤锅。嗯，你觉得这款锅的造型和颜值应该值多少钱？
1: 这款就是200-300块钱呗。
0: 200-300块钱的压力锅，
1: 嗯，
0: 是吧？
1: 对呀，啊。
0: 的确啊，人家定价也
1: 功能性什么的，它就是值这些钱，
0: 也比较符合大众的审美和需求啊，
1: 嗯。
0: 这个在官方的京东售价是299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直接砍半，
1: 199啊，
0: 砍半。
1: 那多少钱呢？159啊，
0: 299砍半，
1: 299不就300吗？
0: 嗯，
1: 300不就是150吗？
0: 那咱就是149。
1: 干啥玩意儿
0: 啊？
1: 还让不让别人干了？
0: 干不干不管，
1: 要找鹅卵市场吗？
0: 干不干不管，我们听众先获得实惠。
1: 嗯，
0: 想看看这款康巴赫家的微压力锅的朋友们，
1: 嗯，
0: 您进去来瞅一瞅， 我觉得无论从颜值外观，无论是从大小，无论是这个牌面上来讲，您是拿回家自用还是拿出去送礼都有面儿。
1: 嗯，
0: 我说的这两点没不夸张吧？
1: 嗯，
0: 是吧？很好看的啊。首先呢，它是一个微压力锅，你可以拿它煲汤，而且它里面是珐琅的一个就属于材质，不粘啊。单手呢就可以秒开锅盖，
1: 嗯，
0: 炖煮的速度呢将会提升30%-60%之间。
1: 就是，哎呀，就是现在人。

0: 更喜欢一些，薄荷绿更喜欢一些啊。压力锅也得强调一下安全啊，因为有一些安全事故大家也能知道，
1: 老吓人
0: 啊。这压力锅压力挺吓人的啊。一，这款锅体呢是一体成型的锅身，
1: 哎，它这个不是插电的，
0: 不是插电的，
1: 是不是，
0: 第二呢，这款锅呢是带安全这个泄阀闸的，泄压阀的，五秒将会泄压啊。第三点呢，对，第三点是稳定的橡胶圈，还有加厚的钢化玻璃盖，单手旋开的按钮，这单手旋开非常有必要的，就你
1: 那个需要把着啊。
0: 对，你能单手操作这锅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太方便了，世界特别轻巧，是这种考虑的。最主要呢，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涂层的，也有不粘珐琅的搪瓷，天然不糊锅。就哪怕你不拿它当一个压力锅，拿它当一个小炒锅、小炖锅来讲的话，它也是非常应当的。好看吧？多好看啊！啊，大小
1: 价格很合理啊，
0: 价格很合理啊。大小呢是
1: 5.5升，
0: 5.5升的，高度呢是20厘米，长度呢加上耳朵是将近30厘米，不加耳朵的话是24厘米。就是这个情况啊，
1: 可以炖下一整只鸡啊，
0: 一整只鸡是没有问题的啊。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发送到群里去，算是今天一个王炸产品了啊。省心生活一口价，省心生活一口价149啊。如果说这款压力锅您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它无论是那个白色还是绿色，它的价格是一样的，尺寸大小都一样。有一些产品吧，它那个颜色有区别，然后它那个价钱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是淡绿色的好看，淡绿色的好看啊，就是尤其这个家庭马上就过年过节的了，是吧？中秋节呀、元旦呐、过年呐，家里有口好锅的话，做饭做菜都心情非常愉悦。还有呢，就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您说你给他带款带口锅的话，也是挺好看的。尤其是人家乔迁之喜，或者新换房子，或者到谁家做客，拿口这个压力锅，它很好看的，康巴赫，它又是
1: 拿得出手
0: 的东西。

0: 以上呢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推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相关产品，有两个东西，一个呢是省心生活给您推荐的学习桌和学习椅，这个是基于很多家庭在新开学之后还没有给孩子配备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也不要被商场的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学习桌学习椅给这个镇住，在咱省心生活由京东给您发货，不满意还可以退货。一套学习桌椅也就不过1000块钱。如果信得着我们的话，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第二呢，就是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康巴赫的这款小小的压力锅。原价299，咱们直接打5折，149块钱。但这149是有条件的，无论您是要买白色的，还是要买淡绿色的，咱就今天就只能限购5单。只能是限购5单啊。
1: 关键我也不可能买5个。
0: 是吧，就是我的意思是咱一共就只能卖5个啊，就不可能是咱无限量的畅卖啊，因为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尤其是锅的质量和锅的品质来讲的话，它不像普通的一款康巴赫的炒锅啊，可能180块钱呢咱就拎回家了，咱都没过百，是吧，但是那个是人走量的款，这款可是人家实打实的一个中高端的一个款式，所以说不能这么卖呀，这么卖的话这个品牌
1: 这就有人来找我们，
0: 就去找我们了。想看看康巴赫这款5.5升的微压力蒸锅、微压力煮锅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限量5单啊、就是有没有这事儿过了就过了，回头再找的话咱就再说吧，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厂家总开口说再给我们一单，
1: 开回口只值5单
0: 只值5单，还再给我们一单。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3: 羊来了，
4: 羊来了，羊是啥羊？
3: 接下来进入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5: 一口价的，
3: 哎，这一口价的产品，今天的一口价绝对是咱把这个厂商给咬死了呢。
5: 干哈呀？
3: 就咬，
5: 吓死嘴呢，
3: 咬的不像样了，就挣命往外跑的那种意思。今天咱推荐俩产品啊，一个是电视。一个是空调
5: 哦，
3: 为啥整这俩呢？
5: 为什么呢？
3: 因为一
5: 可以吹着空调看电视。
3: 哎呦呵，整上了啊！一，我觉得结合现在这新房子啊，入住和装修的需求，大家这两个家电是最难选和价格浮动最大的。
5: 哦，
3: 这玩意儿可上可下，对吧？你不像咱选个手机，就3000块钱的档，咔一顿看，就买3000块钱的了。预算高点，3500拿下了。
5: 不是，其实你要买手机的话，它就这两个，就这两个品牌，
3: 对吧？就。挑一个，但电视和空调可不一样，那玩意儿都出影都出风，是吧？我选哪一个呢？
5: 那你看他写的都差不多，
3: 都写差不多，那你就画质比较的话，我那眼睛说实话也看不出个真亮了，完多数就跟我说这个是什么记笔度呢，那个音响好，这个画质好，那个质保好，
5: 反正就是咋说呢，说天花乱坠的。
3: 我觉得啊，咱们就实的灰的从价格的区间去考虑
5: 啊，
3: 咱们是确定一个尺寸多大，再一个我要个多钱的，咱就在这个就是价格区间内选一个最高性价比
5: 啊，
3: 合不合理？
5: 最高性价比它不一定是最高钱的，
3: 对，它不一定最高钱的啊。今天啊，咱给你来一个啥呢？咱给你来一个啥啊？这个电视啊，咱来个6000块钱区间的行吗？
5: 6000块钱，那大概应该是75寸的吧？
3: 是吧？6000块钱75寸电视是个主流区间。
5: 啊，
3: 今天咱6000块钱来个啥呢？来个长虹85寸的电视。啊，那斌哥，这个85寸电视我看也不便宜啊。这我看呢也有3000、4000的，那小米的85的也有3000多块钱的。你这6000多多少啊？咱别看价格，咱先看一下它原价。和现在国补的价格多少钱
5: 啊？
3: 是吧？国补应该是这个市场最低价了。
5: 先从价格入手。
3: 哎，原价是11199的，也就11200的机器。国补15%之后，到手价格是9699的长虹85寸 X9H 旗舰。85寸电视，
5: 那他这个国补也没省多少钱呢？
3: 15%了，也不是不少了，相当于打了85折了。原价11000多，给你打到不到19600多。9600、9700。但是，咱们的价格要震碎您的三观。
5: 等会儿啊，我把着点。
3: 9700块钱，原价11200的机器。国补之后9700，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
5: 8899，
3: 省心生活一口价，6199。
5: 这个价格定的不对
3: 啊，
5: 你应该定个比如说6999。
3: 那咱不至于，就咱低吧。就是
5: 你6999，它就等于7000块钱，
3: 7000块钱
5: 照那个 就按一万块钱算的话，还省了三千
3: 啊。
5: 对啊，
3: 现在咱是九千七，我瞅一眼啊，
5: 嗯，
3: 九千七，咱现在是6200，就算啊，
5: 嗯，
3: 给你省了3500块钱，
5: 就是这又省了20%啊？
3: 呀，
5: 不会算，
3: 3500除以9700，相当于打了一个6-7折。
5: 哦。天哪，
3: 你就多吓人。
5: 哎，那你说就是这款电视长虹什么旗舰款？
3: 长虹的85寸叫做 X90H 旗舰款。
5: 那你说我在那个线下的某一家，然后比如说此时此刻他们家商场正在搞活动，
3: 嗯，
5: 我就跟他说，就是跟他讲个5折的价，他会跟我以什么样的语言结束此次对话？
3: 他能给你一瓶水。谢谢您光临，再见。来，咱好好介绍一款这个电视啊。
5: 嗯，
3: 咱别说省多钱，咱得看看这6000多花出去之后你值不值，
5: 值不值个？
3: 你想不想要这电视？
5: 嗯，
3: 是不是？你省多钱，你便宜1万我也不买，那有啥用啊？
5: 嗯，
3: 首先这款长虹电视它是现在2026年的最新款，叫做 AI 电视。
5: 哎，不，现在都整 AI， 空调也整 AI， 啥都加上 AI，
3: 对吧？你得是更新换代呀、
5: 啊。我们也是 AI。
3: 对，咱俩不是啊，咱俩不是、啊。而且它是 mini LED 款的。
5: 嗯。
3: OLED 吧，它那个就是屏幕更加沉浸，
5: 嗯，
3: 很多颜色更加黑。但是呢，它看起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稍微累眼睛一点。
5: 哦。
3: 有很多黑
5: 眼睛
3: 黑的东西吧，你就越想瞅清它，
5: 越瞅不清。
3: 越瞅不清。
5: 啊、哦，你还以为自己眼睛怎么地了？
3: 对吧？它 mini LED 呢，就比较适合咱们大众观看的一个、
5: 嗯、
3: 电视屏幕，
5: 舒适度。
3: 嗯，而且这款电视啊，它。

0: 它是一个怎么讲的全能六边形战士，
1: 嗯，
0: 不光电视画质好，它还能 K 歌，
1: 有，
0: 还有后面有一个叫做分仓式的回音壁音响。
1: 那我挂墙上受影响不？
0: 哎，你说的很好啊。以往我们提到电视音响的时候，都知道好像是在底座这位置，
1: 嗯，
0: 好像有多音响，还多一块手，
1: 嗯，
0: 它这分仓式的啥样呢？在电视的左右两侧，
1: 嗯，
0: 像两个小长条一样的，就 小飞行舱一样。
1: 哦， 哦， 哦， 哦，
0: 音响效果呢是从这电视的四面八方传来。
1: 哎呀，
0: 还赠送你他家麦克风。
1: 别看鬼片啊！
0: 啊，不是，是是赠送你他家的麦克风，
1: 嗯，
0: 所以 K 歌也 OK，
1: 哎，
0: 自带 K 歌软件，
1: 哎，
0: 好好唱，
1: 哎，
0: 啊！比如说咱当兵的人，
1: 嗯，
0: 是吧？来一首歌曲都没问题，
1: 嗯。
0: 老年人最喜欢 K 歌，
1: 需要买会员吗？
0: 不需要啊，人家自带 K 歌音响，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完，再一点啊，你看普通电视，咱最怕的不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开机卡了，
1: 嗯，
0: 画面卡顿了，
1: 嗯，
0: 半天进不去系统了。现在你们买的主流呢85寸电视都是什么系统啊，
1: 嗯，
0: 大概都是一加16GB，二加32GB，是不是，
1: 嗯，
0: 啊，六核处理器四核处理器的。这款他家的旗舰款是八核 CPU， 四加64GB 的一个存储空间体验。
1: 嗯嗯，
0: 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手机了，
1: 嗯，
0: 就基本上手机不卡它就不卡，啊，就达到这个级别了。而且刷新率就更不用提了，他家刷新率达到了480赫兹的刷新率，
1: 哦，
0: 啊，他带这个长虹的叫做纯麦 K 歌系统，
1: 嗯，
0: 啊，联合开发的，适合这个叫做什么 K 麦这 APP 软件一起开发的，
1: 嗯，
0: 唱歌呢还能遥控，
1: 嗯，
0: 蓝牙直接连接啊，立体声学的一个声场和分仓的音响控制，
1: 嗯，
0: 这个说的我非常心动。
1: 你想买一个？
0: 我真想整一个。
1: 嗯，
0: 我真想整一个。最重要的是啊，它这是开机没有广告的。
1: 嗯，
0: 啊，拒绝了很多朋友买回机器里边开机带广告，回家之后没等看电视呢，那90分钟广告，90秒广告我看仨了。
1: 嗯。
0: 这玩意才气人呢。后来我发现有的博主测评，
1: 嗯，
0: 你们看到广告没感觉越来越长吗？
1: 嗯，不知道，我们不看。
0: 因为他那开机广告那90，
1: 嗯，
0: 他不是秒，
1: 他难道是90分吗？
0: 他那是90个数，
1: 90数不就是90秒吗？
0: 那我是倒数90个数啊，我可没说那一个数是一秒啊。嗯，
1: 实际上是多少呢？
0: 你算呗。
1: 那我可以刷机吗？
0: 不可以。有的说那刷机吧，刷机之后吧，你就可能影响了这个系统的一个保修。
1: 哦，
0: 啊，就是我这系统不对呀，啊，是吧？你人家也是一样的，人家卖你便宜卖你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卖你便宜点吧，你把机器拿过去之后你就别嫌麻烦，
1: 嗯，
0: 我开机给我有个广告呢，这个机器，
1: 嗯，
0: 这广告的费用也不给你，
1: 嗯，
0: 人家机器厂商收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才能这么便宜给你个机器。
1: 哦，
0: 是吧？啊，那我不在乎那90秒，开完机之后出去溜达一圈回来要看呗，没问题。
1: 嗯，嗯嗯，
0: 现在这款
1: 别关，
0: 那别关。现在这款长虹的叫做85寸的 X90H 这款机器，
1: 嗯，
0: 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理啊。
1: 哦，
0: 在哪发货呢？是在长虹的京东自营旗舰店给您发货。
1: 嗯，不是小作坊，啊，
0: 不是小作坊，
1: 不是长虹什么 ABC 店啊。
0: 基本上今天下单的话，明日送达。
1: 嗯。
0: 包7天无理由退货，
1: 嗯，
0: 但是安装之后是不包的，送货上门服务，
1: 嗯，
0: 啊，也是由人家长虹的这个属于运货商给您把机器送到家里，
1: 嗯，
0: 抬到家里给您安装，
1: 嗯，
0: 啊，调试好了人再走，
1: 就送货即安装呗，
0: 哎，
1: 这个是
0: 安装，
1: 嗯嗯嗯，
0: 啊，最重要的你们不想知道它什么吗？比如说它质保政策是吧？
1: 180天呗。
0: 哎呦呵，人家可比180天要长点啊！
1: 嗯，
0: 我给你看看它的质保政策啊，在详情页面上能给你展示出来。哎，继续浏览详情，我稍等一下啊。
1: 一般都是180天。
0: 它有个超长的一个，哎，这里还没说，它是一级能效的啊，一级能效。哎呀，那质保政策在哪儿呢？
1: 质保政策在最上面那里。

0: 咱写的？他说
1: 这不是180天只换不休吗？
0: 啊，180天只换不休。你看我姐比我找的消息。
1: 我跟你说，就在最前头一点。
0: 180天只换不休，你看啊，但是这个机器买的时候啊，一定是有一个要求，前置要求，得需要您用国补。啊，得要需要国补啊，得要国补政策。要不然你看你现在多少钱？
1: 9654，
0: 对吧？我现在是11199，我11199就买不到6199这价格。就如果它原价11200的话，咱相当于直接打了5折。就是这么一个合适的价格啊。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这么说吧，这款机器就已经满足了你家所有对于电视的影音需求的方方面面。首先刷新的这个赫兹率高，480赫兹的刷新，比普通标准的144的赫兹又高。比那个游戏的赫兹264赫兹的也要高。现在它就达到了刷新率的最高级别480赫兹的。保障您的是看任何球类呀、游戏呀，不会掉帧，不会卡顿，就不会出现残影和拖影。第二呢，它用的是 mini LED 的背光技术，这个技术呢，就是它色域更广，达到93%的色域。你别说这个93%，好像还差7%呢，最高现在也就是93%了。第三个呢，这款机器是2026年新上市的，它叫做 AI K 歌王，K 歌不需要花钱了，而且赠送您他家里面的麦克风。这个电视呢还带分舱式的音响装置。不是说得需要您格外的再买了，直接在电视的后端已经把音箱给您分出来左右两边
1: 了，接好了
0: 啊。安装之后这电视啥样，音响就在后面你也看不着。但是音响效果那就是杠杠的。再配合上给的麦克风，还有里面的自带的软件，还不花钱。这个最重要。我在家也整过这个 K 歌软件，连上小米的麦克风，发现只能一天唱3首歌，搞笑吧？一天只能唱3首歌，唱其他歌的话就1首2块钱了。现在原价11999，就11200，现在咱们的价格是6199，相当于6200，直接为大家省了将近5000多块钱。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0: 那我们今天就早点进入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环节吧，和大家来说说啊，在生活当中您能用到的家用电器有哪些可以为您打折，有哪些东西呢可以让您更加的省钱和放心。上次给大家推荐那款精宗精造的小煎锅呀，就是大家相中的也比较多啊，但是呢，
1: 价格很合适，
0: 49块钱啊，网上是卖到79块钱，啊，49块钱，说实话啊，咱卖一个赔一个，为啥呢？因为搭上运费的话，每一单我赔1毛钱。

0: 人家都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能给自己一毛钱，然后发家致富。
1: 我现在是往外赠送一毛钱啊！今天推荐个啥呢？今天推荐个儿童的这个桌椅吧。
0: 儿童桌椅？
1: 哎，就对，京东
0: 就是餐桌呗。
1: 不，是学习桌。
0: 哦，学习桌椅、啊、
1: 有没有性质？
0: 这我们这玩意儿我们也一口价吗？
1: 也有。
0: 我们不都是推的是相关平台上
1: 的吗？哎呀，这老厉害了啊！当然，这个儿童的学习桌椅呢，咱们这个平台只有京东京造家的儿童桌椅
0: 啊，
1: 比如说一套的儿童桌椅，但它是比较短板的啊，是80厘米的。一般咱们在买儿童桌的时候都是1米起步
0: 啊，对，
1: 或者是1.2米大一点哈、啊。买80的的确小一点，
0: 80感觉好像跟学校课桌差不多吧。
1: 但是怎么讲呢？如果说咱家那地方真不够用，或者是真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是能够使用80的桌椅的话，那这套不就套上了吗？对吧？那这套不就套上了吗？京东京造家的儿童学习桌椅，进口的实木小户型的，而且可以上下给孩子调节这个桌子的高度的，
0: 可调节
1: 啊，莫兰迪的一个蓝色，是吧？很不错啊。然后呢，这个材质上就不用说了，采用的是进口的南洋的叫做这个什么木的木芯啊，还有呢手摇的一个升降，精准的调节，而且呢书架也是带着的。
0: 嗯
1: 啊，你很多买桌椅的时候这书架是不带的，多一份书架的话可能多个800或1000块钱。
0: 哎呦，
1: 咱这不是，咱有个20厘米的加深的书架，您能放下 A4 绘本是随便放的，就 A4 纸张是随便放的，是正好能够覆盖 A4 纸张的。桌面的长度是60×80，写字的区域呢，那就也就这么大了呗。然后底下带个小抽屉，能给孩子放点铅笔啊、橡皮啊，或者是放点这个其他的学习用品。
0: 铅笔和橡皮不要放一起。
1: 为啥？
0: 粘。
1: 然后为什么说这桌子好呢？我现在在家里使用儿子的学习桌的时候就有个困惑。
0: 你咋还使人桌的呢？
1: 我在旁边跟他一起学呀。
0: 哦，
1: 跟他一起这个整啊。有一个困惑，啥困惑呢？他那个桌子吧，属于那种板材和塑料的。晃的。
0: 垫上块纸。
1: 是纸的事吗？
0: 就不平吗地？
1: 我不知道是地不平啊，还是说那桌子就是我没安装好啊，就总感觉晃的，就感觉整体不结实。它不像那木头就整块板一样，它固定力就很强。我那都是塑料的，就觉得不太结实。这套桌子京东京造家的桌子，它毛重就将近70斤。用料是非常扎实，
0: 它就会很稳，
1: 就会很稳。
0: 就这个东西就像车似的，你越沉的车它就越稳，
1: 越不飘，是吧？我说呢啥意思呢？咱也不是说买套桌子非得挑它稳不稳啊，但是孩子呢写字儿拿铅笔一蹭，你就知道这件桌子它稳不稳了。
0: 你这底下没带轱辘就不错了。
1: 就我家这一蹭就地动山摇的，就不怪是就啊。这款桌子呢也可以进行0到50度的调节，就是无论您是读书啊、画画啊，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然后呢还有上面一个小书架啊，椅子呢也是给您带着的。现在这一套多少钱呢？
0: 椅子也可调节吗？
1: 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带护眼灯的，一种是不带护眼灯的，你选哪个？
0: 不是，护眼灯是指接到那个桌子里的。
1: 对，桌子里面就直接
0: 就排线的。
1: 对，桌子里面直接就可以有护眼灯的。
0: 哦，那就是一体的呗。
1: 啊，一体的是吧？
0: 对呀、啊，就省地方啊。
1: 不带护眼灯的是599，带护眼灯的是多少呢？是699，
0: 多100块钱，
1: 多100块钱啊！
0: 包含了桌子、椅子。
1: 这个椅子没包含在里面
0: 啊，就是桌子。单桌子
1: 就是个单独的学习桌。
0: 哦，
1: 椅子的话是200-300块钱，一会儿再给大家推荐椅子。这就是一套京东京造家的学习桌，就整套下来也不超过1000块钱。刚才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套学习的桌椅啊，大家如果想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给大家把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大家自己瞅瞅瞧一瞧。如果说我说80×60的没相中的话，也有1米×60的，也有1.2米×60的、到时候咱再一起研究、到底你需要多大。
0: 根据你那个想要的，就是你现有的这个尺寸，你来选择你的这个学习桌的这个安装。
1: 对对对、就是根据你家的状态来选择学习桌的安装。

0: 就孩子，我跟你说，学习一定要有学习桌，千万别说哎呀，在饭桌上写吧，嗯。这个绝对是这个不规范，就是干啥得像啥。
1: 包括还有其他的学习桌椅啊，这套学习桌椅的话，我看看是一套的还是这个什么什么造型啊？还有这个不到一米的单独的学习桌啊，就才300多块钱。
0: 你这个好像是那个课后班。
1: 这套学习桌300多块钱
0: 啊、哦，直接买的那种啊、哦。
1: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300块钱就底下也带架子的啊，也不错，也不错，嗯。就是学习桌呢有多式多样的，大家也不一定看我这套，还有这个京东京造家的目光学习桌，它更高端了。
0: 就是你们对于如果说想要买一款学习桌的话，然后你可以去看看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带图直接来询价。
1: 嗯嗯。还有呢，就是大家在线下看到的大品牌，就是爱果乐家的大白学习桌。
0: 嗯，
1: 爱果乐家的啊，也原价699，当省心生活一口价459块钱。
0: 嗯，
1: 有的时候我都想整个桌子，其实有个好桌子事倍功半的。
0: 就是你我不说嘛，你干啥你得像啥，
1: 嗯，
0: 是不是？嗯，
1: 你看今天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就是没跟大家推推电器，跟大家说的是学习桌啊、
0: 嗯、
1: 那就是趁着套呗，咱再把学习的椅子给说了。新开学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换学习桌椅的打算啊，也可能都配齐了，说哎呀这个说完了。
0: 不，还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当你没有学习的时候，你的这个规划，哎，你可能是演员啊，或者是根据你想要的这个尺寸你把它弄回来了。
1: 嗯，
0: 但是等你家孩子实际上使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桌不适合你，它需要换新的。
1: 明白啊、
0: 嗯、
1: 也有京东京造家的，也有在线下品牌叫做爱果乐啊，学而不凡系列的儿童学习椅的，
0: 嗯，
1: 原价699，现在咱们的价格是459块钱，和桌子是一个价啊。还有贵一点的也有469的啊，还有一些更高端的一些的不同价格。然后京东京造家的叫做博学儿童学习椅呢，带一键追背的，不是捶背啊。
0: 啥叫追背？
1: 追背就是咱俩坐到哪儿，它后面都有个支撑，
0: 它动啊、哦，
1: 它那个就能往前调节，叫做一键追背。
0: 哦，
1: 啊，就是你按那钮，啪，后面那个
0: 就弹出来了，
1: 就弹出来了，就追着你后背一直给你顶上。
0: 嗯，
1: 你
0: 就能够坐直了。
1: 你是能坐凳子的1/3啊，还是1/2啊？它都能给你顶得上、
0: 嗯、
1: 啊！这叫一键追背，也带气杆调节的。这个桌子呢，天蓝色的、粉色都有卖啊。京东售价是79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559块钱。这就是孩子的椅子了，也有些便宜的椅子啊，200多的、100多的也都有啊，看大家需求。如果说大家整套桌椅都没选的话，您不如来瞅一瞅、瞧一瞧啊。因为咱省心生活也不光是家用电器，其实生活的品品类类吧，都能给大家搜罗个七七八八。1038去旅行，9月23号呢，咱们是一起去新疆。
0: 9月26，
1: 9月26号，就是9月26号呢，是一起去新疆、
0: 嗯、
1: 走。一撇是北面这撇、
0: 嗯、
1: 叫做北疆，
0: 嗯
1: 啊，北疆有什么赛里木湖啊，有喀纳斯什么的，这撇呢是这个月的26号和明天出发，
0: 嗯，
1: 另一撇呢也是去新疆，
0: 嗯，
1: 是去新疆的南边，这一撇呢是10月18号出发，
0: 嗯，
1: 跟着是嘉宁一起去，
0: 跟着嘉宁。
1: 新疆这地界挺很大的，
0: 嗯
1: 啊，两撇的风光是不尽相同的，
0: 嗯，
1: 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
0: 嗯、
1: 基本上都是玩完北再玩南、
0: 嗯，
1: 玩完南再玩北。
0: 就是你要一次玩全了，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1: 那太累挺了，
0: 对，
1: 太累挺了、嗯，你就会有视觉和审美疲劳的、
0: 嗯、
1: 啊，是这个道理啊。10月份呢，在新疆的南疆这撇的话就很漂亮了，
0: 嗯，
1: 有非常漂亮的金黄色的胡杨的金黄金叶的这个林子。
0: 哎，我想躺地上拍张照，你说是不是行？
1: 你尽量
0: 有这服务没？
1: 快点起，怕落叶速度比较快。同时呢，南疆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呀、古城，咱一次性都看个遍，
0: 嗯、
1: 啊，也能感受到各种沙漠的这个风情，
0: 嗯，
1: 啊，咱曾经没见过的这些很难在平原地界见到的景象，咱在新疆都能看个全，
0: 嗯嗯，
1: 是吧？看得很，而且南疆的这个故事情节会比较多，
0: 哦，
1: 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0: 哦哦，
1: 我们还会在南疆这个地方呢，穿越一个叫做天山隧道的一个项目，
0: 哦，
1: 这个隧道既是咱们人类工程的奇迹，又是在自然界鬼斧神工之际，能够感受到通过一个隧道就有南北两重天的这种感受。
0: 哇哦，
1: 就一开始
0: 就像那个走海底世界似的，是不是？
1: 也不一样，你海底世界出来之后，它还是出来进去是秋天，出去还是秋天。
0: 嗯，
1: 从这也不一样，进去是秋天，到那边到冬天了。
0: 哎呀，
1: 啊，就是就
0: 在车上够换衣服的不？
1: 够二十分钟的，你别整太复杂了啊，是吧？所以说呢，这一趟行程呢，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0: 嗯
1: 啊，也感受到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魅力。
0: 哇哦！
1: 啊、本次西荣呢，依旧研究了咱交通广播高品质的团品，
0: 嗯，
1: 一由主持人亲自带队，
0: 对。
1: 第二点呢，这一趟行程要比之前的北疆要多一天
0: 哦。
1: 北疆是7天6晚、
0: 嗯、
1: 这个是8天7晚。
0: 嗯，
1: 八天七晚呢，北疆是7999，
0: 嗯，
1: 南疆是6999，
0: 嗯，
1: 反倒还便宜点。为啥呢？因为南疆这撇吧，咱没赶上人11，
0: 嗯
1: 啊，这个价格就能下来很多啊、
0: 嗯。
1: 但是虽说没赶上11，但是交通广播和旅行社也没把这钱自己眯下、
0: 嗯，
1: 干嘛了呢？为了节省时间，给你多加了一次飞机的行程。咱这8天里面有3次飞机的行程，能极大节省这个出行的时间，
0: 嗯，
1: 让你尽量把路程都用在玩上。
0: 是的，
1: 咱没整那个城际大巴，从一个城到一城干一天，
0: 嗯，
1: 那就纯属浪费时间。
0: 嗯，
1: 咱这段时间啪一个飞机过去。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南疆的旅游行程的话，
0: 嗯，
1: 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0: 嗯，
1: 来获取来出行的海报和具体的行程安排。
0: 是的，
1: 同时呢也有佳宁为您一对一的服务，
0: 嗯，
1: 给您解释哎这段行程该怎么玩啊，咱们该怎么报名啊，
0: 嗯，
1: 到时候怎么去的问题，好不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0: 好。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三二一，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跟大家许了个小愿望，说看看好看的微波炉究竟有多好看啊。这样吧，咱从好看的角度介绍一款，然后从这省心生活推荐的角度，一口价性价比比较高的咱也介绍一款，好不好？看看贵的微波炉和便宜的差在哪儿，你在线下销售解决不明白的事儿，他们说不清楚的事儿，咱们在线上和大家聊明白。

0: 介绍这格兰仕家的家用微波炉啊，是900瓦的变频一级微烤一体的23升的微波炉。刚才我说的话大家已经清楚了，它不光有微波炉的功效，还有烤箱的功能，所以说它在京东上的官方售价是1299块钱，
1: 1299，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你单买个微波炉，你再单买个烤箱，你算下来是吧，
0: 完他就把俩合在一起，反正也有道理。
1: 嗯，
0: 但是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带随身听，又带电子书，又带 MP4 啊，又带照相机，后来全部塞进了手机里，是也是一个道理啊。集合的肯定就稍微贵一些。那咱看看吧，这款格兰仕的微波炉为什么这么贵，这些功能真的是缺一不可吗？第一点啊，它的功能主要集中在1、2、3、4、5、6上。
1: 哪六点呢？
0: 第一个是900瓦的一个变频大火力，而且还是一级能效。多数的微波炉呢可能集中在600瓦、700瓦、800瓦就已经是很高的，他家这900瓦就说明热得快，热得透，而且还是一级能效。快和能效大它并不一定就费电。啊，你懂吧，你爬坡你说你快点上去它有可能省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它才能做到一级能效。第二点啊，既然它已经脱离了微波炉的基础功能，它把微烤箱的模式放在里面了。
1: 微烤箱
0: 就能解决几种烹饪需求，
1: 比如说
0: 烧烤、烤刺儿、烤地瓜、空气炸锅、空气炸锅，
1: 而且解决了很多东西。
0: 对，就是你家的烹饪的方式上又多了其他的一种选择，通过这款微波炉来帮助你家烹饪。第三点呢，这款微波炉还带这个微波和光波杀菌的功能。
1: 不，这玩意儿还用啥杀不杀菌？加热不就杀菌了吗？
0: 那倒是啊，那但是你看那个我家微波炉里面就没盖那个微波炉的盖儿。那里面乒乓乓，这块是昨天淋的的鸡翅，那天是热汉堡淋的汤啊，就。
1: 但是它只是杀菌，它又不是给你起到清洁作用。那玩意儿你不擦它依然在那儿。
0: 那倒是啊。啊，然后第四点呢，是它这个是个彩膜的按键屏幕。
1: 触摸的呗，就
0: 触摸屏幕上吧，稍微高端一点，或稍微好看一点，就能把这菜单实时显示了。你要说有多大用处呢？我认为有点锦上添花的感觉。但你说是不是雪中送炭呢？也可以把这炭撤掉。也可以不需要它。所以说，你1299买它的话，就可能花的钱也花在了一些外表上。
1: 为颜值买单，
0: 哎，就不是刀刀都血在刀刃上啊，是吧？你是拿它整了个咖喱炖鸡呀、拿它来一个炖排骨啊、拿它来一个蒸螃蟹呀、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啊，它还能整螃蟹呢？
0: 能整螃蟹。
1: 哦，
0: 烧烤模式，微波加光波模式能够烤羊排。然后微波加光波模式不同的这个频率，比如说55%的微波，45%的光波，还能实现烤牛排。外焦里嫩七分熟，就省去了你煎牛排的这个困惑。
1: 那没有乐趣了呀。
0: 我煎过牛排，你要乐趣的话全给你。煎的血子刺啦的，完了你还得剪开，还得竖着煎。
1: 不是啊，这你煎完了要醒肉的，醒肉是很关键的一步。
0: 有闹铃。
1: 对呀，当然了。做饭必须要有闹铃。
0: 我听听怎么醒这个肉，我听听。
1: 把它包上，包到锡纸里醒肉。
0: 啊，包。
1: 就是你都煎完了之后，放到锡纸里包上。
0: 啊，就再给它焖一下。
1: 对。
0: 那不跟我煎蛋是一个道理，盖上锅盖。
1: 反正就是人家小红书上就是这么教的。
0: 啊，原来是有就朋友啊。
1: 我有参考书，我跟你说。
0: 啊，就这样一款格兰仕的1299的微波炉啊，现在官网售价1299，咱省心生活的一口价是899块钱。但是899的话，可能大家购买的欲望都没有那么强烈，是不是？都没有那么强烈啊。
1: 就是看你怎么弄吧。如果说你就是花800块钱，你就解决了那个微波炉、烤箱还有那个空气炸锅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反正就是这三样东西哈，我们家其实最常用的还是微波炉，但是你说烤箱我们家有没有？
0: 有。
1: 空气炸锅有没有？也有。但是就是对，完了其实挺占地方的。 你需要就是三个地

0: 地方，你才能够放这三个容器。但是你要是要有这个一体锅的话，你不就是需要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吗？如果说就是像官方的那个售价一样，就是1000多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是颇高。但是你要是说把三合一的这个价格捏到一起的话，其他价格就不高了。
1: 明白，
0: 只能说比较合理，不能说它便宜。
1: 明白，明白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咱都看这么高端的微波炉了，那接下来咱也别整太低端了。原始那种什么，比如说拧的
0: 啊，
1: 咱就不要那个了，行不行？咱就稍微上点档次，看一款美的一家官方售价470。
0: 你知道那种拧的都什么地方人用吗？就是不，就是像什么集邮客啥的。
1: 啊，就是帮你热个东西什么的，
0: 对
1: ，就是是稍微有点那啥啊。来，接下来咱们把这目光啊聚焦在什么上呢？也聚焦在一款微烤锅炉上
0: 啊，也微烤锅呢，
1: 也微烤锅炉上啊，锅炉上啊，这款这个微波炉呢是美的家的，官方售价是699一台，
0: 699一台
1: 啊，
0: 也美的的就会比格兰仕的那个微波炉便宜一些，
1: 哎，699一台，但是呢，咱们的价格是399块钱。
0: 哦，那你要这么比较的话，那真是太合理了。
1: 来，咱再看看这款微波炉和刚才格兰仕那款微波炉有啥差别。一，这款微波炉也是900瓦的微波，1000瓦的一个光波，能够烧烤，能够给里面烤肉，能够里面煎牛排，是一致的。是一致的。第二点呢，这款微波炉呢也是采用了和刚才格兰仕1300块钱一样的这个纯平的面板，也是触屏的啊啊，给大家通过1分钟的时间稍微介绍一下它的不同。你看399对比899，你想要哪一个？美的家微波炉一级能效，变频火力，低音运行，而且带一键微波杀菌，和刚才的一致。内置了12个智能菜单，和刚才的也一致，甚至有甚者更高级一些啊。里面带了一个阻燃的面板，而且安全防烫的门，纯平的外观，同时比刚才那款微波炉多的是3立升的一个容积
0: 啊，就是更大一些。
1: 对，那面是20立升，美的家的是23立升。23立升。10%的时候低火，你可以来点化点巧克力啊，化点黄油。30%中低火的时候，你可以来解解冻。50%的时候，这个就可以慢炖了啊。中高火的话，你就可以加热食物了。100%高火的话，那就可以烹饪了。可以烹饪，烹饪啥呀？就比如说刚才的煎个鸡排呀，煎个这个猪排呀，整个牛排呀，这或者是你家羊排要。它可能达不到炭烤羊排那个味道啊，但是它能达到炭烤羊排那个熟度，是吧？咱不能指着微波炉把这炭都给取消了，
0: 对。
1: 但是它的确能帮助大家快速把这食物给整熟，
0: 吃都能吃。
1: 吃的都能吃啊。一键这12功能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有一人米饭，厉不厉害？根据菜单提示，你可以做一人米饭，直接放在微波炉里，它能熟，它直接能给做个米饭，还是能拿它煮水饺，能拿它来烤鸡翅，能拿它来的烤肉串，整番薯啊，或者烤脆虾呀，牛轧糖、爆米花、快手麻辣烫，它都没有问题。
0: 哎呀，感觉好像。就是生活不用妈妈担忧了，
1: 生活不用妈妈担忧了，
0: 一个微波炉就全都搞定了、
1: 啊。接下来呢，我把这个照片啊和这个微波炉的样子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就今天一天的时间是399，明天恢复原价啊459块钱。
0: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可以选择的是这个美的这一款微波炉。为什么呢？就是从价钱上、性价比上都要优于这个格兰仕。不是说格兰仕不好，品牌嘛，就好比你买那个格力空调是一样的。
1: 对，
0: 是
1: 和买格力空调一样的。来，把这款微波炉的价格和这个链接发到群里去啊！我跟大家说，省心生活一口价是399块钱。

0: 长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3: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来吧，欢迎大家。
1: 这整个墨镜，这是干哈去了？让人偷拍了？
0: 有没有饭？
1: 哎呀，咋戴墨镜就有饭吃啊？
0: 不是，
1: 有什么饭呢？
0: 那个、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没找到自己的墨镜，然后我就
1: 这么大呢？
0: 啊、哦。

0: 现在我就知道我是完了，就每天出门我姑娘得化妆了。
1: 啊，你姑娘还得化妆了？那么大点小孩，人正是底子好的时候，化什么妆？
0: 那哎，忘开美颜了，我给大家开个美颜吧，要不现在有点吓人了。
1: 但别说，你姑娘体型该减肥了。
0: 多大呀？就给人减肥？
1: 那多大呀？你给人化妆啊？你说那玩意儿是人话呀？啊？他在这块呛呛上我了。
0: 一点美颜不开，实在是接受不了，开着吗？哎呦我天哪，这大美人开声有点过分了吧，你们看看啊。
1: 那啥吧，
0: 来你们看这个直播平台到底多骗人，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不开美颜和开美颜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
1: 那
0: 所以你们不要相信网上那些就是说这
1: 多好看的美女
0: 啥的，
1: 没有，
0: 不用相信，那就是在互联网上就没有丑女人。来现在所有人看一下啊，这个是咱们开的美颜的啊。
1: 嗯，
0: 来，这是咱们开着美颜的，
1: 然后再把美颜关它。哎呀，这皮肤真粗糙，
0: 都看不出皮肤。
1: 我看这个皮肤，
0: 就是、
1: 我好像
0: 看
1: 月
0: 了。哎，
1: 嗯，
0: 看着吗？现在是一点美颜没开啊，嗯、完了再点开。
1: 啊、嗯，一下子就白了。
0: 哎呦我说没开没美颜像我奶，开美颜像我姐，滚。
1: 这玩意儿岁数差出两代去还能啊，
0: 就像宁子那么真实的啥都给你们看的吧。
1: 对，不多了，
0: 就是不多。嗯 嗯, 嗯，说那个我有点光子不行，你就做
1: 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0: 我刚一整完一周
1: 啊，光子没白，
0: 我纯黑，我纯黑就是这样式的。你说如果我再不捯饬，你说我有的时候谁瞅我像混血。
1: 那闫宁确实显老，这两年有点显老了，到岁数了。
0: 我就迷你宁奶，哎，不能刚才这功夫截图吧？啊，你这还算能接受？
1: 你要干啥呀？你要演偶像剧呀、啊？截图截图呗。
0: 再不相信那个网上那些美女，不用相信。
1: 谐星想火就得靠丑照。
0: 没啥太大变化，就是不咋白。那一会儿我就直接开个美白就得了呗，直接录屏了，一截图。
1: 你看谁传你照片是为了给你做好看表情包啊？不都得是那个恶了巴心的那种表情给你截下来做包吗？
0: 不知道以为宁子是坦桑尼亚人的。哎，那咱们今天就说说你，就是有没有什么自身的迷惑大法？就是每天出门就算什么都不捯饬，你都要捯饬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会让自己整个人的气色也好啊，状态也好上一个档次。
1: 你现在啥也不捯饬呀？
0: 我啥也不捯饬，就我没有这个东西。
1: 那你就没有这方面啊？
0: 啊，
1: 我
0: 会戴个帽子，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太油了。
1: 啊、我也是，我现在也就戴帽子。
0: 咱俩差不多。
1: 我就一定要把帽子戴好，然后刮好胡子啊。
0: 嗯。
1: 我现在随身带刮胡刀啊。
0: 我刷牙，我刷牙，我睁眼睛，我洗脸刷牙。
1: 嗯。
0: 我洗脸刷牙，然后那个就是，然后抹个水乳，就是
1: 啊、还护个肤。
0: 因为你要不脸干吧，
1: 我现在也开始护肤了。我让我媳妇给我买了瓶大宝，天天抹，一天三遍。
0: 哎，你说啊，就是从来不保养的人，
1: 啊、
0: 你不用上大宝，你现在皮肤锃亮，
1: 对不对？跟你姑娘的皮肤似的，一弹一兜水儿啊。
0: 就比视频里老啊，你这不化妆和不化妆，如果我化妆和不化妆没有一点变化，我化妆的意义是什么呀？
1: 浪费化妆品吗？
0: 对，这不是都在这化妆，其实就是一场邪修。
1: 嗯，
0: 太吓人了。
1: 这两年确实觉着皮肤，没有之前那个弹性啊，还有那个润滑度了。
0: 嗯，
1: 确实是需要点这个保养品。
0: 哎，但是你知道，像我这种面相的人呢，就雕是雕 啊，但也是得益于我雕
1: 啊，
0: 所以我这种面相相对来说还扛老一点。因为什么样的面相看起来说，该说不说真好看。歇斯底里先生，你刚才说没看着我那个没开美颜那段。
1: 我这样的才能扛老。
0: 说那个安子出宝说，我一堆瓶瓶罐罐，我对象就一个乳液，皮肤比我好。哎呀，努力在天赋面前真的。
1: 因为有人做过实验，就比如说你连那个这个只用清水洗脸，就是不用任何的什么洗面奶呀、肥皂这些化工产品都不用。
0: 嗯，
1: 就是中间会有可能几个月的这个尴尬期，但过了那个时候，你皮肤的自修复就好了啊，你皮肤反而比你用那些东西要更好。
0: 不要相信，
1: 但尴尬期确实熬不过去。
0: 不是，你不要相信这个话，你就不要相信这个话
1: 啊。
0: 就是以很多人会给自己的懒惰，然后找一套说服自己的理由。
1: 但他也洗，只是用清水洗，而不是用那些什么那个。
0: 你知道，就是七八脸。和你天天坚持护肤，它这个时间都不一样的。我家里那么多个美容仪，我买的时候跟自己说，我每天这个十分钟那个五分钟，我什么做不到的，没有一个能做到的。
1: 那就玩游戏的时候带上呗。
0: 尴尬，真的就属于尴尬一辈子。我玩什么游戏我能带上。

0: 的滋提升。我刚才说了，就是我原先去那个我跟我闺蜜，我们两个去面诊嘛，就说那个哎呀，现在我这个面相看着刁啊，然后就看着不好惹呀，看着也不年轻啊，没有关系，像我这种就是五官比较立骨骼啊比较立体的，他挂肉
1: 啊
0: 他就扛老，像我闺蜜那种就是面部流畅度特别高的，就证明他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骨骼，反倒没有我那啥
1: 啊，
0: 但是他比我有钱，他苦不就保养，
1: 那有啥有招啊，哪有啥招，
0: 美容仪都那样，是整了半天。你是吉林，对，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啊，来吧，咱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天。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叮叮叮叮，唠啥呢？然后完事回来就给大家唱 BGM。
1: 我刚才给大家又测试了一下那个就是开美颜和不开美颜的区别，就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能破防的嘛，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不开美颜什么样，开美颜什么样嘛，然后大家就说让我退票，我看直播还给你们退票吗？然后就有人说我眼袋非常大，尤其不化妆的时候，这都自己找的，这不是眼袋
0: 啊，
1: 这是我
0: 自己整的
1: 人工的卧蚕
0: 啊。
1: 但是呢，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了，
0: 天生的复眼，
1: 有一段时间。

0: 间了。
1: 啊，
0: 就是它就稍微有往下窜了一点，
1: 啊，
0: 现在像个大牛蛙一样，
1: 啊，
0: 我就是你看像
1: 就像肿眼泡了有点。
0: 嗯，我现在就是这个卧蚕比眼睛都大。
1: 你像我这天生的，这就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对不对？
0: 你天生，你因为你天生卧蚕就是比眼睛大的。
1: 什么玩意儿？你就说我眼睛小得了呗。
0: 啊，是揉的吗？
1: 啊
0: 啊，那我确实愿意揉。
1: 揉肿了。
0: 啊。
1: 还是揉错位了，
0: 嗯，就可能流窜了吧。说明天哈尔滨的票怎么没有？搁哈尔滨演两场，这人就哈尔滨都没有了。现在才开始问了，
1: 嗯，
0: 明明可以靠颜值，非要靠才华。刚才我关美颜那段，
1: 我不告诉大家了吗？靠颜值差点没饿死吗？他靠的是美颜。
0: 哎，我真的提个意见，因为现在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会就说一句，说我们直播间这一轮新的装修特别像那个彩票站
1: 啊，
0: 都问我是体彩直播吗？
1: 这不财运滚滚吗？这还不好吗？
0: 不是，这个图是谁设计的呀？谁设计的？真的太奇怪了。
1: 甭管谁设计，指定是领导拍的板儿啊！你在这块到底是说谁呢？
0: 不是，我觉得领导一定是在很高的高度上发现这有什么风水阵。
1: 啊，那你就别懒得说谁设计的，没有用。
0: 总有人进来问，总有人进来问说是不是那个彩票站？是不是彩票站？
1: 嗯，到时候当时领导就是那个整三四个方案给你看一眼好了。
0: 现在都我拍板。
1: 下次。你设计，
0: 来吧来吧，
1: 真挑
0: 啊。今天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平时是可以不收拾自己，但是你出门之前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再不收拾，今天我什么都没弄，
1: 嗯，
0: 我可能，我上班我得戴个帽子，
1: 我会擦擦鞋。
0: 真的，
1: 对，我会让我的鞋别那么埋汰。就我这个有一些鞋，我为什么摆到那个这个鞋盒里边不穿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我这个鞋穿个一周左右，我就得再刷一遍，然后我就觉得刷的过程累挺。
0: 嗯，
1: 所以我就基本一个时间段里边只留一双，就是霍霍慢慢穿的，就是它埋汰到一定程度，我再刷一次的。剩下那些就有点不是不舍得穿它，而是不舍得我刷鞋。
0: 哎，没人洗的都瞅你脸，还能看你鞋？安子说，我喷个香水。然后再喷个口喷，你看这是精致的。专家说有瓜吃不吃？吃吃吃吃啊！我会那个趁我还鲜活，说我会刮刮胡子。啊，就我说的那些，就是洗脸刷牙是最基本的
1: 啊，
0: 就是洗脸刷牙还是要做，最起码得刷牙吧。
1: 对，就日常的清洁咱不算。
0: 那抠抠怎么糊吧？
1: 啊，
0: 然后我基本上会戴个帽子。
1: 啊，
0: 嗯，其他的没有了，其他我现在就是不是特别在乎了。
1: 啊。
0: 说我会带手机，我说的是自己啊，就
1: 给自己增加自信心。
0: 形象上一定就是，你看我原先上学的时候，我寝室有女生，就是她平时一点妆都不化，但是她会涂一个遮瑕，我觉得那个正常，那你涂个遮瑕也很好啊。可是她到什么程度？她我们洗完澡，从澡堂子里出来，她都得立刻趁没人的时候把她遮瑕赶紧涂上。
1: 那就不能那个啥吗？戴口罩？
0: 我们就是她都不能接受任何人见过她没涂遮瑕的样子。然后我就是说有啥？他说就是脸上有点小雀斑，他接受不了这个，其他都 OK。你因为你的缺点不仅仅是这个缺斑吧？
1: 看看你这人，以后你自己说啊，没人跟他说应和你啊。这人怎么一点就哎呀？
0: 名字小红，你俩是什么星座呀？太原暂时没应，我是摩羯座，我是土象星座。
1: 嗯，
0: 小红是巨蟹座。
1: 对，我俩能和
0: 水象星座。嗯，
1: 啊，
0: 对对对，怎么有
1: 水土不容的？
0: 比较懂是吗？比较懂是吗？
1: 嗯，很明显，我这得高过你一头啊。因为我六月份生日，你那都年底了，对不对？
0: 啊，巨蟹啊，你们都是巨蟹，我身边这巨蟹好多呀。
1: 对，
0: 没有，我是觉得
1: 因为六月份就是生孩不遭罪。然后这个就
0: 坐月遭罪啊，七月份最热了。
1: 那在家不有空调吗？那咋也比那十二月份一直冷强啊。
0: 摩羯心眼子多，话不多。你咋话那么多呢？我反着长的，我话多心眼子少。
1: 他拿心眼子换话了。
0: 但是摩羯
1: 他跟海神做了交换。
0: 但是摩羯确实是就是比较恨活，就是工作喜欢多做一些工作，这个是真的。
1: 你喜欢多做一些工作？
0: 当然了。
1: 那明天你上单。
0: 我说的是对能提升我的工作。
1: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还提升不了啊？我不就是指着上单当的你的助理吗？他妈我能有这些活吗？
0: 巨鳄是狮子座，不是？你看
1: 强势，
0: 就是每天我干的活多还是你干的活多？你想一想，
1: 我干的。
0: 你再品一品，
1: 你别算你家里边孩子
0: 事。没有没有，就是我每天我身上的工作多还是你身上的工作多？你想想，
1: 那台里还是我工作多呀？
0: 我就说全部我们的就是整个所有的就你的全部工作和我的全部工作加起来，
1: 还是我的多。
0: 他
1: 的眼界，我天天很辛苦，
0: 他的眼界就这样了。就是我跟你说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仇人见到我也释怀了。我睁开眼睛就开始哄孩子，然后孩子午睡的时候呢，下午睡觉的时候开始检视。

0: 频，然后等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开始化妆了，因为晚上上班嘛，等孩子也醒了我也化妆了，带他再溜溜弯，然后我就上班，上第一个班，上完第一个班上第二个班，上完第二班回家可能要开个小会，开完小会晚上我直播到凌晨一点。我问一下咱俩到底是谁的工作多？
1: 我一点也没睡呢我现在天天都两点多睡觉呢，就是因为我遵循了减脂期，就是说不要吃完饭就睡觉，就是晚饭一定要睡前4个小时，然后晚上得10点多才能吃那顿晚饭，我就往后腾4个小时再睡觉。
0: 哎，最近是不是更省钱了？
1: 啊，挺省的。我这衣服现在，你那个姑娘，你姑娘那些短袖 T 恤啥的，你给我留着，我觉得过一阵我能穿了。我现在都已经从3XL 买到 XL 码的短袖了。
0: 以前穿3XL 啊？
1: 啊，有一段时间穿3XL 吗？Oversize 嘛，就喜欢肥大一点的，现在都已经 XL 穿都有点肥的了。过一阵你姑娘那些那个就是中偏中性一点的，真的你就给我吧。
0: 开个小会是正经会，我们公司经常开一些会的啊。说吃饭睡觉都看我，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啊、哦，大家点点小赞赞吧。那这么喜欢我，送大家首歌。
1: 凭啥呀？凭啥呀？过客说见异性的话我会洗澡，男的就无所谓了。我现在一天2遍澡，出门之前洗一遍，睡觉之前洗一遍。我太爱干净了。
0: 刘小红确实是个干净人，她只是长得埋汰，用自己的行为来补这件事儿，不像大女人。
1: 你以后自己说，我有啥我不应和你了。
0: 不像大女人了。
1: 这人怎么一点没有感恩的心呢？
0: 我想唱那个，想唱点那个，哎，就是我昨天不提那个《广岛之恋》了吗？咱俩唱那个吧。
1: 你唱《快乐指南》吧。我昨天就听那个抖音上面他那一段，挺适合你专场用的。
0: 哦，《快乐指南》怎么那个？
1: 如果你感到不快乐，
0: okay.
1: 然后中间还能跟观众一起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不挺好吗？是不是
0: ？OK。
1: 而且挺适合这种这个最后的结场，还挺欢快的。
0: 没有，我是随时随地就唱的。
1: 啊，唱吧啊。
0: 怎么骂人了呢？
1: 你看这人就是心脏。

0: 现在这专场规格有点配不上这首歌，你这得是千人场那种的感觉，你站到舞台上边底下观众很多的这种。
1: 明天咱们现场20人，我练一练，
2: 那就更没必要了。

0: 这不为了体现高兴吗？你为了配得上这首歌，
1: 歌曲里面唱歌最好听的。

0: 别让他唱这么开心，好像有点忘我了。你说好，今天都循环唱他好几遍。
1: 这歌太适合我，叫什么玩意儿？这个
0: 快乐指南。
1: OK，
0: 昨天我就抖音听着他那个片段，我觉得还挺适合你的这个。
1: 因为我这个事儿迫在眉睫了，我就是马上下周二我就进棚了。
0: 你就唱这个吧，行。
1: 哄孩子也行，我冲孩子唱这个吗？能睡着觉是吗？
0: 让豆哥给你改改词儿。
1: 哎，不用，他给你写的好。
0: 啊、
1: 我觉得那几个都挺好的，我就把那块改了。
0: 啊，骂人那块儿。人没骂过。
1: 不贪不占你会快乐，不抽少喝你会快乐，
0: 对，就这块词改一下。
1: 清清白白你会快乐，善待严宁你会快乐。
0: 啊，就改一俩字儿，就改俩字儿就算改了。
1: 孝敬老人你会快乐，有了爱情你会快乐。
0: 你就改孝敬严宁你会快乐，好吧？对不对？
1: 那有点过分了。接到广告吧，来吧。曲风适合我。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哎，我现在想就是每天花50块钱给自己就是炒一炒，就是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50块钱，我找10个人，每天就在
1: 一人5块钱，
0: 对，去那也不费什么功夫吧，就全网发我的那个唱歌切片，把我炒成歌手，就炒到就是天天我日积月累，我365天这么发。
1: 那他们到哪儿找我你唱歌的切片啊？
0: 不是，就是我直播时候唱啊，然后他们就录屏。
1: 你直播时候大家也不爱听你唱歌。
0: 哎呀，就那你记得要清屏的时候录，就底要不底下骂我的什么的就会
1: 看见了，
0: 就会看见。你就清屏的时候
1: 录。不是，那他录完了发出去，评论区也都是骂你的呀，那还有谁能夸你吗？
0: 然后记得控控屏，
1: 谁能夸你还是咋的、哎？一条评论没有。
0: 有没有人说你化妆比素颜老？姐妹，我这开美颜了，要不还是化妆好看？
1: 都老。都老，
0: 然后我就大家就是每个人发的时候就说我就是闫宁的歌迷。就是这个事情，就什么事情都坚持，就像抖音这东西，你怎么想起号就坚持发。
1: 咱们就是歌星培养计划，
0: 我一天找10个人发，天天找10个人，找10个人来回发，我脚的。
1: 等闫宁到鸟巢开演唱会的那一天，
0: 五块少吗？就你录个屏发个作品，这5块少吗？
1: 少啊，你得分发啥玩意儿啊？你给个好评5块钱还行，你上来这录这玩意儿还得听半天，然后再发出去，太遭罪了。你这不是劳务，你这个算是精神损失，是赔偿，5块钱能够吗？
0: 那我估计都退休了，说不还得给你控评的吗？那可以先不控评
1: 啊，
0: 就是先就是发就行，
1: 随便骂。
0: 我辱骂的时候我
1: 你去给自己拔创，
0: 就是辱骂特别严重的，你施展一条呢，然后我再给你2毛钱
1: 啊啊，
0: 行吗？
1: 那只这个一个视频能挣300多，
0: 自己都往上写。我对象就靠好评返现攒了200多块钱私房钱。哎呀太严重了，家庭法庭够判了。哎，真的就是得你同意啊！就真的你们就是把我炒成歌手，好吧？你们就天天就全网发，就是谁要发我一条我唱歌的这个视频，我给我私你5块钱。
1: 闫宁前10场鸟巢演唱会门票免费送大家。
0: 对，我还送你我
1: 纯赔本干
0: 演唱会的门票。
1: 哎。
0: 哦，这么说到这儿，我给他唱歌，
1: 嗨唱嗨唱，不唱完了吗？
0: 刚才有人点那个，
1: 谁点了？愣编
0: 的，世界有那么多人，我
1: 愣编的、
0: 对，必须艾特我才能看见嘛。说你唱歌版权都收不到你头上，对呀、啊，我是有准的。唱两句说送我波波校门，那不能送。说工体看，就你送你我工体的演唱会门票是可以的。
1: 对，演唱会门票是随便送的。
0: 说姐，你知道鸟巢的租金是多少？我也没说搁里面吧。
1: 好、哦，在外边唱啊！
0: 真发呀，真发！我让群组给你，给你发了，就发呀，发呀，发呀！
1: 发完了之后，那个得看质量。
0: 那我不上班了，我能把你一天的工资都挣我兜里了。那我再补一下子，就你就是不控评，我不给钱了。那个有点上线太那啥了。哎，你看一说唱歌前门前放烟花了啊！
1: 你这么的，你让大家发，然后把所有的视频当天的你晚上12点整合一下，评1、2、3名，1等奖30，2等奖这个
0: 不是我一天的预算只有50。
1: 对呀、啊，1等奖30，2等奖15，3等奖5块，这不就给3人也是50，但是发的人更多，都想这个奔好的去，然后挣那30。
0: 大家说的有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还是我说的就是要发10个我就给5，
1: 然后自己落选了之后就把那条隐藏了。
0: 对呀、那就还是得走量。
1: 那你就每3天评选一次。
0: 不行，我还是得走量。
1: 让他们起码得挂上。
0: 我还是得走量的。这样吧，我那个
1: 不是走量，你这样的话可能有100个人。
0: 你先等吧，让我唱呢，你整个录屏呢。
1: 你看这人就是没有商业头脑。
0: 给
1: 一天就固定10个人了，就10条视频了。
0: 来一个那个就是很久没有唱的了，我当年也是我成名曲之一的，广岛之恋。
1: 哎，就这歌唱的是最闹心的，这歌唱的就是又磨牙是又磨叽。
0: 昨天看到我了啊，好，对，我记得你，记得你。准备了啊，5块钱。
1: 又长又快。
0: 但是前提是你们要在公屏里，咱们有录屏，你们就多说，还说唱的真好听，这样的话。
1: 5块钱不值当。

0: 反断句法。
1: 回忆不大大的点击，
0: 马上切回男生声部。
1: 我们走过爱的禁区，
0: 就这个爱是精髓啊。

0: 些换太少。爱慕你，哎呀，装成不太好。
1: 这个自己唱就有点累。但是我刚才就是看到公屏的大家没有按预期来，大家说再唱就弄我，找人弄我。
0: 你最后啊，我觉着大概率你第一天发出去那50块钱，大家就能急吧急吧给我弄你。我一天挣50，让你第二天闭嘴。
1: 说你唱吧，不用管我们死活。说开门大吉，那个节目连夜销毁你那期节目的母带。说宁儿让我多活几天吧，真的可以开演唱会了。
0: 你们有钱不想挣啊？
1: 再唱就取消。
0: 这一条是5块钱，你们刚才录没录啊？
1: 还有让我去拍卫星找我去。在我心里10分变成9分了。
0: 那对那个啥视频没有那个质量没有啥要求吗？发出去就给5块啊？
1: 不是，你得夸我呀，你就夸说我喜欢他听他唱歌，希望他早日成为歌手啊，就这种话
0: 啊，就这一个文案就行，然后配上你那个，那这简单，这确实好整，大家这跟白捡钱似的，我回去弄10个手机号，我就可以挣了。
1: 你问我这是 freestyle 吗？贷款都得揍我。那你们记得啊，就是发这个我唱歌的作品的时候，然后记得说一下，说
0: 一下，
1: 期待他早日成为歌手，就是很喜欢他唱歌，不瞒大家说，其实我是他的歌迷，就这样的话术。
0: 然后艾特一下了这个闫宁啊，
1: 然后我就在你评论区里发语音，把这个歌再唱一遍。
0: 哎呀，这个，哎呀，追着啥呀？追着啥呀？让人一天都不得安宁啊！
1: 那有什么丧良心的？我真的是有歌迷在的，就是我的时候去哪个城市演完出，那天没有唱歌的人家都有点不高兴。真的，就是有人说啊，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城市没有唱歌啊？怎么的？今天是什么事儿？为什么不唱歌？我们奔你唱歌来，我是你歌手，我不是是歌迷。
0: 是你歌手，就是你的专场
1: 发出去了，好好好。歌曲界的牛来呗。哎，我现在都没有看到牛来的电影呢。
0: 他一共也没上几天就被下架了，
1: 彻底下架了吗？现在？
0: 你网上应该有资源，你上网找一下子。它只是一个噱头大于内容的那么一个。
1: 我现在全网问一下，就安子什么的，你们有没有延禧攻略的资源？就是我现在太想看了，我天天看解析，已经看得我上
0: 头。延禧攻略下架了吗？
1: 它播了一年就下架了。
0: 现在网上没有任何的那个主流平台有。
1: 对，因为它篡改历史。
0: 啊，对，那对。
1: 就是它，
0: 但我当时我觉得它好像跟《还珠格格》能连上。
1: 还珠格格时期吧，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要求。现在就是随着那广电总局的一些新的令儿，当时同一时期的你看《如懿传》也下架了。因为也有一些就是对历史上就是不太能圆得过去的。《
0: 如懿传》我确实我刚看第一幕那个周迅。
1: 有资源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0: 那个周迅演少女，然后我就不看了，实在是有点不太像啊。
1: 就是千万不要，就是哎呀，都体面的老去吧，好吗？说直接搜就能搜的啊。

0: 能搜着呢？
1: 不能吧，应该不能吧。
0: 啊，所以现在一些历史剧什么的还是以证据为主。
1: 就大家现在上班压力都很大了，为什么《如懿传》大家看的憋屈、
0: 啊？
1: 就是我们爽剧盛行，就是因为我们上班什么的，我们工作压力很大了。
0: 那个啥没下吧？就是那个孙俪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甄嬛传》。
0: 对，《甄嬛传》。《
1: 甄嬛传》下的话是一件在就是国民级震撼的事情，是一个在网络上会掀起轩然大波的事情。
0: 他那个不算，也算是这个。
1: 他在同类型的。
0: 不是按史实走的吧？
1: 他在同那不可能拍成史记啊，就是在同类型的题材里面，他算比较
0: 影响力大的啊。
1: 不是影响力大的，他就是算比较贴合历史的了
0: 啊。
1: 嗯，就是如果《甄嬛传》有一天会下架，那完了，那明天就我得我不上班，我也得就是连夜我把所有的都下完了，下载完它
0: 啊，藏自己手机里。
1: 兔子你，说我是听广播来抖音找你的。哎呦呦呦，好嘞，好嘞，
0: 还有广播粉啊
1: 啊，百哦有啊，真的有那个资源的。
0: 那你就看呗，你没找过呀？你看着那个新闻，然后你就觉得它已经没了。
1: 就是我知道它下架的时候，主流平台没有我，因为我从来没用过百度网盘看什么。我有个软件。哎呦，我不要那种电影，我现在就要《延禧攻略》。
0: 你那软件再给延宁手机封了。
1: 那花少二眼睛半个月了。来吧来吧，那个大家可以今天说一说，你就每天出门必须就再忙再累再不打扮也要收拾。
0: 花少二也不让播了。
1: 不是，花少二那个母带被大家找到了，大家称之为花学。
0: 啊，里边就有很多的花絮，那个整个的过程。
1: 你看张小丸子，他说宁姐唱歌多好听啊，不管在不在调起码声大。
0: 卖力气。给的多啊，然后说牛奶也是，好像不是所有地方都不让放，不过据说票房已经过6000了，我觉得它实在是有点没有必要啊，就是一个纯玩梗的这么一个东西，我是不会花钱去看，啥玩意儿我都不会花钱去看的。
1: 你主要是不花钱，
0: 不花钱啥我都能看啊。
1: 哎呦我唐乐天儿，咱俩不是也有小微差吗？你发我呗。
0: 啊，你把这个观看渠道什么的。
1: 对，我不用天天追着那个看解析了。而且现在就是抖音上他发他的解析，就是比如按集的剧情分析也会下架。
0: 啊，
1: 对，
0: 啊，就是不让漏了，一点都不让漏了。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因为有演员被封杀。
1: 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嗯，周末去正常。是的，咱们接下来进段广告啊，进段广告时间给大家说。
0: 那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如果要是九月末的北疆阿勒泰您没有去上，那么金秋十月您想不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开始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是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就是气候很舒适，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这个雪山啊、湖泊呀、啊、然后沙漠古城，我们带您一次性看全，会去到巴楚红海，咱们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还会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就是车窗外的景色是一点一点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还会带您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这些啊。本次行程依旧延续了高品质的标准，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调节，配有充电口，还有车载热水，全程都是入住携程4钻的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咱们是尽情的品尝。因为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嘛，还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像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包括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咱们就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

到的门票及区间的车都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
1: 咋了？
2: 我想想，今天最后一首歌就请大家录屏的机会嘛，现在还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啊，就是发
1: 现在5块钱一分没发出去
2: 对，现在没有人执行的你给我来一首够劲儿的。好的，现在还是可以参与我今天这个活动，就是发宁子唱歌的录屏，但是清屏录啊，
1: 每天前十名哦。
2: 嗯，因为那个屏幕上可能会有辱骂我唱歌的，所以就是这个不要录进去，然后你就发出去，然后说我是他的歌迷，很期待他开演唱会什么的，就是
1: 发小红书也行。
2: 对，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啊。
1: 发小红书的话，可以再多给
2: 艾特我，
1: 多给2块。这样的话，
2: 你给我充2块、
1: 不是，那你就少给俩人呗，这不传播力度更广。
2: 不行，我每天我只能接受50块钱、啊，我只能接受每天投资，在我唱歌人投资50块钱，我给你发。好好好，希望我早日成为歌手啊。那我给大家唱一首我非常非常拿手的，好不好？
1: 一说到这儿，我心就慌，因为他就没有拿手的，不如冒蒙唱一个别的。
2: 我问一下，直播间有多少新朋友是没有听过我唱歌的？我就拿我最拿手的。如果要是都是老朋友，爷奶奶和我们不。那个没有上字呀，没有大女人，我也不想唱。
1: 哎，直接有了，歌词起风了，你唱起风了。
2: 起风了，我不会啊，那是粤语的。
1: 什么玩意儿粤语的？哪有粤语的？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哎呀，确实很迷茫。唱啥呀？
2: 唱出勇气。
1: 勇气有劲，前一阵刚唱。
2: 对啊，我新朋友。
1: 刚让人骂完，
2: 没有人骂我这歌啊！这世界那么多人，来吧，人点歌了。
1: 谁点的呀？就点这个他不拿手的。哎，没有吗？
2: 这世界那么多人，有没有有这个字啊？
1: 没有有。
2: 这歌是肯定有的，我在节目唱过好多次。对，莫文蔚老师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最喜欢的女歌手，不要录屏哦，然后全网发说希望宁子早日出道。
1: 莫文蔚知道让你喜欢了，他都得退出歌坛，造孽呀。

0: 完这首歌，
1: 谢谢，
0: 整个世界
1: 的。大家发的时候啊，就不用就整个整段的发，你们发最好听的两句。
0: 一个没有，找不出来。
1: 多幸运，
0: 像可大雅。

0: 身，
1: 这就是个活脱脱 MV 呀。
0: 灰树叶飘转在池塘，
1: 哎呀，歌伴舞的。
0: 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
1: 还带点巫师表演。
0: 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
1: 拍手背干什么玩意儿？

0: 算发生位置了。永远不算。现在听着呀，像脚碰根似的劲。
1: 阳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
0: 指定不是腹腔那块出的声。
1: 可是他不声不响。
0: 这人像漏气了。
1: OK， 今天的就是给大家留的切片任务，是不是就已经差不多了？
0: 太好。
1: 是不是差不多了？
0: 人说像曹巩，
1: 分类感唱法，对的，对的，对的。有人终于就是给我的这个总结出来了。
0: 对，因为闫妮当年去那个
1: 真假声转换非常流畅，对对对。
0: 去那个仁义那个考试的时候，拿出的就是这一段。
1: 对对对对，
0: 无实物表演嘛。
1: 说现在在找谁发的歌名呢？说小学音乐课那点技巧全用上了。
0: 大家先圈一下闫妮，再圈一下莫文蔚老师、啊。说你的劲敌出来了。
1: 就是
0: 啊什么
1: 他说挺好听
0: 谁

0: 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那么有请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主任晚上好。
3: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另外呢，同时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张莹张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首先呢，我们来迎进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王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请讲。
4: 我是一共在2022年办了2张卡。一张是洗浴卡1200多，三千三，还有一张是健身卡2200。然后呢，但是这两家店呢在2023年的时候全都黄了，并且就是那个注销了。 递交了之后呢，然后我就想要告这两个那个用去法院告这两家店主，但是我去工商管理监督管理所的时候，他告诉我必须需要律师来去找他们的个人信息。然后律师找到个人信息呢，我这个因为没达到五千嘛，我去律师事务所，他说他们最低的那个就是咨询出面的话也得五千块钱，这样的话那我这个一共也没达到那么多，那我想我还需要通过什么途径能去告这两个店主呢？
5: 那正常来讲，工商登记它分为我们的工商的这个一个简易的登记和它的纸质档案。简易档案当中就会写店主是谁，叫啥名，他的登记地址。如果是个体工商户的，您直接就告这个商号就行了。如果是企业，你告公司，不涉及到告股东的时候，您不需要他的这个纸质档案里边他个人身份信息，因为你告的是这个公司啊。所以说呢，您拿着那个简历，就是在网上查的那个，就可以去立案了，告公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已经黄了，已经注销了，我们现在想要告的是他原来实际经营者、实际股东，那就需要调纸质档案。纸质档案的话，确实是好多工商局都是这个，因为涉及到个人的身份隐私，他不让你拿，干什么用？他不敢给你，所以他要求律师啊。那律师拿着呢，确实有成本。那这个东西，我也不可能说就让律师就不挣钱，因为律师本身这个行业，他不是政府是不给他工资的，对吧？他挣的就是这个帮人干活的这个钱。那怎么办呢？您要么您可以选择，就是说，那我不挣馒头争口气，对吧？那我必须得，我不能。我宁可把钱给律师，我也不能把这个钱让你这个无良的老板拿走，对吧？那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您可以去法院起诉，但这个程序就是您比较麻烦。为什么说律师值这五千块钱？我也给你解释一下啊。您自己去法院立案的时候，您跟法官说，您拿着这个初步的信息，你说现在他这个公司黄了，包括注销信息能调到，你说我现在要追加他的这个股东个人，但我没有他个人信息，你给我。

0: 跟我们就是就是一定怎么样，但是确实这个我能理解啊，就您的这个困扰啊，然后我也能尽量帮到您，就刚才我教你的那招，您可以去试试，好不好？
1: 嗯
2: 嗯，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像您说的这种方法，如果我要是幸运的话，找到他的那个个人的身份信息之后，然后我告他，告完了他之后呢，然后法院也强制执行。执行之后，他依然说他没有钱给我的话，那我怎么我下一步呢？
0: 把他列为失信的限制方消费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阶段的时候，他有没有钱，不是他说的算，要查呀。他名下有房有车，比如说你要是说担心他执行阶段跑了，你起诉阶段都可以做财产保全，把他名下的房子冻结的查封下来，对吧？然后执行阶段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有房有车，我们就可以直接申请执行了，把这车拍卖了，对吧？那你5000块钱能不能拍卖房子？正常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他没有其他可执行财产了，那就剩这一样了，那我们该卖不也得卖吗？对吧？而且你就欠你5000块钱，我这么跟你说啊，如果我要是你，我都不拍卖的，我就把它列为失信和限制光消费，把它变成老赖。他这老赖背一辈子，他家孩子想上个私立学校都上不去，那对他影响不更大吗？那就不是你着急，是他着急了。我告诉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把你的困难，把你难受的这个点变成他难受的点，那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对吧？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强制执行直接他就是变成老赖吗？
0: 不是直接强制申请强制执行，法官会给他期限让他自己执行。他一看法院动真格了，他送来了，他就不是老赖。但是法院申请他仍然不给，我们是可以把他列为限制高消费，然后他有钱他不还，那可以把他列为老赖的。这个是需要走程序的啊。
2: 那好的，谢谢。
1: 还是有一定的程序。我觉得王女士自己跑这个事儿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复杂哈。这样，王女士，您先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哈。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解决。那么您记一下线下的服务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
2: 我有这个
1: 对对对，我估计您跑起来可能非常的复杂，您可以先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抓紧在我们律所哈，来让我们专业的人去帮您办这种非常专业的事儿，事半功倍，解决，节约您的时间成本，好吗？
2: 好的，谢谢，谢谢。
1: 那好，也跟王女士就聊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莹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工作2年8个月，现在呢公司是没有缴纳社会保险，我想问一下现在是否可以直接走，或者是如果要是被迫离职的话有经济补偿吗？
0: 被迫离职有经济补偿金加赔偿金。被迫离职是指单位欠你的钱，欠你的工资，没给你交社保，单位对不起你。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至少单位还有点工资啊，就是欠给的晚，但是不至于不给。现在大环境不好，我找不到找工作也没那么容易啊。那我这单位干了这么多年，我还有感情。那这个时候你不走，单位现在就是不想给你钱了，哎，给你断了工资，不给你安排活了，这叫被迫离职。这个时候不但有离职的补偿金，还有赔偿金，我们俗称的2N。还有一种，单位欠我工资总是拖欠，这个月拖下个月，下个月拖下个月，要一点挤一点，像挤牙膏，而且2年单位不给我交社保。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我不是没有单位，我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对吗？那你这种情况下你离职，你主动提离职，原则上员工主动提离职单位不给，但是因为单位拖欠社保拖欠工资，你提离职的还可以要一个 N， 就我们说的离职补偿金。啊，张律师刚才说的是 N 和 2N 的区别，只要单位有错，你就可以考虑啊，我是要 N 还是要 2N， 你主动提离职，我就要个 N， 我省事儿，我不跟他再往后磨叽这件事儿了，对吧？如果你说我不想主动提离职，单位欺人更甚，那咱就得多要 2N 都可以的啊。单位没有缴纳社保啊，拖欠工资啊，都属于单位的过错，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最多我还能要双倍工资呢啊。那这些都是法律规定赋予我们的权利啊，只要你有维权的决心，我都有维权的办法。
1: 确实是这样，看来就是您的这个事儿就是看谁主动，如果是您主动，可能处理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单位主动这个赔偿的方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

0: 那么具体的问题呢，咱们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分析，后续的话解决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哈。您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呢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啊非常的难得这个机会，所以呢您赶紧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另外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您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哈 FM1038 1038，那么张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996年10月23日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千万不要犹豫哈，赶紧拿起您的手机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连线的是0431-8581-5422的孙女士，我们把孙女士的电话引进来。您好，孙女士，您还在线吗？看来孙女士的这个电话应该是掉线了。我们稍后呢，工作人员再跟孙女士进行再一次的连线。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别人种树的时候，在我们。”

0: 地的旁边，现在呢因为树的问题去别人家找过他，然后呢跟我们自己家的人起了争执，我们家的人现在回来把我们的这个树尖削了一点，别人来闹，我们家的人跟别人吵了架，对方六七十岁这样的一个岁数，然后现在说要报警，说我们家人已经把他的家里人弃住院了，他就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事儿可以起诉吗，或者如何进行解决。
1: 首先可以起诉，您是想问说我可以告他吗，还是他可以告我们吗？第一，你可以告他，因为他的这个树已经越界了，到了你们家。因为树是这样的啊，它不但是上边树杈往下直，它下边的树根还往外直啊。合理范围内可以，正常来讲边界的时候它是应该有一定的范围的啊，不在合理范围内，那它就是侵犯你的权利了，怎么办？要求他自己去解决啊。而且呢，如果这个树可能现在这个我们都知道砍树，假如这是有证的有身份证的树，对吧？我们砍树是要砍伐的，那不好整，那怎么办？那侵占你家地方的给你点钱偿，这是没有问题的。你应该当时就应该用张律师跟你说的这个方式去维权，而不是你去他家去找他，不是你自己砍。你砍树有可能不但问题解决不了啊，这是他找了，他不找没准还有其他的部门来找你。之前我们有过吧，这个上个新闻的啊，这个路政的树，然后长得比较粗壮，到了他们的小，到了他们家的一个小区啊院内，然后人家给砍了，结果犯法了，对吧？那这个是张律师要提示的，维权要合理的方法，这是第一个，你能不能告他？第二，他能不能告你？如果说他有证据证明你们之间发生冲突了啊，那他的这个现在的人身损害是你给造成的，你们家人给造成的，他是可以告的，他有权利起诉，这也是人家的权利。但是当时的前提是如果，对吧？我常说，如果你家人动手了，你打人家了，指定是要赔钱，不用讲了，指定是要赔钱的啊。但是如果你说我确实我没动手，而且呢，他这个生病也好，还是他这个是吵架是不是生病，和他在家是不是也有可能生气，对吧？那这个找没有办法证明跟我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啊，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是不赔偿钱的。所以说这个呢，他能不能告你能，但能不能告赢看他的证据啊。如果他告你，你就正常应诉。我个人觉得他很难证明他的这个生病是跟我们存在因果关系的啊。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你的这问题还没解决，就他不告你了，他现在看病自己看了，你的树的问题邻居相纠纷还是没解决的，那你也可以主动发起诉讼啊，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吧？
0: 确实是这样。后续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进行进一步的咨询，18294567，18294567，也跟您就聊到这里。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22的夏先生，夏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三方派遣的一个员工，但是我也上网查询一下，他说我这种派遣应该属于逆向派遣，就是我到这单位工作之后，这单位指定我去跟一个派遣公司签。我现在工作14个年头了，陆续这3年2年就换一个派遣公司，但近期呢，用工单位通知我让我调岗，然后给我的理由是，我到这个。我是一个大部门上面一个分支部门，到这分支部门来时间短。然后呢，我现在呢说我是不想调岗，但是签合同时候呢，上面写着是销售的岗子，销售岗位，然后是要求是企业有权利给我进行调岗，但是调这岗位呢，它是属于一个销售加上怎么说加施工。现在我就是如果不同意调岗，就是给我返回到外包公司，用外包单位三方解除合同。我现在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我不接受调岗，我可否把这个在这单位的14年的那个补偿都要出来？
1: 我认为可以，但是就要看你的证据。因为我先告诉你啊，第一，你查到的这个是对的，就我们好多人在网上也查了，在哪查的，说是这种所谓的反向派遣也好啊，所谓的这种我们叫做真用工假派遣，我们打的是派遣合同无效。但是我告诉你，打派遣合同无效，法律上没有障碍，现实当中难度较大，因为你需要举证，然后你能够证明的是我中间换了很多个派遣公司啊，那仅有这个证据，在现实当中张律师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因为我是在实务上第一线的律师，对吧？就是咱就可以直接，我们劳动专项组的一年是上百个仲裁案例可查的。

0: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你的这个是比网上的准，因为它没有这么实，就是第一它不一定是咱本地的
1: 对
0: 吧，第二个它实物上没有这么准，所以我们告诉你的是啊，如果仅有这个很难达到说是我是反
2: 应。我现在唯一就是有的证据就是我入职这14年吧，就是发这些邮件都是给同事之间发的，我有一个发送邮件的一个保存，这种可以算吗？
0: 当然算了，当然算了，但是你的邮件是什么内容？有收邮件的人是谁？这个是
2: 都是这个单位同事，都是这些单位同事，有些已经离职，有些还在职。然后邮件人像早期的时候，入职第一年的时候，还有些这个企业的一些宣传，带企业的一些文字、logo 之类的。
0: 都算，我能告诉你的都算。但是你咱这个事儿你问的比较细，刚才就给你答的细一点。比如说你是同事，第一同事能不能给你出庭作证，你要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准备，对吧？第二是，即便是同事给你出庭作证了，那我现在问你啊，那你能怎么证明？假如单位说这同事我都不认可，你怎么证明这个同事他的劳动关系他能不能拿到？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你需要有完整的证据链，让单位无可反驳。你这个单位啊，张律师刚才听你说他找了胎检，而且他给你签了这些东西，说明什么？说明他是职业队的，就是你这个单位他不是那种小，我们之前有过这种啊临时用工的这种小单位，他人事很水平很差，他有的是漏洞，你随便抓一脑袋小辫子。但是这个单位很有可能啊，甚至会不会开庭拿出来你在工作程当中签过字，你都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怎么办？但是事实真相它更真，对吧？就你做的假，永远没有事实真相真。你做的假，你如果你碰到的是你专业队打业余的，我不懂你做的假，你提出我行，我要不懂，那我就能知道你在哪做假，我在哪揭露你，那照样这案子打起来更有意思。对我律师来讲，这才叫有意思的案子，明白吗？但你手里要有证据，我现在就告诉你能不能打，能。但是对你来讲，其实责任很难的。在现实当中，我们仲裁大概率上会调，你不会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你这能拿到多少，就是我就告诉你结果能拿到多少，看你有多少底气。
2: 像我这种话，我一般我现在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明之类的，因为外包工嘛，也不有没有什么会议签到记录啊，或者一些那个工作时长的一些邮件，我只有那个这14年的这种往来邮件吧，就发送邮件，我是一直保存的。
0: 我现在告诉你啊，你如果仅把劳动关系认到外包公司上，你就只能最后这个外包公司给你交了几年合同，你就要几年的离职补偿金，明白了吧？那你现在想要的是14年的，那你连续外包，你就要证明他们之间有存在关系，这个证据有，我就都能要。
2: 那我是连续14年的这工作邮件一直有，然后所有的那个现在外包公司合同都在我手里。
0: 你这些年你劳动关系怎么办的？他给你交社保是怎么交的？哪个单位给你交的？这些东西你都要查明白的。然后你这些邮件，包括我能哪些东西是可查，哪些东西是不可查的。对吧？像你刚才说的，我要是员工，那我证明这个邮件了。好，那你光有邮件不行，邮件最后对方不承认，说你这邮件我不知道你给谁发的。你能不能给张律师发个邮件，然后咱俩唠了你单位的事儿，回头你拿着那个做证据，这是不是仲裁让人查一下？所以你的这个东西能不能严丝合缝的做好？你的证据越足，你胜算的概率就越高，听懂没？
2: 那我明白了，谢谢您。
0: 没事，不客气。
1: 这样，夏先生，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无论是邮件还是其他方面，如果还能找到的话，您就多去找一下哈，丰富一下自己的内容哈。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那也跟夏先生就聊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我被骗了，那么这个钱呢是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骗的这张银行卡我还可以再接着使用吗？
0: 你使用骗子的银行卡啊，第一，张律师很奇怪你们的操作方式，您被骗了，骗子银行卡怎么还能问你的，而且你还可以用他的银行卡转账啊，就是你们那个操作，就是他的卡在这儿，应该正常应该是你拿他钱，而不是他拿你钱啊。张律师，希望你能连线进来给我解惑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我理解他的。

0: 题是不是我的这张银行卡提供给信息和账户提供给骗子了，
1: 嗯，
0: 不是骗子的银行卡，是我的银行卡提供给骗子了，
1: 嗯，
0: 然后现在他把我钱骗走了，我这银行卡都没用了，
1: 是
0: 其实可以用，第一我先可以用，
1: 嗯，
0: 但是啊，风险就是如果第一次他能骗你的材料，第二次他可能他还知道你的密码，他记住了，将来他用其他的方式，他还可能给你造成风险。所以如果说你最保险的方式是什么，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我把这张卡注销，我重新换一张，没有很麻烦，去银行，去你的银行到了就能换啊，办点手续到了就能换，那你重新啊，卡号也换了，重新银行卡也换了，那你这保护你不是更好吗？那当时就是建议，因为你要是问律师，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我们相对来讲风险最小的建议。但是风险小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干的活多，你要去跑银行去，对吧？那你说我就不去能不能？我相信大概率上啊，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给你确定，我也不是骗子，对吧？但大概率上，骗子在你这儿得手之后，他会撤了，他换一个地方，因为他怕公安机关顺线再去抓他，所以风险没有那么大啊。但是你要是说我就想。因为律师这个行业，我们是最讨厌风险的一群人，对吧？你要问我，我一定会建议你。如果你问我怎么做，张律师这卡要是丢了，我的身份证要是丢了，我一定去走官方程序，要做个挂失，对吧？我就怕人把我这个捡走了。谁要是要我身份证回件，我一定压边写上该身份证回件仅限于什么什么什么用途。这就是我的工作习惯啊。所以你我张律师给你的建议是换一张卡，好不好？
1: 嗯，确实，我觉得，您就别觉得这个很麻烦，是不是？还是给自己的这个银行卡也好，还是给自己未来的资金也好，多加一份保障是最好的。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

0: 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马上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连线的是0431-8581-5422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1: 舒凯老师，晚上好。
0: 啊，您好，
1: 张律师，晚上好啊。不是没狗的听众，我有这么个案件，就是法院执行局的案件，执行吧，就是被告呢，我是原告，被告呢有个车，完了被法院执行局给查封了，完了法院执行局让我找车的下落，这合乎吗？
2: 他让你找车的下落是让你提供财产线索，因为车是动产，车在诉讼阶段的查封，他是要做我们的叫做程序封，也就是只查车籍不查车辆。现在要拍卖的时候啊，正常执行法官应该跟对方说，让对方提供，因为我查到他名下了，但是很有可能对方现在已经都不到，对方人不来了，明白吗？找不到。对方那个人执行法官都找不到，因为这个毕竟他是欠钱，他不是犯法，我们执行法官不能把他列为网逃全国去追他去。所以如果他在执行法官绝对不会问你，执行法官会认他，让他自己提供申报财产，他拒不申报他解释不清楚，或者是他明显已经查封的车辆他再去卖去，我们有证据，我告诉你那就不是执行的问题了，这要去执罪，拒不执行判决财政罪，对方得进去
1: 啊。
2: 这个问题就是对方找不到，对吧？我估计你这种情况，执行法官让你提供，指定是对方找不到，联系不上他。要不然执行法官问他多省事儿，你车在哪儿呢？他何必问你呢？那对方找不到的时候，咱又想要，执行法官说，那我再帮你使使劲儿，你给我提供点线索。他不是让你必须提供，他是为了帮咱们。你要这么想，明白吗？因为执行法官是帮咱们，他不是欠，不是执行法官欠咱钱，对吧？他说那正常，我要是告我找不到，没有查封，我给你下个本中裁定，说这个查不到了，这个车辆虽然说查封车籍，但车辆找不到，无法执行，下个本中裁定也结束了。他没有必要非得逼着你去找这车辆去。我觉得他是为了想帮咱把这车执行回来。他说你告我在哪儿，我给你扣回来，对吧？咱给他拍，
1: 对对。
2: 那你想，人家都愿意帮咱忙，咱为啥不主动呢？我告诉你啊，执行法官让你申报财产不是义务。明白吧？不是说让你必须去，你不去那我执行不会来到头了呗。所以这个时候咱别跟执行法官置气，他是在帮咱们啊。
0: 抓紧提供线索。
2: 对，提供财产线索。如果你被车卖了，我跟你说啊，这有可能够刑事，那你这案子就更好执行了。就即便不够刑事，现在除了这个车辆以外还没有其他问题。对吧？我除了车以外，他现在名下没有房子，都没有工资，你就再多想想。我跟你说，这执行法官没问你的，我都替他问问你。你再好好想想，他还是有别的钱在哪儿的？比如说，这岁数大了，他可能领社保了。哎，我听说他在哪个保险公司买过保险，这保险现在出险了，咱都提供给执行法官，提供财产线索，让法官帮咱执行。
1: 对。
0: 您听懂了吗？
1: 我听懂了，这法官直接给他下给这个被告就直接下命令，你把车开法院来，那不可以呢？
2: 可以呀、法官下完这个东西，甚至法官可以给他下罚款，说你现在你不执行，我给你下点罚款吧。下完了之后，他账户上没钱，你让法官咋执行？法官下完了找不着他，他现在不来，咱们跟法官不得研究。你告诉法官说他在哪儿也行，你提供，你说我不知道他车在哪儿，但我知道他人在哪儿，我领你去抓人家也行。你现在
1: 那我能找到人搁哪住我知道
0: 啊。
2: 那你就领着法官去，你说我车线索没有，但是对吧，你说现在不他的车吗？你不得问他吗？那我能帮你去找他，他俩我开车拉你找他去，这不也是办法吗？
1: 对，那也是行。对，那行。我那个我不理解，我寻思法官，我这找不到车了，我也没权扣人家，没权你怎么着的？我对人家没有权利啊。
2: 我听懂了。所以刚才张律师告诉你的，他法官让你那叫提供财产线索，他不是给你义务，说你必须得给我提供，不然我不给你执行。
1: 啊，
2: 不是。
1: 那我明白了。那你这么说，你谢谢那个大学律师啊。
0: 抓紧提供线索。
1: 我明白了。你解释的非常好，我天天晚上听你们节目，我是你们忠实的听众。
0: 太好了，
1: 谢谢你了，谢谢了。
0: 这样，陈先生，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如果再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在这个上面咨询，包括后面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上面给您支招，好吧？
1: 好，谢谢宋凯老师，谢谢宋凯老师啊。
0: 好，那您添加这一部微信号1829456718294567。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岁数大，我没有微信，我得让我媳妇。
0: 啊，那不行的话，您拨打这个电话也行，043185671234，非常的好记。
1: 电话号我知道。
0: 好。
1: 那啥，让我媳妇搞微信跟你们联系不行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好。
1: 记住微信号就可以了呗。谢谢。
0: 可以，可以。好。
1: 谢谢宋凯老师。
0: 好，那也跟陈先生就聊到这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04318581533，赵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0: 嗯，是您，久等了，请讲。
3: 哎，是这样的，那个我那个跟人有一笔那个借款纠纷，就是大概3年前，我那个他跟我借钱，然后当时他借钱的时候是拿那个他的房子作为抵押，那个写在合同里面了，我们俩有那个书面的合同，然后并且他那个我们俩说的时候，明确说了他拿的房子作为抵押，然后并且他把那个当时他买那个房子那个就是那个购房合同，因为当时没有那个房子是没办房证，他提供我那个购房合同了，然后在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借款那个协议上面也写了把那个房子作为抵押贷款那个然后跟我借款，然后现在是这么个情况，那个最近都还不上钱了，然后那个我就是那个给他起诉了，起诉完之后他现在这个房子好像不在他手里面了，这样的话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就是他可不可以私自，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借款的情况下拿着房子做抵押，那个借款的情况下他把房子私自处理了，然后把这钱又都花了。
2: 嗯
3: 啊，就主要这块儿。
2: 嗯，这个你刚才说到盒子都压在你手里了，我刚才说的一句我说听懂就知道了，我再告诉你啊，房屋抵押什么叫有效，房屋抵押的有效需要做他上前登记，在房产局做备案，你没在房产局做备案，当年你做不了是因为他没有产权，他只有一个合同，对吧，所以你就没做，没做的抵押无效，这个抵押是无效的，这个发生法的效力，主合同有效，他欠你钱的这个借款合同有效，但是抵押合同无效，抵押合同无效的时候呢，有没有过错，有，他有过错，因为他这房子他知道他没有产权证他押给你，你有没有过错你也有，所以这个时候呢，抵押人也是要承担的，如果抵押人和担保人是一致的，就是假如是他自己拿着自己的房子，那你就不用承担过错比的问题了，对吧，那全是他的事儿，他就是没有房子他也得还我钱，那就不承担了，如果这是张律师提醒你啊，假如是拿别人的房子起诉的，就是我现在欠你钱，但是我说你看我跟孙凯关系特别好，我说孙凯你把房子借我吧，然后他说行，然后他就签了个协议拿房子押给你，结果呢他家房子让没做登记他给卖了，那咱们抵押合同仍然是无效的，那这个时候他有没有错，他有错，他愿意帮我他没帮到底，那你可以朝他要一半，朝我要全部，如果是一个人那你就朝他要，然后我告诉你人家那个房子卖了，买房子人是没错的，除非你能证明张律师还做过啥，张律师还碰到过啊那个案子，张律师发现买房子人也知道这事儿，然后他特意买，他买走或者是低价，价格不合理，那我就撤销，我能给你追回来，如果买房子的人是不了解你俩这事儿的，买房子人没错，谁错了，欠你钱人错了，打他，之所以难在了，第一你当年房屋抵押的时候就无效，那你当时你就应该及时考虑，而且他现在能更名过户就说明什么，说明这时间挺长了，曾经有过有效的被卖给别人的你没盯住，其实特别简单，你当时就起诉他，你给他做财产保全，对吧，你把他列实际限高，他的财产不允许去，你提供执行，你要是判了人了执行财产线索，你说我有他的老合同，他就是哪怕上开发商改抵单，你当时执行的时候你让法官给开发商下个协商函，这房子不能够改抵单，不能够卖，这房子都整不走，你都能拿回来，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动作没做到位啊，所以现在买了，现在怎么办，现在补救能不能补救，能，刚才我也告诉你了，你去查他那房子到底过给谁了，是咋过的，对吧，
3: 啊，其实我怎么查呀、啊、这个东西，
2: 你就得让他提供吧，他来了他不得提供吗，那你这房子现在的状况是啥，法官不得问他吗，他说卖给谁了，好，那卖给谁你不得有买卖合同吗，他现在你不得提供、
3: 啊、
2: 他现在落到谁名下了吗，这套房子，对吧，那为啥落到谁名下、
3: 啊、
2: 当年是你的合同为啥落到他名下了，他说我当年的合同是假的，我没有这合同，原来就是人家的， 好，把它送进去，诈骗，对吧？那如果他说那我卖了，那我卖多少钱？你真钱吗？

0: 那现在
1: 就是我假设说我担心这个事儿，如果就是是成立了，这房子是他名下的，就是借款人名下的，那个他确实卖了，那个那我就让他提供当时就是那个卖房合同和当时进的那个款项，是不是？
0: 不是，你卖完了房子，你卖房子的钱你得还我呀，那你钱呢？对吧？那你都押给我了，你把房子又卖了，然后你把钱花没了。这不合理吗？当时合理的话，谁让你查封晚了？那人家花没了，那花没了怎么办？那我查的其他的，但是不合理，我就能往回追呀、啊。他不一定，说实话不一定那么合理呀、啊，他有可能不是真卖了呀。
2: 嗯，
0: 那他是咋做的呗？你现在你不就得抓他漏洞吗？你不得逼着他难受吗？不然的话，你就坐着你干难受啊。
2: 嗯。
1: 啊，对，那我确实挺难受的现在啊，那我现在我就得就是，那他要是真卖了，我就还得找他那个具体那个卖的那个那块那个原因，然后去注意这件事儿，是吧？
0: 对啊，那我们的合同签了吧？现在为啥不能签订啊？对吧？那我现在我要告诉他想怎么办呢？这事就得找嘛，你让他难受，他就想办法解决；你不让他难受，你自己难受，你就得想办法解决。对吧？
1: 啊，行，那大概我明白这思路了。
2: 嗯，找方法、
1: 啊，
2: 我估计您自己找方法还是思路不对。您可别浪费时间了，
1: 啊、
2: 赶紧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让咱们律师团队帮助您把这件事情办好吧。
1: 啊、
2: 您可别再纠结啊，我自己怎么去办？依托
3: 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郑先生您好，还在线吗？
4: 对。
2: 请讲。
4: 啊，你好，我在那个我们县城小吃街租了个摊位，收了13000，隔壁其他人的都是10000。租我摊位的物业说和面积位置都无关，让我随便找那里的人，我该怎么办？
0: 嗯，您他怎么我没有听清楚您的这个问题，您能不能重新说一句吗？
2: 嗯，他这个摊位应该是比别人的贵。
4: 对。
2: 贵了3000。
0: 后边你刚才说怎么的？租赁摊位的什么都随便，还都一样。
2: 哎，郑先生，哎，您说的后面是他们让您去找什么地方的人？
4: 让我随便找那里的人。
0: 随便找哪里的人呢？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呀？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他说你爱找到哪找去，你还是说，还是你随便。你随便找别人，跟商量你周边摊位，你可以跟他们换。那随便让你找谁呀、啊？我
4: 他是说那个随便你爱找谁找，爱上哪勾上哪勾，爱找谁找谁。
0: 就是说这事儿。然后我现在问一下啊，你们租摊位是从一个人手里租的吗？就是你和其他人都是从这个商场租的，还是说这个商场本身把摊位卖了？这一二三四五是张律师的。是那个7890是孙凯的，然后中间还有别人的，对吧？然后咱们是从个人手里租的还是什么样的？
4: 从商场租的。
0: 从商场租的啊，同一时期是吧？
4: 对。
0: 听懂了。正常来讲啊，我告诉你说，商事行为原就是我买东西，正常来讲，我买东西买贵的买贱了。我租房子租贵的租贱了，就我们家楼上楼下邻居可能都往外租，但我当时就觉得我们家装修好，我们家风水好，我就想租贵点，没毛病。你签的作为成年人，你签订就有效，所以我为。

0: 答问你这么细。但是有一点，就是咱们有效的概率是前提得相对公平或者没有欺诈啊。那如果说你们的这协议都上上合，同一时期内，那别人为啥就地理位置各方面他就说不出理由来，为啥就你提供，那你这个是属于当时对你有误导、有宣传、有欺诈，或者有一些其他情况，那我就可以考虑啊，我要求解除，甚至是你提出的时候，至少法院能给你调一下吧，对吧？那趋于平等吧，我们认为这个租金价格不合理，那我就参照市场价格调整一下，可不可以的？我申请变更合同啊，我不说它无效，我也不想解除，我申请变更，我认为这合同继续履行已经造成我的这个损失了，对吧？那我叫情绪变更原则等等，找个理由，但是咱得说得过去。为啥张律师问的这么细？就是这样。如果不是，比如说这些卖完之后，我买到手里，我不是上上统一租的，没起诉你，我买到手里，我可以不租，我就想租高点，对吧？别人想租低是为了快速成交，我就想租高点，我宁可租不出去，我控在手里。那你同意了，你租了，那是咱俩之间的行为，你不能说那别人为啥你租贵了。你别人家咋又便宜，那你只能跟我商量，你不能逼我，明白我这意思吗？它不一样，它法律关系逻辑，你看同样的一件事，它背后的逻辑和你的出发点、你的诉求是不一样的。你但凡说错了，你诉求诉错了，你就很能输，但是你要是找对了理由，就可能看上去很难的案子就赢了。这是张律师跟你这么气的原因啊。
1: 嗯嗯，您能听懂吗，张先生？
2: 能听懂的。
1: 嗯嗯嗯，那这样您后续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不好？嗯，
2: 好，谢谢。
1: 嗯嗯嗯，182945671829456，添加这一部微信号就可以了。那么也跟郑先生就聊到这里。再来关注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高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高女士，您好。
3: 哟。
1: 哎，请讲。
3: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爸爸欠债了，追债的人打电话到我妈妈那里来要，是怎么回事啊？是高利贷吗？这种贷款欠款被这样的追款的，会影响我的学习和生活吗？我和我贝贝一个小学一个高中，以后遇到困难或者遇到危险人会怎么办呀？
1: 嗯，
0: 报警。你有困难找警察，遇到困难遇到危险报警。第一，你父亲欠债了，能不能找你母亲要？我觉得正常的要是可以的，因为如果能够有证据证明你父亲欠债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你们家买房子，你跟你弟弟的学费是你父亲借钱掏的，对吧？那属于家庭的共同债务，你父母之间他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共同制，不是说是上门要钱的就一定是高利贷，也有可能是银行或执行法院，对吧？那你这种情况下人来找你要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啊，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多听众，包括您本身第一反应就问我，那我怎么害怕？是因为我们大多数合法的要债我们都不怕，我们怕的是那部分不合法的，对吧？确实有，他们可能你父亲的钱不一定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这父亲不一定，所有的父亲不是都能撑起一片天的，对吧？那他可能自己花在哪儿了他都不知道，然后现在呢，他不管了，然后找到家里跟着他。哎，还得天天提心吊胆的，对，遭殃。那这个时候，如果哈这个来要钱的不是正规途径的，不是银行，不是咱们正常的法院来执行的，对吧？法院你来执行没毛病啊，那你不是，那怎么办呢？你可以上法院告我去，你别上我家来，对吧？我爸到底欠不欠你钱，咋欠的我也不知道，对吧？你上法院，法院判完再说，你别骚扰我，骚扰我我就报警，可以的，明白吗？而且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追债的公司、不良追债公司，他的手段确实挺烦人，甚至是违法了。所以你不报警，他就欺负你。他赌的是啥？他赌的是你不害怕，你不就还了吗？没有你去借去，他不想去。如果是这种违法的方式，就是不是那么光明磊落的方式来催债，只有一个原因，他那个债务可能也不那么光明磊落。
1: 嗯，
0: 所以他不敢去法院，对吧？那你就但凡你。对方不想要的，那就是我想要的。那要不要法院啊？如果他再骚扰你，就报警，好不好？
1: 好的，
3: 谢谢。
1: 嗯，高女士，咱们赶紧报警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这样啊，高女士，您后续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那么也跟高女士就聊到这里。 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勇主任，我特别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他自己呢是骑电动车，也承认自己呢是没在这个非机动车上面骑行，他应该是在马路上骑。他说他从后面超过来，这个车把我刮倒了，他就想问现在这个责任算谁的。
0: 像看现场吧，首先呢，一般追尾后车全责的可能性大，但是因为你在非机动车道上啊，你现在上机动车道，你是非机动车上了机动车道，那你这个是属于，比如你的非机动车道在当时是被占有了，被停的这个车辆挡住了，或者是当时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情况导致你必须暂时借助机动车道啊，那您误会了，您一点错都没有，对吧？那我就说我走斑，我是要走斑马线，那你这车停在斑马线了，你不能不让我过，你不能不让我过马路吧，对吧？我这个时候我过马路，我暂时借用，就比如说暂时借用其他车道、辅助车道的情况下，在使用障碍牌子之后，你要及时回到那儿，那这不算是违章，那你一点违章都没有，对方就是个全责。如果说我就是骑的不对啊，那我现在我到了这儿了，那对方追尾情况很严重，对方有超速啊，对方一点都没有尽到观察义务啊，那这个时候对方大概率上也是个全责。但是确实你因为你私自变道，你突然间行驶，对方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你的私自变道，他没有办法反应，那你就有过错。所以你这里边追尾你占的次要的可能性是有的，不会太高。如果太高，那我就那张律师就很好奇了，我就想看看现场这交警咋写的这个认定了，明白吧？交警认定违反哪一条吗？对吧？所以你这块争取让对方承担的全责，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如果是那是现场是确实对你有不利的地方，那你次要我觉得也不要跟交警去掰扯了，对吧？也没毛病，对吧？你自己也说了自己有错，那都可以。再多的话，那你可以来找我，我帮你看一下，好不好？
1: 嗯。那这样啊，这位微信网友呢，您后续呢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看看您的这个责任这个划分呢、啊、或者是其他现场的认定是怎么样的。您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勇律师，我被人威胁了，他说这样的话我是报警啊还是怎么办，可以起诉他吗？
0: 可以啊，如果你被人威胁了、恐吓了，您就正常报警就行了。其实的话也可以，如果他对你骚扰、对你人身造成损害了，也是可以的。但是得看啊，你有什么样的证据，他是怎么办的？比如说就打个电话威胁你一下，然后你现在起诉的，你连录音都没有，你告谁去？
1: 嗯
0: 啊，你怎么告？你说法官去，法官说行了，你拿证据，你证据都没有，你初步证据都没有，那麻烦。所以怎么办呢？而且啊。张律师说，诉讼程序它是我们的最后保障，就是你法律是永远是我们的保护你的底牌，但是诉讼程序从立案，就是我这个事儿确实要跟我们的朋友自己的，你看张律师从来不挑衅啊，我相信张律师真的显得不挑你打官司，我就告诉你，从你立案到开庭到判，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说他可能没有就及时的这种解决的话，可能我们的公安机关会更快一些，但是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公安机关管啊，所以你要先看，如果说他暂时造成你人身损害了，那公安机关报警会更快，但如果说他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现在的心理这个难以弥补，那这种情况下那就民事起诉啊，就是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他上我们家来砸门，他今天已经不来了，我不能让派出所再去他家撵他去了，对吧？那这门上有伤痕，对我来讲造成人身损害、精神损害了，那我可以诉他，可以的，没问题啊。就是想解决快，上公安机关，想解决的清楚，想把这事儿从根上处理了啊，可以上法院啊。
1: 两个方法都可以，看您选择哪一种途径哈。啊，另外您后续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也跟您就聊到这里。另外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的热线电话，那我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一定要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有一定的优惠。另外在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您也可以拨通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电话是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同时呢，大家

0: 也可以带着您的资料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素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素是倾诉的素，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就可以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张莹张主任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张律师，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1: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0: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1: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0: 堕差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1: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0: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1: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0: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1: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
2: 10月一起去南疆。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和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三集。
1: 阿吉，小金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啊！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啊？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
3: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儿找乌恩奇。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奇那眼泪呀。
4: 奶奶，
3: 哎，
4: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
3: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1: 阿吉，
2: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1: 阿吉，我看到大雁了，他们飞得好高好高。
2: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5: 巴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达日汉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2: 莫日根，我的孩子，
1: 阿吉。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牧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

0: 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奇，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哎，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5: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李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6: 好，
5: 这事儿我记下了。
2: 云文大哥，你好。
7: 哟、哦，您好啊，一日贵妹妹。
8: 啊，这位是？
9: 我来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7: 啊，您好。
2: 你好。
7: 我叫刘文。
2: 哦，刘文大哥。
9: 哎，乌云嘎。
2: 哎。
9: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2: 啊。是吗？啊、哦，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7: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2: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儿。
9: 那是啊。
2: 嗯。
9: 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2: 啊，
9: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7: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是太光荣了，
2: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9: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2: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纳就黄了。
9: 一日会
2: 这个俄吉纳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7: 哎，我这点老底儿啊，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2: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枪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10: 啊，是是是。
7: 哦，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2: 啊，行。
7: 作为开舱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我就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2: 两天
7: 啊，
2: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等等
7: 啊，
2: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7: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2: 哦，
7: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临、人到，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

0: 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1: 嗯，是。哎，阿思恒，想什么呢？
2: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的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1: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2: 是，
0: 阿森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2: 报告，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0: 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
3: 在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角膜塑形镜到意式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式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1996年10月23日
3: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 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 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5: 阿斯恒，阿斯恒，刘文大哥啊。
6: 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啊，谢谢你啊，刘文大哥。你怎么不开心啊？哎呀，
5: 哥，啊，
6: 我就是有点焦虑，我是刚调到塞罕陶来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舱着陆。 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5: 嗨，我说了嘛，你呀，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0: 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1: 嗯，你说得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
0: 阿斯恒兄弟，
1: 嗯，
0: 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仓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
1: 哦，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
1: 嗯，好。
2: 叔叔。
3: 哎呦，阿斯恒来了。
2: 啊，
3: 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呐，一个都没有。叔叔说话算数吧？
1: 算数算数，谢谢叔叔。
3: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
1: 那是婶婶疼我吗？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3: 啊？怎么回事？
1: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3: 向我学习？
1: 啊，
3: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3: 哎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1: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3: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1: 嗯。叔叔，
3: 嗯，
1: 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
3: 嗯，
1: 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济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3: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吉日嘎拉嘎查长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1: 哎呀，叔叔，您做的对，
3: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1: 叔叔，您还记得呢？
3: 我。忘了，忘了。
1: 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你看，咱额济纳就是神州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你看，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3: 你是说手机直播？
1: 对啊。
3: 哎，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1: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3: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1: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塞罕陶莱的名嘴。

0: 我是额济纳旗塞罕陶莱苏翁蒙格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穆加勒直播间啊！
1: 特别好，叔叔，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0: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济纳是神州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1: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0: 哎呦，
1: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0: 额济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1: 叔叔，有下单一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0: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2: 叔叔，太棒了！
0: 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酸奶、驼奶饼干。

0: 叔叔，可以开始了。
1: 您看，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2: 好，朋友们，大家好啊！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17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张杰大叔，
2: 哎，
1: 张杰大叔
2: 啊，
1: 佩洛特呢？
2: 嘿嘿，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哦，叔啊，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
2: 嗯嗯嗯。
1: 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
2: 嗯，
1: 您看这
2: 样。我了解他，70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呐。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啊。
1: 好嘞，谢谢桑杰叔啊，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嗯嗯。
1: 啊，桑杰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就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至目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齐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齐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和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福，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四集。
1: 根登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看完店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岭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店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
1: 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1: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2: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嘿嘿，好，去吧，去吧。
2: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2: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后来又买了10峰。
2: 等等，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小弟，你去哪儿啊？
2: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1: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2: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知道了。

0: 喂，珊珊。
1: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0: 哦哦哦，好，珊珊，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1: 哎，好，好。
2: 珊珊，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1: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珊珊，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1: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1: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珊珊，戈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1: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好，珊珊，那我走了。出。
3: 叔叔，
4: 阿四豪，哎，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4: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

0: 啊，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1: 我带来了
0: 啊，
1: 您看。
0: 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出事的时候你还不慌神，有出息，比我强啊。
1: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0: 哦，
1: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0: 你看看，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五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1: 好好好，
0: 哎。
1: 叔叔，
0: 哎，
1: 核心区方向没有？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0: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曹
1: 啊，
0: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1: 好，是这边吗？
0: 啊，对对对，
1: 好，
0: 飞低一点啊。
1: 好，
0: 慢点慢点。
1: 哎，
0: 阿曹
1: 啊，
0: 看到那五峰骆驼了，跟我来。
1: 哎，来了，
0: 终于找到了。
1: 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0: 阿四恒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1: 哎，
0: 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住住。

0: 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3: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1: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4: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5: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6: 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直播开始了。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日图，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你懂你懂。那我们呀、啊，都跟你学习啦。

0: 乘客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落点纬度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三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三六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1: 哎，伞张开了，
2: 看着看着啊。
3: 第三次落点预报发出的几分钟的时候开伞了，三井在这里，现在看到的已经是
0: 落人，正是，正是。
2: 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哦，
0: 主伞一打开，
2: 着陆了，着陆了！
4: 哎呦，
5: 着陆了！
4: 着陆
5: 了！
3: 稳稳着陆。
6: 北京雄鹰报告，高级吊舱。
1: 哎，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
0: 北京明白，
1: 真是舱落机连人道啊。
3: 66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2: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金纳东风着陆场。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金纳。
6: 返回舱一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组织搜救行动。
1: 快看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3: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是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说，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

0: 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1: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
0: 嗯
1: 嗯，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吉纳独有的浪漫。
0: 大漠飞天，哎，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吉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2: 是啊，桑坚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吉纳人民无上的光荣。
0: 嗯，
2: 哎哎哎，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
0: 哎哎哎，
2: 嘿嘿，没错，是我的草场。
0: 是，
2: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
3: 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啊，你快看呐！
0: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2: 对对对。

0: 年濮阳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濮阳林景区。金秋为媒，濮阳为证，在弱水濮阳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小牛，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济，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您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志图咋还不来啊？
2: 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濮阳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济，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4: 婶婶，
2: 哎呦，好孩子，
4: 思琴婶婶，
9: 哎，乖孩子。
5: 奶奶，您好。
3: 你好。
10: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10: 卓拉婶婶，思琴婶婶，你们好。
9: 我好。
2: 哎，你好。
10: 奶奶，
3: 哎，
1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3: 靳中华，小靳。
7: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

0: 是我呀，我是小健啊。
1: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0: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温琪大哥啊。
1: 哦，
0: 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1: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哎，你这腿
0: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早就来找到您了。
1: 哦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0: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1: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0: 啊，好好好。
1: 哎，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2: 金叔叔好。
0: 哎，好。
1: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3: 大叔您好。
0: 哎，你好啊。
1: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乎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
4: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5: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4: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5: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4: 嗯，哎，快看
5: 啊，
4: 驼队带着新人们入场了。

0: 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新人们入场。第一对新人，新郎张翰，新娘纳仁。第二对新人，新郎朝鲁门，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斯恒，新娘殷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斯恒和殷日贵。
0: 吴小华，
1: 哇，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3: 是该高兴。
4: 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伊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5: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斯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4: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0: 新郎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6: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吉纳姑娘伊日贵。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1: 太浪漫了。

0: 好羡慕啊。
1: 吴云哥
0: 啊，
1: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
0: 啊，
1: 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伊日贵那样。
0: 我，
1: 你愿意吗？
2: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吗？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1: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4: 我说我愿意。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陶莱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配音导演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5: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6: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早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6: 来，我们关注孙先生的问题哈。您好，孙先生，
7: 请讲。
8: 您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7: 哎、
8: 你好，
6: 请讲吧，
7: 说吧。
8: 那我是这样，我有一个同事啊，就是那个4个月前，他是骑电动车的那个饲料厂嘛，饲料厂上班，在从也是没下班到下班这个节点嘛，有段路，他骑电动车，
7: 啥意思？是下班的途中吗？
8: 对。